0: 如各方团结应对。卢晓珊另一节报道。
1: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他在公共卫生部长坎巴的陪同下，去到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利省，在首府布尼亚与当地世卫人员交流。当地早前有民众袭击收治伊波拉患者的医院。

0: 程，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新政策。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港澳办等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经嗰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在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嗰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
3: 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抗伤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今次方便很多，时间节省很多。
2: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那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说，海事处正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凭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捧杯。梁正涛报道。
4: 决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上演，力争球队第一座欧联冠军奖杯的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在开赛六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凭夏维斯在禁区左脚窄角度抽射破网。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只有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入狱埋门的机会。战至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被判罚十二码，奥斯文丹比利六十五分钟骗过门将拉雅得手，为圣日耳门追平。两队之后再没入波，经加时之后仍然赛和一比一，要互射十二码决胜负。阿仙奴的艾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圣日耳门的纽奴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被拉也扑出，但是加比尔在第五轮射高，令圣日耳门十二码赢四比三，成功卫冕。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四万八千个球迷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汽车响安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十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说，自己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疲累，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不过星期日亦都会举行胜利游行，庆祝球队时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锦标。兵工厂在今仗欧联决赛控球率不够两成半，领队阿迪达赛后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至五，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

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早上八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3: 系啊，
2: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3: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2: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 早晨，今日是5月31号，5月份就咁就过咗啦。听日就是6月，6月咧亦都会迎嚟父亲节啊。对于今日我嘅嘉宾嚟讲咧，爸爸对佢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特别喺佢嘅舞台艺术追求上边啊。佢入行28年，冇错，欢迎我哋嘅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3: Hello， 大家好，淑梅姐你好。
2: 早晨、啊，
3: 早晨，
2: 早晨。哇，首先都要恭喜你啊！因为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3: 系啊，
2: 系咪啊？喺十位嘅主角奖嘅得主之中咧，除咗话有我哋嘅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招焕亦都系唯一一位获得呢个殊荣嘅香港女演员。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3: 据我所知就系20几年前啦，咁咧就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啊毛俊辉老师做导演嘅，咁佢攞过白玉兰嘅主角奖，系啦，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好似就我係第一個啦。咁、以前咧，香港話劇團嘅演員，馮慧恆係啦，我師姐阿寶同埋劉雅麗，係啊 ，Alice 師姐嚇，大師姐呢啲都係攞過，不過就係配角獎，
2: 哇，
3: 就唔係主角獎。
2: 係咁，哇，今次真係你真係犀利啊！零的突破嚇，咁係邊一套劇而令到你得到呢個獎啊？
3: 彩虹的盡頭，
2: 哦，
3: 係啦，咁呢一套劇咧係舊年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邀請我去參演呢個角色。咁呢個劇本係講咩咧？就係、是、Judy Garland。
2: 哦，
3: 系啦，
2: 朱莉格兰，
3: 冇错，佢嘅一生又系一个音乐剧，唱 jazz 嘅，排练嘅过程都几刻苦噶，嗰几个月即系、就是、自己喺上海同佢哋上海嘅话剧演员合作咁，咁、我哋嘅导演咧系英国人嚟嘅，个剧本非常之好，喺 Broadway 已经系做过好多次噶啦，
2: 系、普通话定系
3: 普通话版本
2: ？OK，
3: 系啦，咁唱歌咧就系英文嘅咁，
2: 咁亦都真系为你带嚟呢一个嘅奖，
3: 系啊，我谂都冇谂，
2: 多谢你，我代表香港嘅所有朋友，多谢你同我哋争光先啊，
3: 多谢多谢。
2: 嗱，咁啊，其实咧招焕。你亦都即系冇问题嘅，因为你系我哋嘅香港舞台剧女王咁啊，冇嘢可以难得到你嘅咁。喂，其实呢个美誉系几时开始噶？
3: 其实咧系一个开玩笑嚟嘅，系啦，好多好多年前嗰阵时，我仲喺上环文娱中心驻场嘅一个剧团，咁然之后咧就有个啱啱演艺学院毕业嘅工作人员，咁啊帮我做音响嘅咁，咁跟住佢就好有礼貌啦。又驚驚青青咁樣咧，就話啊，招小姐，其實我可以點樣稱呼你咧？咁我就開一個玩笑，就話你叫我 Queen 啦，咁女王啦，咁其實係玩嘅。咁咧，但係嗰、那個

0: 僆仔咧就好認真，佢話：哦，好啊，女王咁樣。咁於是乎，大家身邊嘅工作人員啊，我啲即係其他演員啊，咁就一齊 Queen Queen 咁樣叫啦。咁於是乎，可能有一次嘅專訪又或者提名啊，即係咁跟住嗰個報紙就開始寫話香港舞台劇女王，咁、哦、就開始咗啦。
1: 係咁啊，從此之後咧就更加唔可以即係鬆懈啦，要符合翻呢一個名。不過 OK 啊，嗱，其實點解？因為你啲血裏邊咧可能都流住呢啲舞台劇啊，呢、這個嘅演藝嘅細胞噶嚇、嗯。北京出世嘅，
0: 係
1: 咁啊，即係你幾多歲開始咧，發覺自己哇，我同爸爸媽媽一樣，中意喺個台度咁咧。
0: 我諗我真係好細個，呢啲真係學即係宋梅姐講，即係喺血液。譬如話，我有一個家姐，我家姐就唔係好中意呢樣嘢嘅，唔係好中意唱歌跳舞嘅。但我咧真係四歲五歲開始咧，我就一聽到音樂咧，就個身體就喐嘅啦。但呢個真係天生，即係可能爸爸媽媽嘅基因咧，佢喺表演方面咧俾咗我多啲。
1: 係，
0: 我真係好細個已經好中意。
1: 係咪啊？咁啊，成日都喺度表演俾人睇啊！
0: 以前細個咧嗰個年代咧，好多時譬如話親戚朋友嚟屋企咧，咁啊爸媽就好興嘅。你快啲表演一段俾啲朋友啊親戚睇啦咁樣。
1: 係㗎，
0: 表演
1: 乜嘢啊？京劇。
0: 咁我冇咁叻，係啦，唱歌咯。嗰陣時好興 disco 嘅八十年代。咁啊喺度跳舞咯，系啊，唱邓丽君嘅歌咯，系啦，因为我爸爸好中意邓丽君嘅，咁所以我第一个听流行曲咧就系邓丽君小姐嘅歌，就系我心爱的小马车，
1: 哦，
0: 系啦，咁样，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咯，宋梅姐实知啦，系啦，咁所以就系咯，由嗰阵时开始就已经好中意唱歌跳舞。
1: 爸爸咧係即係一級演員嚟噶嘛，藝術家係咪戲劇藝術家？媽媽咧又芭蕾舞家，所以即係你哋嗰啲嘅細胞咧，即係唔使問噶啦嚇。爸爸咧係趙桂新先生係咪？七十年代嘅國家一級嘅京劇演員啦、嗯。你話佢好傳統嘅，
0: 係啊，
1: 重男輕女嘅。但係你媽媽就生咗你兩個
0: 女，
1: 女係咪啊？咁跟住將你哋啊俾咗阿婆去湊，
0: 係咪？婆婆湊，
1: 唔係唔錫你哋噶嘛？
0: 唔係唔識識，不過嗰陣時喺北京就係好興咁樣嘅，因為爸爸媽媽要工作要演出，咁同埋佢哋會係下鄉演出啊，去其他地方巡迴啦，所謂我哋而家講嘅，咁所以冇咩時間照顧，咁所以我咧就俾咗婆婆湊，我家姐咧就俾咗姑媽嗰邊湊。但係四歲咧，我爸爸媽媽就嚟咗香港嘅時候咧，先至舉家一齊團聚嚟香港。
1: 哇！好似話你話都唔係好熟嘅爸爸，係咪？
0: 係啊，
1: 四歲嗰時先，咦？呢個原來就係啦。係
0: 啊，我嚟到香港火車站，我真係第一眼見我爸爸。
1: 哦。
0: 咁但係咧，因為我婆婆成日就喺我面前講：爸爸寄錢過嚟啊，爸爸好錫你啊，咁樣。咁所以我就灌輸咗一個爸爸係好錫我嘅。
1: 同埋你又真係又八口就得啦，唱歌又掂啦，爸爸中意嗰個你又中意嗰個啦，係咪？鄧麗君咁樣，所以佢好得佢嘅歡喜。但爸爸好似話嚟到香港嘅時間咧，就唔係話咁如意啊。
0: 係啊，
1: 即係佢做唔翻佢嘅京劇嗰個嘅即係演員嘅身份啦，係咪？
0: 當時八十年。代咧，香港嘅系冇京剧啊，基本上系咪？咁亦都人生路不熟，所以其实爸爸妈妈都改咗行噶。
1: 啊，做乜嘢咧？
0: 我妈妈就喺酒楼度做知客，即系 waitress 啊，等于
1: 系啦，接待。
0: 接待啦，系咯，咁我爸爸就喺一间，我仲记得个名叫 David's Shirt， 而家冇噶啦，即系专系卖恤衫。賣西裝，咁我爸爸就喺入邊即係燙衫啊、打雜啊，即係咁樣咯，送貨啊咁樣。所以我看在眼裏咧，就好細個有一個理想啦，所謂就係一定要繼續幫我爸爸媽媽完成佢哋唔可以完成嘅舞台夢。
1: 冇錯，
0: 因為我見到我爸爸係放咗工啦，雖然唔係做緊演員呢樣嘢，但係佢真係好愛京劇。佢一得閒嗰時仲係 VHS 啊，就攞嗰啲錄影帶喺度睇，係啦，每一晚都係食完飯咧就喺度睇錄影，錄影帶。咁所以我就會同埋曲不離口咯。我媽媽就比較樂觀啲嘅噃，我覺得我媽媽就話：唔緊要，我哋禮拜六日咧，你同你家姐早啲起身，唔使翻學練功。基本功压腿啊，一字马啊，咁样倒立啊，咁就教我哋
1: 嗱，听起上嚟咧就好似爸爸妈妈都。

0: 我好想啊，你哋两个咧都可以行佢哋未行嘅路啦。咁、但系点解佢好似反对你入行咧？招焕
1: 系啊，咁咧
0: 系咪讲到明噶？
1: 讲到明噶，哦，系啊，即系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细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係佢哋嘅經歷可能唔係好順利啦，唔係佢哋理想中咁完美啦，行嘅路。咁所以佢哋會覺得咧，演藝呢一行咧，其實有一半咧都係靠運氣嘅。譬如話老天爺會唔會俾一個好嘅條件你咧？係嘛？你嘅外貌啊，你嘅聲線啊，你嘅身形啊咁。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人特別有觀眾緣嘅喎，係咪？係啦，有啲人特別係唔使點做，但係啲觀眾好中意佢嘅噃。咁呢啲全部都唔係自己可以控制。會吃的吃戲份。嗰、那個戲咧就係真係做戲個戲，不會吃的吃戲份就係生戲個戲。你明唔明？有陣時即係你冇得。譬如话你好勤力，但可能未必个结果同另外一啲佢天生个条件好，你明啊？咁所以你冇你有阵时会好激气噶嘛？即系点解佢得我唔得咧？咁样咁所以呢个就
0: 系
1: 运气咯。
0: 系，
1: 只有一个就系真系食戏行嘅饭，一个就系咩自己激气啦，生气个气。咁所以我爸爸妈妈都会觉得，不如俾心机读书，搵一份好嘅工作。咁咪會開心啲、順利啲咯，條路行得。我咧就比較反叛嘅，爸爸越係咁講咧，我就唔認命嘅，將勤保拙係得嘅，堅持一樣嘢，最終都係得。同埋亦都係我諗我真係想為爸爸媽媽爭一口氣咯。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0: 入行28年，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召唤，所以中学毕业之后咧，就阿召唤咧就静静地咧就考香港演艺学院啦。即系你谂住出声讲俾爸爸妈妈听，佢哋会反对。
1: 系啊，所以唔系我谂住，你报啫，人哋未必收你噶嘛，系咪？收咗落。咁佢哋反對都唔得啦，係嘛？咁然之後，咦？佢真係收我喎，仲要寄信去屋企啊嘛！嗰陣時，咁然之後，我爸爸就即係見到封信，先至知道，點解你考咗演藝學院仲收咗你添？係啊，八月尾嘅時候，
0: 不容易啊、
1: 其實都唔容易嗰、陣時。咁跟住我話係啊，咁點啊？入唔入啊？梗係入啦，係嘛？咁所以爸爸就話咁梗係俾你入啦。
0: 係係係啊！但係入咗之後咧，招魂都好似就都
1: 係啊，終於領略到爸爸講嗰啲説話咯。
0: 真係
1: 真係唔容易噶，
0: 有啲激氣添。
1: 係啊，
0: 係咪啊？點解咧？
1: 唔係激氣，而係我咧就另外一個諗法就係、是、覺得自己唔掂。冇信心。以前我中学咧，每一年都参加歌唱比赛，因为由细都系听邓丽君小姐嘅歌大嘛。咁所以唯一，因为屋企都其实家教严，两个女啊嘛，80年代其实嗰、那个即系都会担心嘅，系嘛，即系治安唔好。咁同埋咧，因为我细个住唐楼噶，土瓜湾，系啦，唐八楼嘅。咁咧，咁所以咧，譬如话3:30。放學4:00屋企咧，嗰陣時仲係有條線嗰啲電話嚇，就一定準時打電話翻屋企，翻到屋企未兩個女咁，因為治安唔好嘛，又係女仔係咪咁？咁所以咧，唯一我參加課外活動又可以準時翻屋企嘅咧，就係每年參加歌唱比賽，因為可以自己喺屋企練歌嘛，我唔使即係遲翻屋企啊嘛，係咪？咁所以我每年咧中學都參加歌唱比賽，都係唱鄧麗君小姐嘅歌，咁都係咧攞到冠軍嘅噃。咁所以个自信心好都几强，所以我先至会有信心去考演艺学院。但系你唔知道原来入咗演艺学院，个个都攞冠军噶，你明唔明啊？咁哇，一入到去，哇咁嘅，原来个个都咁叻。然后咧就每一年有嗰啲演出嘅时候咧 ，audition 啊轮选，我就次次都轮选唔到。18个同学啦，咁我永远咧都系嗰一两个冇得做嗰个。
0: 哎呀，
1: 咁所以读咗2年文凭之后咧，我就谂住，不过算啦，我攞咗个文凭都系翻去读书啦，再考个 A level 啦，系、嘛？
0: 爸爸妈妈有冇鼓励你，定系话啊系咧，系咪呢？
1: 系啦，就系咯，系咪咧？翻嚟读书啦，或者搵嘢做啦，
0: 真
1: 系
0: 好唔开心，翻去都有都有表露出嚟，
1: 有噶有噶有噶，系啊，因为班上譬如话音乐剧，我都轮选唔到，
0: 咁啊点啊，即系谂住走啦，
1: 谂住真系退学噶啦，
0: 系
1: 系啦， 8月放完暑假，9月。

0: 係開 degree one 啊嘛，咁、其實我就係八月有一個戲，學校演藝學院嘅戲輪選，就係、是、少女夢。
1: 哦，
0: 咁我諗住輪選完應該都冇份噶啦。你唱一首歌，做一段戲就係咁簡，人人都係咁噶啦，你冇得話啊自己唱兩首歌咁啊，冇得咁樣嘅，係呢個規矩嚟嘅咁。咁我就諗住，唉，算啦，輪選完唔得，咁我就退學噶啦咁。唉，所以真係有陣時都係要堅持到底咯。就係我好感謝好我嘅恩師啊，簡直就係李銘森老師，當時佢係《少女夢》嘅導演。我真係冇諗過，佢就揀咗我，都唔係做配角啊，係一嚟就做女主角。
1: 哇！呢個係古裝嘅音樂劇嚟嘅，
0: 冇錯。其實即係《牡丹亭》《驚夢》哇，好開心啦，係嘛？仲退咩學啊？梗係俾心機練歌練舞，係嘛？
1: 係
0: 咯，咁樣咯。
1: 哇！即係你有冇問到即係恩師點解要揀到自己啊？
0: 恩師就話：第一，因為可能我有戲曲嘅底啊，或者跳舞嘅底，可能我嘅氣質啊、身體語言啊、唱歌咁樣唱開鄧麗君小姐嘅歌啊嘛，咁可能又比較適合咯。咁所以呢個係個優勢咯，咁啱得咁巧啱個戲嗰、那個女主角。
1: 哇！结果咧就真系呢个杜丽娘啊嘛，系咪
0: 啊？
1: 咁话飙咗出嚟，
0: 系啊，真系。
1: 当时系咩嘅情况咧？吓啲同学老师都可能咦走漏眼喎。
0: 嗱，我哋咧系咁嘅，两年文凭咧通常由配角啊，所谓 chorus 开始做起嘅。咁咧啲主角通常系俾啲师姐就嚟毕业。Degree one、degree two 可能先至開始擔戲，我哋所謂，但我係 degree one 就已經擔戲啦。嗰陣時我哋嘅院長係鐘景輝，係啦 ，King Sir，
1: 係
0: 咁啊，導演直情同 King Sir 一齊去討論，因為我等於係破咗嗰個規矩啊 ，King Sir 都覺得好啱，咁所以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即、就、係、是、degree one 已經開始擔戲、女主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

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員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領域。李家超將會首先訪問哈薩克，並會在下個月3號轉到烏茲別克訪問。訪問期間，李家超會同兩國政府高層官員會面，並帶領代表團同當地商界建立聯繫，亦都會考察企業同設施。國務院同意經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指定口岸暫時進出內地，並只限在這9個城市自由行的港澳遊艇實行免擔保和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天文话，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测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话船员拒绝听从指令，所以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3: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4: 系，
3: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4: 冇錯。
5: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4: 有我梁禮勤
5: Daniel 陳浩源，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週日都要廣東廣西。
4: 有人話貪有如飲鹹水，越飲越渴；真如逆風掟塵，反撲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2: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8: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喺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有好多新嘅队伍、新嘅看点，而我最留意就系新星嘅耶马呢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喺巴塞隆拿踢得咁好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喺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9: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只有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

0: 一个就生气个戏，
1: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0: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啊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0: 咁我仲记得咧，首演嘅时候咧。因为当时演艺学院即系每次演出咧，都会请香港话剧团啊、中英剧团啊，所有出面剧团嘅艺术总监嚟睇嘅咁。系啦，春天都系其中一个咯，就系我认识赌 Sir 杜国威、高志森，就系喺《少女梦》。咁当时演出完咗之后咧，香港话剧团嘅艺术总监就已经话：哎呀，招焕你几时毕业啊？就入团啦、啊、咁样。
1: 哇
0: 然后亦都系嗰个戏，高生高志森先生同埋杜国威、赌 Sir 亦都系话，诶、就开始叫我帮佢哋春天做戏啦。
1: 哇！
0: 96年我已经帮佢哋做《南海十三郎》，
1: 系
0: 系啦，97年就《苗条淑女》，
1: 系
0: 我都未毕业，咁就已经开始勾晒 job 啦。
1: 都呷醋咧吓，点解呢个妹妹突然间可以咁多嘢做？
0: 我相信有嘅，但系我当时嘅注意力已经唔喺其他人嘅身上，点样睇我？我当时全副嘅精力就系点样做好台戏，
1: 系
0: 每一日都练歌、排戏、练舞咁样咯。系啦，
1: 咁点啊？爸爸妈妈见到你呢个嘅转变，
0: 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系啊系啊。但系咧，我爸爸妈妈就系一个咁样嘅，即系可能佢哋出身啊，嗰个训练就系佢嚟睇我首演嘅时候咧，亦都系我爸爸唯一一次睇到我演出。佢就俾 notes 我啊，佢唔系赞嘅，佢系话：诶、你对眼点解成日望地下噶？你应该望远方啊，望向出边观众噶嘛，人哋咁先睇到你个样噶嘛，即系俾好多意见我咯。
1: 系系
0: 系啦，系咁样咯，系啦，
1: 就系嗰时咧，就系好多人咧都注意到啊，有呢一位嘅吓新晋嘅女主角啊，就系招焕啊咁样。咁啊，1998年咧呢个戏剧啊学院咧，你就攞咗个荣誉学士。毕业啦，咁跟住系咪真系哇，真系一帆风顺呢？吓？
0: 我觉得咁样去解释一帆风顺啦。如果一帆风顺系你做紧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我绝对系一帆风顺，因为一路都喺舞台上面工作。咁但系中间其实遇到好多经历嘅，咁有高有低，有开心有唔开心，咁嗰啲就唔算系好一帆风顺。亦都多謝呢啲經歷，令到我越嚟越強大，越嚟越知道自己原來係咁中意呢樣嘢。
1: 其實你真係好多機會啊，嚇！即係演出好多唔同嘅劇啦，咁樣誒，先落飄飄處處聞啦。你正話所講嘅《南海十三郎》啊，《劍雪浮生》啊，
0: 《
1: 阮玲玉》咁啊，當然啦，仲有《少女夢》啊，呢個就係你嘅首本名作啦，
0: 《原野》啦，《
1: 原野》係啊係啊，仲有呢個嘅《蝴蝶春情》
0: 係啊。
1: 哇！講起呢個蝴蝶春情，
0: 呢個又係另外一套戲，令到我
1: 個心臟越嚟越強大。
0: 係啦，冇錯冇錯
1: 冇錯。咁其實咧，你真係一路都有攞獎嘅嚇。咁啊，譬如話香港舞台劇獎，你又提名啦，被提名啦，就係最佳女主角啦。咁亦都係得過咧呢個傑出女演員獎啦。咁樣不過講到話呢一個嘅蝴蝶春情咧，內地嘅名叫蝴蝶是自由的啊。哇，好犀利！演出咗几多啊？158场，
0: 系啦，
1: 打破晒
0: 系
1: 香港制作舞台剧场次嘅纪录嘅，呢个系咪？
0: 系
1: 呢个系咪同个高导演有关嘅？
0: 系，因为嗰阵时我已经签咗春天舞台，咁所以呢个系春天舞台其中一个戏，同埋亦都有机会去大陆巡回啦。咁咧去大陆巡回咧就系、是、我香港做完广东话嘅版本，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嘅艺术总监当时啊吓睇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戏，系啦，咁啊得4个演员嘅啫，又系经典嘅剧目，系百老汇经典剧目，高替寒、高啲康都拍过电影嘅咁，咁同埋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呢个系一个名剧嚟噶，即系好训练到演员嘅演技。好熟悉呢個劇本，
1: 係咪啊？裏邊有啲咩咁激動嘅咧？
0: 啊，
1: 因為啲人就話：哇，唔得啊！呢個嚇挑戰舞台劇嘅底線啊，個尺係啦。
0: 呢個戲嘅嗰個尺度係咩咧？唯一大膽嘅咧，因為講緊一個 hippies 啊， 60年代嘅一個嬉皮士嘅女仔，好 carefree， 好追求。

0: 自由啊咁样，然之后咧同一个盲人相恋。咁然後佢哋發生戀愛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不如你摸下我嘅身體。佢一呢個男仔從來除咗媽媽嘅照顧之下咧，冇接觸過其他人。於是個男仔決定獨立，自己搬咗出嚟住。隔離嗰個鄰居咧就係呢一個女主角阿 Jill， 就係一個嬉皮士嚟嘅。咁所以同佢相處嘅時候咧，就有啲大膽嘅處理演出。
1: 咁、初時喺香港上演嘅時候就冇問題嘅。
0: 係啊，我其實香港嘅尺度已經比起百老匯咧保守咗好多噶啦。人哋百老匯舞台劇做嘅時候係真係全裸噶。
1: 但你接受唔到，
0: 唔係我接受唔到，我係一個演員嚟嘅，即係我哋演藝學院或者我爸爸一路俾嘅嗰個訓練就係話，我哋係服務於角色，冇自己嘅。如果你要一個專業演員，咁所以我係冇所謂嘅，反而監製
1: 阿高生
0: 係啦，就會覺得香港嘅市場未必咁快可以接受到，我哋揾個中間點啦，慢慢嚟啦咁。咁所以我淨係背部裸啫嘛，係啦，前面係冇嘅，而且仲要係李老師做導演，李銘森我嘅恩師做導演。咁所以佢係一個真係好靚嘅燈光啊！喺美感之下，淨係我背對住觀眾解開個上衣啫，咁樣係啦。就係咁啫嘛，
1: 香港 OK， 即係呢一個。
0: 但香港已經係當時係個尺度已經好大嘅啦。
1: 那個反響係
0: 嗰個反響都好大嘅。
1: 哦，
0: 係啦。咁然後
1: 有冇諗過係咪你哋想象中嗰種嘅反響呢？
0: 我就好單純嘅，真係。我就係咧，我永遠都係覺得啊，個戲咁經典，有機會做，梗係做啦。入嚟睇嘅觀眾係好受落，因為個劇本好啊。但係問題宣傳嘅手法呢就會比較誇張啲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大陸做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唔係好專業嘅記者咧，根本就冇睇過個戲，就諗住宣傳個揭秘啫，咁就宣傳到好誇張，咁所以有幾站咧係被禁演嘅。
1: 咁點搞啊？
0: 冇啊，咁啊跟住，但係我哋個戲唔係啲唔正經嘅戲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咪藝術總監加香港嘅高生，咪喺大陸開咗一個記者招待會咯。
1: 係，
0: 咁咪澄清呢件事咯，然後就叫啲記者入去睇呢出戲咯。係咪你哋講到咁先？
1: 咁你哋係咪即刻收集曬所有嗰啲嘅尺度啊？
0: 冇，同香港嘅處理係一樣。係啊，其實都影響心情嘅，唔係淨係我啦，唔係淨係個男主角啦。因為咧，其實中間有啲站數咧，比較唔係好文明嘅地方啦。當時2000年嘅時候，咁大家就衝著嗰、那個哇性感啊嗰啲標題，去買飛入去劇場睇。咁咧就話，咦？就大家期待嗰場啊！咁嗰場係點咧？
1: 拎埋個望遠鏡。
0: Yes。
1: 哦。
0: 因為其實我嗰個處理咧係一同個男仔一 kiss 咗一啖，係啦，好美麗地咁樣輕輕咁樣 kiss 咗一啖咧，我就解開我個 bra， 我個胸圍，但係我個背脊向住觀眾嘅啫。咁然後就會好慢慢個 light fade out， 即係個燈光就慢慢柔弱，跟住黑燈，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咁黑燈嘅時候咧，嗰啲觀眾有啲觀眾啦嚇，就會開電筒喺度照，
1: 係
0: 咪攞望遠鏡？咁個男主角咧就好嬲，佢就話咩狗看星星。狗看星星，即係天上面嘅星星啊！邊度會識睇啊？係嘛？即係佢咁樣形容啦，咁佢好嬲。
1: 但呢套劇都做咗150，
0: 咪證明係好戲啊！證明係值得即係做嘅戲咯，真係一出好戲嘛！咁所以咪可以繼續再巡演咯。
1: 係，
0: 同埋我哋唔單止巡演廣東話啦，仲有巡演普通話版本咯。
1: 哇！
0: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我舊年《彩虹的盡頭》就係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啦。系啦，即系廿几年前嘅缘分，系啦，跟住之后廿几年之后嘅旧年，佢又邀请我咯，
1: 系啦，就做另外一套剧，
0: 系啦，
1: 咁会唔会有机会又再重演啊？呢一个嘅蝴蝶再飞翻嚟啊？
0: 啊，蝴蝶就唔会啦，而家
1: 因为你
0: 个
1: 尺度已经系收窄咗好多，
0: 唔系尺度都唔关事嘅，系我觉得而家我再做嗰套戏嘅话咧，就做妈妈个角色啦。年纪唔同咗，冇得再做，即系16岁 hippie 啦，系啦。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0: 王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媛。不过真系好好恭喜啊！你呢套剧咧，虽然话哇引嚟咗咁多嘅批评啊，咁多嘅不同嘅即系意见之后咧，你攞咗咧亦好多唔同嘅咩艺术成就奖啊，香港舞台剧界嘅专业精神奖啊，系嘛，亦都成为第一位进军长安大剧院同埋保利剧院嘅香港演员。咁特別嘅咩？入呢啲嘅劇院
1: 是，北京長安大戲院，以前戲曲界真係拔尖嘅，先至可以喺長安大戲院度演出嘅。
2: 系啊，
1: 即系佢唔系一般剧团一般就可以哦，我 book 场就做啦，唔系嘅，系嗰个艺术嘅水平要到咁上下，你先至可以去即系嗰个剧院度做嘅。咁当时系2004，系啦系啦咁上下，我一个即系香港嘅女演员去到，咁其实系一个即系好难得咯。其
0: 实有冇话我爸爸？
1: 啊！你真系
0: 一级演员嚟噶，佢有冇去过呢个嘅地方演出？
1: 我爸爸有幸地有去过，所以我第一晚首演《蝴蝶是自由的》嘅时候咧，我系见到一个飞蛾喺个舞台度，一路跟住我。我系由一道门一打开咁样冲入去，即系嗰个舞台度同个男主角开始做戏嘅，一路跟住我，跟到差唔多一半啦，咁先至冇咗嗰只飞蛾。我留意到啊，系啊，所以嗰晚系好特别、好特别嘅一晚咯、啊。即系我自己本能上，我觉得爸爸系化为一只，系啦、啊，飞蛾，即系同我一齐，系啊，
0: 好难忘嘅，
1: 好难忘，好难忘，
0: 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其实咧，即系对于啲观众嚟讲咧，应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印象啊，喺佢哋嘅心里边啦。因为咧，招媛咧系多元化嘅，你好多唔同嘅角色你都扮演过啦。咁但系佢哋总系咧聚焦喺你，好性感嘅，好豪放嘅啊咁样。其实你介唔介意？
1: 我唔介意。
0: OK，
1: 人嚟噶嘛，我都中意睇啲靓嘅嘢啦。最惊佢哋觉得有美感啫，系咪？系啦，我唔介意嘅。同埋，因为我嘅出发点系角色，我唔系自己平时哇好多裸露啊，你明唔明啊？我嘅裸露或者我嘅性感都系因为个角色啫，全部都系角色需要，系啊，所以我唔介意噶。
0: 其实即系会唔会其实尽量避免咧，都费事吓，即系俾啲人再继续用呢个做话题啦。
1: 我又唔会，我又唔会。系啊，我点解要成立自己嘅剧团？就系因为我有好多戏好嘅作品，我好想尝试，好想带俾观众。咁所以我既然系呢个出发点，我更加唔会因为别人嘅眼光而做啦。系啊，唔会。
0: 其实你系咪即系一个都几反叛嘅？
1: 我反叛噶，我内里其实有啲反叛。
0: 嗱，你做过阮玲玉啦。人言可畏嗱呢四个字，咁啊好多人咧都即系好似一嚿大石咁样噶嘛，你就唔在意？
1: 我唔会噶，人言可畏，我系当系一种动力。你越系咁讲我就越系要成功俾你睇咯，做到俾你睇咯，系啦。我好记得詹叔啊。黄沾先生，因为嗰阵时即系高生同佢好熟啦，咁因为高生嘅关系，我都有幸同沾叔成日食宵夜啊，倾即系艺术啊，咁同埋我嘅演出都会请沾叔嚟睇。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做爱情敏感地带，咁、那个剧本咧就系李敏小姐嘅书翻译改编成为舞台剧。咁一开头咧，我做两个角色嘅，一个角色一开头就系跳 jazz 啊。modern jazz 嘅咁咧，我好记得詹叔睇完之后咧，去食宵夜，佢就招媛，你唔好跳舞啦，你唱歌啦，你跳舞唔得嘅咁样。
0: 哇，
1: 系啦，哇，当时我都未够30岁，咁咧，哇，觉得好 hurt 啊，我好中意跳舞噶，我妈妈系跳舞噶嘛，我觉得几好啊，点解你詹叔你会话我唔使谂咧？系嘛，你知詹叔哇，好鬼识睇人噶嘛，眼光好独到，好准确噶嘛，咁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俾心机钻研跳舞呢方面，我一定要有一日詹叔话我，哇，
0: 进
1: 步咗掂喎，你能歌善舞喎，咁样
0: 系系，
1: 所以我系一个咁样嘅性格。结
0: 果你点样去即系达成你呢一个嘅要求啊？
1: 咁咪自己练咯，不停喺度上堂又好，即系喺度钻研咯，终于 OK。

0: 點會唔 OK 咧？
1: 終於有會係邊套劇嘅？請啊，詹叔嚟再觀摩一下。
0: 冇幾耐之後，詹叔就離開咗咯。係啦，係啦。所以我唔怕人言可畏，
1: 所以特別喺感情生活，因為咧嗱呢個人咧嚇，即係招換咧，你未畢業啊，就已經俾好多唔同嘅劇團咧招手啊，希望你加入啦。但係嗰陣時咧，你未畢業咧，就已經傳出咗你同個高導演高志森導演嘅绯闻啊。
0: 係
1: 點解會開始？
0: 就係少女夢咯，咁佢嚟睇啦，咁然之後佢同賭 Sir 都邀請我，即係加入春天舞台，就開始演出啦，咁演下就有咗個感情喺度咯，係啦，係咁樣咯。咁我覺得嗰陣時適逢係我爸爸離開我，咁所以而且高生即係我好中意啲好叻嘅人。我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我點解咁唔捨得我爸爸離開，係我好崇拜我爸爸，因為我覺得我爸爸好叻啊。係啦，喺藝術上，我喺佢身上面學到好多嘢啊。咁我諗呢個咧就係我由細到大都我中意同一啲前輩一齊嘅，我特別有前輩緣噶。係啊，好多前輩都好錫我，而我又好中意同前輩相處，因為我可以學到嘢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嗰陣時排戲就係高生會有俾好多意見我，教到我好多嘢，即係當然除咗導演之外，咁所以我就覺得哎呀好崇拜高生，咁我諗嗰個感情嘅建基好大部分係崇拜。
1: 系，
0: 系啦，咁就開始咗咯。
1: 系，但系嗰陣時啲人咧就誤會咗啦，你係第三者啊嘛，因為佢係即係結咗婚嘅人啦咁樣。其實當時你有冇即係都留意到咧？
0: 當然我哋兩個知道咩事啦，係咪？即係當時佢已經係離咗婚噶啦，但係唔會咁樣開忌招話俾大家聽噶嘛。你話呢啲係屬於私事啊嘛，咁所以我亦都冇刻意去澄清。
1: 但係俾人誤解你喎。
0: 哎呀，我嗰陣時都真係，可能我個性格就係咁，我知道我自己做緊啲咩唔係得咯，我唔需要同你哋解釋咯。
1: 係，
0: 同埋我亦都好尊重高生，因為佢一定有佢自己嘅諗法噶嘛，係咪？可能佢要顧及佢啲屋企人啊、女啊，係嘛？其他人噶嘛，佢唔係淨係諗自己話啊，我一定要解釋或者點點點，所以我又冇即係佢既然唔主張咁樣做，咁所以我亦都冇刻意覺得呢一樣嘢澄清需即係好重要咯。
1: 咁但係即係會唔會亦都有人啊召喚啊同啊導演啊，即係有呢啲嘅特別嘅感情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做更加多重要嘅角色。
0: 係啊，好多人都係咁傳噶，係啊，所以我由細到大都係即係工作啦，都係比較獨立噶。因為其他演員都係有啲是是非非啊，即係特別係我同高生嘅關係，一定會咁諗噶，即係我唔會怪佢哋。大家一定人嚟噶嘛，人性就係咁啦。即係點解你一出嚟做女主角啫？啊，就係、是、因為想博出位啦，即係用感情嘅關係去攞到個女主角啦。咁我咪用作品去證明我嘅實力咯。即係亦同我排戲或者識我人都知道我係非常之勤力，非常之努力。我諗就係要話俾唔相信我有實力嘅人聽，我係得噶，係啦，我嘅女主角攞翻嚟係有底氣地攞翻嚟，唔係靠啲咩關係咯。
1: 屋企人點睇咧？
0: 屋企人好擔心噶，好擔心噶。我爸爸媽媽當時
1: 係，
0: 但係我就一意孤行咯，係啊，
1: 一定要同
0: 一齊，係啊，冇嘢阻止到。但青春啊，呢啲系，同埋咧有阵时好得意嘅，有啲人就话共患难反而容易啊，因为就系嗰阵时我同高生两个人啦，就系、是、觉得越系出边啲人咁讲，我哋越系做自己要做嘅嘢咯，
1: 系
0: 去说明咁咯，
1: 你哋系、
0: 啊、反而系好好嘅个关系，多谢佢哋，系啊，
1: 咁你哋后嚟有冇真系结婚呢？
0: 冇，我自己不嬲都唔系好向往婚姻嘅。
1: 有冇向你求过婚呢？
0: 冇，
1: 哦，
0: 系啊，
1: 即系你哋系谂住就即系嗰个感情就系咁样嘅啫。
0: 系啊系啊，
1: 唔会话进一步成为夫妇。
0: 一张婚纸去证明我哋嘅关系好好咯，唔需要。我同埋我自己不嬲都唔，我唔知啊，我都唔知点解咩原因，就系、是、觉得唔需要结婚咯，因为可能我冇谂住要生小朋友，系啦。咁就唔需要結婚。

0: 分咯。
1: 咁但係即係你哋嘅感情一路係 keep 得好好啦。
0: 嗰幾年我哋係做好多作品出嚟嘅，好重要嘅作品都係嗰十幾年，係啊。系咯，
1: 但你哋嘅感情呢个嘅情缘咧，系21年啊，
0: 廿几年，
1: 系，
0: 好似唔止廿日，差唔多啦，系啦，廿几年，
1: 系，点解去到2020年嘅时候宣布分手咧？
0: 最衰都系疫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

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融合是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圈，争取卫冕的美国球手高芙以盘数6-4、6-7和4-6不敌奥地利球手保达高娃出局。这位22岁的四号种子在决胜盘一度领先，但是保达高娃随后连胜5局，最终逆转取胜。今次是高芙自6年前第一次亮相法网以来在法网的最早出局。这位两届大满贯冠军说，卫冕冠军的身份并没有影响他的发挥，他并不紧张。保达高娃将会同俄罗斯球手加连斯卡娅争入八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

0: 边个角色做好，点样宣传个戏，系嘛？一路都系工作。疫情停咗啦，冇演出啦，唔使排戏啦，就开始咧，身体上面有啲唔舒服啦，湿疹开始出嚟啦，鼻敏感出嚟啦，跟住唔知点解个人突然间停咗，就一啲哀伤出咗嚟。系啊，即系好 sad 咁样嘅，唔知道自己突然之间冇咗着落啊，可能
1: 系
0: 冇咗工作啊嘛，因为
1: 但系都高导演都好正能量嘅人嚟嘅，应该会系鼓动到你
0: 嘅。所以其实我哋嘅分开咧，我想话绝对唔关高生事，系我自己进入咗另外一个阶段。系啊，唔知点解又突然之间对爸爸嘅一种所有遗憾啊，就走晒出嚟咯。
1: 系
0: 系啊，咁跟住突然之间觉得，咦？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下去呢？然后很想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是的，当时也都高生很忙，即虽然疫情但他都是很忙，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但是问题就是有时候我都说我是自己一个女人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很想跟人沟通。倾偈不是只是工作，不是只是舞台艺术。而是真的人生的、无啦好想探讨人生的命题。
1: 但他就不得閒。
0: Yes!
1: 做到这件事。
0: 我们两个的步伐有些不同了。是啊，跟住我有提出过，就算没有东西讲都是，你明白吗？是
1: 一起
0: feel 紧对方，感受紧对方。但高生呢，就他是很当下吃饭就吃饭咯。系啦，即系男人啊嘛，系咁噶嘛，系咪？做嘢就做嘢，关心你就食咗饭未？你要食乜嘢？乜嘢有营养？即系一种即系好男人咯，我只可以讲。但系开始我唔得啦，我要一啲灵性上嘅嘢、柔软性上嘅嘢咯。佢唔好知道我谂紧啲乜嘢，而我又唔系好想继续咁样生活落去咯。咁所以我就提出咗分开咯。其实都几任性，我觉得我自己
1: 好，其实都唔容易喎，
0: 唔容易
1: 廿几年，
0: 系啊系，
1: 系咪啊？分开咗会唔会觉得又有啲不舍咁样？
0: 分开咗，其实我哋唔系真系一般嘅情侣，即系唔见面啊，真系分开。我哋最衰咧就系仍然有工作上嘅关联，所以其实都系会见面，只不过系生活上冇一齐生活咯。咁你话唔舍得都有过嘅。都有過嘅，即係我都會成日都諗緊啊！佢唔知道自己喺屋企識唔識得整嘢食啊，又或者你明唔明啊？即係慣咗兩個人一起生活啊嘛，咁咯，都有一段時期會咁樣嘅。但係我又突然之間發現咗另外一種我自己獨立嘅生活咯。我原來係咁中意自己一個人咯。
1: 你點樣形容你嗰廿幾年嘅情緣呢？嚇，招換。
0: 我好庆幸我哋嘅感情关系唔系净系男女嘅关系咯，我哋建基于舞台艺术，咁所以点解到而家我哋嘅关系仍然系咁好？就系、是、我觉得佢反而唔系我嘅男朋友咁简单咯，佢系我嘅老师，佢系我工作嘅伙伴，佢甚至系我嘅爸爸。而家直成一个亲人，
1: 会唔会有一日你哋会复合噶？
0: 唔会，
1: 谂咗好耐呢个问题，
0: 都唔系，即系证明个本能就系唔需要。而家我哋好好，好过以前啊，几好啊！我又成长咗，系咪？咁但系大家亦都冇遗失到大家对工作嗰种热诚，仍然系一个好好嘅 partner。反而佢有啲咩问题？同我傾到偈，我有啲咩問題，我需要同佢傾訴嘅，反而傾到偈，反而咯，好得意。
1: 會唔會咧？第時你有個男朋友，或者佢有個女伴
0: 啊？我祝福佢有女伴，如果有嘅話，可以照顧佢啊嘛，係、咪？
1: 其實真係嚇，招魂你一路都講啦，高導演有啲爸爸 feel
0: 啊，係啊，係
1: 大你幾多年啊？
0: 17，
1: 係咪有種個戀父嘅情意結喺中間咧？嗬，
0: 我不嬲都話，我頭先都講，我係對於前輩咧係特別有緣分嘅，我中意同前輩一齊，係冇辦法，因為我中意學嘢啊。
1: 係初時你哋係點樣開始先嘅呢？
0: 初時都是排戲咯，排戲咁跟住佢會借啲嘢送我翻屋企啊，咁樣咯，都係其實一般即係男仔追女仔啊，即係嗰種咁樣開始咯，係啊係。
1: 冇抗拒。

0: 我冇抗拒啊！我谂呢个就系即系细个你中意一个人，你嘅身心灵都会有反应噶嘛，系咯？咁你就系中意呢个人咯，你就系想日日同佢一齐咯，就系咁简单咯，系啊系啊。
1: 其实即系到而家为止咧，系咪仲系好挂住爸爸？
0: 挂住，我谂到我真系离开呢个人间嘅时候。我爸爸都喺我心目中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位置。係啊，但係嗰種掛住唔同咯。以前講爸爸咧，我已經一盒紙巾噶啦，流緊噶啦，即係抹緊眼淚噶啦。但係而家就會覺得，佢昇華咗咯，對佢嘅掛住係昇華咗咯。
1: 係
0: 以前咧，我覺得我嗰種掛住係即係貪圖有一個身體。當我唔開心嘅時候，我可以嗲我爸爸，或者同爸爸講，或者。即係翹住爸爸隻手臂，即係嗰種嘅安慰咯。咁但係人死咗，佢嘅身體冇咗，你會好依戀嗰個相處咯。但係而家嘅掛住就係、是，佢一種精神上嘅掛住咯。
1: 係，但係係咪喺阿導演嘅身上面你可以嗲到咧？都
0: 以前有咯，以前真係一齊生活嘅時候有一種嗲嘅感覺咯。係，佢都當我女咁嘅，我覺得。系啊，
1: 但呢个女女咧就真系啦，好遗憾啊！爸爸冇见到你以后做咁多咁多嘅即系出色嘅话剧啊，做主角咁样。仲记得嗰年你啱啱毕业系咪？香港演艺学院毕业，你做你话你系佢睇你唯一嘅一次，
0: 唯一一次
1: 少女梦，
0: 跟住就冇啦，
1: 系咪？
0: 佢系嚟睇咗首演啦。其实我爸爸睇首演嘅时候已经系有病噶啦，即系我爸爸系肺 cancer。然后睇完我嘅演出之后冇几耐咧，佢就翻发，咁就好短时间之内咧就离开咗啦。咁所以我就一个好大嚿嘅石头，就会觉得我入演艺学院或者我咁努力，都系因为想以后我所有嘅作品，爸爸你会喺台下边做观众，俾我意见或者甚至俾我掌声。但系就点解？就睇咗一晚嘅演出就离开咗咧，咁我系觉得好大嘅缺口喎、跟住我就有一大段时间好努力，就喺2020疫情嘅时候，我就开始要整理我同我爸爸嘅关
1: 系。系咪因为爸爸不嬲以嚟对你都有好多嘅要求啊？甚至乎好似话佢写过一封信俾你，
0: 系啊，
1: 系咪啊？
0: 系啊，系。因为我读演艺学院咧都几反叛，成日咧就留喺学校。排戏好中意嗰种生活，咁就好夜先翻屋企。咁咧，跟住我爸爸就会觉得，哇，点解我个女变咗嘅？以前好乖噶嘛，系嘛，又帮手屋企煮饭啊，即系做家务啊，好黐我噶嘛。但系入咗演艺学院之后，哇，半夜两三点先翻屋企，系啦。咁嗰阵时又青春期咯，我估反叛啦，即系突然间有个新嘅世界啊，又开始即系咩会去嗰啲咩？飲下嘢啦，同啲同學傾下偈啦，咁啊兩三點先翻屋企。然後爸爸問你發生咩事，點解咁夜咧？又唔中意答我爸爸嘅，即係覺得佢你唔明嘅啦，我哋呢啲生活。咁所以咧變咗一個好大嘅溝通問題。然後我爸爸咧就係寫咗封信俾我咯，即係覺得點解你而家變成咁樣？即係父母始終都係你嘅父母，你有啲咩要同父母講，我哋好擔心你，千祈唔好學壞。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入行28年，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招媛，
0: 但係都已經太遲了。即系系爸爸已经病咗咯，咁样咯，
1: 系
0: 系啊，
1: 知道你嗰段时间咧，其实都好难接受爸爸离开，
0: 系啊，我
1: 唔能够经过嗰间医院，
0: 系啊，沙田医院最后嘅日子，我以前住马鞍山嘅，我一经过沙田医院咧，我就崩溃噶啦，我就崩溃噶啦，特别系每一次演出一个戏完咗之后嘅庆功宴。系啊，因为咧，譬如话每一套戏完咗之后咧，我哋会成班嘅前后台庆功宴啊嘛，系咪？庆功宴咁梗系会饮下酒噶啦，咁我就借住酒精，咁啊情绪更加释放，咁又入翻去马鞍山屋企嘅时候，经过沙田医院，咁我就会崩溃，一路喊一路喊，系咁样咯，好挂住爸爸。

0: 真係，即係好想佢，如果佢可以睇到我演出，你話幾好呢？即係因為我前半生大部分嘅時間都覺得演出係為咗父母，特別係我爸爸。咁突然間佢離開咗，我嘅演出做俾邊個睇啊？我突然間
1: 失落。
0: 係啊，2020即係疫情期間，我就突然之間係問緊自己呢啲問題咯。其實我而家做咗咁多作品，做咗咁多演出，其實我為咩呢？爸爸都唔喺度咯，佢都睇唔到。
1: 仲有媽媽呢？
0: 係，但係因為我對我爸爸嘅感情係特別啲嘅，同埋我好內疚，即係嗰個內疚感其實冇消失到嘅。
1: 咩事呢？
0: 就係覺得我爸爸有病，我演出我都冇好地照顧佢咯。最後邊嗰個階段，係我都係堅持排戲，當然有即係有見最後一面，但係點樣照顧係我家姐會照顧得多啲咯。我仍然係嗰陣時就係演出緊啊嘛，咁所以我仍然係覺得演好咗個戲，爸爸咪會開心咯。
1: 係，
0: 但係
1: 你覺得咧？你覺得你爸爸想你去照顧佢啊，定係去排好嗰套戲咧？
0: 我覺得我爸爸係希望我排好套戲。
1: 就是啦。
0: 但是那段时小个当他真的离开的时候我就会很内疚咯。是啦，即是觉得对爸爸一个亏欠。咁所以我就有咗約定香奈兒呢個劇本。就是疫情嘅时间。
1: 亦都系你分手嗰年喎。
0: 是。
1: 是咪呀？
0: 是咪
1: 因为咁样撞埋一起？
0: 是啦。即突然间个人呢唔使做嘢，咁又有好多好多嘢諗法走咗出嚟。咁咪一条一条咁样梳理囉。梳理我爸爸同我之间嘅关系。咁写咗个剧本。
1: 你一个人嘅做
0: 嘅。是啊，读个戏。
1: 读个戏。讲成个几钟头。
0: 个半钟头。是啦。咁我就唱咗王菲嘅歌。好多歌啊，成廿几首歌。咩约定啦。约定系我一个好重要嘅歌。因为就讲緊我同我爸爸嘅约定。是啦。即系今生个约定可能延迟到如果有机会有下世我都希望再见返我爸爸。
1: 会唔会系好难嘅咧，其实真系写剧本嘅时候，
0: 写剧本就哇，重新由细个回忆同我爸爸嘅关系，咁所以都系痛苦嘅。但系咧系一种疗愈，我觉得我呢一套戏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做完即系当然香港做完一 round 之后咧，就有机会去其他即系北京啊、上海又、啊、去巡回。咁同埋呢个戏喺北京做嘅时候特别有意义，因为。是吗回去北京
1: 爸爸
0: 我哋即係嘅家乡去做。而且呢我真係好幸运。我喺嗰个独角戏嘅戏剧节呢攞咗最佳女主角呢一个戏。
1: 哦。
0: Yes。所以我觉得冥冥中系我嘅选择系啱囉。咁更加我可以将爸爸嗰种挂念升华咗。係。係啦。即係我有个交代啦。
1: 其实即係约定香奈儿嘅时候嗰台下同埋台上会唔会真係同声一哭嘅呢？
0: 会呀、啊、会呀、啊、
1: 真係呀、啊。
0: 係呀、啊、好多人都系唔系睇一次系睇几次。因为大家一讲父母呢好有共鸣嘅。係呀、啊。咁我台上面讲嘅系我父亲啊爸爸。但台下面佢哋可以有佢妈妈之间嘅经历啦系咪有失去妈妈嘅佢哋都会有一种内疚或者遗憾啦。甚至有啲系宠物啊。都系一份，都系嗰份感情嚟噶嘛。咁有啲就系好朋友都有嘅咁。咁所以，亦都系有啲就系觉得佢会检视翻自己究竟系想点样咧未来嘅路。系啊，即系所以好多唔同嘅信息系啦，爱自己啦，系咪？因为其实我入边都有讲到话，其实父母未必想我哋谂到自己咁复杂噶。父母最终都系希望我哋快乐，就好似王菲嗰首歌都系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即系我入面都有唱呢隻歌，我哋成日都觉得我哋要成功啊，哇要继承父母啲乜嘢，其实父母可能好简单㗎啫，只係希望仔女开心快乐幸福就係咁简单啫。咁所以如果我哋仲带緊一种遗憾或者内疚嘅话呢，其实好影响我哋情绪㗎嘛，其实我哋唔快乐，但其实呢个唔系爸爸妈妈要嘅。所以我哋要将啲嘢开始慢慢梳理，要放下，然后令到自己点样生活快乐，就系对佢哋最好嘅回报。同埋我写呢个戏嘅时候咧，我都唔系当佢一个戏剧咁写，我当一个疗愈自己嘅过程。不过系喺舞台上面呈现啫嘛。每一晚你都好似揭紧你嘅疮疤， 但 Kiki

0: 揭下咧，揭下咧，诶，佢又会好啲，会好啲，好啲，好啲咁样。
1: 有冇啲开心嘅回忆啊？同爸爸
0: 有好多啊！我细个好多噶。
1: 喺个剧里边系点样讲？
0: 譬如我爸爸煮嘢食好好食嘅，系因为我爸爸12岁自己即系喺北京考京剧院咧，好独立嘅个生活，所以自己整嘢食啊，自己做家务，我爸爸系好叻嘅，自己照顾自己。咁所以因为我嚟咗香港之后咧，我妈妈反而咧揾多啲錢養家嘅，係啊，咁
1: 佢做招待啊嘛，
0: 係啦係啦，咁同埋佢翻 shift 嘅，好多時咧都會夜晚先至放工。你知酒樓一定開到10点、11点噶嘛，夜晚。
1: 係以前，
0: 係啦，以前，
1: 而家9点几。
0: 係啦，咁所以我同爸爸放工係7、8点就放工，咁所以我同我爸爸相處嘅時間係多啲，咁所以爸爸就會翻嚟煮飯啊。讲古仔揞我瞓觉啊！咁呢啲点点滴滴，其实都系我印象深刻，同埋好好 sweet 咯。
1: 最中意食爸爸啲咩？
0: 我爸爸其实木须肉啊，北京嘅一个餸嚟嘅，
1: 系
0: 有云耳啦，有金针啦，有猪肉啦，咁样炒，有鸡蛋啦，咁样系啦。咁其实我爸爸炒好多餸都系好好食嘅。
1: 咁啊，招魂自己煮餸又得唔得嘅咧？
0: 我唔得噶。我唔得嘅，我冇呢個耐性，所以我好欣賞我爸爸好多方面咯，係啦，即係藝術上嘅造詣啦，個人好有耐性，好有愛心，係啦，即係我爸爸對於小動物啊、花草樹木啊、行公園嘅，我爸爸每個禮拜日咧都帶住我去行公園嘅，海心公園啊，土瓜灣以前有一個。咁呢啲都係一啲啊，好識得生活嘅。其實我爸爸，
1: 所以真係喺個心裏邊啊，永遠都係最重要嘅位置就擺咗喺度啊。咁
0: 冇錯。
1: 咁其實嗱，你唔識得炒餸啦，但你識得將成套戲炒埋一碟，真因為咧，你就係招魂實驗劇團嘅藝術總監啦，係嘛？你其實你曾經講過個舞台劇嘅吸引咧，唔係一份工嚟㗎，係裏邊嗰啲係辛苦錢嚟嘅，係嘛？但你都咁中意喎。
0: 系啊系啊，真系
1: 个吸引力喺边度？
0: 舞台咧，或者所有艺术嘅行业啊，吓，其实佢唔系用金钱名利去衡量。如果你系咁样咧，个时间好短暂，系咪？如果你用金钱，我搵够钱咪得咯，系咪？咁名利都系我成功咗，攞咗一个奖咪够咯。但系嗰种热爱咧系一世嘅，你唔会因为你攞唔到奖。而失去咗對嗰行嘅熱誠熱愛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我對舞台係我中意排戲，唔係好中意演出嘅，就係嗰種熱愛係我中意個過程，我點樣由零去到揾到個角色，我點樣由一個完全淨係食宵夜傾緊個戲，然後到2个月之後喺舞台度呈現到變成一個作品。我好中意呢個過程。
1: 其實最大嘅目標係咩咧？點解要自己要即係成立一個嘅劇團咧？
0: 因為好多戲想自己做。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合約嘅演員咧，係被動嘅，公司派你做咩戲，你就做咩角色。但如果你自己做老闆嘅話咧，就我中意做咩戲，我中意同咩導演合作，我中意揾咩演員同我困。我有控制能力、自主權，所以我一定好快。我其實我幾年之後我就自己成立咗，自己嘅支援神。
1: 你1998年畢業，
0: 係啊，
1: 咁你2003年就已經係有自己嘅劇團，哇！但你嘅實力咁咪好強勁。
0: 咁當然需要好多人幫手啦，係啦。咁但係我嗰個 passion 啊，就大到咁樣。即係其實我身邊好多前輩好幫我，係我嘅貴人嚟嘅。譬如話《陰道獨白》呢個戲係詹叔介紹俾我嘅。夏之換做呢個戲啦，我啱啱喺 New York 度睇完啦，講女人㗎，啱曬你做啊咁樣。咁我就即刻去揾個劇本，攞咗個版權，就喺香港做咯。
1: 羅冠蘭
0: ，yes。罗兰姐系罗冠兰老师，郭锦恩同我，仲有罗乃新帮我弹 live 钢琴，做到好好个成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若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就话，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中国凌晨2:07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是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港式生活馆，
4: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5: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6: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4: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6: 哦，系啊，正系想讲抽湿机，
5: 抽湿机有用噶，
6: 抽湿机有用嘅。
5: 哦，
6: 系啦，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9: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8: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9: 但呢套戏嗰个名字都已经够晒出位啦，可以
8: 话。以前咧，佢原本叫《阴道独白》，
9: 系，
8: 但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哋唔够胆，怕丑啊。
9: 我哋
8: 从市场上去谂下，唔该俾两张《阴道独白》嘅飞啊，咁好难讲出口嘅。当时吓唔系而家啦咁，咁所以我哋改咗咩英文 V V 日记 ，Vagina Monologue 啊嘛，用咗 V 咁样咯。
9: 系，
8: 咁跟住开始觉得咦啲。觀眾入嚟睇第一陣做嘅時候好受落，於是乎我哋開始慢慢改翻做陰道獨白咯，用翻佢嘅原名咯。其實講真啦，我哋女性對於女性自己嘅身體都唔認識，我哋係由嗰度出嚟嘅，但係就係因為社會好多嘅規條禁忌，令到我哋自己都唔接納自己嘅身份。咁呢個好重要喎，呢個課題，其實係一生嘅課題喎。咁所以當時我哋係2006年就已經做啦，好似，係啊，
9: 會唔會再做？
8: 希望咯，希望咯，希望真係好值得做嘅呢個戲。
9: 哇，其實你都有好多寶藏嘅，好多好多嚇啲戲都啲朋友咧都會係津津樂道啊咁樣。咁其實除咗呢一套之外，仲有冇多一套？你覺得

0: 即係值得同大家講。
1: 我一定要講金鎖嘅。金鎖嘅亦都係2009年喺上環文娛中心首演。咁我覺得我自己好大膽，就係我邀請咗許鞍華做我嘅舞台劇呢個導演咯，因為佢電影導演嚟噶嘛。我覺得嗰個火花嗰、那個 crossover 非常之美麗，因為電影導演咧好注重燈光，係嘛？好注重啲好細微嘅嘢。我哋舞台其實係大塊嘅嘢，因為我哋距離遠啊。其實我哋啲衫啊或者某一啲嘢，我哋唔會太過精緻。但係電影導演唔得，佢有 close up。你一對耳環係咪嗰個年代？你嘅燈光點樣處理？其實係好注重嘅。咁呢樣嘢咧加入咗我《金鎖記》呢個舞台劇入面。係啦。咁譬如話，傳統上嘅處理，哇！男女主角一出場，梗係面對觀眾㗎啦。但係唔係電影導演係咩？我《金鎖記》曹七巧呢個角色一出場係背住觀眾，佢營造咗咩？對呢個女主角嘅神秘感。是咪？同埋譬如我同三爷，我同男主角有一段偷情嘅处理系咩呢？我哋喺一张台嘅后面，即系观众系要咩？某程度上加入咗
0: 幻想。
1: Yes， 同埋佢一定要，咦？佢哋你咪偷情，好活生生地就喺舞台度处理咗出嚟。因为点解电影系咩？楞前景有味道啊嘛，多咗个层次啊嘛。咁當然啦，有張愛玲嘅原著，黃安益老師嘅改編，然後許鞍華導演嘅處理，加上我女主角四個女人一台戲，咁所以《金鎖記》亦都係另外一套由2010開始喺大陸巡迴到而家，今年下半年又繼續巡迴啦。我哋就開發咗一個廣東話市場嘅舞台劇喺大陸睇字幕咯。同埋咧，大陸嘅觀眾好中意聽廣東話噶、哇！嗰啲觀眾嘅評語就話：哇，廣東話鬧人都鬧得好聽啲。
0: 可唔可以示範下？
1: 等我諗下先，等我諗下先，突然之間，突然之間，係啦，係啦，係啦。我唔瞞你哋啊，我都係啱啱先，只不過都一段日子啦。我啊一向身體唔好，睇極醫生都唔好。不過我就聽個人同我講話，見到我個女同一個男人喺咩公院度散步，即系类似咁咧，你会有好多唔同嘅演绎咯。
0: yeah， 哇，真系抑扬顿挫，
1: 因为佢真系九星，
0: 系啊，好听。
1: 咁同埋咧，好多舞台而家就系咩？系 AI 取替唔到
0: 啊，所以呢个宝贵就系咁样样。咁啊，舞台呢一个嘅未来，咁啊，应该系啊，会唔会系更加璀璨呢？
1: 我希望，所以我而家咧，另外一个嚟紧，我自己俾自己嘅使命咧，都系继续推广舞台。好需要觀眾咯，因為觀眾唔入場咧，我哋冇得繼續做落去嘅。所以我每一次無論喺咩地方都好，做完戲謝幕嘅時候，我都會講一句話：歡迎，即係好希望觀眾支持舞台藝術，唔係淨係話劇，音樂又好，舞蹈又好，因為冇你哋嘅入場咧，我哋係冇辦法繼續行落去。
0: 但有啲人咧就話嗰啲嘅舞台劇因時都幾唔明嘅。咁、其实即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都觉得係好容易接受到嘅
1: 呢？其实呢，我而家因为King Sir教导啊，我哋入演艺学院，佢第一句说话就係讲话，我哋做戏呢唔係做俾自己睇，其实我哋係做俾观众睇，我哋一定要观众明咁先得㗎嘛，係咪？咁所以我所有嘅戏呢都係老百姓为主，但我可以轻轻有少少引导，但是不可以我的老百姓我的观众是不明白，这个我不支持的。是啦，这样咯。这个是我不嬲做作品或者做戏的一个准则。
0: 是不是有很多礼仪的呢？因为呢好像做完一幕之后呢大家很静的。他想拍手又不敢拍，其实几时可以呢？
1: 就算观众他想不想拍手掌，这个是没问题的。其实你拍手掌还对于我们舞台上的演员是一种支持。特别喜剧、喜闹剧，你想笑你咪笑咯，因为完全
0: 就唔好树人哋，
1: 唔需要，每个人佢入嚟睇戏佢有感受噶嘛。但系唯一一个我唔可以接受就系电话响，或者你睇电话，因为佢有光啊。我真系试过有一次我自己去睇戏，前面嗰行有个人咧就校咗阵机嘅，不过佢就打开个电话，咁有光，隔篱一个观众就攞住佢电话出咗去，俾嗰个系啦工作人员，佢觉得好 annoying 啊。 係啦，即係我哋睇。

0: 要諗下其他觀眾。如果你自己忙嘅話，咁我寧願你選擇唔好嚟睇咯。同埋都係兩個鐘啫，係咪？你咪有自己安靜咁樣去沉浸喺另外一個空間度咯。
1: 但係咧，形容啊招魂咧，有啲人話佢係惹火嘅。
0: 啊，咁好啊！
1: 佢系倾情嘅，
0: 咁好啊！
1: 佢系坚持嘅，咁样吓。咁你觉得用咩形容词形容你系最啱咧？
0: 我自己追求咧都系好老土嗰句，就系、是、水。我希望自己即系喺舞台上面做咩角色都可以成为嗰个角色。我自己觉得咧系冇我自己嘅。我越嚟越觉得我自己出现喺呢一个世界，我就唯一得一个使命嘅啫，就系做戏。我越嚟越坚定呢样嘢，系啊。咁所以，任何嘅形容词形容自己都可以，但系总之就系喺戏剧方面，大家记住我得噶啦。
1: 其实即系会唔会想话即系抹走咗即系以前啲人对你嗰种嘅？
0: 唔会，唔会，
1: 嗯。
0: 你估性感咁容易俾人话性感咩？系咪啊？可以话肉酸噶嘛？其实啲性感啊，譬如头先宋梅姐讲咩野火啊嗰啲。傾情啊！哇，呢啲好難得嘅形容詞嚟嘅，係好嘢嚟嘅噃。係係啊！我點解要抹走啫？冇咗以前嗰啲嘅經歷。做戲又唔會做得咁有層次咯，係咪？嗰陣時毛老師又好，傾 Sir 又好，李老師又好，啲老師都係教，做戲好演員都係要經歷多啲先至得嘅，係啊，
1: 會唔會再經歷多一次嘅情感嘅世界第二春咧？
0: 冇諗過，
1: 會唔會即係你唔願意啊？定係
0: 我冇時間冇機會，好少人追我嘅，其實冇人追噶。真的，我讲真的，或者我感觉不到咯，
1: 只是感觉到高生啫。
0: 以前啫，真的很少人追我的。
1: 哦，
0: 系啊，我想我个人都真系专注力不在情感度，即我觉得一生有过一段咁好的恋爱，咁已经好够了。即我成日都觉得，我一生人对我爸爸有一个即系令到我一世挂念的好好啊。然后有一段关系，感情关系亦都系好深刻嘅，俾到好丰富嘅嘢我，好好啊，系咪？即系无需要求太多嘢咯。咁即系等于林黛玉永远都系钟情于贾宝玉，系咪？咁已经好够，好难得噶。
1: 系真系决定嫁俾舞台。
0: 系啊，几好啊！系啊，
1: 你妈妈应赞唔赞成先？
0: 冇得，我妈妈其实好 positive、好乐观、好开放嘅一个女人。佢跳舞噶嘛，因为咁所以，譬如有阵时头先讲话大胆嘅演出啊，我阿妈觉得冇问题啊。
1: 佢有去睇？
0: 有去睇，我出出戏，我妈妈都睇。佢觉得有咩问题啫？我哋以前跳舞啊，啲衫都系 see through 噶啦，有啲最紧要有美感。咁样咯，咁所以我可能我爸爸妈妈对于我嘅教育，即系对于艺术唔拘谨咯。
1: 咁啊，点解嘅艺术方面净系舞台剧咧？电影啊、电视啊、出唱片啊呢啲，就好似冇你嘅影啊？你唔中意？
0: 我唔系唔中意，我中意睇电影嘅，好中意睇电影。不过我谂个缘分未到。但是遲啲
1: 有冇咧？有冇人約你去？
0: 我細個廿幾歲嗰陣時都有啲，即係我記得啊，郭富城有一套戲係揾我做嘅，但係當時因為我撞咗舞台劇嘅演出，係啊，父子啊，係啦，所以我就推咗咯。
1: 嗯，
0: 同埋我自己咧都唔係好習慣電影電視嘅拍攝，因為我習慣咗咩咧？舞台劇每一晚咧，哇，好專注。你又唔得道德，你有時間，即當然有啲人會話你要付出時間啦。但我真係有時間慢慢慢慢咁樣去做到個角色。但係電影唔得，飛子仔你即嚟啊！咁我有試過拍電視劇啦，電影，但我唔係好習慣啊。譬如話對手今日唔得閒，你望住拳頭啊，副導演嘅拳頭，你當係望住佢啊咁。哎呀，我
1: 經常係咁。
0: 係啊，我慣咗咧，舞台訓練係真係。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真實的真聽真講真感受，所以我不好習慣， 我會表現得唔好，所以我就冇。

0: 我花時間在電視電影咯，咁我就一路專注在舞台，
1: 所以啲人就專注舞台就見到召喚啊。
0: 但係唔代表我唔中意電影電視。而家因為我都覺得人年紀大咗啦，好多時你想嘗試就去嘗試咯，所以我都希望有機會即係再試下拍電影或者即係幕前。電影電視劇的演出，即我不抗拒的。是啊，而家我都有陣時對住個電話錄一些自己感恩日記咯。係啊係啊，咁樣咯。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入行28年，她是香港舞台劇女王召喚。其實即係會唔會初嘅時間咧，召喚都有啲擔心咧。即係譬如話啲評語嚟辣嘅時候咧，覺得自己嘅觀眾緣會係
0: 哦，我不嬲覺得自己冇觀眾緣嘅。
1: 但係你係做舞台劇喎，
0: 所以我點解選擇我自己咯？可能嗰個觀念唔知啱定錯嚇，我自己就好執著於我覺得電視電影要靚嘅。
1: 嗯，
0: 係啊。即係真係睇樣嘅，係咪？我自己即係中意啲人，我都係希望悦目嘅。但舞台因為咩？我哋成日都話十尺美人啊，遠啊嘛。同埋我自己追求嘅舞台藝術係肢體語言、身體語言，因為遠啊。
1: 係。
0: 咁我哋嘅能量唔係淨係塊面嘅表情，而係通過全身去釋放嗰種氣場。咁身體語言好重要，咁所以我就會選擇舞台啱我多啲咯。
1: 即係啲觀眾員都可以喺個即係整體，係
0: 身體整體上冇錯，整體上。
1: 嗱，嚟緊咧就係6月有父親節啦，
0: 係
1: 有啲咩好想同爸爸媽媽講啊？
0: 我覺得以前爸爸媽媽啦，特別爸爸都會好擔心我嘅，咁因為佢始終冇見到我。成長啊嘛，係啦。咁但係我而家咧，如果有機會真係同我爸爸啦，特別父親節，我就會話爸爸你放心啦，我好好，我好好，係啦，你放心。
1: 佢個封信裏邊都係叫你要好好，
0: 要好好，係啦，係啦，係咪？即係要唔好學壞，係啦，即係你知老派人啦，係啦，即係最緊要就係唔好學壞，唔好走歪咗條路。咁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就覺得我好好，我冇走歪到爸爸，你可以放心，係啊，咁樣。媽媽咧就係我希望媽媽身體健康咯，因為媽媽80几岁，即係開始身體有啲退化，即係啲腳啊、膝頭啊，即係都有啲老人病會出現咯。咁所以我好希望我媽媽愛惜自己多啲得噶啦，係啦，因為我媽媽。整個人生都是為了我爸爸啦付出，兩個女兒付出，所以我很希望他現在開始真的要疼自己多一點，想自己多一點，不用想其他人，想自己。
1: 嗯，
0: 所以我都很感激我家姐，即我不在香港
1: 的時候，他買了一些樓，
0: 是吧？哎呀
1: 我睇嗰時
0: 係啦，係啦，
1: 賣樓都可以成為新聞。
0: 咁跟住我家姐大部分的時候就幫我做咗照顧媽媽嘅工作，咁所以我都好感激我家姐。咁同埋我喺香港嘅時候就會多啲時間陪伴我媽媽咯。但我媽媽佢唔知係咪因為都係跳舞出身咧，佢都係會覺得，你做到你中意做嘅戲咧，其實佢都戥我好開心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對於我嚟講係一種無條件嘅愛。就是他成全緊佢個女中意做嘅嘢，而佢唔係要求個女要為佢做啲乜嘢咯。咁而家其實對於我媽媽嚟講，佢會覺得幾開心，就係佢仍然喺呢個世界上咯，身體只不過係即係弱啲，但係佢仍然係我每一次嘅演出，佢都會嚟睇，會支持我咯。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啦，即係全世界都係太亂啦，即係混亂個亂啦，即係我哋好多慾望，好多好多嘢諗啊！但係咧，劇院咧、劇場咧真係唔同，你真係入去嗰兩個鐘頭咧，俾自己安靜落嚟，去沉浸喺藝術精神上，係啊，你會有得著噶，無論咩戲都好。

0: 真係唔同，真係同你睇個手機短視頻咧係唔同嘅。
1: 咁其實即係舞台劇演員嘅出路又點樣咧？你有啲咩好想同佢哋講咧？
0: 好艱難，即係舞台劇演員，因為而家一個網絡時代出現咗，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演員，但係真真正正受過戲劇訓練嘅演員咧，其實係好難得，因為我哋都真係演藝學院五年，係會有啲唔同咯。咁但係嗰個餅就得咁多。個市場就得咁多，所以係艱難嘅。但係我仍然係嗰句就係堅持咯。如果你真係中意呢樣嘢嘅話，
1: 但
0: 係長跑嚟嘅，唔係短跑嚟。
1: 冇錯，
0: 呢一行。
1: 但係而家好多嗰啲幕前人咧，都唔覺意就踩上去呢、這個
0: 嘅
1: 舞台上邊咯。咁、會唔會即係對你哋嚟講係一個影響咧？
0: 我就希望百花齊放，明星嘅。去睇冇問題，唔係明星嘅，不如都試下去睇
1: 啊！啱嘅，啱嘅，啱嘅。其實你追求一個點樣嘅人生嘅咧？
0: 有貢獻，譬如我而家咧開始教班，我教嗰啲學生啦、同學啦，我成日叫佢哋同學，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我嘅老師。三人行必有我師啊嘛，就係啦。佢哋只不過係喺演戲方面冇技巧、冇經驗啫，但其實佢哋人生方面好多經歷嘅。咁所以我啲同學、我啲學生咧，全部都係好成熟嘅，有啲係五十幾歲、六十幾歲都有，然後有啲當然有三十幾歲啊、廿幾歲。咁咧，佢哋都係追夢。咁所以我其實以前好多人都叫我開班，我都唔開班，因為我覺得自己未夠班，係咪？即係教演戲喎，係咪？要傾 Sir 嗰啲先至係嘛？即係李老師嗰啲先得。咁但後屘我就覺得，咦，原來有一班人佢好想追尋翻佢以前細個，可能曾經喺中學度上過戲劇班。佢好鍾意，不過後屘即係家庭啊、揾嘢做啊、工作啊，咁就要擺低咗。但係而家退咗休啦，有時間啦，我可唔可以嗰個種子有少少發芽呢？都可以呢。咁所以我啲同學全部都係呢一班人，咁佢哋好用心，咁所以我就覺得俾一個機會，人人都可以做演員，俾一個機會佢哋學習，而且我可以提供佢哋演出專業舞台嘅演出，咁呢個係一個貢獻咯。
1: 嚟緊幾時最快可以睇到啊？召喚喺舞台上面。
0: 嗱，今次咧就係呢兩年咧，喺香港嘅時間就係教書同埋幫學生排戲，所以七月中咧，我呢一班學生嘅畢業咗係《南海十三郎》。
1: 哇！小朋友版啊，阿謝君豪會唔會嚟睇？
0: 我希望邀請到佢嚟睇，係啦。咁啊，學生版本嘅《南海十三郎》，咁我而家就得幫佢哋上堂。
1: 好啦，咁啊，嚟到呢個時間咧，咁啊，你即係咁中意唱歌，咁中意聽歌，如果要你揀一首歌，做點唱？點樣揀？
0: 我會揀鄧麗君嘅《我心愛的小馬車》。
1: 啊，滴得滴嘅，
0: 係啊，
1: 點解？
0: 我覺得嗰個歌詞好好啦，好簡單，但其實佢都係講緊我哋會遇到好多經歷，但我哋都係可以繼續行落去嘅咁樣。咁另外呢，就呢首歌對於我個意義好大，因為我第一次聽流行歌曲就係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係邊個俾我聽呢？就係、是、我爸爸。係啦，咁同埋我基本上覺得我嘅童年係快樂嘅。咁亦都係好似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我當佢係兒歌咁樣聽，送俾身邊所有嘅人，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父母真係好重要，即係好多時都會有人啦會話，我都冇話要嚟呢個世界，係你哋帶我嚟呢個世界，你有冇問準我嚟唔嚟？但我真係覺得你亦都可以咁樣就冇父母就唔會有我哋咯，所以父母係偉大嘅，都係要感激父母。
1: 带到你嚟感受呢个世界，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OK，
0: 咁样咯，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多谢，
1: 我哋一齐欣赏你嘅儿歌，希望有一次可以听到你唱，
0: 好啊，
1: 好
0: 唔
1: 好啊？都有唱噶系咪？
0: 希望我再有机会重演《约定香奈儿》嘅时候，加落去呢只歌
1: ，Yes， 多谢你，
0: 多谢你，
1: 多谢召唤女王。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召唤。

邓丽君《心爱的小马车》再次恭喜招媛荣获本年度国家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主角奖啊！系啊，佢系有史以嚟啊唯一获得呢一个含金量咁高嘅奖项嘅香港女演员。啊，当年啦，一个开玩笑嘅称号，今日已经成为佢嘅冠冕啦！香港舞台剧女王。呢个是他最深舞台28年来的努力成果。是啊，为成果而努力，不单止成长了，更加在成长路上树立起一个个更远大的目标。香港人呢可以上到太空了，这个就是我们实力的证明咯。恭喜晒招媛，爸爸一定好开心。另外亦都多谢高导演啊，为呢一次嘅访问穿针引线。啊，同时咧，我都要恭喜啊，香港话剧团嘅大壮王刘守正啊，佢同样系获得主角奖嘅，实至名归。希望各位香港演员努力，继续为港争光。好啦。下个星期踏入六月份了，香港将会举行一场哇超级论坛，是庆祝香港贸易发展局 TDC 60周年的未来60论坛。主席好犀利啊，一次过请来五位的前主席，包括远在英国的邓连瑜女男爵的。到底主席怎样可以一次过请到这么多位重量级的嘉宾呢？没错，下个礼拜我请了他啊。啱啱上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一年的马时亨主席，我哋到时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

青日話，當前中美經濟深度交融合作是抵禦風險、增進福祉的關鍵，競爭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棄零和博弈。同場出席對話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就話，落實美中兩國元首達成構建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識，對亞太地區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中国凌晨2:07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体育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经过加时仍然未能够同阿仙奴分出胜负，最终凭互射12码以4-3击败对手，连续两届捧杯。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赛后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说，自己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疲倦，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金像控球率不够2.5，领队阿迪达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谈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1: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大即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真系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2: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1: 系喺边区？
12: 喺我住嗰区。
11: 系有冇个排名？
12: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1: 我要点用祖尧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喂，醒啦！

0: 什么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进民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欢迎来到星期日5月31号的广东广西、现在室内气温29度湿度 73%。哇，今日呢个题目真系犀利啊！首先介绍下我哋先，咁咧就今日有邱日邱教授，有马玉伦，系我海林。今日我哋讲咩咧？因为上个礼拜啱啱我系佛诞啊嘛，系咁所以我哋佢咁可能就系因为咁样样咧，听众今日嘅点题咧就系贪真痴，贪真痴呢个题目啊，其实平时即系贪真痴就佛教入边。经常讲嘅五毒啦，三毒啦，仲有个五毒噶嘛，贪嗔痴慢疑。咁但系可能其实净系讲贪嗔痴咧，呢两个钟啊，我谂都讲唔晒啊，
1: 应该唔够
0: 啊。系啦，咁其实大家即系经常已经即系应该理论上历史上系有一个人系一个人叫佛祖嘅，系有一个人 Gotama 系咪？咁佢。佢曾經喺個樹下面坐，就諗下諗下，就覺得呢、這個世界上有幾樣嘢係人一定逃脱唔到嘅。其中佢講嘅，即係佢第應該佛祖第一次出嚟講道嗰陣，佢就係講渴愛。其實渴愛即係渴愛呢個 terms， 即係他係其實都係。同貪好有關係，
1: 係。
0: 咁我哋係，但係阿邱教授，你點樣睇呢樣嘢？
2: 嗱，首先講歷史先啦。我第一次聽到呢個名咧，即係貪真痴呢三個概念咧，就睇《天龍八部》嘅。
0: 哦，正常啊，正常。
2: 我覺得哇，咩嚟噶？尤其貪你明啦嚇，真痴都唔係好明。
0: 真嗰個字我直頭好少都唔知有呢個字存
2: 在。咁但係你知道呢啲嗱，首先講一樣嘢先，我唔係佛教徒啦，我佛教徒，但係對呢啲有啲興趣。咁啊，事實上我一直會有呢個概念嘅，就係所有嘅宗教咧，大部分宗教咧，都喺農業社會嗰陣時咧確立咗佢個信仰嘅。咁啊，所以咧，亦都係一種咧係解釋人生啊、解釋宇宙啊、解釋世界嘅方法。咁啊，佛教就將呢樣嘢變成三毒啦，跟住咩五毒啦，跟住落去。咁你當然你可以講係一個概念啦。咁但係呢個概念咧就你覺得？即係同所有宗教都一樣嘅，你覺得有就有，你覺得冇就冇嘅。
1: 係，
2: 因為點解呢？譬如貪咁樣，你貪即係一種貪婪啦，一種慾望啦，一種即係對喜歡嘅一種即係過多渴求啦。但係條線點畫先？係咪？即係話你如果係成功嘅，咁啊叫做進取；咁唔成功就叫貪。咁呢個就一個有趣嘅地方咯，即係話呢個好多時貪真痴係你失敗咗之後一種回想嚟嘅。哎呀，我衰呢樣嘢啊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咁如果冇呢樣嘢，人類又唔會進步嘅喎，係咪？所以我覺得某程度呢個其實係一個循環概念嚟嘅，即係先有痴，後有貪，再有真咁樣。但係三者之間咧，其實你話好嚴格嘅邏輯關係，我又唔係好覺。咁但係呢個咧係好值得討論嘅，因為一個行為究竟叫貪定係唔貪咧，其實就好值得討論嘅。
1: 係，邱教授好即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幾好有趣，我覺得。但係貪咧喺我咧本身我都要聲明啊，我未係佛教徒啊，不過我係可以講我都傾向信佛嘅。咁我就係上佛學班啊嗰啲同學去探討，主要探討。而咧當時老師亦都講過咧，貪咧都有正面，同你正話講嗰個，不過唔可以過量。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有個動力去做嘢噶嘛，譬如要食飯噶嘛，人世上咁我去打獵，咁係咪貪咧？我係渴求捉到只兔仔，渴求捉到啲嘢，咁但係就唔可以話咧過多。即係你譬如話，我食一隻兔仔喂，咁我生出係真係一日食一隻兔仔嘅咁，咩算咯？咁點解你捉十隻翻嚟？有啲又攞嚟玩嘛，有啲整死佢啊，有啲咁。非法處理啊，咁就唔好。

0: 系嘛？咁但系喺即时从一个角度，我本身中意睇嘢咧，有时就系同你个可能都会近少少咧，就系、是、解释人类个行为，即系思想行为带出啲乜嘢咧咁吓。咁、而譬如话，我好欣赏，我好中意读就系、是、儒家啊孟子讲个四端心。喂，四个所谓四个 parameter 啊，四样嘢，就已经解释咗好多行为。而我哋喺佛学里边学到嘅，譬如五毒。或者三毒，而家講嘅今日講嘅貪嗔痴，解釋好多嘢喎。而且阿海林一早講，可能兩個鐘講唔曬，真係講唔曬。
1: 我覺得嗰個問題係，其實所有嘢嘅 definition 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當你去深入去睇，乜嘢叫成功先？係咪先？我賺好多錢係咪好成功？咁我覺得係嘅，即係阿邱教授講嘅。是啱嘅，就係話，好多前人其實，可能佢總結咗一啲心訣嘅，跟住呢啲心訣可能係，我覺得有參考價值，即係佢係俾你話應該理論上前人得出嚟嘅一啲道理係俾我哋慳時間，理論上係俾我哋慳時間咋，啊，佢有一啲咁樣嘅總結。即係總結咗嘅一啲學到嘅嘢，對於我嚟講有冇用？當然佢嗰個可能係農業社會，我而家呢個係 AI 嘅時代，但係其實有一啲嘢係差唔多嘅嘛。即係我貪係最容易解決，即係解釋嘅。貪係啊，係一個好好嘅 motivator 嚟嘅，尤其是對於好多企業家嚟講，佢點解即係要創業啊？要去做一樣嘢，由即系 entrepreneurship 真系系无日无天地工作，咁当然呢个系喺入心入边就系一直讲佢个 drive 啊嘛，你要有呢个 drive， 我先会做嘢
0: 个动力啊。
1: 但系好多时候呢个 drive 系一把双刃刀嚟嘅，系啊，就系、是、嗰个当到我哋成功啦，系咪？我哋成功咗之后，其实即系赚到够钱啦，发达啦，系咪？你就会见到佢突然间发觉。佢要去享受佢呢个成功嘅成果，咩咧？买屋啦，买车啦，买乜嘢？我哋成日身边周围梗有个咁嘅朋友噶，依头买完一架跑车，企喺个跑车个 dealership 就喺度买紧，就都未攞个跑车嘅锁匙，就买紧下一部车，或者依度买完一架船，睇紧嗰只船上面可能就系讲紧。我下一步船要再大啲，呢步已经唔够，呢啲咪好明显系已经出咗事嘅。
0: 系，
1: 因为佢嗰个当初令到佢成功嗰个 drive， 到呢度系佢令到佢觉得唔够，这个宇宙都对于我嚟讲都唔够大。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前人嘅总结出嚟嘅一啲概念咧。如果我哋只係掛喺口邊，即係揸喺，即係只係講學嗰一堆字，跟住掛喺口邊喺度批評，或者甚至乎係喺度解釋點解我哋嘅人生咁失敗咧？咁係嘅，我覺得邱教授講得好啱，
0: 係啱，
1: 一啲用都冇。
0: 同意，我覺得咧就係、是、我中意儒家，又中意向佛探討。我覺得一個好重要，正話你講嘅嘢就係、是。中間係要一個反思過程、思考過程，你接唔接受呢樣嘢咧？接受咗，咁唔多唔少，你會唔會跟佢行咧？
1: 唔係，我覺得係幫唔幫到你手
0: 啊？幫到，同埋我嚟講，
1: 同埋我覺得係我對於我嚟講，我望住嗰啲朋友，即係當我見到佢，喂，永遠都唔夠嗰陣，我咪覺得啊，可能佢真系要反思一下，因为佢真系好唔开心啊嘛。
2: 嗱，讲正常，我冇话冇用嘅，我即系话咧，呢种系一种概念。对某啲人嚟讲咧，觉得哇得咗；对某啲人觉得咧就诶咁啊，即系过去。最难咧，人生我觉得人生最难地方边度咧，就系、是、就算呢啲概念啊，呢啲准则，每个人都唔同嘅。嗱，譬如阿孟兴可能咁样做佢成功。我跟佢咁做，我失敗。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因素，就係、是、有啲線你成功啦。我講簡單例子啦，唔好講萬興啦。譬如你睇《笑傲江湖》，咁啊，阿令狐沖，我覺得係胡作非為噶啦嚇，即係好多胡作非為。佢冇事喎，佢嗰個師弟一嚟就俾人打低咗，死咗。咁呢個簡單嚟講，因為令狐沖係主

0: 郭光环啊嘛，系咪？佢冇事嘛？即系话咩意思呢？就系、是、人类好特别嘅地方，就系话有啲情况咧，哇！呢个行为去到咁极端，但佢成功咗。嗱、最简单，我谂起两本书啊，一本咧就是、Intel 以前有个 CEO 写嘅吓，为天执者幸存，系咪？
1: 系
0: 天执，哇！真系离晒谱。天执边个天执咧？有个 Jobs 系嘛 ？Steve Jobs 佢个回忆录入边，我呢本书我睇到好多年之后咧，我仲记得一个词汇叫扭曲力场啊。即系话佢已经好偏执，偏执嘅地方咩咧？佢连直都拗横咗。
1: 系
0: 啊，咁啊问题就呢度啦，就系、是、好多譬如话去到好大嘅一种发明啊、创造啊，一定要呢种性格向前冲冲冲冲冲冲成功。但系啊，你学佢你会输噶，即系都系得意嘅地方喺呢度嘛。即系你根本就系千军万马跟住向前冲，有啲成功，有啲失败，有成功失败。
1: 我通常做 consultant 时咧，一见到阿老细同我讲，佢话你喺嗰间公司度做过嘢，其实佢调翻转头，佢好想我话俾佢听就话，你其实都有啲似阿 Steve Jobs 噶，咁我就知道呢个人唔帮得，帮唔嚟，真系。因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嗰、那个一个系一个。喺个 to start with 佢已经系一个怪人，同埋佢喺嗰个时空做到嘅嘢，冇一个人之后可以做得嚟。
2: 唔系个个咁清醒噶嘛，佢话最威佢，我系向嗰个进发啊嘛。
0: 我觉得嗱，所有宗教啦，其实都系同生命嘅一种对话嚟嘅，就睇你自己相信。即系话自己觉得啊呢度系有用，所以就特点喺呢度嘛。就譬如话呢度三个字，我对我嚟讲，哦就是、三个哲学概念，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就哇人生一个好重要体会，所以系一个好独特嘅一种。点讲？好似罗生门咁啊！你话有，我话冇；你话有啦，冇。等等，认错。但系我觉得佛教总结呢三个概念总结得好嘅，因为佛教一直我俾嘅感觉系一个循环逻辑嚟嘅，即系总之就系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C 一个 A B C D 之间互相创咗一个万千嘅世界。咁啊，事实上某程度解释好多嘢系啱嘅，即系点解？因为你对唔了解，然后你太贪心，有最后一种愤怒等等。咁当然啦，你可以话佢呢个逻辑入边用而家呢个世界观咧做法，咦，我仲好多嘢未加落去。但系事实上亦都系一个源头嘅三样嘢，所以我都有趣。
1: 我觉得是好像即是练如来神掌咁样，你都要有啲心诀噶嘛。但系你记咗啲心诀，亦都唔代表你一定可以练到万佛朝宗嘅。
2: 当然
0: 啦，系啦，
1: 我觉得就系咁样。我觉得呢啲系一啲心诀嚟嘅。
2: 即系佢好紧要就系我学佢咧，我就觉得我可以讲 buy 啦，系嘛？即系可以用个 buy 字，即系我接受呢套嘢咧。佢因为解释到个行为，即系我嘅。經驗或者我睇到人哋犯嘅問題或者自己犯嘅問題，咦？點解出咁多煩惱，出咁多呢啲問題咧？呢三個就係最毒嘅源頭。即係佢解釋到啊，即係我意思。
1: 我覺得係佢覺得，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都係幫自己慳時間啊嘛。即係我而家
2: 應該咯，咁學習係揾啲方法㗎啦。係
1: 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啲 cliff dog 咁樣幫我慳時間嘅一啲。
0: 我會覺得宗教概念咯，係一種同自己諒解嘅概念。譬如話呢件事你失敗咗，然後回想，哎呀，我太貪啦咁樣。即係話你揾到解釋你自己，令自己好過啲。我係咁睇呢件事嘅。有啲人會沉迷咗好多嘅概念上。一個概念嘅概念，我理解就係、是、我始終係咁諗，就係、是、有啲嘢咧就係失敗或者係唔成功之後一種自我解釋嚟嘅。我認為呢個角度
2: 都啱嘅，都啱。咁我掉轉翻邱教授講就，我唔成功又我唔夠貪，
0: 都係㗎，
2: 可能唔係、
0: 啊、金融界大把，
2: 我唔係講笑嘅，
0: 係啊，金融界大把
2: 就係話，如果我知足安貧。行翻一个啊够啦，我用翻我头先嘅例子，我捉一只兔仔，我农夫捉一只兔子，我已经够啦咁。咁咧就系话，喂，听朝嗰餐冇嘅，听晚嗰餐冇，你听日捉唔到，分分钟饿到软奶奶嘅，系咪？咁到时我饿嘅时候，哎呀，自衰啦！前面有三只，我又唔捉埋佢，捉埋咪而家唔使挨肚饿啦。咁即系嗰个动力，头先讲嘅，你有冇过到份咧？嗱，呢度海林讲得啱，你冇条间尺喺。
1: 冇嘅
2: 一点，
1: 呢个先系人生最麻烦嘅地方，系最吊诡嘅地方。
0: 我就系你做得，我做唔得咯，系咪？或者你做又成功，我做唔成功咯。
1: 系啊，
0: 人生就系咁啦。即系我譬如话，我细个好想发达噶嘛。所以我睇兩種書，一種咧就係美國嘅，譬如叫 Jack Welch 啦，係講緊一個即係點樣經營通用電器；一個就係巴菲特。後來你學極都唔識嘅，第一可能我。

0: 性啊，能力差啦，但后来发现就系根本个根基又唔同嘅，佢投资嘅美股同我哋投资系另一个世界。
1: 系
0: 咁啊，所以有时某程度就系你到你好后期，你先知道原来你开始就错咗，你开始已经错咗。咁啊，所以就去翻头先嗰个概念就系咩咧？就系我觉得呢三个概念咧解释人生好多嘅根源问题啱嘅，但系有时你会回想咧，就系因为你唔成功之后，你俾自己一个解释，我觉得系，但系好重要嘅，其实呢个好重要嘅，因为咁样先会有办法咧超脱咧，就系、是。平常世界变嗰种痛苦啊，即系你人世间原来系咁样嘅，一个轮回世界咁啊。OK， 得我嚟，即系咁啦。
2: 我觉得佛教经常讲嘅系破执，因为其实你之前发生啲咩事，我哋就由呢啲咁样，即系我哋好现实咁样讲，你之前发生嗰啲嘢，同你之后发生嘅有冇关系？应该冇，一啲都冇。你由而家开始，你想做乜嘢？你由依一刻开始，你可以有选择，但你之前嘅嘢其实已经发生咗，其实系冇得再去改变噶嘛。
1: 我哋佢，
2: 但系
1: 要回顾下嘛。
2: 唔系，但系
1: 总结下经验啊嘛。
2: 回顾总结系可能好，可能未必有用噶。
1: 啊，可能冇。
2: 同埋我哋大部分时间，我哋其实好多时候都系生存喺过去同将来，而唔系喺现在嘅。我哋大部分嘅时候都系喺生存喺。成日喺度话，哎，点解当时我唔敢做呢？点解以前我唔敢做呢？点解我以前嘥咁多时间喺呢啲地方呢？可能呢一啲就系喺度折磨紧你自己，系 unnecessary 嘅，系浪费咗你嘅精力嘅。你而家嘅精力应该就系睇下你听日或者而家应该做紧啲乜嘢嘢。咁所以喺佛教嚟讲，可能佢啲一啲咁嘅心诀。是可以帮你破咗呢啲咁样嘅执咧，系啦。
0: 但系咧就应该咁讲啦，就形成两个独特嘅即系正反两面嘅解释嘅。即系譬如话某啲呢三毒咧，你可以叫三毒嘅，亦都系三种人生必然嘅一种经历嚟嘅。即系你想要一样嘢，你做唔到，然后你发嬲，然后原来你对成个世界原来唔清晰，等等等等。咁但系问题就得意就系其实系一个点讲咧，就是、一个你系一个小局吓，譬如以前咧庄子有个故事嘛，两个国家打交，原来蜗牛随便两个讲嘛，但你唔会知噶嘛，
1: 系
0: 嘛，庄子先知嘛，因为宇宙上边先，即系某程度人类就系咁嘅，就系、是、我哋冇一个更高更远嘅世界观，有都冇用啊，咁所以我哋只能够系营营役役咁做每日要做嘅嘢。咁好啦，咁有一日有啲人譬如两位睇完之后，哦，佛教呢个观点对我人生好大冲击，哦，好大帮助咁样。咁有啲人，譬如我啲人睇咗，哦，原来咁样嘅。咁所以就有趣地方边度咧，就系、是、就算你相信呢套嘢，但你人生做嘅另一套可能就系另一套嚟嘅。譬如话简单嚟讲啦，好多人会直接讲股票市场就系贪嗔痴，系咪？股票市场好明显就系一个贪啦，贪啦。咁你唔掂就嬲嘛，系咪？系咪？或者你根本就唔识乱买股票，黐啦，黐啦，系冇错，
1: 冇错。
0: 但问题就系、是，就算你要知道股票市场有个百二嘅分野噶嘛，八成人蚀钱，两成人赚钱噶嘛，甚至少过两成。咁但系八成嘅炮灰，其实令到股票市场更加丰盛噶嘛，对整个香港人有益噶嘛，系咪？我哋每日3000亿嘅交投，3000亿入边应该八成嘅炮灰啦。咁其中3亿就袋到香港政府袋啊嘛。咁呢个亦都系一种，但即系我有时会觉得
2: 唔单止嘅，当炮灰唔知道自己系炮灰嗰阵咧，个市场气氛一片大好咧，嗰种乐也融融咧，亦都系一个
0: 系啊，成个社会欣欣向荣噶。
1: 自己系炮灰嘅，
0: 因为
2: 未灰嗰阵，
1: 未灰之前，
0: 我举个例啦吓，就系、是、我今年咧啲韩国朋友系好快乐嘅，因为韩国股票升咗3倍，
1: 系
0: 好快乐3倍，尤其买呢、這个。即系买两只芯片股嗰啲，哇！佢哋觉得人世间终于揾到最重要嘅，所以我有时会谂一个问题、就是，就系嗱，冇错，即系你明白佢将来一定出事嘅，系咪？一定出事，但喺呢个过程入边，人生唔系就喺啲出事同唔出事之间不断咁样轮回咩？
1: 系正佛咪解释呢
0: 样嘢。冇错冇错，
1: 你呢个犯嘅问题系无明啊嘛，即系无知啦，无明就系无知。你冇去探究或者冇去认识佢。
2: 呢样嘢唔系净系小股民嘅，其实大嘅，譬如话 central bank 咁样，其实好多 central bank 亦都过去嗰20年，其实根本唔系佢哋做得好噶嘛。而是嗰個社會個大環境，因為中國製造咗好多平嘅貨品輸出去，樣樣嘅嗰個成本低啊， 咁所以 central bank 咪好似

0: 話佢個量化寬鬆政策好好成功咯。咁但係而家調翻轉頭，而家個世界嘅局勢係調翻轉，而家 central bank 咪好似冇運行咁咯。所以不是只是说小股民自己即是可能啊是不是我在这方面才疏学钱所以被人呃呢不是的。
1: 即是我想各个学科是吧研究思想好研究行为好譬如啊邱教授读经济的我又读经济的我们成日要看 real sector。
2: 没错没错。
1: 即是看或者如果宗教或者我们哲学的看真理那面、
2: 嗯
1: 啊、我们看 real sector, 就是喂你这些即係啲錢搬嚟搬去啫喎，我搬五蚊俾你，你又五蚊俾我，咁咪五個一誒一毫子水腳咁 commission 咁、嗯，咁、叫賺錢咁、嗯。但係 real sector 冇實質生產啊嘛，係、
2: 嗯、
1: 咪國民冇實質生產，
2: 嗯、
1: 只不過係啲數字推啊嘛。咁、
2: 嗯、
1: 而呢啲數字可以講數字本身係幻化嚟噶、
2: 嗯。但係嗱，我呢個就要講大係啦，就係、是、你要諗諗就係，就算幻化咧，喺呢個過程入邊，有啲人真係得益，即係錢嘅得益啦、
1: 短暫
2: 係啦。有啲人就真係快樂嘅，係咪？即係魚翅撈飯就快樂啦，係咪？咁但係嗱，所以我點樣話失敗咗之後個種自我安慰咧，就係、是、好啦，有一日啦，終於都冧咗啦，失敗啦咁樣。咁佢就哎呀，當年太貪啦咁樣。咁但係你生活都要繼續㗎，係咪？咁生活繼續嘅話，咁可能兜個圈又另一方面又繼續喺貪嗔痴嘅局入面轉嚟轉去。所以我覺得佛教聰明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俾咗個輪迴嘅一個旋轉觀入面，你永遠喺個旋轉觀走唔翻出嚟嘅，係咪？呢個係比較聰明嘅方法。
0: 係咪咁咧？咁咧，我哋因間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嗱。十一點之後咧，廣東廣西一二線會開放嘅1872311，同大家講定先1872311。咁我哋因間再講下，到底係咪貪真痴，淨係喺上面我哋話啊有呢樣幾樣嘢，係咪冇得收嘅咧？新聞翻嚟，我哋慢慢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华

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苏联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个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全国出动22000个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和周边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式生活馆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e 同埋 Ruby。
7: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8: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9: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10: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0:35，咁今日翻嚟，今日第二节嘅广东讲西，喺直播室有邱日教授、有万玉云同埋有海林。今日我哋讲嘅系贪嗔痴，啊，头先好精彩，系啦。咁贪嗔痴三个，呢三个字其实就代表咗好多嘢啦。
1: 系，
0: 咁佢系佛教入边嘅，叫三毒啦。咁头先啊，邱教授就话呢啲其实好难，其实都系可能即系可以系一种解释自己人生点解不如意嘅，
1: 都
0: 系
1: 一种解释
0: 方法。
1: 呢种解释咧，有啲人会觉得哇，好似突然间醒一醒；有啲人觉得哦，系咁样嘅。咁啊，我始终系一种解释，即系话事实上，人生嘅复杂就系在于唔同嘅线有唔同结果嘛。所以你好难完全系。一兩個解釋解釋得完嘅，甚至係一個情況就係貪嗔痴，正正係資本主義社會最需要嘅嘢，係咪一種慾望啊、爭取啊、動力啊？咁啊，你話佢錯咧，我哋社會又唔會咁快推進喎。咁你可以調翻轉問你，咁快有咩用咧？嚇，咁又另一個問題啦，係另一個問題啦。
0: 古代嘅譯法咧，有譯個叫淫怒痴，
2: 淫
0: 係
1: 即係冇錯，係
0: 啦，
1: 冇錯，
0: 即係其實佢渴愛啊嘛，
1: 淫係過多嘛，
2: 過多
1: 嘛，淫係過多。
0: 淫怒痴佢會咁樣譯，
2: 怒即係憤怒
1: 嘅，係啦係啦，
0: 係啦。咁即係三毒嘅反義詞就三善根啦，就係無貪無嗔無痴。

0: 即系话呢个呢个咧系一个，我觉得即系如果就咁呢三个字咧，系对好多问题一个好清晰而且系好容易记嘅概念。
1: 系
0: 嗱，点解咧？有时我觉得咧，好多嘅宗教啊，唔讲边啲啦，宗教大部分因为概念太多。
1: 系
0: 概念太多嘅时候咧，你记住啲概念咧，哇！你好似直接要攞个表出嚟列一列嘅吓。但系贪嗔痴作为一个循环嘅解释咧，我觉得好正嘅，即系从一个哲学去睇啊，即系话又简单又易明，同一时间咧又真系好似一个咧系一个动态嘅一个循环观嚟嘅。哦，又得吓。咁但系呢个咧我就停留喺哲学嘅分析嘅。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如果呢三个字系直情系一个人生嘅好大启发咧，呢个就要另一个公众解释嘅。
1: 即系佢我好同意啊。佢三样嘢个关系就话无明，即系痴咧，就系负嚟嘅。
0: 冇错，
1: 贪就系冇，
0: 嗯。
1: 亲即系你发嬲啊，发情绪嗰个就系仔咁样。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咁父母其实最重要噶嘛。
0: 嗯嗯。
1: 但系喺修行过程或者喺个人个烦恼产生烦恼痛苦嘅时候咧，亲系最难搞的。
0: 冇错，冇错。
1: 呢个咧，我自己生活上都有体验。
0: 冇错。
1: 嗱，譬如话我一路学一路去修咁去戒贪咧。是可以的，譬如说讲真的，大家都会关注健康要减肥的。喂，真是医生或者那个金字塔叫你吃少一点或者叫你吃哪些多一点balance 翻一点。如果我去做呢，其实是戒紧贪的嘛。日子有功是做，可以讲呢是有机会成功的。但是亲呢，我自己发觉有时就为什么突然间这些东西会爆火会撞火呢，是控制不到，是情绪啊。
0: 没错。
1: 这个呢是难搞的。我跟一位老师啊，咁又家人亦都批评过我，喂，你好似平时抑压得好紧要，突然间一爆你小心喎，因住爆血管喎，咁有时我就答到一句啦，无名火起三千丈，其实好小事，点解咁呢？咁我自己解释就係收入唔够啦，未到够，未到火候，未到家，要继续进修。而是难搞的，譬如说喂，隔离位那个头先邱教授都举出过，人哋做就好成功，你埋位唔掂，咁就嗱，如果承认呢样嘢，我再去揾其他方法改进就好事嚟嘅，但好多人就行咗一边就是，唉，佢系识擦鞋，佢系乜乜乜，就发咗一种怨气，一种怒火出嚟咧，就害得好紧要。
0: 不过嗱，复杂的地方边度咧？就系而家譬如而家社会啦，咁我有啲人聚埋一齐就会讲啊是是非非啦。咁譬如我以前喺一间学校教书啦，我发现咧就老师系集中讲三种是非嘅，一种就系学校，一种就系校长，一种就系家长。但系你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听佢哋讲嘢啦，你就会发现咧就咦，佢哋其实就
1: 系
0: 搵个地方发泄下啫，宣泄下。其实佢嗰嚿是非究竟系咪真系咪假，系冇人在乎。在乎就講完就算啦，
1: 肯佢講。
0: 嗱，我退翻頭先嘅角度咧，如果貪嚟講咧，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健身嘅問題啊，但係我好多朋友係過咗龍嘅，過咗龍
1: 又係貪，
0: 又係貪嘅，仲
1: 即
0: 係呢個局就好有趣啊，就係佢變成一種咧係，哇！我心諗就係佢根本就係一種已經係投入到佢一個咧係身體嘅超過分嘅管理。
1: 係
0: 嗱，我講翻發嬲呢樣嘢咧，其實就尤其親人係更加難免嘅。親人因為太親啦，反而我同我啲同事咧，我可以表示咧係温文又禮。我舉琴日個故事，我仔讀緊書，我仔十歲啦，讀書。係咁啊，佢唔係好聽話啦，但係佢好中意畫漫畫嘅。
1: 係
0: 兩件事其實冇關係嘅，完全冇關係嘅。但我隻眼就望到佢嗰啲漫畫擺喺張台度，然後佢就唔讀書，跟住我就好唔開心咁將個漫畫抌落地下。其實兩件事係冇關噶嘛，兩件事冇關。
1: 但係你串連咗，
0: 串連咗佢，即係話呢樣嘢咧就係、是、嗱，你話我個諗法就咩？你當然你可以收養啦，但係調翻轉諗，唔係因為我在乎咩？係咪？我在乎佢成長，我在乎佢乜乜在乎。咁所以個難處喺邊度咧？就係、是。我哋呢个行为系一个愤怒嘅行为，
2: 但背后原因你认真你就输啊嘛，
0: 原因又系爱同埋咩嘛，系咪？
2: 系啊。
0: 譬如我老婆成日问我啊，点解你即系成日都会咁样咁猛震啊？咁我因为我在乎呢个问题嘛。
1: 啊，邱教授，你呢度咧，我即刻抛下书包。
0: 系，你请讲。
1: 你呢个问题咧，就系正正佛咧讲嘅咧，不取善不舍恶，即系不执两边啊。我哋中道思想或者。其实孔夫子都有讲中庸啦，系嘛？不取善，不舍恶，其实系好吊诡嘅。咩叫不取善呢？咁我嗰阵时问个老师，佢话个取。

0: 字咧，就係你唔可以貪啊，唔可以追求啊。即係善都係，譬如健身係善噶嘛。你追求過分嘅時候咧，就勞損啦，疲勞啦。啊，不取不捨惡咧，就係話你唔好成日個心執著住呢啲係惡。譬如話個仔。啊，即係好似擺埋啲功課擺低，可能啱做咧，佢唔係完全唔做啊嘛。咁你覺得呢個時刻佢唔做咧就係惡，咁你就執著佢。所以你正話你呢個小故事咧，正好就係不取善不捨惡。
1: 嗯，冇錯，但係亦都係個問題就係、是、好多時係你做咗呢件事之後，你先發現，哎呀，我唔應該咁做。所以人生嘅難搞嘅地方咧，就係呢啲概念其實係好多呈現曬出嚟。咁但係你譬如話 ，OK， 我真係唔鬧佢啦，嚇，我唔講嘅，即係我仔啦嚇。咁但係可能佢就撇咗喺度咯。
0: 誒會，
1: 所以就一個情況就係、是，所以頭先講，你去將佢變成一個叫貪嗔痴嘅一個行為，但亦都可以調翻轉諗咧，就係、是、呢個行為可以即係概念就係在於呢樣嘢嘛，就係、是、你換一個角度視乎呢種行為咧，你可以賺亦都可以彈噶嘛，係咪？
0: 咁但係如果你下譬如話今日下晝再去見到個仔、又係一幅漫畫，啲功課喺 put it aside 又係
1: 冇錯。
0: 你下一次你會嗱，我想問啦，你下一次你會點做？嗱，經歷咗尋日咯，
1: 經歷昨日就兩件事，我調翻轉台講，你係想畫咧，你就讀好啲書啦嚇。
0: 唔係嗱，改進咗啦喎。
1: 係啊係啊，但係問題亦都喺呢度嘅。下一次佢係唔讀書，你都會發嬲嘅。
0: 咁
1: 你發嬲，但可能會另一樣嘢嚟。
0: 你唔會掟佢本嘢，
1: 我唔會掟佢本嘢。
0: 你尋日已經覺得掟本嘢唔
1: 係冇錯，你可以咁講嘅，就係我哋喺成長入邊係不斷喺教訓同埋錯誤中學習噶嘛。
0: 對。
2: 你如果由一個即係由生理嘅角度去睇啊，其實劈真就係即係話依種真，佢個意思係一種毀滅性嘅烈火啊嘛，即係佢係即係。對於唔信自己意思嘅人啊、事情啊，會產生憤怒。
0: 對，
2: 咁佢有人跟有個講法就話佢係三毒入邊最惡嘅，因為佢係最激烈嘅。咁佢個破壞力最大。如果有生理嘅角度睇，我哋其實點解會發嬲咧？就係因為我哋平時我哋用前額葉去諗嘢，咁嗰陣我哋就會比較心平氣和咯。但係喺個腦入邊，我哋如果建立咗呢種咁樣，即係通常喺腦入邊，佢會有一個你經常用到嘅地方，佢會建立咗一個比較強烈嘅連結啊嘛。咁所以可能就係有啲時候你之前發嬲過之後，你每一次都發嬲。咁佢咪永遠都係跳掣一跳啊！見到火遮眼，一跳跳咗去嗰度。咁所以去當佛教去講出話貪嗔痴啊，你話啊真原來就係、是原來係一種毀滅性嘅烈火嚟嘅。我有冇辦法去改進呢？我有冇辦法去唔行呢條呢個咁樣一跳跳就去發嬲呢？依、这個咁嘅 short， 即係依個咁樣 connection， 慢慢即係喺生理上，你係可以慢慢地去等依個 neuron path 唔好咁強啊，慢慢淡化咗依樣嘢，咁等你冇喺依一方面各或者慢慢長期嚟各喺各方面都唔會即刻跳掣跳咗去你嘅杏仁核嗰度，跟住就即刻嬲，咁所以可以等你可以退一步海闊天空。
1: 嗱，咁最難搞嘅地方咧，就係人嘅性格咧，好多時係先天嘅，
0: 即係
1: 後天會做將呢個性格放大或者放小，係嘛？但係正正係有趣嘅地方邊度咧？就係、是、你嘅性格嘅優點同埋缺點係並列嘅，係嘛？即係話，譬如你嘅人衝動，但係你係熱血嘅，你個人係謹慎，即、就、係、是、你怕死。系嘛？即系话我哋难处嘅地方边度咧？就系、是、一个好难，我哋好难一个完美嘅性格，一个所谓完美性格。咁啊，就正正喺呢度啦，就系、是、每个人都会喺同一块地咧跌几次嘅，因为你嘅性格嘛，系咪？好啦，咁啊呢个就会去翻最原始嘅问题就系、是、贪嗔痴呢三个概念咧，正正就系每个人唔同嘅性格，然后佢做出嚟结果，啲系贪啲，有啲系发嬲劲啲，有啲系痴啲，有冇心嘅？咁。我嘅解釋就係、是、呢、這個係無解嘅， 系无解嘅，无法解变，无法改变。咁可能无改解又有咩用咧？就系、是、当你真系出咗事啦，吓哇衰咗啦，投资完全失败啦，咁你就会系觉得哎呀，自己贪啦咁啊。但系因为你性格关系咧，你下次又再走一次，再走一条咁嘅路，循环不息。去到几时咧？去到可能你年纪大啦，或者可能你个教训真系足够多到你去改变呢样嘢。

0: 但是我会这样想的，就是有很多时候呢，你是局中人呢，是永远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1: 要会是。所以有阵时就有些经历浮了他出来。
0: 没错。
1: 再去思考，再去回顾一下、反省一下。
0: 那
1: 最好就是真的有阵时候，譬如说我们讲贪嗔痴，亲那样东西最破坏性嘛，海林正话讲是真的。譬如说有阵时候人打交，甚至斩伤人、斩死人，其实是一时之气啫嘛，
0: 绝对绝对，
1: 唔系话因为他哋深仇大恨噶，
0: 冇
1: 必要噶。咁、但是那一刹那的冲动和那一刹那嘅怒火咧，就做了一些不可挽回的错误，系嘛？斩死人好大件事嘅，系嘛？即系呢样嘢。咁如果我哋在修养，譬如话将嗰个即系用翻佛嘅理论咧，你将个无明，你喂解释晒咧，其实唔需要嬲噶啲嘢，解释晒冇稀奇噶。哦，赚钱蚀钱嗰啲每日都有嘅，系咪？经济周期使乜咁兴啊？使乜落街闹人啊？使乜打人啊？咁而我哋睇到就话你嗰个失言啊、行为失当啊，或者诸如此类发无谓嘅脾气嗰啲咧，做个祸害性大。所以喺即系话要约束人的行为，即是避免犯错呢，是应该要压止的。
0: 但亦都有另一种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譬如我很简单，譬如我面对一个很大的压迫，我有两种方法应对。第一就是反抗，
1: 是
0: 第二个就是随缘，是吧？
1: 是
0: 有时候你不反抗，可能还压迫就不犀利。即是说最难处的地方呢，就是去回头先我的看法，就是同一件事，你用不同的方法产生不同的互动关系，形成另一件事。你很难判定你之前那个究竟是一个啱定错的行为。是吗？即是譬如说你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我打家人去出去玩，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们辱骂，是吗？辱骂。咁有两种解决方法的嘛。第一种解决方法就是还击，是第二种解决方法就是当睇唔到啦。咁兩種解決方法，你好難判定佢究竟叫啱定唔啱嘅，好難判定，亦都好難，因為你唔知道對方究竟咩人。如果你嘅反定方法係，哇！突然間發現，哇！原來對方係一嚟就成把刀斬過你嘅，咁你反擊係錯嘅。但呢個係之後先知道。所以個重點喺邊度咧？就係、是、哇，好啦，咁如果我對每件事都唔理嘅話，咁可能佢嚟就吐你兩啖口水啊，又仲誇張。所以我中間嗰個道就喺呢度，就係、是、我知道呢個道理。但去到现实人生实行的时候咧，我发现喂呢、这个道理碰壁嘅，撞墙嘅、如果我调翻转行，我有成功嘅，咁就好难搞啦呢样嘢。
1: 系
2: 咪呢个先至系最佛教？如果你会睇某一啲宗派嘅话，佢会话呢一个先至系最好嘅。
0: 嗯，
2: 点解咧？因为呢一个先系最好嘅检验嘅地方。
1: 系
2: 系系，呢个地方先至可以俾你睇到底你。你所講的一套一套理論，在現實的世界，你到底做不做得到？如果你只是口上面講一套一套的理論，而在你現實的生活上，你是做不到的。例如好像阿邱教授講，在美國的話，如果有人罵我，我一定很善良的。為什麼？因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立架撐，是不是？這些東西，這個後果就很離譜。咁喺香港我膽就比較大啲啦，係咪先？我有時候人哋鬧我嘅話，我都係鬧翻轉頭嘅啫。即係其實佢喺有一啲喺佛教入邊嘅派系，佢會講嘅係即煩惱即菩提啊嘛。咩意思？就係話其實你依一啲煩惱貪嗔痴，亦都係你最好嘅教即係。老师，因为你尤其是你知道的啊，我譬如我个人好容易我炮仗颈嚟嘅，我好容易扯火嘅，咁你见嘅其实系佢就会话啊，咁你咪去用你知道你自己有呢一个问题噶嘛，你用呢一样嘢，用呢一样嘢亦都系一个能量嚟噶嘛，你可以去 desensitize，即系喺心理学入边佢会话。你去做 visualization，你去做 desensitization，你咪喺你即係其實冥想啊、靜觀啊，好多時候你去觀嗰陣，你咪就喺度你個腦入邊去模擬呢啲事件咯。點解我今日會咁嬲啊？點解我嗰陣完全我就已經跳掣去咗嗰個腦入邊一片空白，我已經開始鬧啊！你慢慢去睇下可唔可以去。將你嗰、那個你平時依個跳掣嘅情況去改善咯，所以其實佢個喺。

0: 佛教嘅有個諗法，就係個過程係你首先去睇，即係當然啦，貪嗔痴係三種，其實萬其嗰種叫根本煩惱。
1: 嗯，
0: 佢甚至乎後來嘅分門別類，仲有二十種嘅呢種嘅除煩惱，係咪？
2: 係。
0: 咁呢啲你睇下，呢啲煩惱入邊有邊幾樣嘢係你係種得好應嘅？
1: 嗯。
0: 咁種得最應嗰啲，其實任何嘢都係一種能量嚟噶嘛。
1: 嗯。
0: 咁调翻转头，我可以转佢嘅啫嘛。
2: 系呢、這个最紧要。
0: 我可以咁嬲、嗯，我亦都可以一样咁唔嬲。咁、
1: 嗯、
0: 你就呢一样嘢就
2: 系
0: 你修炼嘅过程。当你去修炼呢个过程，
3: 但系咧我就讲咧难处喺边度咧？调制有时都系解决问题嘅方法，
2: 系咪？未必好。
3: 唔系，嗱，我举例啦，我而家就已经祸事到多啦。十几年前咧，我喺大学系主管一个部门嘅，咁啊，当时年少气盛咧，乜都好啦，就我系非常之，我谂亦都系好难服侍嘅老板嚟嘅。因为我谂嘅嘢可能系两个礼拜或者两月或两年后嘅嘢，咁啊，同事系做唔到我要求嘅，咁啊，我当然系会闹嘅，真系会闹嘅。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当然我觉得，哎哟，你修养真系差。但系佢件事系推动到
2: 啊，系
3: 即系佢要喐紧。我唔闹佢唔喐噶。咁就会牵涉另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你系可能犯晒呢啲咩贪嗔痴啦，犯晒所有嘢。但系件事系因为你呢样贪嗔痴而令到件事推动紧。推动紧，当然你可以调翻转咁，系咪好先推动咁？另一个问题，咁即系话嗱，因为点解咧？后来我就离开咗呢个部门，喺、我嘅手上咧，呢、這个部门咧系做到咧系差唔多全香港最好嘅一个数字出嚟。我下一个部门咧就是、个佛系，即系代我嗰位就是、个佛系嘅人。咁啊神奇事嚟啦，俾我闹到飞起啲同事咧，全部怀念我呢一种。因为我带佢哋成功，
2: 你鞭策佢哋，
3: 我鞭策佢哋。呢、這个唔理佢咧，佢话唔掂啊，而家点解咁样？所以我又会谂一个问题啦，嗱，正啱嘅，系咪嗱？当时如果换到今日咧，我就唔会闹噶啦，即系唔会咁嘅样，亦都唔会咁上心。咁但系正正系因为当时初生之毒，亦都系因为咧，就系不知道呢个世界系点样，我哋一个风向前冲。所以神奇地方喺边度咧？就去翻Jobs 嘅故事咧，就系佢呢种性格先做到呢种机出嚟。换另一个咧，其实就做唔到啲呢啲。正正系社会系需要唔同嘅性格混喺一齐。
2: 呢度咧，邱教授，你讲咧，我有少少咧，以前都有啲咁嘅经验，又系讲翻我而家退咗休啦。我讲翻几廿年前嘅事咧，初学佛嘅时候，咁啊。老師話：，即口得啊，唔好鬧人、傷害人啊咁。咁我又係啦，翻到去公司咁做嘢咧，就係啲同事做得唔企理嗰啲咧，我唔係話視而不見，我保底嘅，我幫佢保
3: 咗，你好，
2: 冇出事，
3: 好老細嚟嘅喎，
2: 唔係好老細，即我保得就保，唔出事咁就，喂，下次唔該啊咁。咁啊，發覺真係冇乜改進啊。嗱呢個咧，其實就無傷大雅。但系我楼上嗰个睇到，就话我唔识管人，
3: 系冇错。
2: 好啦，答翻正，我要正想答咧，就用翻我个老师嗰个解释俾我。咁、我翻去话我好苦恼啊，老师，我话你叫我咁唔闹人，即口得，我咪唔闹咯。我话到最后我又俾人闹，而家就搞到个烦恼嚟翻我自己度。咁我个老师佢话，首先佢话闹人咧，佢话都分几种嘅，你系发你嘅天威去，即系你个权力欲去闹，
3: 吓。
2: 或者有啲人就侮辱性，喂，你一劈泥咁啊，豬咁蠢，你點樣搞啊？咁，佢啲侮辱性咧，一定唔得。佢話，但係如果話俾佢聽，喂，你咁嘅態度唔得喎，人人三點鐘交，你五點都交唔到，我炒得你嘅喎，咁我炒得都講得，佢點解唔得？係公司賦予嘅權力喺個規章上得。呢、這個冇涉及道德嘅問題，唔係挖苦喎、嚇佢話當然你唔可以即係粗言穢語或者侮辱性，最緊要侮辱性，豬咁蠢啊，一劈泥咁差啊咁，呢啲字眼就唔得。所以頭先你話你如果係嗱，亦都如果講到佛教或者講修行時候，你出心嗰下係點？譬如我出心就係我掹緊嗰件事做得唔好。而唔係話我針對刻意針對個人，或者我想話俾人聽，我有呢個權去鬧你咧，呢、這個就唔得。
0: 佛教有好多派系嘅，我相信有好多人大部分都以為話，即係如果你學佛， 你就应该系好慈悲，你就应该系打坐修炼，你就应该冇晒情绪。
3: 嗯、
0: 起码喺我角度睇咧，就系唔系嘅。譬如六祖慧能听到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0: 其心。
1: 佢开悟之后，佢系指导人哋，佢咪话烦恼即菩提咯。
0: 嗯，
1: 佢唔系话诶，我唔要有任何情绪，我唔要有任何愤怒，我唔要有任何嘢。佢唔系咁样，佢叫你睇穿呢件事嘅本性啫嘛。
0: 佢叫你觉悟。
1: 所以如果我觉得，如果你觉得闹系唯一可以喺呢一刻，你唯喺呢一件事上系最大嘅 benefit 嘅，系最好嘅。咁咪可能呢个系你唯一嘅选择咯。
0: 呢叫方便法。
2: 明达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嗱，你叫方便法，另一个态度就叫搬龙门。
0: 搬龙门最乞人憎。
2: 因为呢个咧，其实就系定义同埋一个概念问题啦。嗱，譬如抗战嘅时候啦，抗战嘅时候，咁啊有对和尚系做咗，真系加入军队。加入军队去，因为保家卫国啊嘛，即系佛教都保家卫国。咁所以难搞的地方就系呢度嘅，就系、是、好多嘢咧，就系呢个概念。譬如话你系上，哦，譬如你认为贪嗔痴嘅定义去到呢度啦，你嘅贪嗔痴定义喺呢度，我贪嗔定义来阔到不得了嘅，阔到原来根本就系贪嗔痴咁。咁但系我觉得嗱，我觉得最尾度咧就系、是、始终系一种咧系对行为、对成果或者失败嘅解释。譬如话求得。求得嘅痛苦，求不得嘅痛苦，我呢样嘢系几新颖嘅，即系你得到又痛苦，你得唔到又痛苦，咁你得嚟做咩咧？但系亦都会形成一个情况咧，就系、是、除非你完全系即系步入去佛门啦。如果唔系咧，你喺人世间生活咧，你基本上每日都系喺呢个漩涡入边转嘅，系嘛？然后你好难，冇错，每日都你好难咧，系走出去咧，就觉得哎呀，我呢个行为啱定唔啱？譬如话我。我今天来做节目，我老婆就问你为什么又来做节目的，因为她觉得我星期日应该休息，不应该，我挺好，我很喜欢玩这件事。那在她的行为就你是不是太贪呢，我的行为我不是我。
1: 新聞回嚟，我哋繼續講貪嗔痴。新聞回嚟我哋繼續電話開放咗，18723一可以打電話入嚟同我哋一起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埋学校嘅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嘅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话，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同埋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话，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投诉，东华三院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佢形容反应是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苏友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为宏福苑居民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每户出售业权之后而有新居所安排的，无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都可以获得3万元津贴。

0: 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尔维今日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嘅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近期爆发嘅伊波拉疫情等。首相施纪贤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顾尔维访华期间，亦都会去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政府又说，顾尔维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和外长苏杰生会面，亦都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合作伙伴。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话，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同放烟花。警方话有6架汽车同两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拿到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两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洲头村。而黄大仙嘅路面紧急维修工程系有更新噶。凤德道去横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封闭。同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一和二线是封闭。受影响，九巴第11C、224R 号线以及系城巴第 A23、N26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而在新界区，运输署预计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路线 9A 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声音更立体。

0: 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3: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

0: 新人文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 更多关于言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言语现代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哇，咁快嚟到我哋今日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啦！哇，出边慢慢开始热咯，室外气温30度，湿度73%。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贪真痴，喺直播室有阿林啦，有万玉伦啦，同埋优日教授嘅。咁头先咧，我哋讲贪真痴，其实喺其他嘅宗教咧，譬如道教咧，都有类似嘅概念嘅。佢有个概念叫三思啊。上司就好华色，中司就好滋味，下司就好淫欲。都其实佢都有大概差唔多嘅一种咁嘅概念。或者譬如你再去睇下印度教更加似啦，即系佢会讲无明啊嘛 ，avidya。佛教就中意讲无我啦。咁喺基督教入边，其实佢都即系。佢都有七宗罪噶嘛，
1: 冇錯。
0: 即係其實好多而你喺現代心理學，其實佢黐佢咪會連結到譬如認知行為治療入邊嗰個認知扭曲啊，即係情緒化推理啊，貪佢可能會連結到去大腦嘅依個獎勵迴路多巴胺成癮嘅機制啊，真咪其实咪就系即系依个杏仁核感觉到威胁而佢作出嘅依种过激嘅反应咯，所以其实他即系我觉得后边系有啲道理嘅，
2: 系啊，好多道理。
1: 嗱，我应该咁讲啦，如果你一个分类咧，譬如头先讲到基督教七宗罪咧，譬如你头先咩贪婪啊、色欲啊、暴食啊，其实就系贪嘅种啦，去归类嘅啫。咁但系我要讲咧就系、是。我一個鐘頭前我都咁講，就係、是、一種概念之爭，就係、是、你要分析一啲問題嘅時候咧，你將歸納啲概念，然後希望概念解釋好多人生嘅問題。譬如話，我覺得我哋人啦，其中一個最強烈嘅感覺一直存在嘅就係妒忌、嫉妒、妒忌嚇，即係點解佢有我冇係嘛？我哋細個已經有呢個感覺噶啦，好強烈，好強烈嘅感覺。即系我举两，譬如我细个个屋企好穷好穷，然后我又奇得一样嘢，我就望住隔篱嗰个即系同学，点解佢件衫咁白咁直嘅？然后我就问佢：你点解件衫咁白咁直？佢话因为我哋有烫衫，我唔知有烫衫呢个概念。OK。咁啊，嗱呢个咁就我就觉得哇，系即系佢成个衣着啦，佢用嘅工具啦，都俾我呢种嫉妒，其实横跨我哋一生嘅。系嘛，即系包含咗，譬如你就算我经常会同啲学生讲笑，就系隔篱阿路人甲中六合彩，你唔会有感觉，但系阿万兴或者阿海林你中合彩咧，我系唔开心嘅，我系唔开心嘅 ，OK， 因为你好运我唔好运，呢个系人性一个好独特嘅感觉，所以某程度就系、是即系呢啲就系概念啦，就咩意思呢？就系、是、你可以归结呢样嘢，又可以归结呢样嘢，然后你就相信呢样嘢就一个循环，所以后来你知啦，佛教有咩由三毒到五毒啦，系咪六根本啊？呢种傲慢啦，一大堆放落嚟，咁其实都系尝试去解释一个复杂嘅人生。我点睇？
3: 我觉得系，即系大家，即系每个学说，每个宗。

0: 派都是嘗試解釋，而佛教譬如話佢用三樣可以講咁多嘢出嚟，係即係我覺得點啊？英文叫咩 ？powerful， 即係用最少嘢講最多。嗱，我哋以前同阿邱兄都係啦，學經濟嘅時候，嗰個其實都係噶。點解解釋個經濟現象啊？好多問題噶嘛，好多原因喺後邊噶嘛。咁而家我如果話拼翻入去佛教嗰度點睇咧，就係、是。好多呢啲原因問題，有啲係不明，有啲係明。
1: 嗯，
0: 啊，我有幾多部車，載幾多人，咁呢啲又係明嘅啦。原因係嘛？咁、而可唔可以話就係因為我擁有咁多架車咧，一定間公司賺錢發達咧？咁頭先你都講咗，唔一定喎，人哋做到你做唔到喎。咁呢啲就歸納在有陣時就係啲因緣際遇嘅問題。
1: 冇錯。
0: 咁呢啲咧，全部係有啲係不確定嘅因素，或者係不能夠。掌握主宰的因素。
1: 嗯，
0: 哦，嗰日落场大雨，条路 block 晒，咁你唔行得车几日，咁你咪冇收入咯。咁嗱，啲事后就可以解释到。
1: 嗯，
2: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嘅地方系等我哋可以认知到个问题啊嘛。
0: 系，
2: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系无知觉地做咗一啲嘢。
1: 嗯，
2: 而呢一样嘢可能未必系，起码所有呢啲嘢都系个人嘅。因为其实呢、这个世界系啊，每个 definition 嗰个 definition 乜嘢系成功咧，系咪系乜嘢系乜嘢系过得好啦？咁、但系我哋即系有一啲好似前人嘅智慧咁，等我哋可以认知我哋自己嘅问题。咁当我哋认知到呢啲问题嗰阵，我哋咪可以即系我觉得。在譬如佛教入边呢种咁样叫即系颠覆性嘅谂法，就系话唔系我唔系要去消灭嘅烦恼，我
0: 系
2: 要去认到呢啲烦恼本身啊。其实呢啲烦恼喺度，亦都系一个帮我修炼嘅一个、
0: 一个
2: 工具。
0: 烦恼即菩提咯，
2: 系啊。
0: 你唔系佢哋唔如果要去消灭烦恼咧，就搞出第二种执着出嚟啊嘛。
2: 即系因为可能即有个故事系话，你未开灯之前，你唔知嗰个系条绳定系条蛇嚟噶嘛。
0: 系，
2: 但系你开咗灯之后，你发觉哦，原来系条绳，原来系我自己喺度自己吓自己。咁你慢慢去改变你自己个习惯啊。
3: 但系咧，有时要讲咧，就系、是、你个行为，一个行为佢背后嘅原因系数以万计嘅。
0: 系，
3: 譬如我举个例咧，譬如好色啦吓，好色呢个行为。
0: 嗯，
3: 好色呢个行为既系有你即系嗰个青春期入边一啲多巴胺啦，其他嘢，即系你个生理上嘅一啲需要。第二个样嘢咧，就即系唔一定完全为咗好色呢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一种比较吓，譬如话我，譬如我啦，我读男校，然后咧就系又系穷嘅，啊，原来系好受女仔欢迎嘅，然后咧就哇，原来可以累积到好多呢啲关系嘅，咁咧呢个过程咪获得满足感。
0: 系
3: 嘛？你可以话呢个行为叫贪，亦都可以话呢个有好多其他。咁亦都可能系某程度就系一种，即系话呢啲系一个。如果而家嚟讲咧，譬如我举例啦，而家以前嚟讲咧，我哋啲学生咧就得两种嘅啫，好学生同坏学生，曳仔同埋好仔。嗱，我就系曳仔。而家就将曳仔分开一百种嘅吓 ，ADHD 哦，呢个自闭咁样。即系话贪嗔痴呢种解释咧，系一种前人对一啲当时一啲概念嘅一个分析。咁佢有个我称赞佢系一个好简单完美嘅方法，做一个轮回观嘅。咁但系如果而家逐个行为睇咧，其实就好复杂嘅。嗯，
0: 好复杂，当然好复杂啦。你即系佢亦都有一度好，即系头先我哋喺咪后都讲啦。佢系可以包罗好多嘢咧，你系好难攻得破呢度。
3: 冇错，冇错，冇错。
0: 自圆其说啊，自圆其说。佢嗱好简单，我哋而家讲贪嗔痴，嗰个痴即是无明系最难搞嘅。
1: 嗯，
0: 因为喺佛教嘅学说里边系有前世啊嘛，
1: 嗯
0: 有 N 世啊嘛。
1: 嗯，
0: 咁嘅时候累积啲嘢一路带落嚟，嗰啲杂气啊、信息啊、坏嘅嘢一路带落嚟，一路喺度滚紧嘅时候。
1: 嗯嗯。
0: 点去分到出嚟边样打边样？
3: 嗱，我讲个笑话啦。有好多年前咧，我教过一本书叫《金瓶梅》。咁日本有西门庆又好明显系贪噶啦，贪欲噶啦。我讲完之后咧，我随意做咗个调查嘅，男男女女啊，成班四个人，边个想做西门庆？全班举晒手，
0: 一面倒。
3: 跟住我话点解？佢游历过人间啊嘛。 佢玩到咁先。

0: 死喎，係咪？哇！跟住我即刻，我覺得啊，真係有趣，人生真係有趣，真係有趣。即係我哋本來想諗啊，呢、這個就係即係食肉啊，呢、這個即係咁。但係某程度就呢度就係一個行為，我哋會覺得佢係個唔好行為。但喺佢嘅過程入面咧，可能會有一種好大嘅得益，甚至一個好大嘅
1: 想做。我諗想做西門慶你嗰班咁有趣嘅學生咧，就採取咗功利主義或者快樂主義。
0: 冇錯，冇錯，純快樂主義。
1: 我得到快樂，我哪管咩道德啫？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1: 咁但係如果喺站喺譬如話我哋東方人嘅思想喺儒家嘅話，喂你傷害咗。阿武大郎、哦啊、破壞了社會的秩序風氣、哦、你做了很多壞事、哦、那這件事就教化了學生不是武制、啊、
0: 有個學生即場說西門慶促進了經濟
1: 促進經濟
0: 因為西門慶很多時候是那些有錢女人又他娶了他承繼了他說如果不娶他的錢就擺到了但
1: 是
0: 他活化了經濟流動啊，請了兄弟吃飯啊，等等等等。咁當然，所以要去翻一個得意嘅點咧，就係我哋而家現存一個咧，係我哋好聽叫市場經濟啦，或者資本主義嘅社會啦，係強迫你不斷消費噶，係咪？逼你不斷去，其實某程度就係將你嘅慾望或者叫貪慾咧，不斷刺激噶嘛。
1: 系
0: 嘛？即系譬如话啊，今年去咗日本啦，我去咗4日，我今日去7日，去韩国，去东南啊，去中东，等等等等等。咁其实呢啲其实就某程度一啲欲望嘅排解嚟噶嘛。咁但系你就好难一样嘢就，喂而家同佢讲，哎呀唔好咁多欲望啊，叭叭叭叭。咁可能又调翻转啲人就觉得，哇你同成个社会脱晒节噶。
2: 嗰、那个问题系呢、這个系要你自己去揾嗰个道喺边度嘅。
0: 嗯，
2: 即系嗰、那个、那個譬如话呢、這个贪欲咁样，到底你系即系冇？我觉得呢、這个《金瓶梅》入边呢个西门庆最差嘅系强抢民女啫嘛。即系如果佢唔系所有人都系自愿嘅呢件事，可能就快乐好多啦，系咪？但系佢系有少少，佢系有少少强抢民女噶嘛。
1: 而且用啲哪吒手段。
2: 系啊，咁而。即係其實貪乜嘢叫做貪欲先？
0: 嗯、
2: 即係依個 definition 喺邊度先？
0: 嗯、
2: 因為如果你只係話我見到一個靚女，
0: 嗯、
2: 跟住我望多佢幾眼，咁係咪一個壞事咧？係咪好多時候其實好多嘅攝影師，佢影譬如影男性或者女性，佢如果佢唔係可以，即其實你話適量嘅貪欲，其實係你係對美嘅追求嚟噶嘛？
0: 嗱，咁又另一件事啦。就算你追求佢，可能都成就一段傳奇嘅喎，係咪？柳梦梅、杜丽娘、牡丹亭点嚟啊？就见到靓女相啊嘛，系嘛？呢个咁啊嘛，其实冇可能噶嘛。你落难书生，即系话呢个难处喺呢度嘛，就系、是、你做一个行为，你就系一个传奇；我做嘅行为就系一个色狼，系嘛？你点样判定呢样嘢叫贪咧？
1: 我哋即系个最紧要，我谂有即系唔能够话真系揾把尺拉条线嘅呢、這个真，但系我哋要即系有阵时就话你。出發點，你如果係欣賞嗰樣嘢，譬如話我欣賞一幅裸照咁講，我係欣賞個線條，哇嗰啲光線打落嗰啲汗水喺個背脊度出啊，咁嗰啲係咁樣欣賞咧，同你話意淫嘅欣賞咧係兩回事喎。
0: 但係個尺都難搞嘅，因為就算係意淫，亦都係另一個境界嚟噶嘛，係嘛？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譬如話好多嘅大嘅作品、畫家嗰啲，其實正正係佢精神好恍惚嘅時候畫出嚟嘅，然後佢就有呢個境界。咁你唔正常喎，但係佢正係唔正常，所以先有呢個創作啊嘛，係嘛？所以個難處就喺呢度啊，就係、是。有時候尤其好多嘅藝術家咧，佢係一種另一種境界。喺我嘅角度嚟講，佢係已經走佛魔噶啦，走佛魔。但係正正因為走佛魔，所以佢做到呢嚿嘢出嚟，你覺得哇，又係另一個世界。
2: 難啊，梗係難啦、啊！即係可以覺悟，係比中六合彩更加難嘅一件事。點會容易嘅啫？容易就唔叫做難啦、啊，係咪？所以依一樣嘢，我哋日。最终嘅，我觉得我相信等价交换嘅。
0: 嗯，
2: 我相信嘅就系话，系啊，当你去做一啲好极端嘅嘢， 有冇后果？有。

0: 嘅。系咪金钱上嘅后果？未必。系咪灵魂上嘅后果？可能。咁你中意你咪去试咯。宇宙系一个实验室嚟嘅，所以我唔觉得系啊，系难噶。你用难嚟逃避嘅话，我觉得好好嘅地方就系呢一个系可以。你最紧要系。最重要是用这件事去令你觉悟嘛，是，令你 由知到去觉悟，
1: 是，
0: 那你可以拗，是啊，很难啊，我又不知道线在哪边，是啊，
2: 难不是一个理由来的，绝对不是一个理由来的。刚才我们讲这么多，正正邱教授刚才讲举出推动力，或者在资本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推动的东西，全部是针对物欲。佛教呢就正正是呢要你去去除呢样
1: 嘢。冇错。
2: 所以呢同可以讲我哋嗰啲话纯粹一个社会学去睇嘅话呢就係啱啱背道而驰。
1: 冇错。
2: 但你想食多啲好嘢佢就叫你唔好过分食。
3: 但你又要留意一样嘢，佛教作为一个教呢佢係需要经济去支持嘅。如果你即係我哋稍微讀嗰啲古代嘅書咧，就佛教嘅莊園經濟啦，同埋即係佛教徒嘅某啲好啲行為咧，其實某程度又係貪嗔痴一嚿行為嚟嘅，即係話佢個成即係佛教徒佛大和尚啦，或者啲佛教徒啦，佢能夠支撐佢成個寺院經濟咧，正正就係人類嘅貪嗔痴，所以呢個又得意嘅，即係話佢係另一個曲線咧，走翻轉頭。如果大家都好似佛教徒所希，即系佛教所希望世界，哎呀和善啊，咩都好啊，唔贪唔欲啊，又冇钱去支持佢哋，系嘛？
2: 咁唔系佢哋有啲系自耕自足噶嘛？
3: 有部分啦、啊，部分啦、啊，但系
0: 嚟到中国就有呢种自耕，
3: 冇错，
0: 自耕系啊，
2: 花园啦、
0: 啊。
3: 但系你一样嘢咧，由呢、這个即系南北朝开始啦，480寺咁咧，嗰啲寺院嘅经济，好多嘅支撑其实就系善信啊嘛。善信咩嚟咧？其实佢就想贪啊嘛，我想好嘅生活，我想咩所以去制止嘛。即系呢个其实一个好有趣嘅循环嚟嘅。
0: 因为大乘佛教好大嘅一开头就其实就系一个统治派成立嘅一样嘢，佢先至会成立到好似一个成个经济系统咁样嘛。原佛教嘅话，你睇嘅话，其实系这一班人喺度收啫。
2: 四百八十子就系梁武帝搞出嚟嘅。
0: 系啊，所以
2: 佢
0: 就一个。
2: 他以為好好啊，做咗咁，我諗啲善信當時捐錢嗰啲咧，就諗住嚟積福德。梁武帝自己都係咁諗，
3: 冇錯。
2: 所以問達摩，喂，我呢啲係咪大功德？
3: 好正啊！
2: 達摩一句有咩功德？
3: 係啊，冇錯。
2: 跟住黑面啦，跟住黑面咁咪
3: 唔識做咯。達摩就唔識做啦，好明顯。你嘅金主你都唔滿足佢，
2: 係。
0: 即系咁，但系当初佛祖开头嗰阵，佢系唔同意有佛像啊。
3: 嗱，呢
0: 个
3: 又要解释少少咧。我觉得咧，即系中华文化嘅中国人咧，对佛教系一个好靓嘅、好正嘅一个革新嚟嘅。
2: 系，
3: 即系包括几样嘢嘅。第一个就系你系唔好净系发愿，你自己真要耕田嘅，你系要净食斋嘅，你系无后嘅。呢样嘢咧，其实就令到好多。佛教咧係更能夠專注喺宗教嘅，呢我真係咁諗。而其他好多地方，今日好多地方嘅佛教徒咧，仲可以生肉啦，仲可以食嘢啦，仲可以食肉啦等等。其實就係佛教係一種經濟活動，一種儀式。即係我覺得某程度，梁武帝你乜都好啦，點講都好啦，佢係將佛教定完全。通過咧係唔能夠結婚生仔，唔能夠呢個即係齋喺度俾人供奉咧，等等等咧，係令到佛教咧係更離遠咗咧係經濟生活嘅，亦都令到佛教純正咗。我個意思係，如果唔係咧就更麻煩嘅。
0: 麻唔麻煩？
2: 我就覺得嗱，食肉嗰度我想講講，食肉嗰度咧，佢因為個教。个戒律咧就话戒杀生，
3: 冇错。
2: 另外咧，曾经有一个老师解释俾我听咧，佢话其实咧嗰、那个动物死咗之后喺个遗体度好多尸毒，呢啲尸毒咧就入咗个身体咧，其实系对身体唔好嘅，亦都咧可以咧刺激咗咧好多即是荷尔蒙分泌啊各方面，咁呢样嘢咧对修行系未必好的，即系个解释。我所聽到的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咁。咁你話只佢唔能夠結婚，即係一般佛即係和尚尼姑咁唔可以結婚，就係唔可以 太過浸淫於呢啲色慾嘅問題上邊啦，
3: 亦都解決咗一個中國人嘅最稀，即係當。

0: 当年嘅中国人最希望嘅就系后代嘛，系咪？后代，我呢个问题咧，我以前同一个佛教朋友争论咗好耐好耐，就系、是、有关即系生命嘅问题啊。即系譬如话你食肉啊，OK， 肉有生命冇问题，咁植物有冇生命？即系我哋讨论，即系话如果你系要讨论嘅话，咁你就要谂啦，就系、
1: 是、唔系你可以话埋白血球喺你个身体入边杀紧细菌，其实都
0: 系
1: 喺度。
0: 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究竟系一个概念定一个现实啫？其实系咁，我觉得 OK， 咁你喺呢个情节下，你做一个好人啊，你根据贪嗔痴又好，七宗罪又好，乜都好啦，总之好人，呢个系件好事嘅，即系宗教对人性一个转变嘅好事。咁但系就如果你用佢完全嚟解释人生咧，我觉得就某程度系人生系比呢三个概念要复杂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2: 会系咁，即系我都系归翻我自己所讲系嘛，即系如果你用三个解释咁多嘢，都系 powerful 啊，
0: 亦都啱嘅。我系欣赏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一个循环，循环论证系最难推论嘅，最难推动。
1: 系听翻阵新闻先，新闻后翻嚟，我哋继续讲贪嗔痴，同埋我哋电话热线咧，而家系开放紧嘅，1872311，1872311，一阵间翻嚟继续讲贪嗔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说，连同东华三院和其他法律团队合共有几百个律师协助宏福院居民，目前基本上每个工作天都接到转介个案，会尽快联络居民并保持紧密联系。他说部分住户遗失了楼契，政府有特别程序协助补返。有接受委托提供法律服务的国际青年法律交流联会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说，今次主要协助物业转让的法律程序，每个物业转让的交易会视乎物业本身状况、业权文件等。他举例说，如果物业没有按揭会比较简单，相信需时很快，但是如果涉及按揭需要同银行进行解案手续等。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日夜晚11:59。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

0: 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是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古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的慢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接近骏景园。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油麻地是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6: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7: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9: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6: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0: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1: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到嚟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11:36，室外气温30度，湿度70%，哇，紫外线好高喎 ，UV 九啊，点啊，哇，啱啱。戴翻顶帽先。今日我哋讲紧贪真痴，响直播室有海林、有万玉伦同埋有邱日教授。咁啊，其实讲佛，其实系咪应该讲下佛经？
1: 佛经咧，即系准备少少咧，就系、是、咧，其实就系话《大波野经》咧，即系唐玄奘法师去翻译攞翻嚟咧，嗰度有600卷，640万字，啊，睇到头都晕。我唔会尝试够胆去睇其中一卷，因为太多字。咁浓缩咗，后来一路浓缩咗，就变咗做《金刚经》5000多字。《金刚经》咧就再浓缩咧，就系我哋嘅《心经》260字，咁啊二倍啦，
2: 容易睇。
1: 不过心啊，有人可以去讲下嘅。咁而《金刚经》之后咧，再落去咧就系禅宗阿六祖慧能，嗰、那个《六祖坛经》，咁佢就将集大成所有呢啲概念啊，好多嘢咧摆落去咧，仲因为佢自己传。即係傳說咧，話佢唔識字噶嘛，佢口語出嚟啲弟子筆錄咧，就用啲最簡單嘅方便言語，道出個真理啦嚇、可以咁樣講，就係、是、成個即係、就是、可以講，即、就、係、是、粗略可以咁去讀下。咁當然仲有《華嚴經》啊，其他嗰啲經典要去睇。咁而我哋如果講到

0: 经书，譬如话讲最短嗰部，梗系讲呢个《心经》啦。《心经》其一开波，其中咧最重要咧就系讲个成个系统嗰个哲学喺边度咧，就系讲个空字，个空性嗰度，就系无自主、无呢个自性嘅。即使咧，全部嘢系因缘和合而生，即系话我哋而家就算坐喺度都系嘅。呢、這个万欲轮咧就系、是、因为五蕴组成，空气啊、天气啊、湿度啊咁样组成，而呢样嘢会散咪即系个人会死咯。咁所以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咧，佢全部都系一个自然现象。而咧呢度咧讲嗰个我执嗰度咧就系、是、痛苦嘅其中嘅根源，好紧要嘅，即系贪嗔痴、贪心嗰啲嘢，其实好重要就系因为有个我喺度。而咧我哋咧好多时就话误会咗呢个我。就是真我，其實在佛嚟講，喺佛教嚟講，你呢個係假我，一個假名借你嘅。而《金剛經》裏邊咧就好有趣，佢列咗幾十樣嘢，即係成三十幾條，我唔記得咗，應該有成三十幾條出嚟咧，都係講嗰個執著你要放開，同埋破嗰個二元對立面，即係唔好成日諗住嗰個名，所謂個名相就係你唔好俾嗰樣嘢牽制住，即係個現象牽制住。譬如我哋而家講呢個係蘋果咁，咁突然間如果我指到呢個係叫橙咁，得唔得啊？咁其實第一個人叫做蘋果嗰個都係一個假名嚟嘅啫嘛。實質佢係咪叫蘋果冇關嘅。不過而家啦，去到一個我哋一個譬如話工業社會啦，佢係一個公認咗叫蘋果，我哋唔可以。再買，唔該俾兩個橙我咁，人哋真係第兩個橙黃皮嗰啲咯，就唔係俾蘋果你噶咯。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對於自身啊或者自我啊好多呢啲觀念上嗰個空咧，係要破除嘅。如果唔係你執咗個通，會永遠痛苦咯。而係一個顛倒夢想，即係你誤以為真，個假我當真我。你成日以為嗰樣嘢喺個空嚟講係無恆常啊嘛，你就成日覺得係常，常就係無，根本就係無常，咁樣去講。而《金剛經》咧，佢裏邊咧，我引一兩段好啦，因為唔夠時間。佢喺度講，其中嘅講究竟無我份，即係講佢話佛祖同佢個弟子須菩提講話，所言一切諸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哇！呢度咧睇到头都大埋。咁后来咧，好多哲学书啊，或者解释啊，圣严法师都系解释呢样咧，就符号化咗就容易讲。佢就系点咧？其实成套嘢就系咧 ，A 不是 A， 是名 A。你套落去每样嘢得噶啦，烦恼又得，乜都得噶啦，套咗落去。咁即是话，只系一个 label， 唔好咁执着。即系。呢樣嘢，連包括最其實最重要，最後就係個我。你以為呢個肉身係真嘅？喂，我有骨有血有肉摸到睇到喎，咁仲係假嘅。
1: 因為二百年前亦都冇你而家依個你，係咪？二百年後亦都冇而家依個你。係而家依個時空有依一個你。好多時候執著好容易講嘅。你會睇好多人啊，佢話。我就是咁噶啦，冇得改啦。我是咁啊，我惯咗系咁样，或者系有啲人佢喺一个职位或者一个岗位好耐，佢系完全觉得我依一个身份就系同依个职位有一个等号啊。而当佢突然间可能系退休啊、离职啊，或者系俾人炒咗啊，突然间佢就好似觉得诶冇。我到底是哪个、我冇咗我、
0: 你呢个非常好，你呢个例证非常好，所以好多人咧搞唔掂咧，到退休时唔想退，但系因为社会要你退嘛，退好痛苦。
2: 我个睇法就边度咧？今日嘅贪嗔痴嘅话题咧，其实所有嘅历史上成功嘅人全部贪嗔痴。认真讲啊，而大部分人系呢班成功人咧，帮我开山劈石之后咧嘅获益者。
0: 系
2: OK。最简单，你近代历史人物冇一个唔贪嗔痴。如果你衡量一次、
1: 你只要系人嚟就系贪嗔痴。
2: 系啦，冇错，我正想讲呢样嘢。但系点解譬如话我哋有啲人成功系嘛，但系佢至最后衰咗。但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佢系令到佢个机构啦，或者某啲人系得

0: 好大嘅益嘅，系咪？好啦，我始终睇咧就贪嗔痴系咩概念呢？就系、是、当你失败咗之后，呢一种自圆其说、自我安慰啊。譬如好简单，譬如话我哋买股票就贪噶啦，好明显系一定贪噶啦。成功嘅我系股神，失败嘅哎呀太贪啦。我记得咧2008年嘅时候咧，啲人话华尔街就贪婪啊嘛。我心谂华尔街唔贪婪，去咩华尔街？
1: 咪咯，
0: 系嘛？你今日华尔街都系咁噶，一直都系咁样噶，
1: 冇变过。
0: 但系某程度佢系推进咗某啲社会嘅进步嘅，系嘛？即系
2: 如果你觉得嗰啲系进步，
0: 唔系，譬如 AI 啊等等，你啲几百万亿投入去。
2: 但系呢啲嘢都系我哋自己人觉得进步啫嘛，喺另喺话喺
0: 咁，你需要一个衡量嘅标准嘅，即系
2: 唔系呢个咪就系话我系我哋自己认为嘅嘢咯。
0: 咁嗱，应该咁讲啦。如果用 AI 呢啲咧，咁事实上系进步嘅。嗱，以前譬如话你要学德文，你先知道德国人讲啲乜嘢嘅。我而家基本上 AI 两下我估到咩噶啦，系嘛？你以前譬如话我哋以前个机构咧，最贵系咩咧？就
1: 系
0: 请一啲讲英文好准嘅人嚟讲英文，嚟做一个。叫录制节目，咁而家基本上 AI 去解决啦。咁我觉得呢啲系进步嚟嘅。咁当然啦，你换一个角度睇就系、是、即系人类嘅进步，如果放喺宇宙万物嘅最宏大嘅角度，就即系完全冇得讲噶啦。但系翻转头讲咧，就系、是、正正系好多贪嗔痴嘅人去创造咗呢个世界，
1: 嗯，
0: 系嘛，
1: 嗯，
0: 亦都创造咗好多好多历史嘅大事，中西海外全部都系呢啲人，
1: 系。
0: 好啦，而家问题嚟啦，你如果冇咗呢样嘢咧，你嘅社会其实就唔系而家呢个样，系咪？你可以话诶，唔系而家都好嘅，咁又另一个故事啦。咁即系譬如话大量嘅发明家啊，大量嘅社会企业啊，大量政治人物，其实全部贪嗔痴，而家劲贪嗔痴添，系嘛？好啦，佢个问题嚟咯，而家我哋通常会另一个角度讲佢嘅，哎呀，你好定劲嘅创造啊，你伟大啊，乜乜啊，咁一大堆嘢，咁呢个固然系一样嘢，但系另一个角度去睇系咩咧？就系、是、我哋今日讨论嘅呢啲概念咧，其实就
1: 系
0: 人性一部分。一定会有噶啦，只不过咧你系哦，你自己知道哦，你系咁嘅，你戒一戒啦咁样。但系啊，我要讲大系啦，你戒咗系咪更好先？可能仲衰噶，系咪？即系话你如果啦，我完全唔贪啦，我躺平啦，我成唔俾啊，冇事嘅。咁又另一个世界噶啦。
1: 咁佢唔系叫你躺平。
0: 我只系好夸张咁讲啫，我比喻咧，即系话我咧人性最复杂的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你觉得呢三样唔好吗？咁但系呢单人全部成功就呢三样嘢，系咪？
1: 嗯。
0: 咁所以复杂就喺呢度啦，即、就、系、是、你能够打开中国历史。咁多年就係靠呢啲人創造咗中國歷史嘅輝煌啊嘛，係咪？所以好得意嘅呢啲就係、
2: 是。我會話幾時覺得唔好呢？即、就、係、是、譬如話，當佢影響你健康，當佢搞到你瞓唔著嘅，半夜都諗住唔得，我一定要依樣嘢，我唔可以，我冇辦法。可以唔諗依樣嘢，
1: 冇辦法，
2: 我一定要有依樣嘢。
1: 牽制住，
2: 係我為咗依樣嘢，我連覺都可以唔瞓嘅。咁依個可能已經太
0: 咁又就咁講喎，但係好難。譬如假設咧，譬如我而家負責一個地方嘅一管一個地方，我為咗佢，我真係瞓唔著。OK。但因为瞓唔着咧，我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咧就造福咗其他嘅同事，系咪？
2: 跟住就短命，
0: 系啦，
2: 唔好咯。
0: 嗱，即系我牺牲自己，但我做，咁呢个系咪叫唔好咧？呢个又另一个世界问题。
1: 呢个可能好啊，变咗牺牲。
2: 所以我唔知道，因为我见到 Steve Jobs 嘅，我几时真系我真系觉得好离谱咧？就系、是、当佢已经我见到佢嗰阵，佢已经好病得好紧要啊，好瘦，即
1: 系
2: 一个纸板人咁样。咁跟住我記得我翻工唔知八點翻去，佢架車已經停咗喺公司出面嘅。跟住夜晚我唔記得咗係九點定係十點，我走嗰陣佢架車仲停
1: 咗
2: 喺公司出面。星期日啊，嗰個係星期日。跟住我話：哇，唔怪之會病啊！我唔得啊，我做唔嚟呢樣嘢唔得，係啊。
0: 但系咁啊，創造咗不世嘅工業咯，係咪？即係你可以咁睇噶嘛，係咪？
1: 即係你呢個從經濟角度睇，係要有啲推動力喺度啊嘛。
0: 冇錯，
1: 即係嗱，所有
0: 發明啊嘛，啲單人係咁噶嘛。
1: 阿張五常教授都講過啦，係咪？啲所有發明家佢哋都為咗造福社會，唔係 Adam Smith 自己都係咁講。如果為咗造福社會，佢滿足佢個人，
2: 即
1: 係
2: 好似居里夫人咁樣樣。其實佢嗰陣佢哋研究嗰啲未知嘅物體，原來哇，原來有輻射嘅，
1: 係
2: 啊，跟住。会病，
0: 就唔好去扯咁远啦。譬如以我为例，咁啊，我老婆成日问我问题，你每日做咁多嘢，为咗啲乜嘢？我几开心啊，我真系好开心。佢话你每日即系你已经系完全系过劳噶啦，过动噶啦，过。 但我覺得我好開心喎。嗱，呢個兩個題㗎啦，即係。

0: 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我有时都反省，哎呀，做少啲好嘅。咁但系又有时会谂啦，哇！呢种快乐系难以取代嘅。
1: 咁但系你有冇烦恼先？用翻贪嗔痴嘅角度，有冇烦恼？
0: 烦恼就系、是、哎呀，年纪又翻咁上下啦，点样撑三个钟啫？呢啲烦恼。但系你去到嗰个情景，你又成个投入咗去入边。
1: 嗯，
0: 即系某程度去翻我头先想讲，就系好多时一种性格嘅特点。
1: 系，
0: 然后就会造成一个行为，而呢个行为咧，你可以解释佢做贪嗔痴，但系换一个行为就是、哇，佢系即系热爱生命。是吧，然后是造福人群又推动社会发展，你可以这样讲的。
1: 当然这些即不能够一概而论。我想他、即佛祖或者佛教里面都不想你用一概而论的方法去看，他都是讲明方便法，即一般情况呢很大程度可以这样说，都是你呢三毒系要摒除，或者系要揾方法改善。
2: 呢、个摒除呢样嘢，我要讲一讲。摒除系某一啲学派会话俾你听，你系要摒除。
1: 系，
2: 但系某一啲学派，起码喺我角度，譬如喺真言宗嘅角度嘅话，佢唔系要摒除，佢觉得呢一啲嘢你要认知到你有呢啲嘢。
1: 系，
2: 而呢啲嘢到点样影响你？
1: 少少咧，我同意你，佢应该系最高境界，即系要做咧，就系觉悟咗佢。系嘛？我唔系要逃避呢个烦恼，但系要知道佢喺度咧，呢、這个就系觉悟咗佢。
2: 你要认知到佢，跟住佢对我到底有啲乜嘢影响？有冇啲乜嘢负面嘅影响？我系需要去有冇办法可以调节嘅咧？
1: 系
2: 呢个先至系重要。而如果一味去谂摒弃，我觉得摒弃就系一个问题啊。当你觉得我要摒弃，我要咁呢个系一个意愿嘅角度嚟嘅。
1: 意愿啦，有时啊就系啦。譬如邱教授话，越做得多嘢，佢越开心。咁當然啦，我可能批評佢，喂，你係咪已經好似機械式操作啊？咁係嘛？咁有啲人真係，我喺公司都見到有啲人不眠不休係咁做咧，係真係機械式。咁最常見到就係頭先海林都講嘅，要靜止嗰下、退休嗰下、息嗰下咧，息時嘅慘啦，好似個自我價值冇咗。我平時咁大貢獻，而家好似冇人要我咁。咁
0: 特別係男性喺呢方面係比較差
1: 嘅，翻到屋企慘啦。
2: 我都同
1: 阿
2: 邱教授似噶，我都同邱教授似嘅。我會係有啲時候成日有人話：海林，你做咩做咁多嘢啊？點解你會？因為有時候我會話啊，一個禮拜得七日，一日得24小時。有一啲時候有一個禮拜特別忙嘅，咪有幾日瞓少啲咯。咁係其實係唔好噶嘛。
1: 如果用翻我自己嘅例子咧，同兩位唔同咧就係、是。我做好多嘢，譬如而家有時聯絡下邊個啊，搞啲咩活動啊，或者參加啲咩嘢啊咁咧，有時發覺哇，真係好煩啊！點解嗰個又唔答 email 又好 WhatsApp 又好，唔答電話都冇，乜都冇，好煩喎、啊！令到個人咧好唔自在，咁我就要摒除啦，我要減咁啲啦，呢啲約少啲啦，呢啲活動我參與少啲啦，咁、樣去調節。
0: 譬如我自己覺得咧，貪嗔痴咧最難去理解，或者最難去即係跳出嚟咧，就係痴嘅概念。
1: 痴
0: 係
1: 最難。
0: 嗱，貪咧就你某程度你會意識到咩叫貪。
1: 係。
0: 憤怒你容易，真你容易去意識到。痴係咩意思咧？就係你其實睇唔明個局噶嘛，你只為是固執己見。但係問題就係邊個睇得明個局咧？明白，即系譬如好简单啦，我哋
2: 例如股票咁啊，
0: 唔好话股票啦，我哋譬如三个人一齐做生意咁啊，系嘛，咁但系可能我哋系喺大势上边咧，其实跌输噶啦，但我哋三个都唔知道嘅，系嘛，咁我哋好真诚咁去做呢个行为，咁结果我哋就当然系输到裤都甩埋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入边就牵涉几个问题嘅，第一个就系我哋即系经济学都讲啦，就系、是、嗰、那个。信息的那个成本的问题啦，即是你知和我知是两个世界来的嘛。第二个就是对大局势的了解，其实要去到很大才了解到，是吗？
1: 你的 big data 很厉害才
0: 能到。big data 所以这个痴其实就某程度是人生 就算你戒都戒不到的。因为你某一啲行为，你其实就系已经去到，即、就、系、是、你其实已经入咗一个局咧，就系、是、你唔明真相，固执己见。但系某程度人就系通过以前嘅成功去做一个行为噶嘛，我哋叫路径依赖啊嘛，系嘛？即系我以前行左边嘅一定冇事嘅，点知后来今次好左边，你个石揼咗头，所以某程度系特点咧，就系我意识到自己贪。我意识到自己真愤怒嘅，但我好难意识到自己系一个痴嘅状态。
1: 嗯， 好難意識到咩黐唔黐、清唔清醒。
0: 冇錯，
1: 其實大部分都覺得自己清醒。
0: 冇錯，
1: 我睇暈。

0: 噶啦，
1: 系啦，
0: 咁多咁多月刊睇晒，我先去选择，点会错啫？
1: 同意嘅，绝对同意嘅。
0: 原来有啲嘢你系核子摸象嘛，
1: 冇错噶，因为
0: 净系大笨象脚。
1: 因为最简单一样嘢就系、是，好多时你跟大队，但可能大队错晒嘅。
0: 系，
1: 我哋成日都会讲笑咧，就系、是、即系你喺错，即系喺最后嗰刻接货，其实系。但問題就係你點知佢係最後嗰刻咧？係咪？
0: 冇人知
1: 道。係啊，所以就難。所以我覺得貪嗱貪你容易理解嘅，甚至你會不斷警醒自己嚇，憤怒你要警醒自己。譬如琴日我嘅行為，我要警醒自己。
0: 係。
1: 但係黐你就好難嘅。譬如話你今日嚟講嗱，我舉例，我好忙啦，我好開心，好滿足。但可能係太忙，我突然間第二日就頂唔順跌咗落地啊！咁但呢个你唔知噶嘛？呢、這个要好高嘅上面嘅某啲嘅，即系离开我哋人世间望落嚟嘅人先会知道嘛。所以我觉得痴就基本上系嗱，佢系三毒之首啦吓，即
0: 系
1: 由开始。但正正系最难搞嗰个嘅。
0: 正正最难搞咧，于是就话佛讲咗俾你听吓，你应该要咧察觉呢样嘢，尽量揾啲所谓真理真相，或者尽量唔好俾眼前嗰啲現象、啊、或者幻象去蒙蔽、啊、即係佢哋成日舉例係嘛，水同波浪咁，其實都係水啫嘛，個本質咪就係水咯。佢俾風吹起，佢咪就係浪咯。咁你咪唔好去捉浪咯。你知道係水，水會浸親你噶，小心啊咁。我諗有呢個境界喺度咯。咁而我哋譬如話做咁多科學工作、咁多研究工作嚇、啊，出土文物啊咁咁多嘢，拼埋埋啲嘢，希望接近翻。嗰樣嘢還原到個真面目出嚟啦。
2: 即係我哋譬如話，我哋去滑浪，我哋係應該知道，其實係因為個天時地利人和，有個咁好嘅浪俾我哋滑，而唔係因為我，所以個浪出現。呢個就係一個認知錯誤啊嘛。係。咁所以其實如果由呢個認知心理學嘅行為療法嘅始創人 David Byrne 佢嘅意思就係、是，你其實你要用各種嘅方法去睇下你有啲乜嘢嘅扭曲認知，跟住去慢慢去做一啲筆記，去慢慢去改變咯。
0: 咁教育我諗，尤其是有教授，你又教育啊，做咁多培訓啊，嚇講學啊咁多，就係、是、希望將個人嗰個認知能力提高。系嘛？當然啦，你冇辦法話 100% 咁呢個大家知道，但係好過話喂，人講乜你又乜咁嚇，俾人呃曬都唔知喎，咁嗰啲無知啦，係嘛？
1: 但係有個複雜點喺邊度咧？就係、是、人係自己個成長去了解世界嘅。嗱，我舉個例啦嚇，有啲朋友咧，佢可以唔要冷氣嘅。
0: 嗯，
1: 唔要冷氣，
2: 心靜自然涼。
1: 因為佢嗰個成長嘅個年代咧，其實冇冷氣，
0: 冇冷氣。
1: 我舉個例，我七十後，我諗82年、83年先有冷氣屋企。但我哋冷氣點做咧？就係、是、一開兩個鐘，然後就閂咗佢啦。然後就成晚就咁過。我個仔係長期開冷氣。
2: 我喺冷氣房出世。
1: 冇錯啦，咁就嚟咯。就形成三種人啦，就係、是、我可以夜晚完全開冷氣，但開風扇頂得順。但唔係因為我叻或者我愛地球，乜都唔係，我就啫，我身體就。我仔唔開冷氣就唔得噶啦。所以某程度咧，我見到有啲名人咧會走出嚟，哎呀，我唔開冷氣咁樣，因為佢生存個環境係咁樣，
0: 佢習慣性，
1: 佢習慣性啫，佢將佢個仔。开惯啦，所以唔能够一概而论，认知有复杂嘅问题。
2: 系时候讲下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啦。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嘅题目系国际儿童节，咁主持系马鼎盛、马恩慈同埋嘉宾系余宇顺。咁大家记住准时收听啦。咁系时候听翻首歌咯，容祖儿嘅《贪真切》。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随团嘅“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话，相信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嘅经贸发展。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话，唔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嘅桥梁。特朗普话，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嘅协议，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贸代表团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企业代表，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相信行政长官率团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启程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多个政府官员一同出发，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来自40多个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个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代表团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随团访问中亚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
3: 透过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帮他们上市、融资、发债。第二就是在绿色发展方面，他们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碳中和的目标，亦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他们加速去达到碳中和。第三就是数字丝绸之路，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亦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

0: 他又提到，中亚各国都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而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李家超前往中亚访问，首站会先到中亚五国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而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贸易局势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率领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外访。第一站是中亚五国之中国土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当地的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并且实施普通法制度，已经吸引超过5500间企业注册，投资总额超过210亿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间香港公司以及725间内地公司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注册。将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都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
3: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个地方来的公司和香港公司一起合作，再进入这个大湾区，其实已经可以在两个试点城市，分别是这个深圳和珠海，在所有合同之下，其实是可以用香港的法例，即是我们的普通法，作为一个我们叫做 governing law。 甚至如果真的这么不幸了，到之后会有任何问题出现了，譬如有争拗的时候，也都可以诉诸我们叫做仲裁或者调解。
2: 中亚地区位处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枢纽，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主要陆路通道。中东局势不明朗，冲击全球供应链。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并且推动数码转型。在全球贸易局势和供应链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4: 在供应链方面，其实中亚的各国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们是享受了亚洲和欧洲之间货运的一些运输路线的多元化的这个变化。另一方面，他们都纷纷提出了自己要提升和升级自己的物流方面的设施。咁亦都喺呢方面咧，香港嘅呢個物流相關嘅企業，其實都有自己嘅可以貢獻自己嘅呢個技術啊，自己嘅經驗啊。
2: 李家超訪問哈薩克之後，就會轉到烏茲別克。今次係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疇最廣嘅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发表网志的时候又透露，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将会拨出3000万元，为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提供新居所安居津贴，每户可获30000元。至於早前東華三院撥出1000万元，為有需要的宏福苑業主提供的免費法律援助，行政總監蘇友安表示，政府接到超過1000宗相關查詢，東華三院亦都接到超過500宗查詢，會轉介律師團隊核實並且跟進。鄧永林報導。
5: 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有宏福苑居民反映不太了解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法律程序，因此东华三院决定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包括为特设销售计划和出售业权的业主提供单次援助。至于楼换

0: 楼就会有两次援助。苏有安在商台节目之中表示，现时进度理想。
1: 向政府那方面查询的数字就已经过了1000，这个项目离我们中心民的街坊都超过500，个反应是非常之正面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全力进行着实务的一些转介的工作，交给我们

0: 別嘅程序，係好快就可以攞翻。呼籲大家，如果已經決定咗咧，快啲，我哋都會盡量配合，完全配合，火速配合啊，幫大家去完成大家嘅心願。
1: 另外，蘇又安話有部分住户需要釐清遺產承繼人，又或者有喪失精神能力人士要處理業權，完成相關法律程序先至可以出售業權俾政府。東華三院會增撥500万元，提供一條龍服務，協助佢哋處理相關法律問題。而東華三院亦都會撥出3000万元，為出售業權嘅宏福苑業主提供新居所嘅安居津貼，不論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每户可以获得30000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嘅协议，但系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发送给伊方考虑。有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是在过去的星期五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尤其是涉及伊朗核材料处理的条款。目前未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美国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消息说，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说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又说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继续，但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体育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捧杯。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3: 决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上演，力争球队第一座欧联冠军奖杯的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在开赛6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凭夏维斯在禁区左脚窄角度抽射破网。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只有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入狱埋门的机会。战至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被判罚12码，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骗过门将拉雅得手，为圣日耳门追平。两队之后再没入波，经加时之后仍然赛和1比1，要互射12码决胜负。阿仙奴的艾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圣日耳门的纽奴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被拉也扑出，但是加比尔在第五轮射高，令圣日耳门12码赢4比3，成功卫冕。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汽车响安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说，自己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疲累，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2连冠，实在非常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相信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就说，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特朗普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

0: 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五，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十，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嘅慢线封闭，龙尾排到骏景园。另外，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是不能够阻转入士他领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4: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6: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侯家明、
5: 陈嘉诚，
6: 职场发挥。
7: 收听职场发挥，今集继续有陈嘉诚 Jackson，
8: 有我 Hello，
7: 系亦都有我 Alison 侯嘉明啦。Jackson 啊，作为一个 headhunter， 你见过咁多唔同嘅职场上面嘅奇形百状嘅嘢啦，尤其是啲人才咧，通常啲人叻咧都会叻唔止一样嘢嘅，
8: 系
7: 会唔会有啲人系叻过界，然之后踩过界？
8: 有啊，其实见好多，尤其是啲高管佢有多咗脉络啦，咁亦都想试下踩过界。咁今日我哋嘅嘉宾亦正正可以带佢嘅古仔话俾我哋听，
7: 完全系应我哋今集嘅嘉宾，除咗系德国补习团有限公司嘅執行董事之外，亦都係 Sparkles by Karen 嘅創辦人，有陳嘉賢小姐。Karen 你好啊
9: ！Hello my dear Alison，
7: 係啊
9: ，Hello
7: 你好啊，你好啊。嗱，我覺得咧好多朋友都好認識你唔同嘅航線嚇，由家電嗰邊啦，去到而家呢個摩登旗袍呢邊啦。幾時開始覺得咦有個 moment 你想我不如試下行多一條路咯？
9: 其實都係好自然咁樣去演變出嚟嘅，從來都冇單獨諗我而家要揀做 A 行業定 B 行業，其實都係一個好自然發展。當然我自己個人咧係好喜歡靚嘅嘢嘅，咁 even 我哋做家電，我哋做櫥櫃，都係行 design 即係設計個方向，向美方面嘅追求。一個就係醫療上，一個就係好硬邦邦嘅家品家電。咁但係最後你去想這件事，其實就是一個生活，就是一個 lifestyle。所以我們都是行衣食住行的方向，但我們尤其是女生

0: 更加追求美，咁所以喺設計感嗰方面我係比較強，咁所以我做環繞住我嘅一啲 slasher 嘅工作啦。兼顧嘅東西都要向呢一個美嘅方向去進發。
1: 好似啱啱 Alison 講話，你又做家電先啦，做執行董事啦，咁去到你自己創立咗自己摩登旗袍嘅品牌，喺外界人嘅眼中咧，睇呢件事情咧，其實風險都唔細嘅。當初你自己喺呢個職場同埋喺人生嘅層面度咧，你點樣評估呢個踩過界嘅風險咧？即係實有風險同 returns， 你點去評估呢件事咧？
0: 係啊，其實我哋嘅理論咧，就係大概六七成有把握。我哋就真係會摸住石頭過河，因為你好難有一個水晶球 100% OK 你先去，你 100% OK 咗你先去的話咧，個個都做啦，點會輪到你？咁但我哋就有啲先機咯，就係、是、要同外界好密切嘅接觸，即係世界大事啊！我自己其中都會做好多公職嘅身份，都好明白喺政策上嘅發展嘅方向，點樣去 turn 翻一個你會覺得自己可以 leverage 到。有把握嘅一個新風口，我哋呢一個係一定要拿捏得好好，唔係樣樣都啱自己做。咁、其實自己知自己事，你知自己嘅團隊啦，你知你自己公司過去嘅實力去到邊一度啦，咁你就自己要去再揀。呢、這個冇人幫到嘅，係真係要我哋出去闖蕩江湖，去試。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冇可能100% 好有把握先至做呢件事。如果係咧，已經係好遲噶啦。
2: 係啊，我相信咧，如果係一啲可能打工仔身份嘅話咧，我想做多個 session 多個兼職，基本上個包袱冇咁大嘅。但係當你去到管理層咧，突然之間話：，我想做多一份，咁可能無論係你嘅董事又好，你嘅屋企人都可能會諗：，你仲有冇時間打理翻呢盤生意先？有冇傾過呢樣嘢先至正式開始嘅？
0: 係問得好好啊！好多人都話：，你仲係咪做緊家電啊？係咪做緊儲櫃？我話梗係啦，即係其實人一樣嘅啫。其實一個 core 嘅嘢，呢個 bread and butter 一定要守住你。有个 bread and butter， 你先至可能系 20-30% 你去试啲新嘢，同你投资一样嘅啫。You don't put everything into one basket，即系你唔会将所有摆晒一样。但系你有一个好 core 嘅。一啲好穩健嘅，你一定好踏實做好。頭先我又去拓展緊我哋銀髮市場，開始第二個新嘅風口就係做銀色嘅經濟，咁亦都開就係我哋自己本業就係做家電，而家就再做專業嘅可以居家安老嘅一啲廚房用品。家庭電器好多時係要你即刻要去感受到出面發生咩事，跟住你 tune， 你再自己睇翻你自己有乜嘢嘅實力去配合到咯。對於我哋嚟講，我都好幸運啦，因為我老闆係好支持我哋去發展新業務，但係都係嗰句咯，要守住個門口先。你核心嘅嘢要做得好，咁嗰個係一定係要好堅實地做好。而我哋過去今年第44年啦，咁所以我哋都有一班嘅團隊，響尤其是一啲穩健方面嘅業務，各方面佢哋都拿捏得好好。但係新 business 咧，因為其實冇軌跡可尋，係要靠自己去摸索行條路出嚟。咁呢條路邊個行咧？你唔可以 expect 下低嘅同事幫你行，只要我啲同事佢跟得到我執行力高，我哋咧就響 top level。去睇啲視野帶翻翻嚟，去 groom 翻嗰個 path 出嚟。咁呢個我覺得係大部分，我覺得而家尤其是新世代，尤其是老闆級點樣配合嘅團隊去固本培元啦，又可以穩中求勝去試新嘢咧，都係應該係咁上下嘅 formula。
1: 都聽得到 Karen 好有呢個領導者嘅思維。咁其實你喺你自己嘅家族生意咧，你都擔任過唔同嘅角色啦。啱啱講 marketing 啦，你都係擔任 marketing 開始，跟住又做 sales 啦，又做財務方面啦。呢啲嘅經驗同你自己創業方面啦，有冇啲用得著嘅地方？有冇啲例子咧？具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可以 transfer 啲 skills 去到你新嘅業務度咧？
0: 其實管理嘅思維都係異曲同工嘅，我覺得。因為我自己首先就係讀工商管理出身，亦都係讀培訓出身嘅。咁喺呢一啲嘅 background 上，喺 academic 上咧，我有一個 mindset 去點樣做，但係讀同真實出嚟。去實踐咧係兩回事嚟嘅，但係個概念就一理通百理明。而我翻嚟我 family business 第一個行咧就係做 Q mark 嘅系統，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叫 SOP standard operation 嘅 procedure 係好緊要嘅，因為一間公司唔係靠一個人。

0: 兩個人，唔係靠淨係 top management， 係一定有一個 standard operation 嘅 procedure。咁對於中小企，尤其覺得我係唔需要，就係因為唔需要卡咗喺中間咧，就傳承唔到。咁所以咧，我老闆即係我阿爸係好醒嘅，佢第一個俾我做嘅 project 就係做 Q mark， 幫公司去攞第一個 Q mark。點解做 Q mark 咧？就因為我就係要建立翻成個 SOP。咁你有隻 SOP 咧，你就已經有 black and white 一個 documentation 嘅方法。尤其是喺我完全唔識企業嘅時候咧，我就去入曬唔同嘅部門去寫翻成個 SOP。咁嗰個年代就係要好多訪問啊，同啲同事去夾，因為我一張白紙嘛，廿幾年前翻嚟。咁我就用呢個方法去學咯。咁當然而家有 AI 應該易好多，但係 AI 完全取代唔到我哋 professional 嘅呢一班人咯。咁但係會幫到好多。咁所以我覺得，當你係想 achieve greatness 嘅時候，一定要有一啲嘅系統幫手，就係用 SOP 去做。咁我哋當年就揀選咗 QMark 咯。
1: 咁喺當年咧就有一個好好嘅 base 啦，你開始去入手重新去學過呢一門生意係點樣做嘅，甚至乎係連 retail 做前線嘅你都真的去试过做过晒，但开始新这个门路了，去到做设计师这条新的血路上面，我相信都不是容易的，我相信都可能经过一些低潮或经过一些挫折的，有没有想过算了我都是做回本业呢？
0: 其实是一个你要自我修为很高的思维才可以坚持做 fashion，
1: 是
0: 不是？我想除了做厂，除了做餐饮，fashion 都算是數一數二咧，好難嘅一個行業。我就做曬呢三樣嘢。我哋有廠，我哋有餐飲，我哋做埋 fashion。咁但係我覺得都係 go for your passion 咯。所有嘢你喜歡做，你就唔係覺得做緊啦，你係 enjoy 緊 every single moment。只不過當然有 deadlines， 有好緊要嘅，譬如我哋做 fashion show， 咁有好多。有條死線嘅，你冇得話你要諗多，因為設計師咧係永續地 improve 嘅。
1: 係啊，
0: 我今日做完呢樣嘢，我聽日睇翻我就覺得唔滿意。
2: 係，
0: 但係你做 fashion show， 你就係有一個 show time。The show must be on， 響 on time。咁我自己好喜歡靚嘅嘢，好中意設計，而我都係啱啱米蘭翻嚟，我去朝聖。去 Salon Fair 響啊米蘭咧，個 design 最 international、最偉大、最大嘅一個設計周。咁就係要去吸收靈氣嘅 ，be inspired， 都係頭先我講啦，所有嘢都係同出一轍嘅設計嘅思維。我唔理你係做餐廳、做 fashion， 你甚至做工廠，都係一個 design thinking 嘅 mindset。所以我哋係創二代啦，叫自己就係會唔單止做廠。我哋加創意入去，同埋點可以破舊立新？喺你固有嘅一啲嘅範疇裏邊，點去加一啲我哋有把握啦？我就加美學嘅元素啦，加設計嘅思維入去。咁所以我開始做 fashion 嘅時候，其實就係嗰陣時做緊家私。去引發出呢一個嘅思維，
2: 即係你有 start 做家私生意定
0: 係？係啊，我哋成間廠都係做家私，其實都係萬變不離其宗。我做家具嘅時候咧，我係用一個設計嘅元素去揾唔同嘅設計師去 co-create。我哋將一塊板材當一塊布咁嘅思維去諗。我係 dress 我自己嘅 cabinet。咁我哋嘅做法就係我哋量身訂製，幫啲客。譬如嘉明你屋企，咁我幫你去設計你成間屋 ，base on 嘉明嘅 style。跟住你啲屋企嘅所有訂製嘅櫃，都係用嘉明嘅 style 幫佢設計，甚至無啲面板係好 design oriented。我嗰陣時講下講下，其實我就係等於裁縫。我嘅 panel 咧就係一塊布。我幫你量身設計，我就係你嘅裁縫。你同我係 co-create， 你係我設計師。講下講下咧，就將硬件變成軟嘅呢件事情就係衣裳衣服啦。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係嗰個理念，只不過我嗰陣時我哋係用 CNC 機去攞啲紋，而家就係用手作去做啲雕花，但係都係一個設計嘅理念。咁我好中意將工業啦、設計啦融合啦。咁而家嘅玩法仲要再多啲，我就將 performing arts
2: 同文化藝術都放埋落去。
0: 係啊，即係我覺得而家越嚟越多跨界嘅聯成，亦都係未來我睇到係一定必須要把握得好嘅趨勢。
2: Even 講新興都好啦，你係將佢變咗個平台。 有很多的不同合作的空間去 collaborate 一起。
0: 好緊要，因為

0: 係單打獨鬥嘅年代係慢咯、啊。
1: 嗯，
0: 咁尤其是你跨界係完全 unexpected 嘅，你冇諗過嘅一個可以聯成嘅平台去做。其實我覺得職場嘅也好，或者你係 SME 嘅老闆也好，闊啲、開放啲，唔好諗唔得。去諗 why not？、即係呢個嘅思維係一定要逼迫自己去試。我啲同事都知嘅，冇話做唔到，只係你諗唔到嘅啫。
1: 阿、Karen， 如果要用咧職場轉型嘅角度去講，想叫你用而家好穩定，想慢慢 explore 新嘢，你俾三句建議我哋嘅聽眾，叫佢哋會諗邊三件事咧？
0: 第一，一定要有 passion。你唔好諗嗰樣嘢係會升職加薪，或者係咪會為你揾到好多錢。你一向有錢去諗呢，可能返咗一份工係為錢而返工。咁呢樣嘢調返轉唔 sustainable。一定要係好 passionate 嘅，你鍾意係 creative 嘅嘢，你設計又好，你鍾意煮嘢食又好，一定要向你自己喜歡嘅方向去起步先。第二呢，就係、是、我覺得要揀老闆囉。Interview 嘅时候系一个你揀我揀你嘅一个过程，唔好淨係一轮嘴去同个 recruiter 去讲你想要啲乜、其实更加紧要系喺 recruiter 甚至无系你个未来老板身上去睇下你个 immediate 嘅 supervisor， 你直系嘅上司系最紧要嘅、如果个老板系放權嘅，或者老闆係中意 co-create 嘅，個、老闆係自己本身 creative 嘅，即係好似拍拖咁嘅啫。其實我成日 interview 嘅時候，我都會咁樣同我嘅 candidate 講，即係其實你揀我，我亦都揀你、大家一定要配合到，因為喂，你對住個老闆 immediate supervisor， 尤其是起碼八個鐘九個鐘、我對老公都未必對足九個鐘，係嘛？如果你不喜歡或者同佢嘅風格好 crash 咧，你唔留得長久，你會做得唔開心，你會發揮唔到啊。第三係一定要用長遠嘅方向去諗做你下一份工，唔好俾你上司或者你公司嘅成條 team 感覺到你騎牛揾馬嘅、你係為自己一個短暫喺公司攞到啲乜嘢嘢。我成日都同啲 candidate 講，其實互相雙向嘅。你可以 contribute 到啲乜嘢俾公司，你一定用呢個方向去諗，咁、你先至有 value add。作為我會請同事嘅時候，我會諗呢位同事會唔係我未來需要嘅人呢？如果呢個未來需要嘅人，而我覺得你係好 jumpy 嘅，你係嚟喺我嗰度攞個 portfolio， 你攞個 CV 係用我呢個平台去寫靚你 CV， 作為老闆我唔會太用心。去教你之餘，亦都唔會俾啲好有意義嘅 project，因為我首先覺得你唔會同我長久，其實真係好拍拖嘅感覺。如果你覺得你嘅對象係同你拍散拖嘅，都唔係諗住結婚，唔一定要結婚，但你根本就冇諗住同我係長久嘅，你唔會擺咁多心思。其實係一個好感性嘅一件事情。
1: 其實第二同第三點都真係好似，即係你講緊嗰個 chemistry 啦，同上司嘅 chemistry 啦。咁第三就係嗰個 stability 啦，即係咪想穩定啊？定係想拍散拖就算噶？呢個係講得好好。
0: 當然，即係你唔可以一開始你就會覺得真係可以，即係當如果結婚嘅 analogy， 即係結得成婚。但 at least 你有個心，你個心態你會 express 到 through 你成個tenure 喺間公司，即係你。During probation 嘅時候，人哋會感受到你同同事相處，你去做 project， 其實老闆咧好聰明嘅，佢一睇就知嘅，感受到，因為呢個係好人性化嘅事情。因為我自己之前都有做過 recruiter， 睇 on paper 係一樣嘢，實踐對我嚟講係最緊要，埋手做嘢先緊要。所以我如果請人，我公司請人，尤其是我 direct report 嗰班咧，我係六個月試用期嘅。因為其實真係太短啦，我 feel 唔到啊，同你拍拖，起碼六個月先至可以帶翻屋企啦，係咪啊？咁樣嘅心態。
1: 明白。
2: 好多謝 Karen 嘅提醒，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職場發揮。
3: 職場叮一叮。
4: 我而家份工都做得几开心，短期内咧唔会转工噶啦，系咪暂时可以唔使理个猎头，等到我想走、想辞职嘅时候先揾翻佢咧？
1: 呢个咧好多人都有误解嘅，其实同猎头倾偈唔系代表一定要转工啊，而系一个了解市场嘅机会。你可以透过同佢倾偈，知道自己喺市场上嘅价值，亦都可以知道你嘅行业有咩新嘅动向，边个技能而家系最抢手。就算最後唔轉工，呢啲資訊就算你喺現家公司爭取加薪或者晉升，都好有參考嘅價值。更重要嘅係，當你真係有一日想轉工嘅時候，你已經有一

个认识你、了解你背景嘅猎头网络，唔使你由零开始。所以我建议系你每隔半年都可以同一至两个猎头倾下偈，唔系为咗要走啊，系为你自己保留更加多嘅选择。

0: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2: 陈家成，
3: 职场发挥。
4: 继续职场发挥，今集嘅嘉宾除咗系德国补习团有限公司嘅执行董事之外，亦都系 Sparkles by Karen 嘅创办人，有陈家贤小姐。Karen 你好啊
5: ，Hello， 我好似有个兄弟喺度啊，陈
6: 家成
5: 啊，Jackson 你好 ，Hello 家明子，
4: 侯家明好多家喺度，
5: 多个家，
4: 系啊，嗱我哋家家家加满分咧，就系讲到啲唔同嘅做法啦。嗱我哋跟住落嚟想讲下，其实你本身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经验啦，由一个感觉上以前系好比较传统嘅行业啦。家族的生意啦，佢哋后尾又会玩数码营销啊，又要推 O2O 啊等等，再加上你而家在呢一个摩登旗袍的品牌上面，又会玩埋社交媒体、联成合作，即系好多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你都试尽晒啦。咁多唔同嘅做法，你觉得呢一种嘅职场思维有啲乜嘢嘢系你感觉得到而家呢个世界或者而家呢一个时代最需要嘅最大嘅明显改变系啲乜嘢嘢咧？
5: 无可否认 ，AI 必定。是会留低，即是我当年帮公司做 digitization， 我是算是第一代在香港做 O2O 的、做 online 加 offline。我那个年代已经知道线上一定会是永续，但是为什么 O2O 呢？就因为亦都不可以取代线下、所以那时候就是 O2O。嚟緊 AI 是不能够逆转的一个大趋势，但是不代表我们真人是冇个价值，咁亦都系 AI 点样去赋能我哋而家成个 hiring market， 唔好惊咗 AI 先，但你首先要踏出第一步，学咗先。旧年咧，其实我已经系逼我啲同事逼啊，逼佢用 AI， 未最 hot 嘅时候逼佢用 AI， 我自己去上晒啲堂啦，我亦都要啲同事，我全数 support 佢哋 subsidize 佢哋去上堂。学咗一段时间，大家已经应用，因为点解我？

0: 要佢哋學呢，而我又要學呢，首先我永遠做嘢都係我要自己知道係點樣去 operate 同埋點樣去用先。第二，我必須我啲同事明白我講乜，
1: 係，
0: 所以上嘅堂又要一致喎，
2: 嗯，
0: 即係我上嘅堂，我要佢識上埋我嗰啲嘢，
1: 嗯，
0: 咁大家先可以交流到，我要佢明白我哋叫做 on the same page， 咁但係舊年學嘅嘢，今年又有數以千計、萬計嘅 AI 嘅 app 啦，咁你學得切咧？呢、这個就 go back to lifelong learning，
2: 嗯，
0: 一定有 lifelong learning 呢一個嘅 spirit，
1: 嗯。
0: 新嘅同事其實應該唔使擔心年青一族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嘅新同事其實調翻轉啦，佢哋好 tech savvy 嘅，佢，
2: 嗯，
0: 哋基本上呢個新世就 alpha 年代，
1: 嗯，
0: 我哋唔會擔心佢哋，但係就要傍住一啲 senior， 即係啲有經驗嘅，我哋 at the glance 已經知道哇 AI。讲啲嘢有讲大话成分，或者系有错嘅嘢佢老作噶噃，咁你点可以 catch 到咧？就要靠经验，同，埋靠你对于你自己本身企业嘅认知去 catch 嗰啲嘢。由旧年佢哋系用 AI， 未识用 AI 去慢慢学用 AI， 到今年佢哋用 AI， 我就会闹鬼佢哋。如果你 100% 俾 AI 俾嘅嘢我，
2: 嗯，
0: 咁你系冇存在价值。因为我什么找你啫，
1: 啊，
0: 我三秒钟我直情我问翻佢，你问呢个 prompt 几耐去做到你而家嘅嘢，用啲咩 prompt？ 如果你系原封不动俾翻 exactly AI 嘅嘢我咧，咁你即系话你知道你会被取替，
1: 嗯，
0: 因为 AI
2: copy and paste 咁样。
0: 系啦，你要用个脑袋，即系唔系好刻薄或者好 mean 咁讲，你真系要 process，
1: 嗯，
0: 你真系要谂你点样 value add 呢件事，而用 AI 赋能。你做 operations 又好 ，editorial 又好，甚至我哋而家成个背后嘅 business 嘅 system， 我哋都加入 AI， 唔使讲啦，拍嘢啊、整嘢嗰啲，我哋都会用，
1: 嗯。
0: 你一定要揾到你自己 value add 之处，你一定要知己知彼。而家个比就系 AI，
2: 嗯，
0: 你知 AI 做到乜，做唔到啲乜。你比老闆是 beyond AI 比到啲咩去？呢個係好緊要，一定要好有呢個清晰嘅定位。
2: 嗯 ，Karen， 啱啱你講 digitization， 亦都講 AI 啦，即係研究 AI 啦。咁其實實有同事 pushback 㗎，即係我諗佢哋最大嘅疑問會係啲乜嘢？你又點去說服佢哋做呢個 change 咧？
0: 我不嬲去 implement 一啲新嘅思維或者新嘅做法，首先都係嗰個我自己行先嘅。
2: 嗯，
0: 我知道行到，我知道好容易，我會手把手或者係不恥下問。一起去学，一起去问，一起去研究。作为老板一定要有这个的胸襟，你是不懂一样东西，问回一些新同事，或者问回一些叻的人，同埋要真的不断学习，同埋抱团一起成长是很重要。但是亦都好玩之处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刚刚开始的。那你可以掌握到这个的风向。首先你未必可能是最厉害的那个，但是你一定不是落后的那个，那要对 whole team 去做，那如果阻力当然会啦，自己不要讲其他同事呢，你学一个新的 software 其实都很抗拒，学习新的就很不想，那你唯有要跳出来，同埋不要单打独斗，不要只是自己一个，是整条 whole team， 大家有个 support group， 有个 support system 去做，那才会成功。永远都会有阻力的，自己讲真都有阵时都不想，哇又学新嘢，我明明啱啱学咗呢一个方法去剪片㗎啦，你而家有新嘢，但係都系嗰句万变不离其宗，你大概个 concept 你有，咁你就揀一两个你用得好，因为讲真好多 apps 再出嘅时候都系差唔多嘅嘢，你学晒呢亦都好嘥时间，你不如学精，你就要喺最 top 嗰度去揀，跟住揀选条啱嘅路线就好努力用好嗰样。
2: 嗯，
1: 我谂埋其实啲同事见到 Karen 你平时咁忙，你都肯学，咁佢哋仲唔敢？
0: 系啊。
2: Karen 两件事情，第一就是 lead by example， 第二就是一起去学，即不是只是叫他做，你自己都会一起去参与这件事情。
1: 所以其实我都很佩服你，你只是看上一张新的卡片，哇几多个 titles 啊，由奖项去到公职，真的你怎样可以分身分到这么多饭的呢？
0: 所以要有好的团队，我的团队未必是很大，但是都是精英。 即係經過咁多年嘅洗禮嘅磨練，
2: 跟得到你嘅話係咪？
0: 因為我真係會跳得好快，佢要即刻入到。譬如我呢一下做緊 fashion， 下一下咧可能做緊老人嘅樂齡市場，跟住又做翻潮人 design furniture 等等，即係佢哋都要幫我好 jump 到我喺邊一個空間諗緊啲乜？呢、這個其實默契咯，要慢慢去累積去 build。但係我覺得我俾到佢哋嘅一個感覺就會係要好有活力啦，好有。

0: 憧憬啦，希望可以做好未来事业的一个企业咯，即系我一定你个朝气要俾到你下低同事。如果你死下死下咁样啦，咁我哋又死下死下。咁我成日都讲一个七成嘅定律，每一个 communication 或者每 pass along 一个 task 就会打个七折。
1: 嗯，
2: 不过我有个好奇想问，同呢个冇乜关系，我想问问咧，你嘅同事咧？是跟你跟住你做咁多个 business 啊，定其实你唔同嘅 business 有特定嘅同事帮你管咧？
0: 好似人哋咧嗰啲老牌叫做食肆咁样嘅，佢个 core 嘅胆嘅汤底噶嘛，即系个 core 嘅胆喺度，跟住又会分拆一啲，一路沟，有啲咧就可能开个新嘅品种，有啲咧就用翻嗰个汤胆，
2: 明白
0: 去做嘢，亦都有一啲系可能全新嘅，咁啊好 depends on 唔同嘅 project， 但系永远都系一个细 project，最唔起眼一个小 project 开始，OK， 做得到，又同時跟得到，咁就變成一個 division， 咁甚至乎變成一個獨立嘅 business unit，咁係慢慢咁。
2: 你同事好好嘅，即係同你一齊創業嘅，即係如果你做啲乜，咁佢跟就做多飯嘢嘅咯，開始學啲。
0: 你要喜歡咯，亦都唔係個個都好喜歡咁變化嘅，所以我請人嘅時候，我都會首先就要即係睇人嘅，即係 feel 到嘅，即係 candidate 係會惡九至六。我就係中意九至六，你唔好俾太多 creative 嘅嘢我，但係咧你俾我掌握得到九至六，咁我就好開心啦。咁你又要識揀呢啲人，亦都需要呢啲同事嘅，因為要坐定定幫我睇住我所講嘅檔口，即係 core 嘅。有啲中意衝衝衝嘅，佢唔介意 work， 真係因為你做 fashion 又好，做 event 又好，做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一定係成日出去跑嘅。即係你要中意活潑嘅，佢係唔中意坐 office。佢唔介意可能有啲 long 啲嘅 hours， 但系佢会喜欢见唔同嘅嘢，唔会净系四埲墙喺一个 office 里边。咁真系要物色呢啲同声同气同埋 un vibe 嘅同事咯。
1: 系，我都想讲下多少少咧，关于呢一个女性 leader 嘅一个角度，因为我哋其实整个职场发挥嘅系列当中咧，比较少请到女嘉宾作为我哋嘅呢一个节目当中嘅重要人物。难得请到 Karen 上嚟，我想问下你觉得而家系嘛？2026年啦，喺香港作为一位女性嘅企业家，或者做一个女性嘅公司 leader，或者系直头成个 fashion brand 当中有一个女性 icon，你觉得你个 position， 你个定位系点样样嘅咧？
0: 我觉得好着数噶，作为女仔，
1: 系咪啊？
0: 尤其是香港，香港系好俾机会女性嘅领袖发挥，坐 board 又好啦，坐 board 都要 30% 啦，系 diversity 啦。但我觉得女仔有一个天性啦，系喜欢照顾人嘅。我哋有一个刚柔并重嘅，柔就女性会比男仔强。但是当我哋强悍起上嚟咧，我哋又得咁，所以你谂下，我哋中意出边一条法宝，想光啲定油啲，咁你又可以拣。但男仔就男领就有少少舒适，即系唔可以太过 friendly， 太过母性大发。因为我照顾我嘅团队，我都当佢我啲仔女嘅，
1: 系啊，
0: 即系我有呢咁嘅思维，因为。这个可能我哋自己女性系会
1: 本身系
0: 有呢一样嘢，好detail oriented 啦，即系比较细心细致啲。唔系男性冇，但系我哋女性会更加自然系呢方面系优胜。
1: 对于感情啊、感受啊嘅敏感度都比较高啲。
0: 系啊，同埋而家都几 work life balance， 都要 respect 呢样嘢，因为我都中意请一啲在职嘅妈妈咯，即系我都好鼓励佢哋出嚟做嘢，因为我觉得个 independence 系对于女性好紧要。我唔理你搵份工系高级、中级、低级，我觉得有财务自主，系好紧要。所以我好 respect， 我亦都会俾机会女性跟我嘅，佢哋结婚生仔，我会陪伴佢哋一齐成长，因为我系过来人啊，我经历过，我亦都明佢哋嘅难处。我条 team 尤其是我会鼓励佢，你要话俾我知乜嘢你系紧要。你是紧要小朋友是小学准备入中学，我又明白你的 mindset。你说刚刚初生小朋友，我又会知道你的 mindset 是想着什么。那我配合他们的人生的阶梯，因为刚才我说过，我最紧要请 long term。

0: term 嘅同事，我唔想因为系一啲佢冇办法，唔系佢唔想做呢份工，可能系屋企人唔俾佢做呢份工，老公唔俾啊，奶奶唔俾啊，屋企冇即系照顾啊，即系你一定要有呢一种方向去同佢倾。如果系男士去问呢样嘢，好尴尬咁样，即系点会问人哋呢啲？但我哋作为女士，我用一个过来人嘅身份，我会配合一啲翻职场。嘅女性，咁所以我觉得有呢一方面咧，令我揾到一啲啱我心水，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帮到手一啲嘅同事，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因为我觉得未来系斗团队，
1: 抱团系嘛，
0: 系抱团成长，同埋揾啲同你 on the same page 嘅同事系好紧要，因为我哋系 family business，我喺呢一方面我哋又 flexible 啲。大企業又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你作為一個找工的一位同事，你要想你是想去哪一類型的公司去做。International 的公司他們就人工高福利好，每樣東西都很規範。中型的公司我可以做到的就是除了剛才那些東西，其他我都配合到。然後我自己找自己的定位，但我的同事都會跟我很多年了。
1: 非常好，我剛剛說完我們今天想說職場的續航力，那你這麼多事做，剛剛說哇你有這麼多公職，其實你都會 burn out 的嘛。我想問在你這麼忙的工作節奏裡面，你怎樣去找到自己的興趣習慣調劑，即是令到你自己可以繼續行下去呢？
0: 講得老套啲，其實我將我自己嘅興趣已經擺曬落去我嘅工作上。
1: 呢個標準答案嚟喎，呢個
0: 係啊，真係點解咧？譬如做電器，我嗰陣時啱啱入行嘅時候啦，翻嚟屋企幫手，我覺得哇好悶喎，好黑板喎，我自己自娛咯，我就開始砌食譜咯，開始 build 條 team 去做啲古靈精怪嘅食譜，就跟住我個小朋友嘅歷程啊。由 BB 仔到入 nursery 啊，整啲得意嘅便當啊，跟住我就整一啲 party 嘅食物啊，跟住一路而家就係教整啊啲米芝蓮 level，因為我仔又中意煮嘢食嘅，咁係用我自己喜歡嘅嘢，我生活嘅階段融入響公司。其實是減省了我一些作為媽媽呢又要想我那時候要搞什麼生日派對你都知道的了，要跟一些 parents 要有 gathering
2: 的媽媽，
0: 我哪得閒呢是不是、哎、不要緊我 throw party， 我年年都 throw party， throw 到我兒子已經覺得哇搞不定媽媽不再煮嘢西了，因為男仔女仔同學都會一起來烹飪班和一些家長一起聯誼、我就用這些方法去減壓，同埋我都幾幸運就講真，因為我係做有關於設計行業嘅，譬如啱啱我有機會去米蘭、去朝聖、去睇啲好勁嘅 design show， 去長知識、去學嘢，佢會令到我好 excited 嘅，即係對於我自己嘅發展，我會有好多嘅啟發。咁我會係將真係自己中意嘅嘢盡量擺入去，咁所以你一定要同你老闆要傾得埋啊，唔係啲無謂嘢，而係你將你嘅興趣而可以幫到公司，這個就是你嘅 niche 咯，你呢個就係你個 value app， 所以要睇好多嘢。
1: 所以我明白其實你係唔會 burn out， 因為你好 passion about 呢件事情，你用一個好好嘅方法，即係將件事情你中意咗佢，你根本就唔會覺得好攰，
2: 能量爆燈啊！
0: 唔會 burn out， 但係當你有 deadline 要 meet 嘅時候，我都會緊張嘅，即係嗰啲冇辦法，因為你做個大 show， 你有好多嘢要 manage，我做銀髮經濟嘅 show， 我都要平衡好多唔同嘅 party 去夾啦，我做 fashion show 更加啦，我哋有兩間新鋪頭要做，又要搬新 office， 咁又係要做埋呢啲 housekeeping、manage 嘅嘢，都好大壓力嘅。諗下，其實真係日日都要斷捨離。我哋四十幾年老鋪，我哋要搬去新 office，都要 manage 埋噶。咁成條 team 邊啲又係要繼續營運生意，邊啲又要做翻 housekeeping 嘅嘢。全部都是 deadline oriented，每一日看住个 calendar， 都是
2: 流
0: 水系插秧都插不入，但是都是那句，就是我很喜欢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就从中我会减压。听音乐啦，听音乐很重要啦，现在开始学人，差不多到半百学人开始注重健康做运动啦，都是啱啱开始，
2: 紧要
0: 啱啱开始，原来好好嘅。
2: 啱啱就系想讲啦，我哋把握最后一分钟嘅机会啊，职场发挥最后一分钟啦，请 Carol 同我哋讲下嗱，你咁劲嘅职场呢个续航力咁犀利，能量满满啦。如果帮你将成件事拆解为你可以能够有续航力强劲嘅原因，三个关键嘅元素，等我哋嘅听众可以学下嘢。
0: 第一样嘢真系要 grateful。凡事感恩，感恩好多每一个机会的遇上， 你可能一个以前嘅百乐嘅老板又好，或者系你一个感恩你个拍档好好，要感恩，因为有个感恩嘅

0: 深，我覺得是另外走得更遠的。
1: 嗯，
0: 第二件事就是我自己讀corporate training 噶嘛 ，lifelong learning 咯。
1: 嗯，
0: 尤其是而家更加啱使。
1: 啱。
0: 我哋以前做電器，可能賣個電飯煲，我賣五十年，可以賣五十年。而家我啲電器啲 fashion 多過我自己啲衫嘅 fashion。
2: 嗯。
0: 咁你諗下啲嘢係日新月異嘅、嗯，你一定要有咁嘅胸襟，同埋有咁樣嘅勇敢，
1: 嗯，
0: 去學唔同嘅嘢。第三呢，我觉得是要照顾好自己。
1: 嗯。
0: 好多时候我哋如果照顾唔好自己，你照顾唔到你身边重要嘅人。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唔使身边人担心、嗯、你嘅屋企人唔可以担心你、嗯、你亦都有个能力可以照顾你嘅团队。
2: 嗯。
0: 我觉得 as a whole team， 因为第日真係我请同事可能唔会好多人，但係呢我要即係好似一個人嘅整體，眼耳口鼻，每一個精髓都要有呢個團隊嘅人去把關每一個部分。咁呢個團隊係一定要互相可以信靠。
1: 嗯、
0: 我好緊張 build 我條 team 嘅 culture、
1: 嗯。
0: 我係一個每個月都會要我啲同事，我直屬嘅團隊。Peer review each other，、
1: 嗯嗯、
0: 我唔想系因为我系老板有盲点，
1: 嗯、
0: 我偏爱你，因为哇，我样样嘢同你讲，你都好顺我意，好、嗯、配合我。但更加我要睇系其他同事嘅 feedback，、
1: 嗯、
0: 所以同事惯咗嘅，互相要 peer 嘅 review 啦
1: ，360 啦
0: ，360 咧要评分啦，我要讲，我要逼佢写埋点解你要俾一票，我哋真系一人一票噶。嗯，就算是可能是做 fashion 的都会投票给可能做 admin 的同事。admin 同事会投票给可能是 event support 或者是 content team， 即是会有，甚至无是他们会讲他自己要有什么 improvement， 即是不用长篇大论的。但每一个月我都要他作为一个团队去怎样揀选一个 MVP。咁呢一个呢，我觉得几好嘅氛围係令到佢哋呢去个好有默契、
1: 嗯、
0: 就变成我剛才所讲我要做一个眼耳口鼻齐张嘅一个 set up， 佢哋会互相帮手，我会要令佢哋互相帮手，唔係因为老板眼中你係好、
1: 嗯、
0: 而係你啲团队都觉得你好顺靠，你会照顾到自己做得好，唔好有任何嘅东西要连累其他同事，要做好自己本分先，跟、
1: 嗯、
0: 住其他同事有嘢会找你，而你亦都会配合，令到大家安心出行。咁、嗯、呢、这个都系我觉得做自己嘅工作嘅范围也好，向屋企也好，真系要做好自己好紧要。
2: 系、
1: 嗯，
2: 非常之厉害嘅三个锦囊。今日多谢晒 Karen 陈嘉燕，我哋下个星期日职场发挥再见。
3: Thank you。
4: 职场叮一叮，
5: 我在公司做了五年噶啦，每年个 appraisal 都唔错噶，但唔知点解升职永远都唔系我嘅，我真系唔明啊，到底系咪我唔够好，定系有咩我做漏咗嘅咧？
6: 你讲嘅情况咧好常见嘅，好多时候嘅问题唔喺能力度啊，而系你冇俾人睇得到啊，你做得几好，如果管理层睇唔到，记唔到你嘅贡献，咁都系冇用嘅。在职场上有句说话，不是最好的人升职，而是最容易被人看到的人升职。这个不是叫你去巴结你的上司或者去抢 credit， 而是要主动管理自己在公司里面有个存在感。在会议上要多些发言，定期向上司汇报你的进展，参与一些跨部门的项目。当企业物色晋升的人选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一个有影响力可以被信任的人。做好基本的事，被人知道你的好，才是升职的真正关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在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都高过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为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说，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以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全球是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首相司紀賢今年一月訪華期間，同國家主席習近平共同宣布重啟兩國關係，並承諾在貿易、投資和技術領域加強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顧以衛訪華期間亦都會去深圳出席一個以科技為主題的活動。英國政府又說，顧以衛結束訪華行程之後，今個星期稍後會

0: 会转到印度同外长苏杰生会面，亦都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嘅企业家、学者同政府合作伙伴。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港湾道近住湾仔政府大楼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清理好的了，现场是车龙有待消散，一带仍然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湾亚公岩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近住亚公岩村道和近住柴湾道是分别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看看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

0: 展區發展。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2: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3: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4: 大地书香，
5: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

0: 嚟到 FM 96香港电台第一台下午一点答二呢个时间，直播室入面有张云绵、钟俊明同埋
1: 我黄振贤啊，添
0: 系啦，继续咧做呢个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嗱，阿添想问下你先，即系又了解下你一个运动员嘅生活啦。平时星期一至五咧，你就要训练啦，
1: 系
0: 跟住又即系密锣紧鼓咁做练习啦，甚至可能有比赛，
1: 系
0: 啊。咁平时有冇啲时间又会出去讲下讲座啊，分享下自己嘅故事咁样噶？
1: 其實咧，本身我個人咧都幾嗌嘅，我又唔係好中意講嘢嘅。但係咧，就做咗運動員之後咧，咁可能係機會啦，咁同埋社會上大家都會對運動員咧想多啲認知咧，咁啊好多慢慢就多咗機會啦，咁啊俾我哋有機會出去喺學校或者社區上咧就接觸到多啲唔同嘅人啦，咁啊講下我哋嘅故事啊，咁啊大家一齊交流下傾下偈啊，咁啊除咗我之外咧，咁其實。唔係淨係得我先係咁做嘅，咁其實係啦，咁咧其實係我身邊都有好多運動員都係做緊呢啲嘢嘅。
0: Yeah， 所以今日直播室入面咧就揾嚟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嘅運動員大使啊，兼帆船運動員傅遠威威哥啦，跟住仲有同樣都係運動員大使計劃兼羽毛球運動員啦，蔡詠琪詠琪啦。當然仲有就係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高級項目發展經理黃明慧 Flora 嚟上到嚟咧，同我哋講下啊，究竟做一個大使會做啲咩嘅咧？
1: 好啊，
0: 邀請佢哋出嚟啊 ！Hello， 三位，你哋好。嗱，一嚟不如即刻真係先問下威哥同詠琪先，究竟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背後有咩理念啦？同埋啊，你哋大使會做啲咩嘅咧？
2: 咁我讲下先啦。咁、
0: 啊、
2: 就话殘疾运动员大使呢，咁佢其实本身就係透过一啲嘅教育嘅形式啦，同、埋去讲返我哋自己嘅故事啦、去俾返呢啲正能啦，去俾返呢啲嘅社会嘅大众嘅。咁、特别去俾返啲青少年啦，佢哋呢係令到佢哋更有呢啲嗰个坚毅不屈嘅精神、更加令到啲好多唔同嘅人去知道咦殘疾运动员究竟係啲咩嚟嘅咧？佢哋嗰个精神系咩咧？佢对呢个社会又有啲咩嘅贡献咧？咁样
0: 咁你其实都即系本身自己即系好多有历练啦，好多经验啦，系咪分享嘅时候都即系落力少少、出力少少？同埋我见到都你团火喺度啊！即系分享嘅时候，你啲故事系咪都好动人嘅咧？
2: 啊！动人咧就系啦，咁就见仁见智啦，系咪咁先？因为每个人嘅故事都好感人嘅，系咪先？每一个故事都系好独特嘅。然而我自己本身咧，都有我自己嘅漫长嘅经历啦，当中亦都有好多开心嘅，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伤心嘅事啦，或者系喺背后流泪嘅事情，或者唔知嘅啫，系啦。咁开心嘅，我亦都同大家讲，可能唔开心嘅，我收埋自己。多啲慢慢去等佢去
0: 沉淀一下，
2: 沉淀啊，即系啦，冇错啦。
0: 咁詠琪咧，詠琪系咪都系其实呢个大使计划当中系咪讲座居多啊？定还是其实有其他活动噶？
3: 其实我嘅理念都差唔多被威哥讲晒噶啦。咁除咗
0: 系啦，都系
3: 即系除咗以上嘅活动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其他。一啲共用嘅活動嘅，咁例如可能我哋會同一啲殘疾嘅學校嗰啲叫
1: 特殊學校
3: 去合作啦。我哋會帶領一啲特殊學校嘅學生，可能去做一啲活動啊、探訪啊咁樣啦。咁呢啲我都覺得好有意義，因為其中我一個目的，我都係想推廣共用啦、宣傳共用啦。咁同埋亦都想透過呢啲活動係。俾大眾更加認識多啲殘疾運動嘅項目，甚至乎可以發掘到更多殘疾運動員咯。
1: 好啊，咁啊，揾科啊，再講下啦。咁咧，你係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高級項目發展經理啦。咁咧，我想問下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咁啊，當初點解啊，同埋點樣去推動呢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咧？
4: 係啦，咁就除咗頭先講啦，我哋殘奧會啦，咁其實成個大使計劃咧，背後仲有殘奧會友，咁係少少似咧，即係運動員嘅一啲嘅救生會咁樣嘅。咁我哋裏邊嘅委員會有現役啦，亦都有退役嘅運動員嘅。咁當初即係一齊去傾咧，都係想究竟點樣透過運動員即係凝聚大家嘅力量，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咁所以就於是一路諗就點樣去走出社會咧，即係走去個社區裏邊咧，走。去學校啦，

0: 或者係甚至多啲去同人交流啦，點樣去將共融呢一個信息帶出嚟咯？
1: 嗯，咁有冇想做到大約有啲咩效果可以帶到出社會，或者有冇啲咩預期中會有啲咩效果可以做到啊？
0: 嗯，因為本身咧其實運動員嘅故事係真係一個即係好值得去推廣出去，因為每一個故事其實都是有血有淚，亦都係真係佢哋點樣喺個即係有一啲嘅限制之下，係比即係普通人更加嘅努力去衝破呢一啲嘅限制。咁呢一啲故事正正就係喺個社區裏邊係好需要，即係包括頭先威哥講嘅年青人啦，又或者係其他任何一啲即係可能即係身處嘅處境其實未必係咁順利嘅時候，佢哋呢一啲故事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去即係行。多一步行出去。
2: 咁我想八卦下啦，即系科华，你当初系有咩契机令你投身呢一个行业或者搞呢个计划嘅？其实，
0: 点解入咗去残奥会做咧？
1: 我都想知道。
0: 阿添就笑啦，因为我讲过一个小小秘密俾你
2: 听。哇，原来秘密嚟噶，
1: 我都知少少嘅，
2: 唔通系关阿添你事？
1: 关唔关我？
0: 就系咧，其实我当时系即系在疫情的期間啦，就有一兩年冇做嘢嘅，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因為要照顧屋企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好啦，都去揾工啦，咁我就喺屋企附近咧方圓數理畫咗個圈，咁就咁啱就俾我見到呢一份工咁。咁其實我當時都有少少猶豫嘅，因為即係本身殘疾人士呢個群體咧係比較少嘅，即係我自己講真，我自己都冇即係做嘢咁耐都冇乜接觸過，我都驚自己究竟做唔做得嚟咧咁。咁但係收尾都係憑住即係諗，都係咁近屋企啊，試下啦咁就即係開始咗。
2: 哦，咁不如就問下兩位運動員啦。其實兩位阿偉哥同埋泳琪當初係點樣加入呢個計劃嘅咧？會唔會係科華邀請你哋入啊？定還是你哋本身自己有抱負想？即系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所以就加入呢个大使计划咧。明琪啦，明琪先。
3: 其实唔系，系因为当初我好记得系，因为我入嚟做全职运动员嘅时候咧，其实教练有同我讲，叫我搵啲嘢学下读下，佢惊我唔习惯
2: 哦
3: 全职运动员嗰个生活。咁跟住之后，咁我又唔想读书，我唔中意读书。咁所以咧，
2: 我都唔中意放心。
3: 咁所以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咁上网睇，咦？原來中國香港傷殘人士
1: 奧委會
3: 殘奧會啦，咁就咦有呢個計劃喎，咁覺得幾得意，咁不如參加一下啦咁樣，咁就同埋第二樣嘢就可以塞住教練把口啦。係啊，我有嘢讀啦，我而家要讀呢個咁樣，所以就入咗呢、這個即係參加咗呢個計劃。
2: 哦，咁威哥咧，
4: 我就自動獻身嘅，係啦。
1: 點樣獻身呢？
4: 咁我話説咧，其實就嗰日咧睇 Facebook 咧，無意中睇到殘奧會，咦有呢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喎？點樣嘅咧？咁你知道我個人咧，本身咧就喜歡學嘢噶嘛。當時亦都係好想學到有啲咩好提升我自己本身嗰個人際技巧啊、溝通技巧啊咁樣。咦，我睇曬佢。即係嗰個計劃入邊啲嘢，咦咁多嘢都有曬喎，啱我喎咁樣。最重要望一望，咦仲係免費嘅添，
1: 好重要，
2: 好緊要。
4: 因為你知啦，學呢啲課程咧，
1: 好貴啊，
4: 好貴㗎、啊。我都曾經何時學過一啲嘛，哇嗰、那個即係學曬咁多嘅嗰啲嗰個科目啊，其實唔少錢嘅。係金曬我嘅，於是乎咧，係自動報咗名先咁樣咯，收唔收你嗰回事啦。
1: 係
4: 冇錯，即係機會啊嘛，咁樣。
2: 係哦，咁大使計劃我聽到即係入邊會學嘢啦，其實會學啲咩㗎？當初會學下啲咩㗎？
4: 其實當初咧，其實我都係一個好好奇嘅心去學啲咩嘅。咁、我哋經歷咗之後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個範疇嘅。咁例如我頭先所講嘅啦嘅嗰個溝通技巧啦，同埋嗰個演講啊嗰啲技巧都有嘅啦，同埋有埋我嗰個啲叫做個人嘅 品牌的建立啦，同埋咧我哋點樣去即係面對啲嗰個講者，或者我哋點樣去面對啲人啊？起碼去講得注意咗先啦。
2: 嗯，即係訓練完之後咧，就出去開始講座，就分享一下自己故事。咁即係嗰個學習嘅過程咧，就係、是、即係俾多啲信心自己啊，學一下啲演講技巧啊，就出去分享故事咁樣啦。
4: 其實就唔係訓練完先至去去分享
2: 嘅，一直分享嘅。
4: 系啦，一邊學一邊分享嘅，
1: 即刻用，即刻
4: 學字用啊嘛！呢啲有時俾你即場去發揮啊，咁樣咯。
1: 因為成個計劃入邊，咁除咗學之外，都仲有得機會係你真係實踐到啊，亦都係可以令到你學到嘅嘢即刻用到出嚟啦。咁啊，又想問一下啦，咁因為喺個成個大使計劃入邊咧，咁啊 ，Flora 就負責呢啲籌備啊同埋策劃嘅角色啦。咁啊，威哥同永琪啊，就喺當初入邊。咁你哋係做一啲咩嘅角色咧？你哋會唔會啊？除咗 Flora 講嗰啲嘢之外，你哋又會唔會俾啲 idea 出嚟啊？有啲咩想做啊？有啲咩嘢你哋係覺得可以俾翻個社會啊？或者係你哋想同社會嘅，好似頭先威哥咁，同啲青年人做啲咩嘢啊？咁樣呢啲，你哋有冇啲咩 idea 掉咗出嚟啊？咁樣噶？威哥講先
4: 啦。嗱、其實咧，佢即係。阿科羅咧，咁其實好多時候都問我哋，喂，你近來有啲咩想法啊，或者有啲咩想做噶，同我哋講下咁樣嘅。咁你知啦，我哋有時咦有啲咩做法啊，我哋有啲咩學咧，多過想多啲喎。咁但問題上邊諗下係喎，我哋都係即係嗰個，但是。咁耐時間啦，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諗法啦，不如同阿科羅傾下，會唔會即係喺呢一方面會大家去溝通更加好啲，或者係多一啲嘅構思，或者多啲啲嘅嘢俾到大眾啊，或者俾到啲其他啲嘅學生啊，或者特殊嘅學校嘅學生，佢哋都可以有啲唔同嘅體會，或者令到佢哋更加之進步咧，咁樣。
1: 冇錯。咁 Kitty 咧，你有冇負責做啲咩活動啊？有冇去啲講座啊，或者有冇啲工作？方嗰啲去參與過咧？
3: 講座同工作坊我都有參與嘅。咁同埋科華你好好啦，佢哋會好有心機咁樣，成日會列曬一啲活動項目，問我哋啊 prefer 邊一樣嘢。咁佢可能會再做個統計，咁睇下我哋大使其實想最想做邊一樣嘢，或者最唔想做邊一樣嘢。咁佢哋都會好體諒咁又配合我哋嘅訓練時間，配合我哋嘅空閒時間去安排俾我哋咯。咁所以講座啊，或者一啲好似頭先威哥講嘅呢一啲溝通技巧啊、個人品牌啊，甚至乎我哋有場個餐桌禮儀啊，咁呢啲佢哋都安排到俾我哋咯，係啦。
1: 咁你最想做同最唔想做係乜嘢？
2: 要刮人哋啲嘢
3: 我咪後同你講。
1: 中意聽嘅。
2: 唔講啦，佢哋唔講啦，唔緊要。但係喺活動期間有冇啲咩？啊，好感動嘅故事咧，威哥，即係分享故事或者分享自己故事，甚至你睇到啊啲年青人會唔會落起眼淚嚟咧？佢哋
4: 其實有兩個故事可以咁講啊。咁初初我哋去啲特殊嘅學校嗰度做個學長嘅計劃嗰啲啦。好啦，咁你知啦，我哋受過培訓啦，受過訓練噶嘛，咁我哋就滿腔。自信啊嘛，入咗學校，然後同你講啊，
1: 一定要嘅，一定要。
4: 係啦，冇錯啊。咁我哋喺度傾緊個過程之中咧嚇，咦？發覺咦唔係喎，有啲學生佢哋其實都係非常之勁嘅喎，係啦。只不過佢哋可能都需要多一啲嘅啊，好似我哋咁樣跟住我哋培訓埋之後咧，都已經係一唔差嘅表現嘅咯，係咪先？有時佢哋咧可能喺嗰個運動方面咧，其實有好多個嗰個運動細胞啦，係攞到唔同嘅獎項嘅喎。其實係啦，佢哋嘅信心都好勁嘅，係咯。咁所以我哋咦有啲壓力喎，咁我哋需要更加之進步喎，係咪先？我哋喺呢個計劃之中，我哋點樣？令到更加之去成長多啲，先至能夠去即係帶住佢哋一齊去行啊嘛！呢啲係啦，呢個其中一個之前喺特殊學校嗰邊嘅啦。咁另外再一個咧，就喺最近啦，我哋都係一個學長計劃嚟嘅。咁本身有一個學生咧，佢傾起嚟咧就好似好多嘢去講，佢都係百花齊放啊咁樣嘅。咁問題上邊就話佢就係有佢講嘅。佢永遠聽唔到你講緊係乜嘢，究竟你想做啲咩？佢領略唔到嘅咁樣啦。咁問題上邊就係我哋一個學長嚟噶嘛，我點樣去帶佢翻嚟咧？點樣令到佢都會喺呢個計劃之中 領略到他們，原來他們要自己要想做這件事。

0: 點樣去帶佢翻嚟咧？點樣令到佢都會喺呢個計劃之中領略到佢哋？原來佢哋要自己要想做呢樣嘢，會係咁樣做得更好。我哋點樣去俾到一啲個嗰個方向俾佢，等佢慢慢咁去成長咧？咁樣。
1: 咁 Katie 咧 ，Katie 有冇啲咩好感人嘅故事或者？
2: 感人都係近排都是學長計劃啦，我記得是我哋會有個類似畢業禮在一個訓練營度啦。咁由初初見到佢哋好怕醜，唔敢喐，唔投入，到好主動，好識得幫你，甚至乎佢幫翻我轉頭嘅，即係跟住之後又識得照顧翻佢身邊嗰啲同學，同埋玩遊戲嗰陣時係好有衝勁，好有熱誠，要去贏嘅，即係呢種鬥心，我覺得佢哋。即係初初係見唔到嘅，咁啊畢業嘅時候見到佢哋有好大嘅進步，所以都好感動啦。
3: 好啊，頭先咧聽到你哋係咁講學長計劃，學長計劃。咁其實學長計劃係咩嚟嘅咧？咁福華可以講下，咁亦都係我都知道你哋而家係密羅鬼谷做緊好多嘢啦。咁亦都係希望學長計劃會帶到啲咩信息俾大家嘅咧？
4: 學長計劃咧，其實就係我哋。大使啦，係啦，大使就做我哋嘅學長，咁然後咧，我哋就同特殊學校同埋我哋今年咧，其實加埋主流學校咧一齊去合作。咁啲學弟學妹咧就係來自主流學校同埋特殊學校嘅初中學生咁。咁我哋咧就將佢分成五個小組，咁就裏邊每一個組咧都會有我哋嘅大使啦，亦都有來自特殊學校同埋主流學校嘅學生，佢哋一齊咧要去即係有啲經歷啦，之餘咧仲要諗一啲 project 出。希望可以即係佢哋覺得最深刻想解決嘅一啲社會問題，而裏邊嘅一啲方法會唔會可以同運動嘅元素有關咧，或者係共融嘅元素有關咧？咁我哋就俾咗呢啲難題佢，要佢哋去諗。
1: 哦，咁好啊！我哋而家咧就先聽首歌先，翻到嚟咧再睇下究竟呢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啊，會仲有啲咩嘢搞啊，同埋再了解多啲呢個學長計劃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和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和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四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四个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者基建设施的吊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吊运维修所需物料和工具。宁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是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建设施或者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和周边斜坡等进行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是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应用场景的试点进行实地测试，期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名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山下路亦都系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揽裕路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5: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3: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5: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4: 真系有用噶，
5: 抽湿机有用嘅。
4: 哦，
5: 系啦，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7: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8: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时间嚟到下午一点三十七分，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二六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继续有 Jeremy 钟俊铭同埋
13: 我黄质疑马添。
12: 当然直播室入边咧，仲有残疾运动员大使威哥，都系帆船运动员啦，亦都有运动员大使兼羽毛球运动员蔡永琪，永琪。当然仲有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高级项目发展经理黄明伟科华嘅，咁继续我哋讲翻头先嘅学奖计划啊，问下科华先，即系学奖计划头先又大概理解咗嗰、那个活动目的啊、理念啦、啊，但系即系搞呢个学奖计划有冇啲咩困难呢？
14: 我哋第二届去做嘅，咁啊点解今年新呢一届咧，我哋加咗呢个主流学校即系、就是、一齐去做呢个元素，嗯、其实都系大使咧俾嘅即系 feedback 俾大家，咁又想可以更加即系体验到共融呢一样嘢，咁、
12: 嗯、
14: 所以咧其实喺筹备嘅时候咧都已经开始要体验噶啦，因为我哋筹备嘅时候咧就开始以往可能我哋净系就翻特殊学校嘅需要啊，或者场地啊，或者佢哋嘅考试时间啊，各样就已经 OK。咁但系当我哋要即系两边都夹咧，其实就真系喺揾场地上高啊，或者系夹佢哋即系唔同嘅考试时间啦，都系要多咗少少心思落去嘅。咁、但系即系呢样嘢都系开心嘅事嚟嘅。我哋最初咧，因为本身特殊学校嗰个嘅联系嘅比较多啦，咁都担心唔知道有冇咁多主流学校即系
12: 会参加
14: 咧。咁但系我哋即系好努力去做一啲宣传啦。咁但系真系个反应咧，原来非常之好，好快咧已经即系布满晒我哋嗰个 quota 啦。咁所以即系都证明啊，其实我哋嘅年青人啦都好关注呢个共融呢一个议题咯。
13: 咁多咗人参与，咁梗系更加大家共融嘅意识更加强啦。咁又多咗主流学校嘅同学仔参与嘅时候，咁两位大使，你哋觉得有冇啲咩唔同啊？对于成个计划入边，威哥讲先啦。
15: 其实好大嘅唔同，
12: 系
15: 啦，例如咧有啲咩咧，即系我哋今届嘅学奖计划咧，就遇到一个即系个问题咗喺度啦。因为有啲主流嘅学生咧，佢哋咧谂嘅嘢同埋啲特殊学生咧谂嘅嘢系唔同噶嘛，佢哋嘅方向都唔同啦。咁啲再加上我哋咧，可能同佢哋嗰边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隔膜。咁其实三者之中都存在咗一个

0: 唔同嘅情況，或者大家嗰、那個即係溝通都需要唔同嘅方法啦，或者技巧啊。咁身為學者嘅我哋，點樣令到大家一齊去共融去做到呢樣嘢咧？咁樣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對於我嚟講嚇。
1: 嗯。
0: 咁首先講下咧，有一啲嗰、那個即係我哋今次嗰個計劃咁入邊，當中有一個咧嘅頭先所講嘅嗰個
1: 係
0: 學員啦，
1: 淨係聽，
0: 係啦。佢亦都好多好多嘢講嘅，其實
1: 係
0: 啦。咁佢講到又中意打呢樣波啦，嗰樣波啦，亦都好勁嘅咁樣嘅。咁淨係得佢講，冇人即係佢唔聽人講。咁、我哋點樣去即係叫佢翻？你翻翻嚟啦，聽下大家講先咁啦。咁我哋就會有咗方法。係啦，我都知道你係入邊都好多嘢好勁嘅。不如咁樣，我聽下其他嘅同學睇下佢哋有啲咩嗰個諗法好冇咁樣，有留嘅翻埋嚟啦。咁但係佢停下，可能得三秒鐘嘅啫。
1: 又嚟啦，再嚟個，
0: 係啦，又講翻佢嗰啲嘅。好啦，再慢慢又留翻嚟啊。嗱，我嘅留佢翻嚟啫，咁我就會可能會同其他啲同學去講噶啦嘛。咁咧佢就好犀利啊，佢會揾身邊嘅其他啲同學啊。
2: 嗯，
0: 佢最犀利嘅揾啲咩咧？揾啲女同學啊，佢哋講係啦，一路咁啊講佢嗰啲故事啦，係啦。
2: 嗯，
0: 咁問過嗰個同學，哇，我想聽下其他啲講喎，點樣啊咁啊？我唔緊要，你答，我等我安化佢先，等佢慢慢冷靜落嚟咁樣啦。係，咁所以佢依家我都諗住啊，究竟有啲咩更加之好嘅方法帶佢翻埋嚟咧？咁樣噶，係啦。
1: 即係一到每一個活動都一到自己諗緊啊，自己有咩進步啦，或者自己可以點樣帶到啲學生可以引導到去，即係慢慢。即係除咗講之外，仲要聽下其他人講嘢，係啦，
0: 係啦。咁、其實呢樣嘢我都明嘅。其實咧係自己去聽講咧係容易啲嘅，即係再加上你話去帶翻啲講翻嚟咧，呢啲係亦都係我哋要學習地方，同埋要進步嘅地方嚟。
1: 咁 Katie 永琪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嘅學長計劃，就係令到啊你知道啊有啲學生由可能之前唔講嘢都好喎，講好多嘢，又唔識都識咗好多嘢啊。當中你又喺學長計劃，即係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
3: 我就好好彩，冇喂哥咁多問題嘅。咁但係今次好新鮮嘅就係因為可以同到一啲健全學校嘅學生同埋一啲殘疾嘅學校嘅學生一齊啦。咁我就目的就只有一個，就係要佢哋融合啦。一定要一開頭要叫佢哋把口講好多嘢，咁同埋我都會擔心啊，我會唔會偏心特別要幫殘疾學校嗰啲學生，而忽略咗一啲健全學校嘅學生咧？咁我都會提自己嘅，咁因為我可能有時會特別照顧佢哋，原來佢哋會覺得啊，點解我淨係會兼顧佢哋，唔同佢哋講嘢嘅咧？呢樣嘢我自己都會有諗，所以我會每一個我都會個別都會同佢了解佢哋好多嘢啦，包括佢哋生活啊、學校啊，咁同埋會逼佢哋分享佢哋自己嘅嘢啦，同埋會私底下都會傾好多偈嘅，即係等佢哋可以更加覺得好 friendly， 咁就容易啲再投入去參加咁樣咯，係啦。
4: 咁其實頭先你講嘅都啱喎，因為我哋其實要共融嘅話，咁應該係要顧及曬所有人嘅感受啦，亦都唔可以偏向一邊嘅，應該咁樣先係一個共融嘅環境啦。咁又想問下 Flora 啦，咁喺成個計劃入面啦，咁你同運動員諗呢啲嘢嘅時候呢，有冇遇到一啲好趣事，或者一啲好難忘嘅事，或者一啲嘢大家又好想做但又未必做到，但又即係中間嘅過程中，因為頭先都聽你咁講啦，其實都同大使一齊去到溝通下，睇下啲咩可以做到出嚟嘅。咁而中間過程中有冇啲嘢可以有啲特別難忘嘅嘢同大家分享下呢？
5: 其實咧，我覺得成個計劃嗰、那個有趣亦都可貴嘅之處咧，就係本身即係共融呢個議題喺社會裏邊，其實未有一個定案，仲係好多人我哋可以一齊去探討嘅。咁、所以成個計劃其實我覺得係真係我哋去親身經歷去行。我哋有我哋嘅殘疾運動員大使，我哋特殊需要嘅學生，亦都有主流嘅學生去一齊去做，一齊去試出嚟。咁究竟點樣先算係共融呢？咁係咪就咁主流嘅朋友仔去幫殘疾嘅朋友仔就叫共融呢？咁呢啲都係我哋一路係即係可以去自己去探索出嚟嘅一啲嘅經驗啦。咁而我自己亦都覺得有趣嘅位咧，就係我自己喺同即係大。

0: 子嘅相處咧，我頭先都有提過就係、是、啊，其實我咧自己都冇乜經驗嘅同殘疾人士相處，即係都五打五撞去開展咗呢個工作啦。咁我初初都會好想係咪我應該要做多啲咧？我要幫多啲咧？咁但係同威哥啊、Kitty 啊大家相處之後，發現其實是互相的即是貢獻和幫助因為、即是譬如威哥這樣他次次都車我的、我呢考車考極都即是搞不
1: 定了但是沒事沒事沒事有威哥不怕
0: 威哥就、他只是坐輪椅但是他可以自己去即是收埋個輪椅啊、就開車啊其實調返轉很多時候都是我們的殘疾朋友去即幫助翻我，咁我哋即係嗰一樣嘢係原來係要你嘅經驗一齊去相處，慢慢去發掘噶咯。
1: 好啦，講到經驗啦，就當中喺運動員大師計劃咧，威哥一定分享咗好多故事俾大家聽嘅，即係啲青年咧一定係受曬教嘅，好開心嘅，聽得津津樂道嘅。而家不如即係揾威哥講下啊，你即係航海嘅故事有冇啲咩令你好深刻、好經歷，覺得哇一定要講嘅呢個故事？
2: 哇！航海啊，其實咧呢樣嘢咧，即係大家對海咧，其實都好敬畏
3: 的。係啊，好驚啊！
2: 咁、其實大海咧，你知唔知佢咧？其實咧，佢就好似咧我哋嘅父母咁樣。
1: 嗯，
2: 佢係充滿咗愛嘅。
1: 係，
2: 好多時佢好温柔。
1: 係，
2: 好多時候你好嚴厲咁樣嘅地方地界啦。而我自己本嚟啊呢啲咧，我都經歷過曬。
1: 哇！
2: 想起當初嗰陣時咧，我初初嚟嗰陣時，我好驚水啊嘛，大佬。我細細個都俾水浸過噶嘛，你見到有水，哇！大佬避之則吉啦，係咪先？係啦。咁初初師兄啦嚇，龍哥啦，佢叫我入嚟玩船啊！哇，玩船你玩緊我啫係嘛？係啦。咁一樣嘢就話，佢話你要相信喎。你相信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先得噶，咁谂埋又系，既然而家有人玩紧，你都唔信都冇办法噶，咁点都好啦，硬住头皮系咪先？咁去海啦，试玩下。咁我上到船嗰一刻，我四肢咧系僵硬嘅，得翻对眼睛系碌嚟碌去，系啦，
1: 因为太紧张系嘛，
2: 又紧张又惊啦，即系讲唔出嗰种咁样嘅。啊！嗰個心情真係唔知點樣形容嚇。咁啊，點知咧海咧，頭先所講嘅真係好温柔嚇。去到頂咧，佢真係大家玩過啦，科蘭你都玩過 ，Kitty 係咪都玩過啦？咁去到海真係嗰種好寧靜啊，係啦，係呢個岸上邊係冇嘅。咁咧嗰種波浪啊，微風吹埋嚟啊，真係好舒服，好舒服。係啦，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啦。
1: 係。
2: 咁佢嚴厲嘅時候咧，我試過一次喺墨爾本啊。
1: 系
2: 三米嘅浪，三米嘅浪，你谂下，我哋普通嘅楼都系两米半啊，系啦，咁佢比一层楼仲高，我冲上个浪顶，跌翻翻落嚟，
1: 哇，
2: 系垂直咁样跌翻翻落嚟，咁啊，人同埋个船咧离开咗足足一尺咁高，
1: 哇！
2: 當時我嗰個心諗，哇屎啦，會唔會沉啊？會唔會反命咧？
1: 咁樣冇事啊？
2: 哇，好未解有冇事咧？有事我仲坐喺度咩？
3: 你有第二個技能啊嘛，翻翻上嚟啊嘛。
2: 哇，其實當時我好驚嘅，會船咧，因為咧我哋啲船咧最驚係咩咧？
1: 反
2: 威背啊！
1: 哦，
2: 因為咧喺旁邊咧吹反咗個帆，吸埋咗咧，無論咩都好，再加上嘅咧，我哋吸喺個船底點反你？隻船咁鬼重係咪先？佢一哇好驚好驚，但係好彩咧，我揸住個舵啦嚇，結果咧嘅船都好穩定咁樣跌翻翻落去。嗰一刻真係驚魂未定啦嚇，係啦，所以呢個真係好驚險嘅，好嘅深刻嘅，諗翻轉都好似琴日發生咁樣啊。但係亦都好彩，得我一個經歷咗呢種咁即係呢個特殊嘅經歷啦，我咁講係啦。
1: 但是在大師計劃入面，其他學生啦，或者其他即係聽講座嘅人，聽到呢個故事，係咪好似頭先我哋嘅反應咁？哇，咁樣噶？
2: 會㗎，聽到都驚啦，係咪先嚇？咁不過好彩嘅，咁其他啲初學嘅或者係體驗嘅咧，我哋唔會俾佢經歷呢啲咁驚險嘅玩意啊！
3: 可能佢哋想經歷咧，
2: 但我哋驚啊嘛，我哋驚嗰啲客人點會俾佢經歷係咪先？驚嚇親佢啊嘛。
3: 係
1: 咁啊，問下 Kitty 啊，咁 Kitty 有冇啲咩係喺羽毛球上面有冇咩奮鬥嘅故事有？

0: 會在學長計劃入邊當中分享俾其他人聽？
1: 奮鬥的故事，因為其實我哋打羽毛球咧，我哋嗰個場地啦，個大細啊，都同健全時一樣噶嘛。咁點樣可以做到咧？咁你可以幻想下我哋個身形，可能係得一米二咁樣。咁我哋行兩步，但係你哋可能等於你哋行四步。咁我就係要俾人知道健全人士做到嘢，我哋殘疾人士都做到嘅，咁就係可能會喺加強體能訓練啊，或者一啲其他步伐嘅訓練，去到證明俾大家睇，我哋係可以做到嘅，係啦。
2: 好啊，咁啊喺又想問下兩位大使咧，咁啊，因為頭先都聽到好多你哋嘅故事啦，咁喺你哋由本身有一個運動員啦，咁啊變咗做一個大使啊，咁就。在这个身份上有什么变化到呢？会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平时做运动员就是要 perform 好自己啊，只是要在运动上面做好自己。但是如果做了大事之后，会不会多了一份使命感想做到出来呢？亦都会带到给人家呢？亦都会好像现在这样，会不会好像现在这样多了东西讲东西，又多了这些这样的机会呢？有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同的机会，不同的东西。
3: 其實咧，去即係對外分享嘅機會係真係多咗好多嘅。咁對於我嚟講咧，最大嘅變化係咩咧？就話我著到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嘅呢件衫，其實咧我自己嘅人咧就係唔同咗嘅。即係因為我代表嘅唔單單係我自己，可能代表嘅係一啲唔好話代表啦，可能我嘅形象就係一個運動員，形象就係籌會嘅大使。咁我個言行。都是要自己去想一想，这件事可以做，或者这件事应该做多一点，或者是哪件事可能收敛一点，这样的。也都是每件事都能够带给到大众或者身边的人，他们更多的能量才体现到我穿上这件衣服的身份。所以很多负面的情绪某程度上面是真的少想了很多的。另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带着一个学弟，咁我哋點樣令到佢好似當年嘅，即係我見到佢哋一個鏡子嘅我啊嘛。我當年都係咁樣，我點樣令到佢用更快嘅時間，用更好嘅捷徑變成一個我，甚至一個更好嘅我呢？係啊，呢個亦都係我著上呢件衫，或者我唔同嘅呢個嘅變化咯。
0: 咁 Katie 呢？
1: 主要其實真係。有一個大使的身份嘅，係一個使命感咯。你話有冇？因為平時我都中意講嘢嘅，都好多嘢講。咁變相又唔會話特別由內向轉咗外向。咁我一路都好外向嘅。咁所以我就係好想用呢個好 positive 正面嘅性格去到帶出一個正能量俾一啲殘疾人士。令到佢哋更加去即係更加去面對困難，會更加容易去適應解決咁樣咯。
0: 咁啊，問下科華啊，即係喺見證住啊，即係除咗威哥啦、Katie 啦，仲有好多運動員大使啦，即係喺成個計劃入邊，有冇見到佢哋仲有啲咩轉變咧？有冇覺得佢哋有啲咩改變咗咧？
4: 其實真係一路聽威哥同Katie 分享嘅時候，我都發覺有陣時成日都係諗啊，佢會唔會係即嗰個改變？但係某程度上，我覺得更加可貴係將佢哋嘅強項更加突顯，同埋知道自己嘅強項。因為有陣時咧，大家即譬如威哥係一個好細心好有耐性嘅人，咁喺佢嘅角度咧。其實佢覺得冇乜嘢，但係即係譬如 Katie 啦，除咗佢係即係健談啦，其實係開朗啦，好正能量，咁又會即係可能就算喺啲尷尬嘅位咧，佢又會好識得用一啲好 soft 嘅方法，有趣鬼馬啲嘅方法咧，又會令到件事唔尷尬。其實但係呢啲嘢咧，佢哋自己係冇覺得冇嘢啦，平時都係咁啦咁。咁但係原來我哋喺個過程裏邊，即係每一個人去發掘翻，其實你呢個強項可以再突出啲，你值得去覺得驕傲嘅，值得可以將呢樣嘢咧去再發揮多啲。教其他人嘅，咁呢一個嘅轉變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咯。因為好多時殘疾人士，大家係冇即係睇到佢哋即係可能比較有限制嗰面，咁係冇去特登去諗自己或者睇到自己，其實佢嘅強項喺邊度？
2: 好啊，咁成日咧，我哋成日都話咧，其實頭先聽你咁講啦，咁其實每個運動員佢哋呢個計劃就好似令到佢哋可以發揮到佢。

0: 哋自己所長出嚟啦。咁誒喺成個計劃入邊，咁我都相信有好多都係每個運動員都有唔同嘅角色啦。咁有啲可能係俾啲 idea 出嚟嘅策劃者啊，或者係有啲係可能會睇住你又要調翻轉頭，你又要睇住成盤計劃啦。咁我想問下你成個自己喺呢個計劃入面的心情和整個心路歷程呢，你會經歷了怎樣呢？即會不會覺得好像這個計劃是我自己的仔女來的，而他們就是你生出來的仔女見著他們成長，這樣會不會有這些感覺出來給大家呢？
1: 還是你在計劃的過程中由他們身上學了很多東西呢？
2: 是啊，我覺得都是。其實剛才說好像媽媽那樣都有的，有時候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就是我們其實似是他們是一個主角明星咁樣，咁我哋咧就好似個媽媽照顧佢，或者係一個經理人咁樣要發掘佢哋嘅強項出嚟，帶出嚟俾大家見到。咁但係同時間，其實我哋嘅角色亦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自己嘅角色亦都係一個同行或者係引導者咁樣嘅。咁就係因為好多時去做一樣嘢嘅時候，是要那個即係團隊嘅一個合作，每個人去發揮佢自己嘅能力。咁所以最緊要就係，將即係可以即係同佢一起去發掘，由佢哋自己去即係揾出自己最強嘅方面，咁就係已經係最好啦。
1: 咁殘疾運動員大師計劃都已經有曬規模啦。咁Fora、威哥、永琪，你哋即係對於計劃有冇啲咩新嘅 planning 啊，或者有啲咩願景啊，或者有冇啲新嘢想做嘅咧？是不是就真的好像咪后所讲想夹下 band 咁样
3: 啊？嗱，夹 band 咧，其实都系一个构思嚟嘅。咁我哋亦都系谂紧咧，话其实希望多啲嘅趁著嗰个运动员大师啦，去推广我哋呢、這个嘅精神啦。因为你知啦，坊间香港嚟讲啦，就有七百几万人啊嘛。咁我哋嘅运动员大师得十個啫嘛，現時嚟講，咁我哋點樣用我哋有限嘅資源，去令到更加之多嘅人去得到呢、這個即係嗰個正嘅能量咧？我哋需要大眾嘅支持，我哋需要更多人嘅介入啊嘛，亦都需要個會嘅大力嘅去推廣，可能為背後嘅可能中銀啊，咁佢哋更加之去支持我哋，咁先至可以令到呢個社會更多人受惠噶嘛。
1: Kitty 咧 ，Kitty 有冇咩想做啊？
4: 我想做的其實 Fora 都已經
1: 係已經
4: 俾曬我哋，係所以我係盡量配合嘅。我要做嘢就是盡量抽時間去配合佢哋想我哋大使，譬如一啲做一啲學校講座啊、宣傳啊、各樣，我都盡量有時間我都會參與呢樣嘢，我覺得都好重要，係啦。
1: Fora 咧，最後啦，
2: 係頭先即係唔小心講咗呢個，原來我哋想進軍樂壇呢件事。其實我哋喺唔同界別都希望可以滲透，因為而家成個計劃可能主要係喺學界多啲啦、教育方面啦，咁或者係有少少社區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嘅運動員啦，係喺唔同嘅方面咧，都有佢哋可以發光發熱嘅位。咁我哋希望即係一路一路，可能喺商界啊、即係樂壇啊唔同嘅界別，或者就係、是好似阿添咁啦，由即係初初參加大使計劃，我哋一齊嘅時候，到而家都喺呢個傳媒啊咁。
0: 我都係坐你隔離啫。
2: 即系唔同界别，我哋希望都可以做到啲明星出嚟嘅。
1: 好啊，好啦，今日我哋好多谢三位嘉宾上到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3: 多谢晒。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尾正是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和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 UO843。香港快运表示已经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又说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呼吁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状况。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央视报道，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另外，中国海警亦都在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自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之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已经修改并且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方案更加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并且已经发送给伊方考虑。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据报，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指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喺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

0: 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7: 欢迎大家来到管理新思维节目，今集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关智康。今天我们请来我们的嘉宾就是 Bella， 她是信和集团的首席商务总裁嘅，咁我哋请阿 Bella 出嚟啊。
8: 蔡碧林，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女士全面负责集团喺香港、中国内地及新加坡酒店之物业资产管理事务，并为集团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加入信和集团之前，蔡小姐曾经在一间香港蓝筹上市公司出任租务及管理董事，期间她主导重塑香港地标之一山顶广场，同时带领公司成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亚太区成分股，并荣获香港上市公司商会颁发的企业管治卓越大奖及可持续发展卓越大奖。蔡小姐早年曾经出任上市公司总法律顾问，其后转型至企业营运及业务管理领域，其卓越表现为她带来多项殊荣，包括获 Legal500 评选为最具影响力企业内部法律顾问，以及在2023年荣获大湾区杰出女性企业家奖。蔡女士积极参与工商及公共事务，现为香港总商会零售及旅游委员会副主席及委员，大湾区香港女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主席兼副司副，并获委任为保安局禁毒处教育及宣传小组委员会成员。此外，蔡小姐亦取得爱斯科菲耶弟子学院厨艺资格。
7: Bella 你好
9: ，Hello Jackie， 嗨。
7: 今日我哋想讲下一个即系话零售市道啦，即系都想睇到商场嘅情况。咁其实我哋咧日日都行商场嘅，咁亦都睇到好多即系商场嘅情况啦。咁但系我哋就唔系成日喺个商场度，亦都唔系个个商场都行。咁有时可能睇到电视啊或者啲传媒啊咁啊讲下个情况，咁就会可能有啲片面嘅理解嘅。咁不如你讲下，其实喺你角度啦，因为你哋嘅集团都有好多商场管理，咁我都知道你其实响呢个行业里边都做咗好耐，亦都。

0: 在不同公司都服务过啦。咁呢方面我相信你都有好多睇法嘅。不如讲下其实而家香港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啊？
1: 系，其实我哋睇返先啦，因为香港系一个国际之都啦。当然喺呢个疫情嗰阵时候，大家都会有少少担心，就话呢个零售市道啊，会唔会受影响啊？或者而家啱啱开关嗰阵时候，大家又会讲话不想消费啊咁样。咁不如我试下从呢个角度去解答你嘅问题啊。
0: 好啊，好啊。
1: 咁我觉得咧就系、是、第一样嘢咧，就系2026年嘅1、2月嗰个走势，其实都几凌厉嘅。因为当时呢真係好多嘅好嘅消息啦，例如就係、是真係人才落咗嚟香港啊，或者你睇返个数字，你见到游客亦都係有上升嘅趋势啊。

0: 個公佈啦，就係話以前我哋全盛時期每一年大概有6000萬嘅內地旅客係會訪港，而家都去到5300萬，今年都諗住係估計5300萬，咁所以個勢頭都係向好嘅。我覺得依、這個疫情嘅陰霾已經走出咗一個疫情嘅陰霾㗎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勢頭嚟講，我係覺得都是一個健康的一個趨勢啦。咁我亦都覺得我哋嘅祖國係會繼續會係將我哋嘅人才咧會繼續係留到香港嘅。咁呢個一個係好好嘅趨勢嚟嘅。咁亦都好多人會落嚟去真係去旅遊啦。反而其實而家中東嗰個趨勢係對香港咧，我哋唔好講物價高漲或者係我哋撇除咗呢個因素先啦，其實係多咗人落嚟會選擇去香港。
1: 是
0: 或者是轉接去了由香港 去澳洲啊，去新加坡啊，那就少了人去，反而去當然去中東啦、啊、咁樣。因為那時內地都有很多遊客都會去到中東的。那我們見到這個勢頭其實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1: 即其實我們有些人就說是一個新常態啦，即是無論在零售業或者是商場管理來講，即是在疫情之後或者其實最近這一兩年都有很多變化。譬如說我們見到有時可能商場可能早了閂門啦，或者可能平時很旺的商場又少了人，或者可能店鋪的組合也都有些不同了。在你角度，你怎樣去看一個即所謂叫做商場或者是商業地產的一個新常態呢？
0: 我們都用一個數字去推翻這個理論先，即其實全城香港租金應該是2018-19年零售市道的租金是搶到很高的。其實經過這個疫情的結果啦，同埋大家都識計數，咁租金已經係有相當嘅調整㗎啦。咁每一盤生意其實佢都好識計自己嘅數學嘅。即係例如一啲餐飲嘅話，咁佢如果人工係貴咗嘅話，咁佢而家租金又會持平或者跌咗啦，因為喺由2018嗰個高位其實已經係跌咗一段時間。
1: 係。
0: 咁變咗佢哋嘅成本價，佢哋都會識計算呢一個成本價啦。咁你話如果你話個常態係咪真係食少咗宵夜？咁係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佢個 table turn。佢會計翻以前可能做兩次嘅
1: 翻台
0: 嚇，咁而家可能係一台半，咁其實個數學計出嚟嗰陣時，佢知道佢承受嘅壓力係幾多陣時啦，係有個市場嘅定律，佢會自己去調節。
1: 咁其實喺即係商場管理，頭先你講到話即係譬如話可能食肆啦，咁譬如人流啊、翻台啊、單量啊，咁其實如果除咗呢啲指標之外，你哋譬如話仲會用啲咩指標去評估呢一個管理啊，或者嗰、那個、那個成效係點樣啊？即係你管理嘅成效。
0: 我哋除咗真係睇平時我哋叫基本功啦，即係睇人流同埋依個銷售之外，其實我仲要睇翻嗰個人流同埋嗰啲銷售喺邊度嚟。即係例如嗰個人流會唔會喺呢個商場度係一個內地落嚟嘅旅客嘅消費係比較高嘅話咧，咁我哋嘅着重點就係我哋嘅推廣模式都會係就住內地嘅客去做多啲推廣，因為嗰個帶嚟嘅個營業額可能係高過你平時喺香港嘅消費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係一個民生場嘅話，咁呢一個人流咧就係我哋要拿住我哋所有嘅居民嘅心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次都係睇返佢，因為可能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因為而家個大家都講電子消費啦，咁我哋自己都有一個電子平台，就係我哋叫 S Plus 啦，咁都係見到啲儲分制嘅，咁我哋會其實喺入面係攞到好多大數據去分析呢啲大數據，然之後去推廣嗰陣時呢，我哋會做得更準點。
1: 即係你講到大數據呢一樣嘢呢，譬如話可能拍車嘅人，咁佢又有啲消費嘅單據啊，咁又有啲入咗會啊，咁佢你都知道佢嘅消費嘅情況，因為佢又會上載啲單俾你啊，咁其實你就通過呢啲嘢其實就會掌握到好多大數據，係咪呢？
0: 係啊，我哋所謂叫 dashboard 啦，即係有時我哋會睇到，因為就算你頭先講嘅及嗰個停車場啦，其實停車場自己本身都係一個生態嚟嘅，即係譬如個停車場自己我哋所謂叫生 cost 啦。即係如果你係空嘅話，咁其實對我哋嚟講都不如你拍咗佢有個人流仲好啦。咁但個時段又唔同喎，咁個時段可能你食飯時間嘅話，咁我一定要有你相當嘅消費，你先會俾到優惠嘅泊車俾你啦。
1: 所以層出不窮啊，成日轉
0: 係啊，要轉陣噶。咁你又要睇埋你附近隔離嘅，即係我哋嘅友好啦，佢哋嘅收費又係點啊？咁樣同埋你都要睇翻，即係譬如有一排就係戲院啦，戲院嗰陣時就比較嗰啲片種冇咁好嗰陣時啦，而家就好咗好多啦。咁就嗰陣時我哋都會話啊，你如果你食飯嚟我哋嗰度又睇戲嘅話。

0: 俾多兩個鐘你啦，咁樣。咁可能佢自己都要俾一個消費都要俾個錢嘅，但我再要俾多兩個鐘俾你咁樣。咁有好多嘅數據分析，其實真係不可一言而喻啊！真係好多時你真係睇每一個場自己嘅數據分析之後，你就要設計一啲泊車嘅優惠啊，推送嘅一啲禮券啊。或者點可以我哋叫做 stickiness 啊，即係點可以黏住佢個心，令到佢留翻喺我哋個商場，下次又再光顧去有二次或者三次四次嘅消費。
1: 即係我哋譬如話買樓啦，或者投資啦，咁其實有啲人就話最緊要咧就係三樣嘢，就係、是、location 即係地點。咁其實係咪個地點其實係取決咗即係個成功嘅好大部分咧？會唔會其實？如果個地點不好，其實根本上就很難搞。
0: 地點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來的。地點其實我們看回最基本的又是你那個交通的設施啊，你跟接軌啊、高鐵啊、地鐵啊 是有多少。即是例如其實如果你說得最大的話，高鐵是接近一個180個站的一個網絡，是講緊最大講到5億人添，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金融的中心，很多人都可以落到嚟呢個高鐵。咁你如果你調翻轉嚟講，就係、是、譬如我哋都係啦，又調翻轉，即係譬如我哋有個屯門市廣場咁樣，好近屯門，其實佢都好近屯赤公路。咁你去港珠澳大橋又15分鐘。咁其實你話嗰個地點真係取決到一個租金嘅承受嘅壓力啦，係咪？咁但係好多地方又可能很萌生的，可能它不是交通最方便，但是它上面有很多人住，我都可以說它不是一個最好的地點，但是租金的承受能力真的很取決於那個地點在哪裡，然後你的配套是怎樣的話，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1: 其實民生的需要呢，在你們角度來說是承租能力是會弱一點，還是其實哇這樣好，擴跌能力強，是哪一個角度會看得重一點？
0: 兩邊都有嘅，即係其實兩邊都有呢、這個即係而家你講緊有冇啲online sales， 即係譬如你紋身，如果我點解會咁樣跳到去 online， 就係因為紋身好多時有啲人就會同你講，就係話會唔會你去上網去買送好過咧，咁係會有嘅，但係好多人都仍然係想接近一個街市。即係佢覺得自己揀嘅，或者佢自己選擇佢嗰日想諗嘅一啲餸菜，佢係會覺得接觸到嗰件事仲會開心啲嘅。咁所以仲有嗰個 market 喺度。
1: Bella，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上網買嘢啦。咁我哋就你講起呢樣嘢，我哋又講下上網啦。即係上網買嘢啦，無論係本地嘅平台或者係一啲內地嘅平台，都有好多即係可能好平啊，或者送貨好快啊，或者係即係好多種類嘅嘢，咁就令到有啲人就其實係安坐家中咧，就可以即係自己上網買嘢，加上有即係北上消費啦。咁呢個我哋其實陣間都可以慢慢講啊。不過即係順便講埋啦，因為可能好多平台都係喺內地嘅咁樣。咁呢個會唔會對於你哋嚟講喺管理商場或者係一個商場策略上邊咧，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
0: 我想消費群是有他們的選擇啦。如果你講緊話完全，因為香港有少少同內地不同啦，香港實在太方便了，所以佢個方便指數會令到佢情願去接觸個貨品，多於佢去走去買一件貨品，而佢可能要走去又要調翻轉，又要去換啊！有陣時換，有陣時佢又未必俾你換到你想要嘅嘢，或者你要打翻轉頭就要退翻你嗰、那個所謂嘅運費。咁所以唔係話兩邊都有佢嘅觀眾群。咁只不過係我哋自己就睇到已經咁多年啦，講緊呢一個online sales 係有一個影響喺度，但係唔係話講到去到咁逆境波。
1: 即係嗰啲可能係部分嘅產品啦，有啲可能靚嘅產品啊、貴嘅產品就會
0: 係，因為你有陣時個海一般嘅一啲產品，你未必揀到，你要接觸嗰件事，你先知道你個產品係點嘅嘛。即係就算你買慣買熟，你買嗰個產品，除非你買過啦。咁如果唔係，你都未必係攞到你想要嘅嘢嘅。咁所以係有一群嘅真係消費者，其實佢哋係中意去接觸個貨品嗰陣時啦，可能佢就算係貴少少，佢都唔會去選擇去一個上網嘅平台度買。
1: 因為
0: 一個選擇嚟。
1: 我哋呢一個即係部分啦，可能我哋稍後再討論多啲。即係先問咗啲基本嘢先啦。其實可能有啲聽眾都想知道，其實管理商場咧係點樣去管嘅咧？即係啲租客嚟揾你啊，抑或其實你哋有班人去揾嗰啲租客啊？其實你哋係點樣去

0: 造一個商場出嚟，可唔可以俾啲基本概念我哋，等我哋都知道少少？
1: 如果你話管理一個商場，其實第一個最基本功嘅話，反而都唔係揾個客先，係真係知道你件貨係啲咩嘢，即係你個貨即係包括
0: 即係個商場啊。
1: 係啊，即係譬如唔係個個位都做得餐飲噶嘛，咁你可能之前嘅前期工作，你已經要同你嘅電工啊、水工啊去諗。邊個位置可以配到幾多少電？有冇煤氣啊？你行嗰條路兜去嗰時候，你會諗下即係譬如你個位置有兩邊死角位嘅，咁可能你要擺一個大嘅 anchor tenant 喺度，即係譬如超級市場或者戲院咁樣。咁中間嗰啲鋪，你個大細又點分呢？你嗰、那個我哋叫 tenant mix 應該係點？諗咗一個好最基本嘅概念之後咧，你先去揾你嘅客。去將佢好似砌積木咁樣去砌入去你個牆度。當然你去砌呢個積木嗰陣時候，你要好有時代嘅觸覺啦。即係例如你嘅客群，如果你係後生嘅，可能而家有啲K-pop 啊，或者有啲某啲品牌係你知道後生嗰群係Gen Z 啊、Gen Alpha 佢哋會中意嘅。咁我哋又會諗啊，會唔會擺喺呢個位置好咧？如果你做高檔啲嘅商場，當然又唔同啦。咁我哋當然我哋個團隊亦都有好多嘅。資深人士他們已經跟個商界已經知道大那幾個的租戶是哪位，因為他們可能是一個集團式的。亦都很多時候我們也都是靠就是經紀，因為經紀他可能是不只在香港有一個地點，他是可能他的世界性去到內地啊、去日本啊，他們自己都有個據點在這裡。咁我哋個團隊亦都係要喺香港留守喺度做我哋嘅本分啦，咁所以未必可以次次出到去接觸呢啲人。咁佢哋有陣時係嚟想係嚟香港投資嗰陣時咧，咁我哋可能都要有個中介人去做呢件事，同埋香港政府都有 Invest Hong Kong。Invest Hong Kong 即係每年即係其實佢都帶咗好多嘅內地嘅飲食品牌啊，或者係韓國，今年好似佢哋都鼓吹係韓國嘅 F&B， 咁都係會嚟到香港。咁呢個又係另外一條渠道。咁同埋都有好多都係自己朋友有介紹啊，或者係呢個一路搭上搭都有嘅，即係五花八門嘅途徑。我哋
0: 頭先你講到嗰個經紀係地產即係經紀，咁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商場嘅定位，即係 Day One 嘅時候。你定位了这个是一个主题式的商场，或者一个高端的商场，或者一个民生的商场，那这个应该是很重要
1: 的。是啊，那刚才都讲过是个地理，即是你的地理是你近民生啦，定是你近高铁站啦，定是你近北边的关口啦，或者是你是一个市区中心啦，那或者商业区，那这个都会是断定它应该生出来那个面貌是怎样的。
0: 会不会定错的，即是会不会有见到一些情况是定錯咗就我即係我估計應該就好麻煩。
1: 都咁呢個一定係嘅，即係但係我諗大腦嘅思維都唔會話定到好古怪嘅一個，即係完全同你嗰個地理環境係唔吻合嘅。咁我諗都幾少嘅。
0: 咁譬如策劃一個商場咧，你哋通常係要幾耐嘅時間嘅？
1: 哇！睇下佢起咗定未起啦。如果佢係未起嘅一個商場，可能要幾年嘅。即係因為你由可能你上面有住宅區啦，咁你下面你又要有個商場區啦，咁你成個 project 可能講緊係幾年嘅事嚟嘅。咁如果你話係不斷咁翻新嘅話，咁我哋不斷都會留意住我哋嘅所有嘅產品係應該我哋需唔需要再我哋叫 asset enhancement 啊，即係再去改善你嗰個product。
0: 有時譬如話見到個即係所謂時勢唔同咗啦。即係話新常態啊，或者可能消費模式唔同咗啊，網購啊，或者北上消費啊，咁其實可能你 day one 諗嗰樣嘢，到即係可能三年之後個商場仲喺度噶嘛，可能五年之後甚至十年之後，咁一路要轉噶咯喎，係咪？
1: 咁轉係一個常態嚟嘅，即係有陣時唔係淨係話。我哋作為一個業主嘅角色去定位，就已經係成功曬一個商場成功曬。其實都好睇你自己嗰個客户，佢點樣去營運，咁所以先會轉客噶嘛。咁所以你就係好多原因喺入邊，咁但係你個定位都要定得好，咁你會吸引起碼適合嘅客源去到我哋個商場度。大家考慮會唔會我哋可以做到個業主嘅位，佢又可以租到我哋嘅一個地方。咁我哋亦都會俾相當嘅配套俾佢啦。頭先我哋講過，都會有好多嘅電子嘅消費啊。咁我哋有個平台都會話去點樣去做一個推廣，大家係相得益彰。
0: 咁會唔會考慮到即係話我哋嘅即係租户咧，有啲係大集團啦，有啲係小商户啦，會唔會傾向大集團會多啲啊？

0: 會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商場，如果你淨係有大集團，你就失去咗你嗰個特色啦。咁其實我哋都，譬如我哋有一排都做咗個共築 2.0 啊，同政府就係揾一啲小商户，佢哋又未試過做生意嘅嚟我哋個商場嗰度，去真係去試去開展佢哋嘅生意啦。咁有啲都成績都幾好嘅，即係例如一個係做首飾，係真係有香港特色嘅首飾，但係佢係用啲再造紙去做嘅。咁又有菠蘿包，有叉燒包啊，有一啲即係一籠籠，即係有就係一隻龍蝦仔啊，咁樣掛住啲飾物啊，或者係啲手鏈啊，咁都好靚嘅。咁仲有一個就係有陣時有同一啲科研啦，即係其實香港而家講好多科研，咁我哋都有同啲大學去傾，咁有好多嘅年輕人其實佢哋都有好多諗頭去做一啲科研嘅產品啦。咁例如有一個就係科大嘅，就係佢係講緊係用一個即係啲生果可能未賣到曬出去啦，咁但係仲係好靚嘅，咁佢哋會做一啲粉狀嘅 supplement。咁呢樣嘢又係好開心嘅，其實聽有陣時呢啲咁樣嘅產品。咁仲有一個港大，咁就嗰、那個係做緊一個珍珠蚌，咁嗰個珍珠蚌就係、是、個珍珠咧就可以我哋做首飾啦，個珍珠嗰個殼又可以做珍珠粉啦，跟住嗰個珍珠嘅肉又可以做 XO 醬，咁呢個珍珠粉就係講緊 supplement 啦，呢、這個亦都係科研嘅產品。
1: 除了你帶了這些這麼多的故事和經驗給我們，你帶一首歌《快樂》啊給我們，這首歌即是 Happy 啦，有什麼想頭啊？
0: 其實做事很多時都會很煩躁啊，都不會說樣東西都是那麼順境的，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心態都是要快快樂樂，所以 Happy 聽完這首歌之後呢，就是人都輕鬆一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和怎样更好服务国家。

0: 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咏仪上周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怎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处方已经在全港的石油气加气站、运输处、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的海报，并会持续督导油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际情况。临时措施直到7月30号夜晚11:59，合资格司机无需要申请。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话，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当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同放烟花，警方话有6架汽车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两死，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提翻你，北打街同埋江乐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日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日大慢车。睇埋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二期车多，龙尾在北角警署。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4: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

0: 油啊！
1: 火腿蛋，喂啊！嗰個火腿蛋。
2: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個展覽，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廳文化喺香港入邊，其實佢係點樣形成呢？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4: 管理新思維，主持關智康。
5: 好啦，我哋嚟到第二節嘅管理新思維。咁今日同大家主持節目嘅咧有我關智康。咁今日我哋咧會講下一個即係關於商業地產同埋一啲商場管理嘅話題嘅。咁今日咧我哋請到信和集團嘅首席商務總裁蔡碧林 Bella 嘅。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好耐㗎啦，講咗一節，咁就繼續講埋落去。咁其實就可能聽眾都好想知道，即係話嗰個北上消費呢樣嘢其實。對於零售市道啊，或者你哋商場管理咧，有啲乜嘢嘅影響啊？即係你覺得係點樣樣啊？
6: 係，我覺得係要諗，唔好話影響住，係點樣去諗橋。我覺得做我哋行政人員一定係要諗橋咯。咁你其實頭先我講咗大數據係幫咗我哋好多嘅，因為你會見到點解佢哋落嚟消費，仲有個誘因。咁我哋見到呢個誘因，我哋就要加強呢個誘因啦。咁例如我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分析，嗰啲人好多人都會話嚟香港係咪會買一啲珠寶呢咁樣。咁呢個係真嘅，因為點解呢？佢哋覺得香港係 999.9 嘅金色嗰個質素呢，係內地係999嘅。即係呢啲都係我同一啲珠寶商去傾嗰陣時先知道，原來啊，原來咁樣都有個少少分別嘅喎，
5: 都唔係少少嘅多。
6: 咁啊，係啦，咁啊，變咗佢哋又會落嚟買啦。咁又有陣時咧，就係講緊話香港有好多嘅特別嘅製藥嘅品牌，有好多嘅健康產品，佢哋都好中意係用嘅。咁每一次咧都帶好多支翻去啦，就係去探親嘅。其實呢樣嘢咧都係而家講緊話，即係15規劃，我相信包 tech 都係一個好大嘅重點啦。咁香港其實個醫學院啦，真係個科研係做咗好多工作嘅。咁我相信呢一個趨勢都係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嘅一個產業嘅。咁仲有好多時佢哋都會落嚟買好多電器啦，因為佢覺得始終都係具有個差價喺度嘅，即係我哋用嗰啲手機啊咁樣。咁嗰日都先學到一樣嘢，因為其實有陣時又係同嗰啲商場嗰啲即係個店長喺度傾下偈，咁啊發覺原來佢哋有好多時佢哋有內地嘅信用卡嚟到香港又有個優惠，跟住嚟到我哋商場又更加有一個優惠，再可以嗰個優惠又可以俾佢買多啲嘢或者食多啲嘢嗰陣時咧，佢哋覺得好開心嘅，即係叫做情緒價值，是很多時去買東西，可能不只是女仔才有，原來男仔都有的，因為我們都看到我們的 data， 就是見到很多人都享受這樣去拿到一些優惠，變成有些衣服都是他們都覺得很有特色，還有現在我們見到內地品牌都很懂做生意，就算在香港和內地他的批貨都不是很同的，不要說是內地品牌，其實有些國際品牌都是香港和內地現在都開始嗰、那個 merchandise 係有少少唔同，大概有10% 唔同到嘅。咁呢啲都係從我哋去調查啦，或者係我哋不同同好多店長去傾嗰陣時，先發覺原來香港係有好多嘅優勢喺度嘅。
5: 其實好多朋友都話其實喺內地嘅消費好多嘢都好平嘅，譬如食餐飯又會平過喺香港啊，或者係喺即係可能係睇戲又平過香港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響即係香港咁就變咗有個對比喺度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有啲朋友就話去到內地消費嘅時候咧，就慢慢咧佢就會去咗啲靚啲嘅地方啦，即係覺得用翻香港嘅消費額，即係譬如我一餐我本來食1000蚊嘅咁樣，咁就去到即係內地就食500蚊啦咁樣，咁就慢慢咧佢用翻1000蚊呢一個預算去使，咁但係就可能食靚咗，食得高級咗，或者可能我有自己一個包房。咁佢食得靚咗之後咧，咁佢就覺得哇，呢一樣嘢咧就好難翻翻轉頭，因為佢覺得我已經享受慣咗一啲即係高級嘅食物啊，或者靚啲嘅食材啊，或者好啲嘅環境啊。咁呢個會唔會喺你哋角度嚟講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有影響嘅一個因素啊？
6: 首先我係好有好大嘅信念，就係大灣區呢一個概念係一個好好嘅概念。呢個8000万嘅人口點去流動？即係我成日都講係有來有往啊。好多時你話譬如氣種咁先算啦，氣種咧

0: 係有啲戲好多係其實喺內地係冇得播放嘅。咁所以佢哋係嚟香港有時就係要感受下聽下廣東話都開心啲。即係佢哋真係即係廣東歌喺內地係好受歡迎嘅。即係尤其是講緊深圳啊、廣州啊嗰啲嘢。咁呢個一個文化啦。咁另外就係你話食嘢方面，其實都係香港即係啲人可能會上去一定有嘅，即係一定係一個好事啦。即係大家有來有往啊嘛。咁但係唔係次次都可以用咁多時間去上去食噶嘛？即係你有陣時你五六日你先會上去，但係一至四你都要翻工噶嘛，咁都唔係話一定係會出咗去，但係夜晚黑你嗰陣時，你都會同一啲朋友去聚聚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而家你睇翻個 currency， 內地嘅人民幣已經係都升咗。咁你變咗你有好多嘅因素係會令到啲人都會覺得，咦，好似個價錢又唔係爭好遠咯喎。咁有陣時香港又有一班捧場客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其實 F&B 咧係好咗嘅。
1: 即係餐飲係好咗，
0: 餐飲係好咗嘅。呢個都唔係淨係我哋講，係真係你見到個街都多咗人。同埋香港仲有一個優勢就係一個國際之都，即係大家唔好淨係睇北上或者點樣。其實香港而家好多遊客翻嚟，你見到依個城市經濟嘅話，譬如 Art Basel 啊，或者係Rugby Seven 啊，或者而家因為好多嘅 Family Office 都會喺新加坡嗰邊都會翻嚟香港啊，或者去中東都會翻嚟香港啊。或者而家亞視人有好多嘅遊客都開始會嚟香港啊，譬如講泰文啊、印尼啊，或者菲律賓啊，你留意一下個街，其實係多咗依啲人嘅。咁而家係出街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咦，係、哦，原來係有好多轉變喺度。咁我相信係有多好多政策去轉變成件事嘅。咁你見到，就算話香港人消費，咁都係睇個股市。我成日都話，啲如果股市好嘅話咧，人又會覺得自己多個錢使嘅。係咁就而家都叫穩穩定定啦。去到最差嗰陣時候就嗰個最差已經過咗去啦。咁希望樣樣嘢都係向好啦。
1: 咁我哋即係書本上啦，或者係喺研究上面就話，其實有人流又唔代表有客流㗎喎。咁有人流有客流呢，亦都未必係反映到嗰個最大嘅商場嗰個本身個價值嘅。咁譬如人流、客流、商場價值呢三樣嘢呢，其實你自己點樣去即係佢點樣去對比啊？即係或者點樣去將佢排一個優先次序呢？
0: 咁一定係錢行頭啦，都係生意行頭啦。嗰陣時我記得我哋有一個故事啦，就係、是、你成日見唔到人行一啲高級商場，但係佢開一張單好大嘅，咁你知道嗰個就可以承受到個租金。咁當然嗰啲係講緊啲超級富豪，一啲好大嘅品牌喺某一啲嘅商業區喺上海嗰度，咁又係另外一個現象啦咁樣。但係你調翻轉嚟睇嘅話，我覺得就係、是。我哋而家見到人流係多咗嘅，即係其實我個商場全部人流係多咗嘅，平均消費係真係低咗嘅。咁你而家就要諗去點去推呢個消費額，即係譬如你本來每人使500蚊，你點去推到550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要每一日去諗計去做嘅嘢。咁係有好多推廣嘅活動嘅。咁呢個係平衡嘅遊戲嚟嘅。我頭先都講個數字好緊要啦。我哋做新思維亦都係其實好多時都要識個數，那個數都係會話到俾你聽呢個租金承受額係幾多。咁所以如果你頭先都講到嗰個做生意額嗰個透明度都好高，咁我成日都會同啲客去傾，就係話究竟佢承唔承受到呢個壓力，我哋就有啲咩可以改變咧？有陣時候我哋都可以做到啲策略去同佢分享，令到佢都會知道啊，會唔會塞到個價太高啊？或者係會唔會佢哋仲可以做多啲品種啊，去吸引佢哋嘅客户咯？
1: 即其實會唔會喺嗰、那個即係租户個組合嗰度嘅轉變咧，會令到佢哋會有多啲消費額啊？抑或其實你哋覺得最有效嘅方法係通過搞活動？抑或是怎样？
0: 搞活动都要是大消费的。即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搞一个活动的时候，即是譬如我们做很多运动啊，即是现在世界杯又来了这样。那我们世界杯我们拿了那个播映权啦，去到我们那些540寸的大电视去播映，大家在同欢，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自己的队伍之余，其实我们都联成了同了，因为个播映主播那里都有一个电子平台，我们推了很多消费券下去。那也都我们问了很多我们的运动的服装品牌和我们的营运商都说，哇，你有没有一些搞作我们大家一起搞啊，那这个都是推广的一部分咯。那所以我们觉得搞活动是需要，而你搞活动之余你一定要想怎么去推消费，那是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
1: 我覺得有時咧見到係有啲矛盾嘅喎，有時可能啊好多人啊，咁我就唔入嚟咯，或者塞住咗個門口，我咪唔入嚟咯。啊，甚至有時可能有啲係一啲叫臨時嘅一啲攤檔啦，咁佢話都係賣嘢嘅，咁可能又會即係有啲商户就抱怨就話：哎呀，佢搶咗我啲生意喎，擺咗喺我門口度咁樣。即係呢啲會唔會都係一啲即係你哋會面對嘅一啲即係問題要解決嘅？
0: 每一件事我哋都会同我哋啲商户去探讨啦。咁又调翻转，即系而家我觉得啊吓，有一段时期好多人话，哎呀好多人我唔入去。咁但系而家调翻转，而家你见到塞车，你好开心。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容忍限度，即系我自己就好开心啦。即系我而家成日见到塞车，我就觉得好感恩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唔同人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另外就系你话会唔会觉得系话有啲 pop up store 会挡住？咁其实我哋设计嗰阵时已经谂咗个 pop up store 应该买啲咁嘅一啲咩产品，即系可能三日前边我哋会买小食。小食嘅區嗰陣時候，我哋又唔會買小食，我哋可能買一啲日用品。即係你自己諗嗰陣時係要諗得好清楚，而係覺得嗰個人係會因為咁樣行多咗去嗰個位，因為你太空啦，你都唔係太高興嘅。其實都係熱熱鬧鬧，你行得商場都係想感受一下大家成個社區嘅氛圍，同埋你都係想揾一啲你自己中意嘅選擇。咁其實選擇越多嘅話，你我唔知啦，可能女仔真係覺得即係選擇越多嘅話咧，可能我就仲開心啲。
1: 有時我哋喺尖沙咀啊，或者喺銅鑼灣啊，都見到好多即係內地嘅遊客都嚟香港。咁好多其實即係唔知係咪我留意啲年輕噶啦，即係有時見到佢哋企喺條街度打卡啊。影相啊，擺曬 pose 啊，
0: 睇靚仔靚女咧。
1: 咁咧，會唔會其實你哋即係透過一啲譬如話網上啊，或者社交平台咧，因為我都睇到你有啲即係訪問就話啊，通過社交平台咧，都係一個好有效嘅辦法去即係揾到呢一啲嘅客户嚟你個商場嗰度行啊。即係呢啲其實你哋會點樣去定呢、這個宣傳嘅策略咧？
0: 我哋都有噶，即系头先我哋讲嘅情绪价值啦。情绪价值而家喺年轻嘅一代系好紧要嘅。同埋我觉得一样嘢，你唔好谂个情绪价值净系后生嗰代啊，即系好似我哋嗰代咧都系一样嘅啫。即系你会觉得系你打卡你打得开心嘅话咧，大家系放低个身段去真系俾自己一个释放啦。而家系好多嘅每一个年代都会发生啊，好似我妈咪而家都好中意打卡嘅，即系哎呀快啲同我影张相啦咁样。其实你是怎样去做到这个气氛出来才会带动到你的心情去消费多一点这样。咁例如我们现在见到一样东西都挺特别的，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 IP 的。咁我諗香港都係啦，出咗兩個好出名嘅龍家星啦，同埋Molly 嘅 Kenny 啦。咁啱啱我哋都做咗個 Molly 嘅一個展覽嘅。咁因為適逢我哋信我有55周年啦，咁Molly 有20歲喎，原來 Molly 係老過啦 ，Boo Boo 嘅。咁就20歲。係，因為我有好多時我個工作都好開心啊，即係我會知道我同阿 Kenny 親身去傾個偈，變咗我哋上次去北京嗰陣時咧，一個機緣巧合，我哋攞到呢一個設計權，就可以同佢展覽55隻嘅 Molly 喺我哋8大商場入邊。咁我哋其實喺中港城，我哋展示咗20隻 Molly， 因為佢20歲啊嘛。咁就好開心同佢傾嗰陣時，嗱呢個就係情緒價值啦，就係第一隻 Molly 佢設計嗰陣時咧，佢有一隻手係抬高咗，佢望住個天。咁就真係唔想望天打卦嘅，佢係想祈求有雨水落到佢隻手度，因為當時我諗佢做一個設計藝術嗰陣時，佢都比較艱辛啦。咁所以呢啲故事其實情緒價值入面都係有好多呢啲設計師，其實我哋所謂每一個藝術品嘅故事嘅背後都係有一個故仔喺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而家年輕人或者係每一個年代都係好鍾意聽嘅一啲自己嘅心路歷程。
1: 即係頭先你講到呢啲係即係年青人好想知道嘅一啲即係心路歷程，或者你提供一啲即係情緒價值俾佢哋啦。咁但係喺實際上個執行上邊咧，我想請教阿 Bella。咁譬如話我哋面對即係好多，譬如香港都有好多年青人啦。咁你話啊，我哋係面對大灣區，甚至即係內地好多城市，或者通過高鐵佢會嚟到香港，即係話嚇我哋嘅商場啊。咁點樣俾佢哋知道咧？譬如話你有啲新嘅 IP 嚟到，咁佢唔知嘅喎。啊，或者你有啲新嘅一啲 project 去俾佢哋有一啲情緒價值，咁佢唔知嘅喎。咁有啲活動，咁可能佢好中意嚟，咁佢又唔知嘅喎。咁你哋通常係咪要使好多錢啊，去做廣告啊，等佢哋吸引佢哋去 即係嚟你個商場嗰度呢？
0: 係錢就一定要返，我哋已經預曬所有預算啦。咁我哋而家都知啦，即係我哋會分批嘅，即係咩叫 KOC， 咩叫 KOL， 即係佢個粉。

0: 司有幾多，咁我哋會有個計算嘅程式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成日覺得你要揾嘅團隊可能真係要喺嗰個區度用佢哋嗰個語言去拿捏佢嘅心啊。咁其實我喺內地都有個團隊，而家喺度即係慢慢去即係砌一個團隊出嚟，就係真係做。再做多啲嘅去拍我哋嘅片，係預先已經話咗俾佢聽，叫佢哋幾時要落嚟啊？咁佢哋好叻嘅，其實好多攻略嘅。有陣時調翻轉嗱，有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去設計一啲KOC、KOL 去講啦。但係我哋發覺原來我哋做呢個搜集工作嗰陣時咧，我講一個屯門市廣場啦，其實好多攻略，嗰啲攻略唔係我哋寫，因為你仲有個生態係你嘅商場自己嗰個客，佢自己有好多優惠噶嘛。佢哋一落嚟已經係攻略。性咁要攻落嚟你嗰、那个商场嗰度去攞呢啲优惠去买佢哋想买嘅嘢，佢哋已经自己写咗一大堆噶啦，写开一个咧，佢哋会好似有一个真系共光效应咁样，佢哋会自己喺度讲呢个故仔，跟住我话哇，其实同时你知唔知原来咁样去买嘢会平啲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喺一个坊间入边，佢哋都要有攻略。咁当然我哋都要做翻我哋自己一本分啦。咁小紅書又係啦，咁 Instagram 啊、Facebook Reels 啊、Threads 啊，呢啲都係我哋會做嘅嘢啦。
1: 咁其實譬如話每一個商場，好多時候就唔係話你做一個獨家嘅生意啊、獨市生意咁樣。咁可能你隔離，譬如頭先你話中港城，咁你隔離都有商場㗎、或者屯門市廣場咁隔離都有商場㗎。咁其實就大家都應該喺即係喺個市場角度啦、市場學上面，你大家都係。競逐同一班嘅客群啦，或者係總之就嗰段時間嘅人流咯，嗰段時間會嚟嘅遊客咯，不管佢係內地過嚟、本地嘅，或者係海外過嚟嘅，咁都係競逐嗰個時段嘅人流啦。睇下個人行咗去邊度啦，或者會留唔留喺你嗰度啦。咁譬如喺呢一個競爭上邊咧，你哋會有啲乜嘢嘅新常態，或者你有啲新嘅一啲即係策略去面對呢、這、一個即係競逐呢啲人流過嚟咧？
0: 係啊，知己知彼就百戰百勝啦。咁呢個咁樣嘅古話真係真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會去咗對面嗰度睇下有啲咩嘢，但係未必係一定係同一個 Tenamix 嘅。老實講，因為大家生出嚟嗰陣時個 product 都唔同。咁所以我哋都係會做好自己本分啦，同自己啲客要傾多啲偈啦，咁去諗你自己嘅策略係乜啦，同埋你自己嘅數據你都會睇到嘅。咁即係譬如我頭先講一個好簡單、最簡單一樣嘢啦，即係停車場，可能你停車場位你夠唔夠人多，你會唔會覺得你拉到嗰啲人過嚟，或者會唔會我哋會人哋可能近。地鐵站多啲嘅話，咁我哋會唔會就話或者近巴士站多啲？咁我哋會唔會用我哋另外一個方法去話俾佢聽，我哋個地方又大啲咧？咁樣我哋嘅選擇多啲。咁呢一啲每一樣嘢其實最緊要你自己知道自己係啲咩嘢，咁你先會知道點去應對一個策略咯。
1: 同埋我諗係你想目標嘅人群，你想揾啲咩人嚟？咁你先定咩策略啦？譬如我見到有啲商場就係動咗啲牌出嚟，因為泊車嘅時候我見到就係月車南下又都有啲優惠嘅，咁即係佢可能就想即係 target 嗰啲人去消費啦。咁你哋會唔會有類似嘅策略？
0: 月車南下一定要做嘅。而家其實係因為都唔係太耐嘅一個政策啦，咁所以而家係未係成熟嘅嚟嘅。但係你其實你之前嘅對策，你已經對應，你已經要做足噶啦。咁所以我哋亦都見有見及此，我哋已經將我哋個硬件已經係優化咗，亦都係佢落嚟插電嗰時候，我哋已經諗下啊，你點嚟插？你用 WeChat Pay 啊，你用Alipay 啊，你點可以俾到錢啊？你點樣入閘啊？左邊右邊啊？即係要拍卡噶嘛？咁呢啲我哋 contactless 唯有，即係你有好多呢啲嘢已經開始係要諗。或者去有好多指示 signage 俾佢嘅，咁而家係仲係一個試嘅階段，嗰、那個成效唔係我哋主打嚟嘅，但係一定要發生。
1: 咁喺新聞之前咧，你就帶咗首歌俾我哋嘅，咁今次咧又係一首英文歌嚇，係麥當娜嘅另一首歌。Walk 啊，
0: 系啊，系啊，
1: 点解拣呢首歌嘅？
0: 我谂近排都 Devil's Wear Prada 2啦，咁其实第一套系喺20年前拍嘅，即系好耐之前。咁呢一首歌都几永恒嘅吓，咁去到第二集都仲做紧。咁第一样嘢啦，我系女性啦，咁我好中意去买嘢啦，咁所以呢首歌当时都系即系讲紧潮流嘅领导者。咁你会好多时都谂下人靠衣装啊，你点去打扮你自己，去俾到一个形象。俾人哋睇啦。第二樣嘢唔好淨係睇佢啲靚衫，其實嗰套戲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的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

0: 面，香港可提供協助，加速當地達到碳中和的目標。他希望香港可以作為中亞國家進入亞洲、中國內地、粵港澳大灣區，甚至進入東南亞國家聯盟的重要樞紐。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一間國際顧問公司發布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的跨境財管中心，更加預計從現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每年增長大約 9%， 增速亦高於瑞士，認為這是海內外資金對香港的制度和投資環境投下的信任票。陳茂波發表網誌時候又說，今個禮拜將公布的4月份零售業總銷貨額可望保持不錯增幅，將會是連續12個月呈增長，反映本港零售業的復甦勢頭穩定。立法會日前就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向行政長官提交專題研究及意見收集報告，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報告由全體議員按照政府建議分為6個範疇，每個範疇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他說15/5規劃綱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就國家不同方面有一個對接的計劃。李慧瓊說，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帶領之下如何對接15/5規劃，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當中的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定會發展得更好。當然亦都要做好國家給予香港的任務，包括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以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永仪上周视察不同的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点样直接为合资格的车辆提供折扣，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由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由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署方已经在全港的石油气加气站、运输署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海报，并且会持续督导由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施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4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北打街同埋江乐道中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圣座治大厦同埋对行道。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嘅6点钟，所有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禁止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

0: 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3: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5: 欢迎大家回到你管理新思维第三节的节目。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关智康。刚才呢我们就讲到商场管理，就Bella 和我們就講了很多一些實戰的經驗，包括說怎樣拍卡啊，怎樣越車南下的客戶，我們怎樣去招呼他們啊，去幫他們去配合他們的需要啊，無論左邊右邊你都幫他們想埋，那就很細節的。那這一節呢，我想跟Bella 談一下，就說其實你們譬如說去管理商場呢，那其實你們那個管理的團隊怎樣去組成啊，或者你們怎樣可以去帶領不同的團隊啊，協助不同的部門啊，去令到前線和管理層亦都有很多溝通啊，能夠達到一致啊，怎樣去落實整個公司的決定。我想這個亦都是應該不是我們外邊人看那麼簡單，因為我們外邊人看就覺得商場日都開的啦，佢自己營運的啦。你就提供水電，提供啲宣傳俾佢就得，應該就唔係咁簡單，係咪咧？
6: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所謂咧，你入到一個商場，你有好多 touch points 噶嘛。咁好多時 touch points 嘅主角就係我哋嘅前線人員啦。我哋之前線人員其實我哋都俾咗好多培訓俾佢啦，亦都而家你話好多嘅內地客會落嚟啊，或者係點啊，咁我哋都會已經諗咗我哋應該應對啊，即係譬如你行上前嗰陣時候，我幾多秒我要企起身啊回應你啊，咁呢啲我哋都係有好多嘅訓練喺度啦。咁亦都啦，每一隊嘅主管其實每一日都會有俾 daily briefing 啦。咁亦都商場嘅優惠好多時，或者商場嘅路向啊，我哋嗰啲 signage 啊，我哋前線係真係好窩心地已經係佢會知道嘅。咁去到硬件方面啦，亦都係每一日嘅衞生啊，我哋都要注重啊咁樣。咁亦都你講到一個商場自己嘅硬件，其實冷氣嘅温度啊，我哋入幾多度水啊，每一個地方够唔够我哋啲 5G 啊？因为而家落单都可能有机会系要用手机，咁你用手机嗰阵时，那个 WiFi 你可唔可以同你嗰个客户去装置啊？呢啲都会睇嘅，即系可能我哋唔系每一个点都因为好多个营运商去真系会即系有一个电话嘅 mobile 嗰个 connection 啦、啊。咁嗰啲位置我哋都要谂得好细嘅，因为有啲地方真系未必听到。即係可能你起碼要知道嗰個地方係收唔到，因為有咁多個台。老實講，而家佢入嚟嗰陣時候，佢又要可能要好昂貴嘅接駁費都唔定嘅。即係而家你見到係咁樣，咁變咗每一個細利嘅我哋接觸點，我哋都要諗得好詳細嘅。咁呢個就係講緊property management。嘅一方面啦，因為好多時你就算我哋都會睇話啊，一條梯5年之後我要換手帶啊，呢啲你都係我哋叫 asset health check， 咁你就會知道我哋依個 health check 我哋要有啲咩要需要換唔需要換，我哋安全最緊要，咁呢個都係我哋要諗嘅東西咯。除此之外，頭先我都講啦，頭先 marketing 都係啦，每一次每一個月每一年，我哋已經諗可能你聖誕啊、新年啊。暑假呢啲係呢啲大時大節，我哋其實已經係一年前已經開始諗有啲乜嘢 project 可以做到，亦都要睇翻個潮流，因為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突然間搭曬所有嘢出嚟，係第一棵聖誕樹都要2个月咁樣，即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咁去到我哋每一日去睇數據，其實係我哋追住啲數據嚟睇嘅，因為而家個時代變遷得太緊要，咁所以呢啲所有嘅我哋叫 bottom line， 我哋已經有。

有條數係計曬出嚟嘅，即係你要睇你個 budget， 你嗰個 bottom line， 你會即係睇啲 expense side， 你已經知道係有個 budget， 我哋係咪要用呢個錢去做啦？咁有陣時你去優化個 asset， 你會唔會走去真係去 amortize 佢啊？會唔會係 expense 咗佢？我哋依啲好多嘅數學嘅分析，其實有另外一個團隊係我哋有個 business 嘅 analytics， 我哋係都喺度做

0: 咁有另外一組啦，去到我哋大工程組，因為大工程組就係我哋要優化我哋個硬件嗰個叫大工程組啦，嗰、那個都係 under 我啦。有一個叫細工程組，就係每一日你要真係換粒螺絲啊，你要去做 maintenance 啊，你每一個 lift 嘅維修啊，定期維修啊，咁嗰個叫細工程組啦。去到我哋 marketing 又有一組，就係真係做 event 嘅，即係而家講話睇世界盃啊，或者我哋 pickleball 有啲場啊。咁去到仲有一組就係、digital 組，因為那個平台就不是一個傳統的 marketing 來的，但是 marketing 和 digital 那個組又要大家傾偈，因為大家要知道你有些什麼的 event 的時候，我推一些什麼的優惠給你在我的平台上推，而他們這兩組也都會跟外面的 bank 去傾偈、啊、或者是跟一些、支付的平台傾偈，因為那些支付的平台和這些信用卡、啊、那些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是想要爭取他的客戶，那我們這個平台就可以讓他增加他的客戶，咁有時佢會幫我哋都攞咗好多嘅優惠翻嚟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組之下，我哋先可以即係每日嘅運作，可能你睇就好似啊，都係一個都唔係一個 rocket science， 咁我只可以話俾你聽好多嘢做咯。
1: 其實我喺度聽落都幾複雜嘅，咁我就即係睇翻，譬如你個人先啦，你個人嘅背景，咁你有一個法律嘅背景，咁你都有好多企業管理嘅經驗啦。咁除咗企業管理之外，咁你而家又有啲資產管理嘅一啲工作，咁亦都要管理咁多人。咁其實喺你自己即係咁深厚嘅經驗，即係得出嚟嘅一啲心得嚟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你管理呢一頭先所講，哇咁多隊人，其實你覺得最重要嘅一個即係管理能力咧，即係喺呢方面，其實係邊一樣嘢最緊要啊？
0: 我諗都係人，因為人係可以幫你執行好多嘅指令，同埋人可以幫你諗好多橋。你要同你嘅團隊要有個透明度，同埋你俾嘅指示俾佢要清楚。當佢唔係執行到你嘅指示，你要好大聲同清楚話俾佢聽，佢做唔到。點解做唔到？你 expectation 係啲乜嘢嘢？同埋希望佢下次會有進步。調翻轉頭，我哋都好聽意見嘅，即係有陣時大家如果你冇一個大家困下嘅話，你係出唔到好多竅出嚟，因為冇一個人係食曬所有嘢。咁所以管理團隊同埋你要叫佢哋都要睇多啲。即係我睇翻我自己過往，其實我都話可能真係辛苦命。其實我都冇諗過係要轉咗我嗰、那個行業嘅，即係我由一個律師去讀咗個 EMBA， 跟住覺得都好開心喎、啊！不如睇下做咗咁多後排工作，不如試下真係唔係做 compliance 就真係去走前啲，就做咗管理啦。跟住去到近年，又讀多咗個 finance degree， 就真係令到自己去明白，去對數學嘅敏感度亦都增強咗好多。咁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去睇下個社會嘅變遷係啲咩嘢。例如而家講 AI 年代，其實 AI 會唔會幫到你好多？你要自己去衡量，因為我覺得好多事。好多人講 AI， 唔好針咗佢就話一定係可以 cut cost， 係講緊AI 係可以幫到你啲乜？我覺得 AI 幫到我係多咗好多選擇。今日嘅 AI 嘅進展係未去到可以取代曬所有我例如啦，我講緊 marketing， 其實唔係嘅，真係。咁我都要同我個團隊要溝通，因為如果唔係。可能如果你淨係做老闆、，AI 可以代替咗你，咁佢可能佢自己個心理狀態都唔係太好嘅喎。
1: 嚇親咗。
0: 係啊，即係大家唔好 AI 係好有用，依、這個發展係好快。咁但係NVIDIA 嗰個總裁都有講啦，其實 engineering 第日讀 engineering 之外，其實你English proficiency， 因為佢寫 prompt 要用 English proficiency，
1: 即係個語文能力。
0: 語文能力係好要好強嘅，因為始終人同人之間好多嘅判斷能力同埋你揀嗰個 judgement， 仍然係人去主宰呢件事嘅。即係 AI 同你如果去走去選擇嘅話，已經係講緊 AI governance 嘅一件事嚟嘅。
1: 咁其實即係你講到 AI 嘅應用咧，我諗亦都唔止係一個部門啦。頭先你提到 marketing 啦，咁可能其他部門亦都有呢個 AI 嘅應用。咁其實要去統籌各個部門咧，其實都唔容易啊。我覺得特別係商場咧，我覺得有啲難嘅。一來我未做過啦，咁二嚟就係話其實因為商場就日日都開噶嘛。咁又開放嘅時間亦都長，咁其實就你日日都要即係維持住佢係即係要高度，大家要高度去 管理住同埋要協

0: 調得好啊，唔係可能又會有投訴啊，商户有投訴啊，你個租户有投訴啊。咁其實點樣去協調其實唔同嘅部門？因為頭先你特別講到就話啊，呢個係可能係技術組，呢個係一啲即係宣傳嘅或者做營銷嘅。咁其實大家嗰個性格啊或者專長都好唔同，點樣去統領佢哋或者協調佢哋去溝通呢？
1: 我哋其實都係要問翻自己真係在位嘅同事，佢哋嘅主管或者佢同佢下邊同事溝通嗰陣時，亦都要知道個行情係乜，因為大家都講有啲科技啦，唔好淨係講 AI 啦，科技嘅進展嗰陣時，佢究竟幫到佢幾多？嗰、那個真係嗰個工具係咪真係幫到佢一個生產力咧？是不是有一个 IRR 翻呢？其实是每一样嘢都是要靠那个我哋叫做即是那个 expert, 即是那个主科的 subject expert, 去真的知道那个行情是什么东西的。即是例如现在有很多讲的物管这样，他会讲话有很多的AI 分析数据，会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多人的时候，他的入水那个冷冻就是会要低啲啦個温度，如果你少人嗰陣時候，佢咪高啲嘅温度，咁咪慳到電咯。咁嗰個數據係一路不斷咁分析出嚟嘅。咁呢樣嘢都係我哋其實試過好多間公司，唔係間間公司個個都講話會有到一套咁樣嘅科技喺度，但係咪真係幫到你？真係要配合成個團隊去自己去鑽研，要去嘗試，然之後去睇下嗰個結果係咪得出嗰個真係舒適度。因為有陣時候我哋都試過教佢話運用佢嗰個 AI， 但係原來太熱啦。因為始終係有個譬如你嗰個商場係有個透光度係西斜嘅話，咁已經好唔同啦。咁所以每一個 subject expert 佢哋自己都會出去尋求一啲我哋叫做 solution 去俾佢哋試下依個 solution 係咪真係一個 solution 咯。
0: 咁你係信和集團嘅即係商務總裁啦，咁你又係律師啦。咁其實我諗你會好明白一個情況，就係話，即係有時大家都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角色有時亦都有唔同嘅優先次序，即係所謂嘅 priority 啦，即係大家重視嘅嘢可能唔同。咁譬如話作為後勤部門，咁佢可能重視嘅嘢同一個做前線嘅部門佢重視嘅嘢都唔同嘅，即係大家嘅睇法，譬如話可能律師咁，佢覺得合規係好緊要嘅，最緊要就合規先咁樣，即係最緊要將 contract 係即係無懈可擊。咁但係前線就話最緊要簽咗翻嚟先啦，你講個客都走埋啦咁樣。咁呢啲情況成日都會發生啊。咁其實喺唔同嘅部門，我哋去協調佢哋啦。咁特別喺商場管理上邊啊，我想快啲簽咗佢。咁呢個就話張約唔可以咁樣喎，唔可以做呢個妥協，唔係我哋公司可能會有風險嘅喎將來。咁譬如面對呢啲嘢啦。我想你成日都见到的啦，咁你会点样去即系拆解呢？
1: 系，我想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两边都做过，因为我以前是我旧集团的 general counsel 嚟。其实点解佢要我个 general counsel 咧？就是因为 general counsel 通常是 commercial 好多，即系真系商业化好多。咁你真系同前线去讲嘅时候，我哋会其实而家我个公司都系有啲系商业嘅决策。佢覺得你自己如果你揸裝，你覺得係可以過嘅，你就可以過。有啲係 no no 嘅，一定唔得。咁嗰啲咧就其實已經 set 咗係知道咩一定唔得，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喺度嘅啦。咁好多時當然係要大家去探討啦。咁都要有個 EQ 去大家去攞出嚟講，亦都可能你啲同事要知道某一啲位，因為係時間性問題啊，即係可能佢要早啲攞出嚟講，就好過等到真係哇搞到大家都抹曬面咁樣先攞出嚟講，就可能太遲啦咁樣。
0: 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個執行力啦，因為其實大家都係想快啦，或者盡快想解決咗一個問題，或者盡快想幫個客，可能係你嘅租户啊，可能係你嘅消費者，即係幫到佢解決一個問題，或者係解決一個痛點，即係點樣可以好快做到呢一樣嘢？因為如果你做慢咗，咁人哋做咗啊，或者你做遲咗，咁嗰個機會已經過咗啦，或者嗰個黃金週已經完咗啦，你而家先諗到，咁你又太遲啦。咁點樣去追到嗰、那個即係同事嗰個執行力出嚟呢？即係又要佢合規喎，因為你係律師啊嘛，咁你我要合規，咁又要佢做得快，又要佢做得好喎，咁喺呢啲方面你點樣去平衡，令到佢真係有個執行力呢？
1: 佢哋其實每一

0: 個 project 都有個 timeline 嘅，即係佢哋都要知道大概幾時要簽到嗰張約翻嚟。咁所以佢哋有個磨合嘅時間，佢哋會容許到自己有個 leeway 係真係自己去傾咗依啲租約先。去到真係哇、啊，真係搞唔掂啊，老闆！我要真係依個 point 搞極都搞唔掂，同個 legal 同 finance department 會唔會仲有個融合？咁佢哋會攞出嚟講嘅。咁我都係講咗透明度嘅。
1: 特別是呢幾年，即係譬如話啊，嗰、那個零售市道都轉變咗好多啊。咁會唔會一個管理能力，或者你請人嘅時候，你覺得用嘅人或者你要求嘅嘢，可能即係會唔同咗咧？
0: 我覺得係最緊要唔好固步自封啦，即係要跟住個潮流去感覺同埋去走去揾客，唔好諗住個客會嚟揾你，你要出去揾個客咯。即係呢啲係好多時我都同我哋所有嘅團隊都係要講，唔好諗住，因為以前可能做地產商嘅話，會覺得啲客會自己敲門行入嚟。而家已經個時代係你要大家要有個溝通嘅，即係我覺得頭先都所講啦，係人係好緊要咯，即係科技係發展得好快，但係人都係好緊要，大家都係人同人相處呢一個技巧係好多人因為成功。都是因為他懂得去接觸人。
1: 即是你覺得譬如說在統領著這一班的即是員工，那你會告訴他們，其實即是新一代的商場其實不是這樣做的了，新一代的商場應該要這樣做的了，即是會不會有一些想法你會告訴他們，其實即是新一代的商場應該是怎樣
0: 的？會的，我每一個禮拜其實都會有一個大會跟我的工商住鋪，其實我不是只是管商場的，我是工商住鋪都管完
1: 了、
0: 我們很多 cross sell 的，那就我們會分享個市場的策略啦，那也都希望他們，因為我沒可能跟那麼多人說的嘛，那他們作為一個主管的話，他也都要回去跟他的團隊 去講回個市是怎樣的。
1: 即係如果佢有啲諗法同你唔同，你會點樣去即係糾正佢，或者係即係點樣同佢哋去溝通？你覺得最好？
0: 可能佢會糾正翻，我都唔定嘅。即係但係我覺得係一個磨合嚟嘅。即係你首先你要有個平台，大家要攞出嚟講。講完之後，中間嘅大家發表可以講曬我哋所有嘅觀感出嚟。但係當大家已經決定咗係一個觀感嘅話，嗰樣嘢就係個 final 嘅 direction。那個 direction 就是你的 strategy， 你就要同曬你所有下面的人，就是真係 top down 咁話俾我哋個團隊聽。
1: 即係我哋話 top down 啦，咁有時就係話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啊嘛。即係有時候傾完之後啦，咁跟住佢又未必即係真係落實到喺嗰個前線度執行到。溝通到，
0: 我哋追噶，我哋追噶，我哋每一次有個 agenda， 直情呢即係大事啦，咁唔係全部所有嘅東西，即係大事件簿，我哋全部都會有個 timeline 出嚟嘅。即係如果嗰條路真係行唔通嘅話，我哋要轉陣。
1: 咁嗱，我哋即係聽咗你講話，關於即係點樣係管人啦，即係喺一個即係人事管理嘅層面，或者係個團隊。即係統籌上面，其實原來真係唔簡單，喺嗰、那個即係成個即係叫做商業地產，即係個商場嘅管理啊。咁其實亦都係即係一門一個好特別嘅學問啊，亦都唔係話讀一科或者可能攞到一個degree 就可以學識曬所有嘢，亦都要即係協調到即係好多嘅知識同埋經驗啦，亦都可以統領到即係唔同即係有個唔同技巧嘅人。不同技術的人，就大家才可以即 work 到這件事。我們在第三節完之前，你也帶另一首歌給我們，這首歌是一個中文歌，張天賦的一首歌，這首歌你自己很喜歡這首歌？
0: 是啊，因為第一張天賦是很年輕人的一個代表，第二就是其實年輕人都應該要學習有一些老派的一些以前是的禮儀，係呢樣嘢都好緊要嘅，因為其實一個有陣時好多好細膩嘅一個，你對一個關懷備至啊，或者係對人嘅一個尊重，都係令到件事可以好唔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务

0: 部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门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井材休憩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北打街同埋江乐道中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新清水湾道系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间嘅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系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井材休憩处嘅意外啱啱已经清咗场㗎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5: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7: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8: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9: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12: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3: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15: 欢迎大家翻到嚟管理新思维。咁今日有我关智康同大家主持管理新思维嘅节目嘅。咁喺我旁边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嘉宾蔡碧林。咁佢系信和集团嘅商务总裁嘅。Bella 你好啊！咁我哋就听咗你好多即系管理嘅经验啦，亦都讲到原来管理商场或者呢啲商业嘅资产、商业地产都唔系咁容易管理，亦都有好多即系大智慧啊，去解决好多各大小问题啦。小问题处理得唔好，又变咗大问题啦。咁其实我哋讲下啲宏观嘅嘢啦，即系譬如话呢一节我想同你倾下，即系话其实喺香港，即系我谂你都喺叫做可持续发展，我哋亦都好有经验嘅。咁就其实喺譬如话喺香港嗰、那个即系商业地产管理啦，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睇嘅？即系长远嚟讲，其实系咪有一个即系面临一个几大嘅一个变局咧？
16: 我认为咧，可持续发展呢个理念系一个企业必有嘅一个话题啦。好多时好多人以为可持续发展就净系讲紧绿色，但系其实唔系净系绿色咁简单，系讲紧一个企业自己本身嗰个 governance 啦，系讲紧真系你个 supply chain 啦，系讲紧你对员工啊，或者系佢哋点可以持续有个 succession planning， 呢啲都系可持续发展嘅一部分嚟嘅。我觉得呢一个趋势是有需要的，因为第一样东西可持续发展，你会有很多时候你会在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你有很多的理念其实是你有一个投资在这里的。例如你现在讲绿色，你讲悭电，你都要有一个硬件，而那个硬件的投资是不小的数目，可能它回本期是讲你用一个悭电的一个 device 可能5至7年才回到本，咁你7年之後你就有賺嘅啦，咁但係你都要等7年。好多人都可能會覺得，如果係咁，不如我而家使多啲嘅電費冇乜所謂㗎咁樣。咁呢啲決策可能你唔可以一次性咁去做，但係你要好有即係分段去諗，究竟你應唔應該去做。咁人才亦都係咯，好多人就係會覺得，哇！譬如我請人，咁我唔中意，我咪炒咗佢咪算咯。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你公司嘅理念亦都係未必可以持續咁去一個 culture， 一個 company culture 都係好緊要嘅。咁呢樣嘢每一個細化我都要諗，又可能你講緊 supply chain 嗱呢樣嘢就真係有少少異樣性嘅，因為其實如果你去成個 supply chain， 你有個 green element 係貴，可能貴咗。唔一定係平咗，咁所以呢樣嘢好多時而家你中小企未必係可以承受到呢個壓力，我哋係可能要諗係要逐步逐步咁嚟啦。咁所以大企業嘅可持續發展同埋中小企嘅可持續發展嘅諗法個思維未必一定一樣，但係係需要諗嘅一個議題咯。
15: 即係頭先你講到話七年啦，即係一個例子，咁好多企業佢等唔到7年啊嘛。
16: 係㗎，係㗎，咁所以就話你要諗其他嘢咯。 即係譬如你唔好講話要有個儀器令到你可以慳電，可能你叫你個員工記得熄燈已經好慳到電㗎啦，或者你走之前要熄冷氣，呢啲係一個 culture 嚟嘅。咁好多時你以為呢啲細眉細眼嘅事，你有冇去做？可能你話啊，地球日你會唔會都會去早啲關燈？十點鐘已經關燈，九點鐘已經關燈。即係呢啲係好多時係一啲細緻嘅嘢，都可以做到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文化咯。
15: 即係譬如話講下零售業嘅一啲吸引力啦。咁其實就一路都吸引嘅，不過喺疫情之前或者疫情之後，那個吸引力好似有少少唔同咗，即係嗰、那個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零售業嘅定位啊，或者角色啊，或者啲人點樣睇香港有少少唔同咗，好似咁你覺得，譬如話睇將來啦，點樣令到香港嗰、那個即係零售業保持一個即係吸引力呢？即係對於本地啊，或者係對於即係境外嘅即係譬如嚟到嘅遊客啊、朋友，即係嚟買嘢啊、嚟消費呢？
16: 我覺得最緊要你大家要記住個初心，就係香港係一個一國兩制嘅地方，係真係行緊法律，因為我法律本科啦，係行緊一個 common law jurisdiction。你吸引到嘅人係一個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係真係好難取代嘅。咁亦都係好國際化嘅，所以我哋係中文英文都好，都係我哋嘅語言啦。咁所以我哋在这个这样的基础之下，我们的零售业包括餐饮包括娱乐都是要有一个定位是国际化，即是我们不可以跟所有的内地的商场是一模一样，我们也都没有一个这样的资格可以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的地少人多，而人多是一个好事来的，因为人多是对比你的地少嘛，那你的 productivity 相对性是会高了，你怎么去善用你的地去吸引人来我们的商场那里去消費咧，產品嘅種類唔好劃一，係一定係有自己嘅元素，地道嘅元素，亦都我頭先都講過，有好多地道嘅元素。我哋其實有好多嘅產品係我哋嘅設計。

0: 都是世界知名的，大家都會講的，那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優勢在這裡。所以我覺得將來我們的零售業是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知道的定位是我們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我們吸引的人群是四方八面而來的，我們追求的生活也都是一個都市的一個國際化的生活。
1: 即是在大灣區的互動方面呢，不知道你又即是怎樣看，因為其實你剛才都提到啦，就是說即是其實香港亦都未必要做到即是好像內地的商場那樣，亦都未必有資格做得到，那就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定位的，那跟大灣區即是不同城市的互動啊，或者其他的、商場其他城市的一些佈局，你覺得這個互動呢在那個你們即是管理的零售嗰、那個一啲商場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一個項目啊，你會點樣睇啊？
0: 我覺得呢個活動係相輔相成啦，因為我哋又好想上去北上去享受下佢哋寬敞嘅一啲位置啦。咁調翻轉頭，其實佢哋又好中意落嚟，真係睇香港呢個國際化一個元素喺度。大家其實係都係欣賞大家對方嘅一啲特點嘅，所以我覺得大灣區自己本身，如果你睇翻咁多個區，我哋香港係真係唔同嘅喎。即係係呢個位係
1: 唔同先緊要，其實
0: 係啊，你一定要做到唔同咯。所以我哋話唔好做到自己似一個內地嘅商場，大家有大家唔同嘅角色，百花齊放。
1: 因為其實即係旅客想嚟睇嘅嘢就係睇啲唔同嘅嘢啊嘛。
0: 係
1: 即係如果佢睇到嗰啲嘢係一樣嘅嘢，咁佢就唔使嚟啦。
0: 係㗎，
1: 係嘛？咁其實即係譬如話新嘅即係一代啦，即係譬如話啲年青嘅消費者，你覺得譬如話即係好多時候我不管你話人口老化或者點樣，咁其實就新嘅一代可能佢個人口金字塔令到佢哋嗰個即係人口唔係話即係佔比唔係話咁高嘅啊，即係冇以前咁高，咁但係即係新一代亦都有好高嘅消費力啦。咁其實你覺得譬如話呢一個消費市場，咁你哋會點樣去拿捏佢哋，或者點樣可以去把握呢一啲消費力呢？
0: 我一隊團隊好多後生嘅，我就好聽後生講嘅，因為好多時佢哋會俾到好多嘅啟發俾你，我覺得都係聆聽啦。去到呢一個位，其實我哋有我哋嘅思維，後生代有後生一代嘅思維，你最緊要肯聽佢哋講，去分享一啲佢哋嘅時尚去流行嘅玩意啊、App 啊，咁我哋係有一個。隊伍佢哋係真係唔同嘅年齡層都有唔同嘅想法，咁又調翻轉啦。我有陣時咧，而家我都話啦，因為人咧個壽命已經係越嚟越長，香港真係人口嘅壽命真係可以真係已經超越咗日本啦。你都見到咧，而家就算好似我哋呢啲年紀啦，都打扮後生咗嘅。即系调翻转，系真噶，即系大家，你走去唔好话净系我哋先去即系后生嗰代去听韩团，其实好多人都走去听韩团。我见到我自己啲朋友都成日去抢飞，即系其实嗰个观众群已经系越嚟越阔啊，那个 range 系你见到其实有好多luxury 嘅品牌，佢而家揾啲代言人都系好后生，但系其实买嗰批未必系嗰批嚟。
1: 嗯，
0: 唔系全部啦，即系有嘅，但系唔系全部。
1: 咁头先你即系其实喺啲即系几节嘅节目里边啦，你都讲到即系其实香港有好多好独特嘅优势嘅，即系特别系对于旅客嚟讲，咁其实佢觉得一个国际化嘅都市，亦都有一啲即系佢可能有啲唔同嘅品牌啊，一个品牌里边有一啲唔同嘅即系唔同嘅 line 或者唔同嘅一啲。產品的設計，咁佢嚟到香港先買到嘅，咁呢個都係吸引佢哋嚟即係消費嘅一樣嘢啦。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你覺得香港嗰個商場啦，或者個即係零售嗰個服務咧，你覺得有啲乜嘢其實可以去改進，或者有啲咩弱點？其實我哋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嘅一份子啦，即係香港人，咁其實我哋都要去即係注意到，或者我哋應該自己都出一分力去提升一下咧。
0: 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進步嘅空間嘅，未必係針對嗰個商場嘅營運。我哋覺得有啲咩弱點，因為一定係每一日都要有一個進步嘅空間。我會咁樣調翻轉嚟睇啦。咁頭先我都講咗大數據係會幫助我哋點去調節我哋所有嘅策略嘅。因為那個真的看到一個好像我們叫做 real time 去看到個市場變化，那這件事我們是真的會繼續去轉移。
1: 即其實你講嗰個大數據，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參考嘅一個指標嚟嘅，因為其實

0: 要團隊裏面去討論一樣嘢，或者即係我問你話啲咩弱點，咁你又答翻我話啊，其實呢應該又咁睇咁睇咁。咁其實因為有時都係涉及一啲主觀性或者係角度，因為你要去揾問題咧，其實就任何嘢都揾到問題嘅。
1: 係噶，
0: 或者你要讚佢咧，其實你任何嘢都揾到一啲嘢去讚佢嘅。咁睇你中唔中意咯，係嘛？咁但係其實你講咗一樣嘢，我覺得非常重要，就係嗰個大數據，因為就數據就自己說話噶嘛。因為嗰啲即係 figures， 佢自己會話俾你聽，佢係向上啊，抑或向下。咁其實呢一個咧就比較大家容易啲有一個共通嘅語言啦。啊，即係大家睇個數字咯，咁數字唔會呃人噶嘛。咁數字亦都唔會話有個主觀性喺裏邊啦。啊，因為睇數字啊，咁你會其實去睇譬如人流啦，睇嗰個銷售額啦，有啲咩數字你自己會比較執著啲啊？
1: 都係嗰個銷售額。因為那個真是那個我推到個 IRR 出嚟，我哋每一個推廣的一個策略的話，其實我哋都會看成效，即係你掉咗幾多錢入去就翻幾多倍翻嚟。咁呢個是我哋每一個推廣嗰陣時候，我哋都會好睇呢個數字同埋個 dashboard， 同埋你再看深入一層，就是佢嗰個數字入邊嗰啲買嘅嘢係啲咩嘢。我哋成日都係有個諗法，就係點可以推高一格。即係譬如你睇到個平均消費，佢喺呢一個campaign 入邊有幾多人喺參與，因為好多 tier 噶嘛，你會睇到個 tiering 係點樣。然之後你點可以再推高10%，再去推下次我哋嗰個叫 sensitivity 啊，係可唔可以再推到上啲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要諗嘅一啲每日都喺度拗爆頭，因為而家講就好似好容易，但係其實好細化，因為每一個 trade 又唔同。你每一張單入面嘅嘢又唔同，咁所以嗰個 dashboard 你唔可以 set 到，即係而家你就算你 set 咗個大浪喺度，可能你仲要抄入去你先睇到嘅。
0: 咁其中一樣嘢作為管理者，佢會即係我哋都會諗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咁譬如我投入咗一啲嘢，或者你搞咗一個新嘅一個推廣項目出嚟，你話我睇大數據啦，咁我點知道其實譬如我而家即係投資咗呢一樣嘢，咁究竟係長線啦，抑或短線咧？點樣知道其實？做了一樣嘢係產生到嗰個效果是一次性的立竿見影的，抑或其實嗰樣嘢其實要一段長時間佢都會有影響的，大家要看長線啲。你會怎樣去跟同事去解釋呢一樣嘢咧？
1: 我想第一樣嘢就是其實講推廣就通常都是幾次之後咧，佢就會開始嗰條 curve 就會 plateau 咗嘅，即係或者向下或者 plateau 咗平咗嘅。咁呢個真係
0: 因為冇咗新意
1: 嘛。咁你咪要諗再諗，可能你買一送一咁咪永遠，但係嗰送一你都要送啲咩出去啊？係咪？咁你好多時你都係要再睇有冇其他嘅方法去推，即係例如我哋試過依幾排就係原來嗰個情緒價值係好緊要嘅，即係可能你有啲演唱會飛。他哋真係會推高咗，去真係排隊去買啲首飾，就係、是、為咗嗰張演唱會飛。咁但係你個演唱會都要睇下邊個唱先得㗎，即係好多事。咁我哋都要睇到足中嗰個客群，我哋先會可以做到呢件事出嚟。所以嗰個藝術係喺後邊，即係數字係還數字，數字係俾到一個睇到個位你可以入。咁你去這個叫植入式的時候，你要想想你怎可以拿到一個好一點的 IRR 呢，就是我們的團隊管理上面他真的要每天拗爆頭去想。
0: 有時都會可能判斷會失準的，那有沒有這些經驗？那
1: 就是要調教的了，這個世界每一樣東西都是就是可不可以說你可能是欠是話嗰個數字係九倍啊，定係八倍啊，定係點樣？咁我哋都會睇翻嗰個情況，去點去做翻一個 adjustment 啊。
0: 咁而家消費市場啦，你話其實而家人流就多咗，可能平均消費就可能少咗啲，都未係好靚啦條數。咁其實你覺得未來呢幾年咧，或者未來呢一年，你對消費市場你係咪覺得都係幾樂觀
1: 啊？我覺得係平穩啦，因為我頭先講咗其實我睇我哋嘅大方向、大政策，內地會好多一啲專才、優才會嚟香港。第二就係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市場，我哋見到好多而家我哋又翻去上市第一嘅地位，有好多出海嘅企業或者好多 family office， 而家係好多真係有啲 expatriate 已經回流翻咗嚟。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你變咗，你而家你比翻去2024或者啱啱開關嘅時候，其實所有嘅友好因素係喺度嘅。咁一個大環境。

0: 影嘅經濟係我哋唔可以去敵得過嘅。OK， 咁所以但係香港已經比好多嘅其他嘅地方係真係有個優勢喺度，呢個係真嘅。咁所以我哋要把握呢個機會。我認為就係香港而家你見到呢個情況已經比咗好多歐洲嘅地方或者 even 喺美國一啲城市，
1: 起碼佢冇消費税啦。
0: 是啊是啊，咁你呢个亦都系一个优势嚟噶嘛。咁香港亦都系一个飲食嘅天堂。咁所以好多嘅因素之下，我觉得香港都系可以有平稳嘅发展。
1: 即系头先你讲到就话，即系你考虑到好多因素啦，咁都觉得即系有一个平稳发展嘅机会都系大嘅。咁但系亦都即系再之前你都讲到就话都有啲不确定因素噶嘛，有啲嘢唔知噶嘛，譬如打仗啊咁样。你觉得譬如话影响香港即系中短期啦，一啲即系究竟咩因素影响会大啲啊？譬如利息啊，或者系其实即系旅客嘅一啲即系结构啊，或者系一啲消费习惯嘅一啲改变啊，即系边样嘢你觉得即系一个真系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咗其实嗰个即系消费额啊，或者个人流会有即系都会有啲转变系你哋。都有個分析或者你的大數據或者你的即係智囊團都有啲評估噶啦。
0: 嗯，我哋咁樣講啦，如果我知道有個咁嘅 crystal ball， 我都變咗係一個之君咁樣。係咁，但係應該咁樣講 ，inflation 係最喺依、這個
1: 通貨膨脹
0: 喺依個成個 equation 入邊，應該係一個我哋最未知之數啦。因為而家講到咁大嘅話，就係講緊個海峽你刪咗嘅話，其實唔係淨係講油，係講緊佢所有嘅副產品。我啱啱睇到一個新聞都話，連一個薯片嗰、那個油嗰、那個薯枝，即係嗰個原料啊，都唔夠，就令到嗰包薯片本來係黃色都變咗係黑白色。咁呢啲嘅因素去真係或者 fertilizer 咯，都係一個油嘅一個產品，或者 even helium 講緊半導體，你都係都要靠呢樣嘢，你先可以做到一啲晶片嘅原料。其實呢個大時代係真係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咁但係喺我哋商場管理入面，我只係講係香港係比較一個國際都市入面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咁所以呢一個咁嘅地位，加埋我哋係一個金融中心，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係所有都是相对论，一个相对论的底下，我觉得这个基础下 inflation 度度都会有。你说如果息口的话，我觉得是已经最高息就应该是过了去的，现在可能是不会减回来的解的啫。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是香港来讲相对论是一个都是一个优势。
1: 咁我哋就差唔多去到呢个节目嘅尾声啦。咁就我哋管理新思维节目啦。咁你其实管理商场有啲咩旧思维呢？你觉得面对呢啲未来，头先你所讲打仗啊，好多即係不确定因素啊，可能嘅即係利息啊、油价。咁其实有啲咩旧思维你觉得其实即係面对呢啲新嘅环境啊、新常态，旧思维呢啲应该要放下，可唔可以讲一样啊？
0: 放下
1: 一啲舊嘅思維啊！
0: 放下一啲舊嘅思維，唔好一本天書睇到老啊！
1: 係一本通書睇到老，
0: 通書啊，天書就要揾本天書出嚟啦。咁嗰個天書就係你要不斷咁改寫，即係要有好多橋去諗下，其實以前可能行得通嘅嘢，而家未必係行得通嘅。唔好淨係睇以前一定得嘅嘢，而家未必一定得。即係我以前係做時裝嘅，以前好緊嗰啲 merchant 成日話黑白就係一定得，即係黑白色就一定係最好賣。咁但係唔係嘅，可能而家可能係彩色先係最好賣嘅，因為而家大家希望開心啲啊嘛。咁可能時下嘅年青人亦都唔係一定係淨係再係黑白色。呢個我係一個例子啦。咁好多時係時代嘅轉變，其實係每一日我哋而家尤其是一個咁科技化嘅世代，其實我哋睇嘅嘢已經好唔同。
1: 但你帶咗一首謝霆鋒嘅歌俾我哋喎，同我哋聽眾分享喎。
0: 係
1: 點解揀呢首歌啊？
0: 第一我就睇咗佢演唱會啦。第二就係因為我覺得人嘅生命就係咁長嘅，咁每日都應該係活得要精彩咯。咁唔同嘅年紀、唔同嘅時代、唔同嘅時刻、唔同嘅人，你都要大家要去一日好嘅又係面對，唔好嘅面對，點解唔會去真係活得最精彩嘅一刻咧？
1: 活著就要活得精彩。係
0: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嘅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

0: 香港快運宣布，由於長尾正逼近日本沖繩，將會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和沖繩的航班。受影響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及沖繩的 UO844、UO845、UO824 以及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發的 UO842 以及 UO843。香港快運表示已經通知受影響乘客，又說由於天氣狀況不穩定，呼籲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沖繩的旅客在前往機場之前查看航班的情況。政府今日開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為期兩個月。臨時措施至今大致暢順，運輸處處長謝永儀上週視察不同的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為合資格車輛提供折扣，舒緩業界的壓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簽訂的協議，油公司向受惠司機發出的收據已經清楚識別折扣金額，政府會向油公司發還少收的實際金額。處方已經在全港石油氣加氣站、運輸署牌照事務處等地方張貼臨時措施的海報，並且會持續督導油公司確保系統運作暢順，以及監察補貼的實施情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十二点，台风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上水彩顺街有发展工程，彩发街近住彩辉街嘅部分路段会暂时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言不尽，
5: 风不息，
6: 自由风，自由风。
7: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8: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7: 吴杰庄议员：
9: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倾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3: 秘鲁 Hashtag 安第斯山脉
4: Hashtag 彩虹山
3: Hashtag 尼玛主教座堂
4: Hashtag
3: 羊驼。关于秘鲁还可以落几多个 Hashtag？ 位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人口多过3200万，占地128万平方公里，拥有热带沙漠、高原和热带雨林气候。除了有不同的天然面貌，还有座在悬崖之上的古城马丘比丘。这个南美国家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事呢？今集大城小事就等住在秘鲁的香港人阿 Ship 毫无保留告诉你听。
5: 大家好，住在南美洲秘鲁的阿 Ship 呢，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在秘鲁高原的生活。今集的大城小事，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趟我啱啱同我秘鲁的家人完成的三日两夜在安第斯山脉深山的朝圣之旅。说得是朝圣之旅呢，其实就是一个很近的旅程来的。咁呢趟旅程呢，都系我秘鲁原住民家庭呢嘅一个传统嚟嘅。我哋呢其实一年呢都需要呢去做一次嘅。咁成个过程呢就系、是、我哋第一日啦嘅凌晨啦，就会喺我哋住紧嘅地方呢富士科咁就出发。咁我哋呢今次呢一行就大概30人呢，咁就成个一个家族啦，其实唔大嘅，算一个比较细嘅家族嚟嘅。咁就包车呢去到一个呢嚟富士科大概3个几钟嘅地方，叫做呢马环恩尼。咁唔好睇笑啦，马环恩尼呢个高度呢成4000米嘅。俾大家一个概念啦，如果大家有去开可能中国嘅西藏去旅行嘅话咧，西藏嘅高度咧就系3650米左右啦。咁而头先我所讲嗰个起步点咧，佢嗰个高度咧就已经系4000米噶咯。咁所以可能想象啦，有时啲人话去西藏旅行啊，就话会有高原反应啊。咁但我哋咧其实一开波嗰个4000米咧个高度，其实都真系要特别注意啦。不过咧好彩就系，我哋始终喺喺富士科高原人嚟嘅，咁富士科本身都已经有成3400米噶啦，咁所以咧嗰个嘅4000米嘅高度咧，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唔系话一个大问题。咁但系之后我哋要面对嘅比较辛苦嘅点系点样样咧？我哋其实会系凌晨3:30咧去到嗰个嘅起步点啦，要喺嗰度开始咧。就要咧出发开始行10公里嘅上山路，冇瞓觉嘅情况下，咁就开波行10公里，咁就要慢慢咁样样咧，行上一个我哋要预备扎营嘅地方咧，咁就4700米。咁由4000米行10公里去到咧4700米咧，其实用咗我哋咧差唔多大概4个钟头嘅时间，因为咧我哋系一个扶老携幼嘅旅程嚟嘅。我哋咧唔係齋行嘅，我哋有啲嘅男士們啦，佢哋咧其實需要咧著住一個好特別嘅傳統服裝，咁就叫做 ukuku， 係啦，佢哋基本上咧係要咧吹住音樂啊，然之後咧跳住舞啊，咁樣樣喺呢個高原上面去做一個步行，其實係好吃力嘅。咁而第一日啦，我哋到咗嗰个扎营嘅点咧，4700米啦，基本上 set 好之后咧，咁就大概已经系朝早8点，系啦，跟住我哋其实真系好需要休息嘅，因为基本上咧8个钟里边冇瞓觉啦，要咁样行上山啦，咁去到4700米个空气真系稀薄嘅，系攰嘅，所以我哋咧基本上咧嗰一日咧就系、是、咧做一个休息，去一个适应高原咯。然后到夜晚嗰阵时咧，我哋真系会点着啲柴火咧，一齐咧围炉取暖。因为喺咁样高度之下咧，个温度咧真系非常非常之寒冷嘅，绝对有0度甚至去以下嘅。煮咗一个简单嘅晚餐之后，咁我哋就需要都好早休息啦。大概基本上夜晚8点我哋就瞓噶啦，因为就要迎接咧第二日咧我哋嗰个嘅好重点嘅行程，要登上咧一个冰川。咁第二日啦，係啦，大概朝头早6:30呢，大家都一齐醒晒啦。咁我打开呢个帐幕嗰阵

咁第二日嘅攀升高度咧，又唔係話好厲害嘅，都係咧300米左右嘅啫。即係我哋其實由4700米咁就行上去呢個5000米啦。不過成條路咧都比較真係陡峭啊。同樣地啦，我哋都唔係齋行嘅，都係仍然咧要有音樂啦，同埋有舞蹈啦，咁樣樣咧邊彈奏係啦，邊跳住咧上到呢個冰川嘅。咁大概咧中午啦，我哋咧30人啦，咁就都順利到達咗呢個冰川啦。而冰川咧呢一個大自然景色喺世界嚟講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容易可以俾你去掂到啊 reach 到啊。所以咧，我哋即使住喺高原啦，但係我哋一年會嚟一次啦。但每一次咧嚟到，然之後能夠掂到個冰川嗰一刻咧，我哋都覺得係感動嘅。跟住咧，我哋就會喺冰川附近啦，咁就根據我原住民家庭嘅傳統咧，咁就一起去做一啲嘅古仪式，系啦，咁然之后喺嗰度咧，大概留2至3个钟，然之后咧，我哋就会落山噶啦。落山嘅意思咧，只不过翻翻营地，咁就要瞓第二晚，因为咧，其实喺冰川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都系好耗嗰个嘅体能噶，同埋其实真系我哋去到个点系5000米嘅话咧，即系空气都好稀薄啊，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哋觉得好攰嘅，因此咧，我哋需要翻翻去个营地啊，咁就瞓第二晚啦，咁继续几湿化嗰个嘅寒冷啦，系啦，咁然之后咧，第三日啊，即系成个朝圣之旅咧，咁就完结噶啦，然后咧，我哋其实就会咧执拾个行装咧，然后行翻10公里落翻山嘅，咁呢个3日2夜嘅朝圣之旅好唔好玩？咁绝对唔好玩嘅，系啊，系艰辛嘅旅程嚟嘅。但系我知道呢一个系我秘鲁原住民家庭一个好重要嘅仪式，都明白呢一个系一种奉献嘅心情嚟嘅。咁而呢一个咧仪式个名咧就叫做圣雪祭啊，系啊，我哋其实每一年咧辛苦完啦完成之后咧，其实会有一个感激嘅心，而大家都有一种嘅共识咧，我哋会知道自己下年咧会再嚟，咁就继续咧可能系贡献自己俾个冰川啊，感受大自然嗰个嘅力量啊。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旅居秘鲁的阿希。
1: 星雪祭呢是一个中文的译名来的，它的原名呢就叫做 Coyoliti。 Coyoliti 这个词呢就是属于秘鲁印加时期的语言来的，就是它的语言呢就叫做 Quechua，现在仍然是秘鲁这个国家的第二的语言来的。很多秘鲁高原的原住民仍然是会识这一种的语言的。而 Coyoliti 那个的意思，其实就在印加古语来讲的话， Coyo 就是指星星，而 Liti 呢雪，而星雪祭一年就只会进行一次的，而且还是跟印加历法去进行的，就会在每一年五月的满月的时间去进行的。今年呢那个星雪祭进行的日期呢就是5月31号至到6月3号。冇错啦，你哋而家咧听紧嘅时候，秘鲁嘅高原就正正进行紧咧星雪祭嘅。而星雪祭究竟系点样嚟嘅咧？大家去上网去搜寻嘅话咧，你会揾得到个版本咧，应该会系被殖民化咗嘅版本嚟嘅。咁而家咧，阿 Ship 喺度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咧我从原住民听嚟嘅版本啊。咁有两个版本嘅。第一个版本呢就是相传在1000年前左右啦，就有一颗呢巨大的流星呢咻一声呢咁样划破呢个夜空。同一时间呢嘣一声呢就坠落咗喺呢个安第斯山脉嘅高原上面，就引起咗高原原住民嘅注意力㗎。咁於是呢好多原住民呢就循住呢一个巨响啦去睇下呢真係发生咩事啦。佢哋嚟到呢一个呢巨石跌落嚟嘅地方之后呢，咦发觉呢个地方呢原来呢布满咗呢好多冰川嘅。於是啲原住民就会认为呢呢个应该係一个宇宙呢俾佢个暗示呢要将呢个地方去列为一个圣地。咁而同一时间啦呢一嚿陨石呢佢坠落嘅时候呢亦都係呢五月份嘅满月嘅。所以因此呢星雪祭呢就会变咗呢喺每年印加历法嘅五月满月嘅时候去进行啦。如果你哋有机会咧去到咧佢哋而家做呢一个朝圣嘅地方咧，呢嚿陨石系出现咗喺山上面其中六号教堂入边，去俾人咧做呢个膜拜嘅。而另一个版本咧就系同咧亚马逊有关嘅。亚马逊同埋安第斯山脉，你打开地图睇咧，其实就喺隔篱嘅啫。咁所以咧，亚马逊占秘鲁嘅地方咧，有成40% 咁多噶。呢一个版本咧，讲嘅咧就系咧亚马逊部落佢哋嗰个嘅朝圣之旅。亚马逊啦部落对水啊同埋河流咧就好崇拜嘅，于是咧佢哋就会好奇怪，咦？究竟我哋呢度啲水同埋河流究竟喺边度嚟嘅呢？就展开咗咧佢哋寻觅嗰个水源嘅源头之旅啊！于是佢哋跟住呢个水源走啊走啊走啊，攀山涉水咁样样啦。咁穿过呢个亚马逊盆地咧，就嚟到呢一个咧安第斯山脉，再往上去走，就揾到咧水源嘅源头啦。亚马逊咧好多嗰啲水嘅源头咧，就系嚟自安第斯山脉上面嗰啲嘅冰川水嚟嘅。佢哋为咗纪念，亦都会咧每年嚟一次进行一个嘅朝圣之旅嘅。咁所以啦，演变到而家呢个星雪祭咧，其实就系一场咧好大型嘅原住民同埋亚马逊部落咧嚟做朝圣嘅。咁每一年咧都将近有成10万人咧喺星雪祭呢段时间嘅一星期啦，咁就聚集埋起嚟咧，就去做一个嘅膜拜啊。而星雪祭咧有两大队嘅代表舞者。其中一对舞者咧叫做咧华利冲厨，嗰个特色咧就系个头顶上面嘅头饰咧系插住一羽毛嘅。咁羽毛咧其实系亚马逊先有嘅，所以咧佢哋就系代表住咧属于亚马逊部落嘅舞者啦。而另一对咧星雪祭最代表性嘅舞队啊，即系 dancer 啦，就叫做咧 ukuku 啊。咁 ukuku 咧，其实望落去咧。

0: 個名好似吉祥物，但係其實唔係嚟嘅，但其實佢都幾有吉祥物嘅 feel 嘅，因為咧其實佢個角色咧其實係一個半人半熊嘅生物，而呢個半人半熊嘅生物相傳就出現喺呢個安第斯山脈上面去守護咧呢個山頭嘅。而到到而家啦，星雪祭啦，好多高原原住民咧就会咧装扮成佢哋，喺成个星雪祭期间咧穿梭喺唔同嘅营地啊、冰川啊，做一个嘅巡逻员嘅形式。咁佢哋会着到全身咧，就真系好似毛神神咁样样嘅，手执一条鞭啊。咁我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去星雪祭去睇嗰阵时啦，咁都有啲外国人，虽然唔系好多，佢哋咧开始做一啲嘅朝圣活动啊、崇拜活动嗰阵时啦，咁就抬十字架出嚟咧，去俾咧周围嘅信徒去做一个嘅崇拜嘅时候啦，有一个外国人啦，佢哋唔识沟通嘛，咁佢戴住顶帽，咁呢班咧半人半熊咧，佢哋就系咧要做先头部队去俾一个嘅警示，就话：，我哋十字架要抬出嚟啦，你哋快啲咧就要开始准备好崇拜啦。咁一定要咧除帽嘅，系啦。咁有个外国人咧，唔知佢系听唔明啊，定系特登唔除啦。真系啲乌姑姑咧，啲人真系走去咧，系几狠咁样鞭打佢啊，唔系讲笑嘅。即系佢觉得，我哋而家做紧呢个崇拜，你要尊重咁样样咯。咁成个星雪祭里边咧，乌姑姑佢占嘅或者佔嘅比例咧，係超過一半以上嘅人都會裝扮成烏庫庫嘅樣貌去做一個嘅朝聖嘅。咁當然啦，除咗烏庫庫呢個半人半熊嘅角色，同埋咧瓦尼春楚呢個亞馬遜嘅舞蹈代表之餘，咁仲有好多唔同部落嘅原住民，佢哋都會著住翻自己嗰個服飾，就喺呢一個高原上面咧，係將近4600米係一個大本營嘅啫。咁但係佢哋就會喺移師去啊，周圍去唔同嘅位置，最高去到將近6000米嘅地方跳舞啊、唱歌啊、祈禱啊。而家就亦冇噶啦，舊時就會咧會拎冰川落嚟，因為佢相信啲冰川水嗰啲嘅冰咧係會有治療作用嘅。但係因為而家咧真係嗰、那個天氣融化嘅關係咧，佢哋已經就冇做呢一個動作啦。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都係有好多原住民仍然對大自然嘅一份尊重咯。佢哋做呢趟嘅儀式啦，其實都係想同大自然咧有一個好近距離嘅接觸，而呢份接觸其實能夠俾到佢哋就一份咧內心嘅平靜。阿叔，我自己自問嘅人生咧都應該過咗一半噶啦，咁幸運嘅咧即係咧我有咁樣嘅機會親身經歷啦，同埋感受到咧兩種咁截然不同嘅生活模式。亦因为咁样咧，我知道咧世界上其实系唔会有一种嘅生活模式系可以适用于所有人嘅。咁每一个人嘅性格啊，或者佢嘅成长背景唔同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到佢自己对生活模式嘅个选择嘅。而最紧要其实就系自己选择咗之后，就唔好去后悔啊，或者谂点解当初唔系另一个选择啊咁样样咯。而起码啦，现阶段嘅阿 Ship 咧，其实系仍然非常之享受我喺秘鲁嘅生活，同埋会继续期待咧，同大家去分享我喺秘鲁嘅生活点滴咯。希望大家咧可以揾到自己嘅理想生活模式啦。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德国嘅陈佩珊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在荷专家黎家莹目前正系跟。

0: 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国，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是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青年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返回地球之后，能够安排航天员到港，最快可能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首相斯基贤今年一月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的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佐敦道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另外，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的路段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还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啊，就系、是。

0: Ryan 啦、啊，梁禮恆啊，
1: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覺得，哇！你個枕頭真係唔得嘅喎，用唔到，
2: 係係
1: 一定會有嘅。無形嘅壓力有時候，即係自己會喺個腦度會諗。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2: 冇錯。
3: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2: 有我梁禮勤
3: Daniel 陳浩源，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德国是欧盟入面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有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古色古香的童话式古堡，亦都有创新的顶尖工业科技。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陈佩珊为大家带来德国的大城小事。
6: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今个星期呢又到了我为大家讲一下有关德国的大城小事。在今集的大城小事里面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我在德国吃饭的经历。可能你会说吃饭咪即是日日都吃咯，即是早餐、午餐、晚餐咁样。但是呢今集呢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呢是真的在德国吃米饭的一些经历。话说呢每一次同家人有一个视像的对话啦，或者是倾偈的时候呢，第一句问候的说话呢都不是问点啊，通常呢都会问你吃咗饭未啊，吃緊饭咁样。通常呢都会用这个吃饭这个主题呢做开头的。听众们呢可能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说咦，德国人不是吃薯仔的咩？他们不是吃面包的咩？冇錯嘅，其實咧喺德國人嘅飲食裏面咧，其實薯仔同埋麵包咧都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幾乎每一餐咧，你都會見到啊，佢哋嘅配菜咧可能係薯仔或者係麵包啦，或者可能有啲薯條咁樣啦。咁但係咧都會有其他選擇嘅，咁可能有時佢哋會選擇食意大利粉啦，或者咧亦都會有米飯。好似之前咧，我喺德國讀大學嘅時候咧，咁每間大學咧幾乎都會有一個學生嘅飯堂啦。咁我都好驚訝嘅咧，就係其實佢每日咧有三道嘅菜式嘅。咁第一道咧通常係配薯仔啦，跟住之後可能有意大利粉啦。咁咧我竟然係發現到第三道菜咧係佢時不時會出現嘅，就係有飯咯，可以配飯。咁我就覺得哇，可以食到飯嘅感覺咧，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咁喺德國嘅超級市場裏面呢，你可以見到真係唔同種類嘅米啦。不過最常見或者佢哋會最常煮嘅呢，就係叫長米，即係長度個長，即係佢哋嗰個形狀比較長少少啦，同埋煮起上嚟呢係比較乾身少少嘅，即係煮出嚟之後呢佢會一粒粒咁樣散開，咁就唔似我哋平時香港人會食啲飯呢會黐埋咗一嚿咁樣嘅。咁第二樣呢比較普遍呢，就係佢哋會叫做圓米，圓碌碌個圓。系啦，咁咧或者叫短米啦，佢哋个米粒咧会比较短身少少啦，同埋煮完出嚟咧会比较黏性会强啲嘅。除此之外咧，其实都会有糙米啦，有茉莉香米啦，跟住或者系印度香米啦，或者系都几常见嘅一种叫做寿司米。寿司米就比较短少少啦，煮完之后咧都系比较黏少少。呢一个咧都系德国人都会多买嘅种类。咁所以如果亚洲人嚟到德国嘅话咧，想买米嘅话咧，你哋可以去德国嘅超级市场啦，或者咧去亚洲超市咧都会有多啲选择嘅。咁因为德国人食米嘅次数唔係好频密啦，所以呢喺德国超市揾到嘅米嘅包装呢都係比较細包少少，可能煮一次或者最多係煮两次呢你就会煮完㗎啦。咁就唔似我哋呢可能喺香港嘅时候就哇真係抬成大袋米返屋企咁嗰种感觉嘅。咁我自己呢就因为费事抬嚟抬去啦，而且我屋企都会有个电饭煲，咁我亦都几常去食呢一个米饭嘅，咁所以呢我都会系买一袋可能系 5kg 嘅米喺屋企啦，咁我有需要嘅时候就可以唔使成日走去超级市场买。咁讲起德国人点样煮饭呢，对于我哋嚟讲，香港人煮饭咪用电饭煲囉，好简单好直接，由细到大都系咁㗎啦。咁但系德国人煮饭嘅方式呢系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唔单止系德国人啦，普遍我嘅观察呢，其实欧洲大部分地区呢煮饭都系用一个方式，就系、是、直接喺个煲嗰度加水然后煮佢。有时呢可能佢哋会加啲番茄呀，仲会加啲盐呀，会加啲可能系其他嘅材料喺呢个米饭嗰度。 咁喺呢一個位咧，就有少少同我哋平。

詞的認知有少少不同。不過呢，我發現呢是有一個缺點的，就是如果你用一個煲加水去煮飯的話呢，如果你的火候或者你的水的分量掌握得不是那好呢，是很容易弄的，同埋呢你是要去適時地去攪它咯，如果不是呢它就真的很容易就會出事了。咁雖然我有個電飯煲啦，咁但係我都有嘗試過去用一個煲加水去煮飯喺個爐頭嗰度，但係呢好兩極嘅個結果，一係呢你唔記得咗去攪佢呢，佢好快就燶咗，一係呢最終呢係會變咗粥。所以我發現呢即係對於我嚟講，冇咗個電飯煲呢係生存唔到啦，煮唔到飯啦，但係對於德國人嚟講呢，佢哋就係用咁樣嘅方式去煮飯啦。另一樣呢我覺得好詬異嘅呢，就係有一次呢我就見到我室友呢就準備煮飯啦，咁呢佢就買咗一盒包裝嘅即係米飯返嚟啦，咁原來呢盒包裝入面呢係有三袋用膠袋載起嘅米嚟嘅，咁一個膠袋上面有少少窿窿嘅，咁呢原來呢係要點樣煮呢一堆飯呢，唔係剪開個袋然後倒啲飯落去個煲度，係直接煲熱咗啲水然後將個袋米連埋個膠袋放入去個煲嗰度。嗰一刻咧，我真系覺得嚇，你真系要咁樣煮飯，會有陣膠味嘅喎。咁最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就將佢煮好嘅製成品啦，即係嗰袋用膠袋一齊煮嘅米咧，就拎咗出嚟啦。咁我發現咧，係個感覺係有少少好似一撇嘢咁樣咯，即係佢唔似我哋即係平時食開嘅米飯咯。咁係啦，最終佢係好享受咁樣食完呢一個我稱之為袋袋米嘅一個米飯。在香港呢，米飯呢通常配啲鹹嘅嘢，即係我哋食晚餐食餸都係鹹配跟住飯咁樣啦，或者有時呢去到甜品嘅時候，可能係嗰啲咩黑糯米呀、或者係一啲糯米飯呀嘅時候都會食會甜食嘅。咁喺德國呢有一個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哋呢德文會叫做 Milch Reis， 即係直譯都係牛奶米啦。咁呢其實呢一、這個 Milch Reis 呢一個甜品呢喺德國都幾出名嘅。我覺得牛奶米呢一個甜品嘅概念咧，有少少似係我哋食緊嘅粥，不過咧個底係牛奶，即係煲成嘅粥啦。同埋咧，佢通常咧係會配一啲，譬如可能係蘋果啊、香蕉啊、肉桂啊，或者係檸檬皮啊呢啲東西，同埋會加糖。所以咧，佢最終咧個製成品咧就有少少似係甜嘅粥。咁其實咧都好易煮嘅啫。就好似平時我哋煲粥咁樣咧，唔係加水，係加牛奶咁樣。不過加牛奶咧就會更加易煲窿，所以咧你就要更加頻密去攪拌佢。可能大概攪去30至40分鐘，咁就不停攪啊，唔好黐底咁樣。咁就煮好佢哋所謂嘅牛奶米 （Milch Reis）。當然啦，呢一種咁平民嘅甜品咧，其實喺超級市場咧都已經有得賣噶啦。咁可能大概係5蚊至10蚊港紙咁樣啦，你就可以買到一盒預製咗嘅牛奶米。咁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啦。咁所以呢個牛奶米呢個東西咧，其實都幾普遍嘅喺德國。但系咧，同時咧喺以前嘅德國咧，呢、這個牛奶米呢一個東西呢、這個菜式咧，亦都係當小朋友病咗嘅時候，媽媽咧係會煮牛奶米俾佢哋嘅小朋友嘅。因為咧，即係好似我哋病咗要食粥嘅概念係一樣，即係比較臨身少少啊，又好易即係消化到啊。咁所以咧，呢、這個牛奶米呢個菜式咧，有時咧會變咗屋企嘅一個都幾常見嘅菜式。除咗係病咗之外啦，或者係有時可能阿媽唔想煮飯，諗唔到煮啲乜嘢，就會煮呢個牛奶米咯。一嚟到德國咧，我本來都以為呢個牛奶米呢一嚿東西咧係淨係甜品，但我發現咧喺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喺學校嘅餐廳裏邊咧係又見到一道咁樣嘅菜式，我就覺得嚇呢一道菜式係一個正餐嚟嘅咩咁？咁原來咧我問嗰啲德國嘅同學啦，佢話呢道菜式咧有時都可以當係正餐，因為可能佢哋唔想食一啲即係肉啊，或者係食一啲太重份量嘅午餐，咁所以佢哋就會選擇用牛奶米呢一個菜式嚟當係一餐咁樣咯。下次咧，如果聽眾有機會嚟到德國旅行啦，突然間好想食翻啲亞洲嘢，或者係食翻啲米飯咧，你當然可以喺德國呢度咧揾到亞洲嘅餐廳啦，佢哋煮嘅米飯咧就同我哋平時喺香港食嘅飯咧係差唔多嘅。咁或者你可以去印度餐廳啦。如果有時我唔想煮飯，又想食啲其他嘅即係亞洲嘢咧，我都會選擇印度餐廳。但係如果你哋有機會去到德國嘅話咧，我都會好建議你哋咧試下德國人煮嘅呢一道菜式牛奶米啦。咁咧當係甜品又好啦，或者係咯試下佢哋煮嘅米飯會係點樣？我覺得都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嚟嘅。喺下一節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陈佩珊。
1: 好，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在德国吃米饭的一些经历。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近年呢在德国都一个几兴或者备受讨论的一个居住的模式，就是年轻人啦，即是包括可能是读紧书的，或者是刚刚毕业的，或者是刚刚出来做事的年轻人呢，就跟一些老人家一起住同一屋檐下。我想无论是德国或者是香港，大家都面临着同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人口不断老化。咁数据显示呢，德国如果而家来讲呢，可能就有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长者。可能过多30年或者40年呢，个比例呢会上升到每3个人呢就会有一个是长者。虽然呢我在德国呢就不是认识很多长

者的朋友，但是给我的感觉是，譬如我教跳舞的时候都会有长者来学跳舞，或者是有些朋友的父母，他们都可能是六十几七十岁，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生活都挺独立的。因为在德国通常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话，当你的小朋友是18岁或者开始读书，即是在大学读书或者可能结婚，他们就会搬了出去住。有时不是只是搬去可能是很近的地方，可能会去了另一个城市，可能本身是在柏林住的，可能他一搬就会搬了去南部慕尼黑住，可能有时跟父母的距离可以相隔很远的。同时在德国我想是更加重视那个个人的自由，或者是他会觉得啊，这个人生都是我自己的，所以如果小朋友出了去啊，或者是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家庭啊，那他们就不会想去麻烦下一代咯。咁當然咧，最理想嘅狀態咧就係、是、老人家佢自己有自己嘅興趣啦，咁可以自己消磨一下啲時間啦，有自己嘅朋友圈啦，可以同即係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即係退休之後嘅生活啦。但係咧喺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一部分嘅老人家咧，佢哋喺佢哋嘅退休生活嘅時候咧，都面臨住一啲可能係情緒嘅問題啊，佢哋感覺到好孤獨，冇人理佢哋噶。尤其是呢，如果他们本身住的地方很大，然后仔女啊或者下一代呢都搬了出去住，那整个屋呢就会变成空溜溜的，那那种孤独的感觉呢就更加强烈。那近年在德国呢就出现了一个挺有趣的生活模式，就是将可能是刚刚在大学读书啊或者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就将他们安排呢同一班老人家一起住。个概念呢就有少少似是打工换宿咁样咯。咁听众们可能就会问啦，诶，咁嗰个学生或者嗰个后生仔要做啲乜嘢㗎？系咪要好似嗰啲护理员咁样照顾个老人家㗎？咁通常呢个老人家呢，佢哋都会有一啲即係基本嘅自立能力啦，佢哋唔系要求年轻人呢系去帮佢做啲乜嘢关于医疗上面嘅东西。其实呢年轻人呢需要做嘅嘢啦，可能只系陪下倾下偈啊，同佢一齐买下餸啊，可能系教佢用下啲电脑啊、电话啊，或者可能做少少家务啊，做少少可能系换下灯胆啊嘅东西。咁呢年轻人呢就可以用呢一啲咁样嘅少少嘅工作呢去换取一个免费嘅住宿啦，或者可能系只是比好少的钱就可以有一间自己的房和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其实呢除了解决了老人家孤独的问题之外呢，同时地呢都解决了呢年轻人呢或者刚刚就是读大学的学生呢他们找不到楼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德国的大城市例如柏林啦、慕尼黑啦，或者我住的这个城市科隆呢，找楼呢是非常之困难的。即无论是学生要找楼啦，或者是上班的人呢要去找楼呢，其实是超级困难。基本上呢你是不会找到，或者如果你见到一个即租屋的一个广告啦，基本上可能已经有100个、200个人呢去排紧队。咁所以呢居住的问题呢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都挺大的烦恼。咁可能呢年轻的听众呢你们会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说咦，咁我每个礼拜要陪这个老人家是几耐时间我才可以换取到一个免费的住宿或者是一个便宜的租金啊。通常呢他们会有一个讲法呢，就是如果你可以住那间房呢是20个平方米这样，那你就每个礼拜要帮20个小时这样咯。但是其实很多时呢都不会说计得那么准的，可能大致上如果个老人家是有需要的话呢他就会找你帮手，如果没有需要他都会很乐意地跟你说啊，你可以自己回去休息一下啦这样。其实无论是哪个地方的老人家，我想老了之后都是希望想有人跟他聊下偈啊，倾听下诉下苦啊这样。所以这一种的生活模式可能就提供了一个机会给老人家可以跟年轻人可以有些人气啊，有些年轻的感觉这样。可能同时呢有机会呢都可能会建立咗一种长辈嘅关系，即係可能係老人家呢会真係好关心你哋年轻人啦，或者係会突然间多咗个德国嘅婆婆或者係伯伯咁样。咁当然呢我就唔想一面倒咁样讲呢一种居住模式呢係淨係得佢嘅好处，因为其实我都想象到呢可能会同时有好多问题或者挑战会发生。当然啦，我哋同即係两个人同居或者係两个唔同嘅人住埋同一间屋呢，一定会有唔同嘅价值观。特别係呢年轻人二十几岁同埋老人家六十几七十岁，大家嘅价值观啦、生活嘅习惯可以好唔同啦，作息时间上面可能会有冲突啦，或者喺私人空间问题上面呢都可能会有好多嘅睇法唔同啦。例如有啲老人家好早瞓嘅，而学生可能呢又喺学校溫书溫到好嘢嘅，咁呢啲位呢就要去即係磨合啦，或者要去傾下究竟会点样解决。咁所以呢当年轻人或者学生呢

0: 另一個老人家咧去成功進行配對之後咧，佢哋通常咧都會好實際咁樣咧，即係寫翻一個協議咁樣啦。究竟每個星期要工作幾多個鐘，或者係幾點之前要翻屋企，咁呢啲全部應該都係有列明曬嘅，咁就會減少咗好多即係溝通上面嘅問題。其實我覺得呢一種生活模式咧，可能都幾適合啱啱嚟到德國嘅留學生，特別係咧，可能係一開頭又揾到屋啦，語言又唔係好通啦，咁因為老人家咧，可能佢哋比較有耐性啲啦，有多啲時間啦，咁佢哋就會好樂意咁樣去解釋俾你知道啊，究竟呢度德文係點樣講㗎？啊，呢一個規矩係要點樣遵守㗎？或者係德國嘅生活文化係點樣㗎？咁我覺得呢一個可能都係一個契機，即係俾一啲留學生咧去即係接觸下德國嘅文化，或者係慢慢適應翻啱啱嚟到呢度嘅生活。不過前提係咧，可能呢一個老人家咧要對世界有好奇心啦，可能要識少少英文啊，對外來人士咧都即係或者對陌生嘅人士咧都唔係好恐懼嘅，咁可能咧呢個計劃先會成功。呢一種新型嘅共居文化啦，即係將年輕人同埋老人家咧就放喺同一屋檐下啦，其實都反映咗咧德國而家社會面對緊呢一啲好嚴峻嘅問題，就係譬如可能係人口老化，啲租金好貴啊，或者係老人家情緒嘅問題啊，而呢一種新型嘅共居文化咧，可能都会舒缓到呢一个问题。唔知听众们又会点样睇呢一种新型嘅共居文化呢？我谂关于德国嘅大城小事咧，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好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嘅内容，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嘅德国大城小事再见 ，Cheers！
1: 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嘅林海坤同埋伊拉克嘅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逢星期日下昼4点钟。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罗宇光为

0: 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在荷专家黎家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帶領之下怎樣對接「十五五」規劃。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當中定位和怎樣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定會發展得更加好。當然亦都要做好國家給予香港的任務，包括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角色。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區可能出現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籲民眾警惕強風、巨浪、風暴潮、山泥傾瀉等災害。氣象廳警告，強風可能導致沖繩本島出現電線杆倒冧、建築物部分結構被吹走的情況，呼籲民眾做好防風準備。法甲球隊巴黎聖日耳門成功衛冕歐聯冠軍，法国多地都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名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是绝对不可以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德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牛头角道系有道路工程。

直至到傍晚的6点，去裕民坊方向，跟住淘大花园的慢线封闭。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点03分，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朝早的5点39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由洗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8: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9: 探索世界，
8: 定系破坏世界，
9: 解决问题，
8: 定系制造问题？
10: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11: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星期日下昼又嚟到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呢度有我 Tracy 邓焕仪、Ringy 谢咏仪、欧海星同埋虚拟主持 Scott。
13: 上星期我哋就同大家介绍过用喺癌症治疗嘅新型生物材料，而原来生物材料好多时都会辅助干细胞嘅应用。提起干细胞，系啦 ，Tracy 阿星，考下你哋先，你哋知唔知干细胞系乜嘢嚟噶？
14: 干细胞在美容产品的宣传上呢，我就听得多了，不过我估佢应该仲有好多其他用途嘅。
12: 冇错啊，而我哋今日节目嘅嘉宾都喺干细胞方面做咗好多研究，而佢上星期都有出现喺我哋节目，佢就系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13: 系啦，咁究竟咩系干细胞呢？佢又有咩特性嘅呢？不如我哋听下翁教授点讲啊！
15: 干细胞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一个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个产生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咁咧就即系大家可以想到，如果是爸爸妈妈即系怀孕的时候咧，那个细胞本身咧即系受精咗嗰个细胞咧，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干细胞啦。因为它由一个细胞咧就发展成成个人嘅，系咪？咁咧就。当干细胞一路发展的时候，当它由一粒细胞变两粒细胞，两粒细胞变四粒细胞的时候，它就会有不同层次的发展。可以理解成为就是当读幼稚园的时候，其实它那个所谓的可塑性就很高。因为你读幼稚园，小孩子读幼稚园的时候，你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嘛。但是当它一路读到小学、中学，甚至乎大学的时候就分了科了。当它一分了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不同的层次的干细胞。这些不同的层次的干细胞，即是不同的器官，它都是由干细胞一粒或者两粒干细胞一路

0: 咁样发展成为唔同嘅器官里面嘅细胞。当佢好多时系去到一个比较独特嘅情况之下咧，佢就一般嚟讲都唔会走翻转头噶啦。即系譬如佢去到成为神经系统嘅细胞，咁佢就叫神经干细胞啦。咁佢就唔会变第啲地方嘅干细胞噶啦。咁就系一层层好似金字塔式嘅一路咁样去分化落去。
1: 咁可以理解成就系、是、一粒受精卵就系幼稚园级嘅干细胞，然之后又形成咗器官之后就系成人嘅干细胞啦，系咪
0: 可以咁样讲啦？
2: 咁但系。干細胞喺醫學上面有啲咩嘅用處咧，或者即係喺作一啲嘅治療上面，佢有嘅原理係點樣咧？
0: 嗱，咁就好簡單嘅啫。咁即係如果我哋揾得到咧，譬如你好多時一個器官受到損害嘅時候咧，佢因為已經係成長咗嘅器官啦，咁佢裏面有包含唔同嘅細胞，咁嗰啲唔同嘅細胞裏面咧有各有唔同嘅角色，咁佢就唔會話A 細胞就可以代替到 B 細胞嘅作用嘅，咁但係幹細胞咧就啱啱好咧，佢可以變成 A 細胞又得，變 B 細胞又得，咁所以當你揾得到個幹細胞喺個器官嘅修復嗰個角度咧，佢就真係可以令到你個器官咧係會產生翻獨特嘅細胞係作為個器官嘅作用嘅。
3: 咁有冇話其實而家依個幹細胞嘅治療干细胞嘅一啲疗法咧，而家嗰个发展嗰、那个程度系去到边度咧？
0: 佢其实而家发展得非常快嘅，因为当我哋知道咗干细胞有咁嘅疗效之外咧，咁其实就已经系一路发展噶啦。咁啊，因为我哋而家越嚟越了解到咧啲细胞，因为我哋嘅手段多咗好多啊，咁咧就包括咧系基因嘅鉴定啦。甚至乎蛋白質嘅鑑定啦，咁當佢一路發展嘅時候，一路變化咧，我哋大概知道嗰個途徑係點樣，咁所以就開始咧就能夠揾到一啲好獨特嘅幹細胞，佢係只能夠去修補嗰種嘅器官。舉個例，咁佢就唔會變成咗好大嘅問題，即係唔會話產生一啲壞分子啊等等。因為咧傳統上面幹細胞治療其中一個最大嘅風險咧，就係佢不受控生長。當佢不受控生長嘅時候咧，其實佢就係變成癌症噶啦。因为 cancer 咧，最初产生 cancer 嗰粒细胞其实都系有干细胞嘅特性，只不过佢唔系一个正常嘅干细胞嚟。
1: 嗱，干细胞疗法咧，有冇话系针对啲咩类型嘅疾病？系咪理论上咩疾病都可以应对到咧？
0: 理论上系嘅，因为甚至无咧话讲得天马行空啲咧，产生手手脚脚咧都可以得嘅。咁因为咧。嗰啲動物咧，譬如斷咗條尾生得翻嗰啲動物咧，其實就係佢啲幹細胞係喺成年嗰度咧都唔會消失，甚至冇咧佢係有翻最初胚胎嗰啲特性，嗰又成條尾可以生翻出嚟嘅。但係人類嚟講咧，因為基因嘅局限咧，係做唔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揾到相應嘅幹細胞咧，其實係有機會做到呢啲咁樣。

0: 細胞有損害嘅情況之下咧，因為神經細胞本身嘅生長咧係好慢嘅。而家開始大家認同到咧，就係話神經成年神經系統裏邊咧都係有幹細胞，只不過咧就係、是。佢相對嚟講唔得啦，譬如你受到損害，嗰啲幹細胞咧理論上係可以修補到嗰啲受損害嘅神經細胞噶嘛，但係可能係一對一千萬、一對一億咁樣，咁你就冇辦法夠快可以修補噶啦。咁所以傳統上面嚟講，所以我哋嘅興趣咧嘅研究嘅興趣不嬲咧都係對神經系統嘅損傷啊等等各方面咧，希望有機會做到咧就係修補。咁就慢慢咧，我哋發現原來幹細胞其實如果我哋揾到個適當嘅來源啦，咁或者咧個培養嘅方法係更加優化咧，其實係有機會會提供到一個即係有可能性嘅治療嘅。咁咧呢一個方面咧，其實就有其中一個突破咧，就大概廿年前係啦，十零廿年前咧，就係、是、個科學家就發明咗叫做有導性多功能幹細胞嘛，咁英文簡稱叫 iPSC， 咁就攞咗諾貝爾獎嘅。佢份論文咧，只不過係發表咗唔夠十年嘅時間，已經攞到諾貝爾獎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快嘅，因為個應用性好高。咁但係佢係用個基因改造嘅方法，就改造嗰啲成年細胞變翻幹細胞。咁佢就話可以修補曬全部身體各方面嘅嘢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大突破啦。咁只不過，但係問題個基因穩定性咧，始終係一個問題。咁所以而家暫時嘅應用咧，都係喺某幾個實驗裏面，即係臨床嘅實驗裏面係應用咗嘅啫，咁樣。
1: 目前全球嚟講，呢個幹細胞嘅療法或者科技去到咩階段？有邊啲係相對比較成熟嘅技術咧？
0: 佢其實治療好多地方都有成熟技術㗎啦，包括咧心臟方面啦，譬如佢心血管方面啦，血管嘅治療啦，咁咧就其他好多嘅器官嘅修補啦，譬如糖尿病嘅治療啦，因為糖尿病咧有一型嘅糖尿病咧就係冇咗嗰啲制造胰島素嘅細胞嘛，咁佢就利用幹細胞咧去直情修補翻嗰啲胰島素細胞，咁、那個治療效果唔錯嘅。咁另外係嗰啲軟骨嘅治療啦，即係膝頭哥退化嗰啲咧，佢就用幹細胞去修補翻啲軟骨啦。呢啲係成果係比較唔錯嘅。腦部嘅治療咧，當然係臨床研究係做到比較有幾個點係做緊咯，咁樣。
2: 我知道翁教授一路都对神经系统好有兴趣，亦都致力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咁唔知道教授喺干细胞研究呢方面又有咩新发现呢？
1: 咁我哋又再听下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点讲啊？
0: 我哋最近都有啲投稿嘅新發現啦，咁咧因為咧，我哋發現譬如嗰、那個腦裏面咧，因為我哋能夠攞得到嘅即係成年嘅神經幹細胞咧，那個數目好少，咁咧就如果真係要做到一個手術上面嘅即係幫到啲病人嘅話咧，我哋一定要增加個數目，咁所以我哋就會同一啲另外一啲嘅幹細胞，譬如間充質幹細胞啦，咁就混合做喺啲動物方面咧，我哋就試緊，咁就發現個效果係提升咗嘅，咁因為。好多時喺病人嗰個應用方面咧，即係喺醫科上面嚟講，醫學上面嚟講咧，佢哋有好多法例嘅規管，譬如佢要做一啲幹細胞嘅治療嘅時候，細胞數目啦，同埋嗰個方式咧，都係好嚴格嘅，即係唔可以立亂嚟嘅。咁所以即係佢一定要達到嗰個標準咧，先至可以做。咁所以如果我哋就係純粹攞成年人嘅神經幹細胞，因為個數目實在太少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佢哋點解存在咧，就係產生新嘅記憶。即係佢會幫手咧，其實其中一個解釋就係點解我有長期記憶咧，就係一啲幹細胞，即係嗰啲神經細胞嗰度。咁啲神經幹細胞就負責做呢樣嘢，但係佢產生嘅數目係好少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一定要增大個數目。咁我哋就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效果咧，就係將來臨床去應用嘅時候咧，就會達到嗰個目的咁樣。
3: 咁而醫學科技亦都一日千里啦。幹細胞嘅技術咧係其中一個方向咧，同時間咧基因編輯技術咧亦都係一個好盛行，亦都係一個主流嘅方向。有冇可能其實呢兩個技術都有一啲嘅結合啊，或者發揮一啲嘅協同作用？
0: 呢個非常好，因為咧 iPSC 本身係一個基因編輯嘅技術嚟嘅，佢係一個加翻啲基因落去嘅技術。而家我哋有啲講嗰啲 CRISPR 嗰啲 Cas9 嗰啲技術咧，就係好多時係剪斷佢嘅，即係 兩個唔同方法，你可以剪咗嗰個基因或者加啲基因落去，咁咧就兩方面都有人

0: 做。咁咧，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手段，去令到嗰啲细胞改变咗佢嘅特性。即系佢，譬如佢明明唔系干细胞，但系将佢变成干细胞。咁所以咧就有干细胞嘅特性嘅话，佢就会修补到啦。咁或者基因剪辑嗰度咧，就可能系做一啲即系譬如佢有防御有啲疾病，譬如佢Covid 咁样，咁其实佢系揾一啲所谓受体去黐落去噶嘛。咁如果你将嗰啲受体整走咧，咁你可能嗰啲 Covid 嘅病毒你就唔会感染到噶啦。
1: 头先咧都讲到系话教授咧一直都系致力去研究一啲嘅神经退行嘅一啲疾病嘅系一啲应用方法啦喺上边。咁其实以你睇法嘅话，其实一啲干细胞嘅疗法喺相关嘅疾病方面咧系有几大嘅潜力咧？
0: 个潜力其实好大嘅，因为咧。最重要一点咧，就系神经系统嘅损伤咧，包括嗰啲退化疾病咧，佢就冇办法修补个神经细胞。咁如果正常嘅情况之下，一定做唔到噶啦。咁喺药物方面咧，就其实系暂时揾唔到一啲，虽然坊间或者西方好多咧都话能够有修补神经细胞嘅药物啦，但系净系靠药物咧系唔能够足够令到佢重新即系。repair 即系修复到成个神经系统嘅，咁所以细胞你一定要补翻啲细胞俾佢。咁因为干细胞本身有个特性咧，就系当你摆咗去个环境嗰度，适当嘅环境，佢系会增成为正常嘅细胞嘅。咁所以喺呢个角度嚟讲，我哋就摆咗干细胞入去个神经系统咧，佢理论上系可以喺动物方面我哋做到咧，就系佢会重生嗰个神经系统嘅。咁所以就会修补翻个疾病咯。亦都系咧，我哋嘅方向咧，亦都系好着重系自体嘅细胞。咁嗰个 iPSC 咧，其实都可以自体细胞嘅，佢都可以自体细胞做。但系只不过咧，就系嗰个基因稳定性咧，就因人而异。咁所以呢样嘢就有一个好大嘅风险。但系假设我哋唔用基因改造嘅方法，只不过系一个培养嘅方法咧，咁就相对嚟讲个风险就会低啲咯。
2: 干细胞疗法嘅可能性又可以好大啦。但系由实验室去到临床嘅应用，嗰个过程有啲咩关键咧？即系其实去到实质嘅临床应用中间嗰个技术嘅挑战又会喺边度？
0: 技术挑战咧，其实主要系一个应用层面嘅技术挑战，因为我哋其实已经有好多嘅研究，包括我哋团队同埋人哋嘅团队咧，都做到咧，其实系可以修复到嘅。只不过咧，当你应用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咁讲，即系当你应用喺医学上面嚟讲咧，有好多嘅法规上面嘅要求。举个例咧，就系譬如实验室嘅要求啦，因为我哋做动物同埋做。细胞研究咧，相对嚟讲个实验室要求冇咁高啦。咁但系当你做到临床，因为病人嘅福祉嘅问题，所以个要求就好高。咁嗰个成本系好贵，即系个因为你要维持到一个完全系无菌嘅生产，同埋好高水平嘅生产。咁喺呢啲嘅层面嚟讲咧，需要做到嘅成本就比较贵。咁即系佢又系一个个人化治疗啦。如果系个个人化治疗嘅话咧，就唔似传统嘅医学咧，净系去个药房配只药咁样。咁个因为大量生产嘅缘故咧，个成本咪降低咯。但系如果你个人化嘅治疗，不嬲个成本都系高嘅咁样咯。
3: 咁由以你嚟睇啊，你觉得干细胞疗法喺边啲嘅疾病领域入边最有希望率先取得一啲重大嘅突破咧？
0: 嗱，头先我讲嗰啲就系啦，譬如包括关节嘅治疗，因为咧佢相对嚟讲个风险低啲，因为你喺只脚啊手啊，就唔系打入个身体里面啊嘛。咁咧糖尿病亦都系嘅，咁因为一型糖尿病咧，其实本身嘅人嘅数目系少过二型糖尿病嘅，咁佢。打胰島素嗰個風，即係用胰島素嚟醫治咧，其實係有效果。不過咧，佢就真係斷尾嘅，即係佢變咗係唔需要再打胰島素。咁所以相對嚟講，那個所謂嘅價值咪高咯嚇。咁你直情可以斷尾。咁如果你話一啲神經系統嘅疾病咧，就比較麻煩嘅，即係因為咧。譬如最近嗰个临床研究用 iPSC 咧，佢哋做咗喺日本嗰度做咗八个病人，有四个有效果，但系佢观察咗三年噶啦，都即系唔系话全部人都有效果嘅咁样咯。
2: 教授预示咧未来十年内啊，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有
0: 嗱，其实咧我自己本身觉得咧，而家个进展就一日千里噶啦，咁咧就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差唔多咧可以。甚至无咧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可能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你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咁咧就系咪100%咧？咁当然唔系啦。咁但系呢个进展系其实我觉得系而家系快咗好多嘅。

0: 真系慢，真系慢，真系慢，真系慢，真系慢，真系慢，真系慢 AI。
1: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 ，Bingy 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2: 系啦，咁个问题咧就系大众对于干细胞嘅科技有啲咩常见嘅误解咧？
1: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3: 干细胞都来自胚胎，很残忍。事实是来源很多，现在常用的是成体干细胞，如骨髓、脐带血或由皮肤细胞改造的有导性多功能干细胞，不涉及胚胎，伦理争议少。干细胞是万灵丹，现在就能治百病。事实是真正有效的只有骨髓移植、血癌等少数项目，其他应用大多还在实验阶段。坊间夸大疗效的诊所，风险极高，打进去就会直接长出新器官。事实是它们主要不是直接替换坏掉的细胞，而是像信号兵，负责修复环境，促进你自身的细胞再生。存了脐带血以后能自救，事实是若疾病是先天遗传，自己的脐带血不能用，一生用到几率极低。打干细胞等于打癌细胞，事实是正规的干细胞治疗不会致癌，会长肿瘤通常是因为打了来源不明、未经严格品管的黑心产品。
1: 教授又点睇 AI 嘅回应呢？
4: AI 都答得非常准确、哦。我就觉得呢，即係胚胎嗰、那个呢、這个答案呢係非常之准确嘅。因为即係有导性多功能干细胞就唔需要用胚胎干细胞㗎啦。咁、胚胎干细胞个来源係争议性非常大嘅。咁另外呢就係话嗰个脐带血嗰度呢，其实脐带血係其中一种比较，因为佢係属于我哋所谓间中质干细胞，佢就係中间嗰阵，因为呢一般嘅动物同埋人咧都系分三浸噶嘛，外皮层、中皮层同埋内皮层。咁佢就两边都可以去嘅，应该理论上。但系佢修复有啲嘅target 咧，即系个目标咧就唔系好理想嘅。所以佢净系可以做，譬如血癌啊嗰啲复修咧就做咗几十年噶啦，嗰啲系知道系可以嘅。但系如果你话做第二啲咧，就可能比较需要花下功夫咯。同埋。佢係話唔可以自己有遺傳疾病咧，係唔能夠用咧。其實開始唔係噶啦，因為有因為有基因編輯啊嘛，你可以真係改到佢，當然理論啦嚇，改到佢係冇咗嗰種疾病。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做到咧？咁就真係要睇睇個情況，同埋要審，即係個技術上面係做到嘅，咁但係。個效果咧，因為生物上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你唔能夠完全100%去預計佢個反應嘅，就算用 AI 咧都未必得，係啦，一定要落到去個生物方面先可以知道咁樣咯。
1: 呢個就係生物研究最有趣嘅地方。
4: 係啦，冇錯。
5: 同埋問 AI 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佢都唔係一定準曬嘅，真係要請教埋專家先知道邊一啲嘅地方咧，原來都仲有待去即係、再去研究一下嘅。
1: 冇錯嘅。嗱，今日咧就認識咗好多關於。干细胞嘅知识啦，干细胞嘅科技亦都系一日千里嘅，甚至乎日后我哋可以有个人化嘅细胞库添。今日好多谢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上到嚟太阳底下新鲜事，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协助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马上展开。苏佑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元为宏福苑的居民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每户出售业权之后而有新居所安排的，不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都可以获得30000元的津贴。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和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和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四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四个非传统航天器的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基建设施的调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调运维修所需物料和工具。宁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础建施或者是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和周边斜坡等做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的应用场景的试点做实地测试，希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长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

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跟住宝宁路是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清雅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别墅。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港式生活馆，
5: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6: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7: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8: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7: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6: 哦，抽湿机有用噶，
7: 抽湿机有用嘅。
6: 哦，
7: 系啦。
4: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9: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1: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12: 大地书香，
13: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14: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6: 嚟到第二节嘅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17: 大家好
18: ，Hello， 大家好。
16: 又到夏天，即系雨季又嚟临啦。阿星啊，你仲记唔记得旧年超强台风华加沙吹袭香港啊？
18: 梗系记得，我住喺将军澳嘅，我记得海滨位置嘅餐厅受到海水冲击，另外香港仔有间酒店玻璃门啊都俾海水冲到爆裂，海水涌入大堂，这个画面啊都仲历历在目啊！
17: 而家全球暖化、水位上升、极端天气现象比以前更频繁发生。沿岸或者低洼地区水浸风险亦都高了，现在科技发达，有没有方法可以减轻恶劣天气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呢？
16: 我知很多研究团队都为这个问题在想方法的，当中就包括英华书院的几个同学，他们研发的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在今年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入面展出，还拿了铜奖。
18: 咁我都请同学出场，由佢哋介绍翻呢个防洪系统。佢哋就包括邓浩然、方子维、梁允熙同何浩亨，而学校嘅统筹老师林石忠林 Sir 咧，亦都有陪同出席。
17: 系啦，咁佢哋点解当初会有研发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嘅念头嘅呢？系咪都同上年超强台风华加沙有关嘅呢？

0: 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1: 咁讲到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研发嘅念头呢，就其实因为我哋关注到近年嚟有好多极端天气越嚟越严重啦。咁香港之前其实亦都试过黑雨水浸得好劲，甚至连海洋公园酒店嗰边都受到影响啦。咁我哋就发现传统沙包或者系一啲普通嘅装防水闸嗰啲，其实都系好嘥时间，同埋系即系好费时失事。咁如果水浸嘅时候发生，就其实根本赶唔切去救咯。
2: 咁啊，不如先認識一下呢個系統包括一啲乜嘢主要嘅部件，可唔可以同我哋形容一下？
3: 咁我哋就係研發咗呢個自動部署防洪系統啦。咁我哋咧就由運用咗人工智能嘅感測啦，同埋自動化嘅機械工程創新防洪嘅整出嚟嘅方案。我哋嘅服務客群就係一啲大眾啦、平常嘅人啦。咁我哋嘅防洪閘亦都會安喺啲比較小型嘅建築物，例如獨立屋啊，或者一啲嘅大堂嘅地下，嗰啲大樓嘅地下啦，等等。
0: 而你哋講到呢個自動部署防洪系統，自動喎，即係其實佢個原理係點樣做到？你哋加咗啲咩科技嘅元素可以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咧？
4: 係啦，咁我哋就係有一個嘅呢個水位檢測器啦。係啦，咁就係當啲水位去到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咧，咁佢就咁呢個水閘咧就會喺地下嗰度喺地下嗰度升起嘅，係啦。咁然後咧佢升起咗之後咧，就係、是、可以防止呢啲洪水啦，就係、是、因為你知洪水係嘅衝擊力好大噶嘛，咁所以佢就可能係會沖爆啲玻璃門啦，即係好似啱先你所講華加沙嘅時候啦，咁沖爆咗好多玻璃門，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呢一個裝置咧就係可以防止啲洪水就係、是、沖爆呢啲建築物啦。
2: 咁即係有一啲偵測器去感測個水位去到某個高度嘅時候，咁啊需要升高呢個防水閘啦。咁譬如嗰個水位去到幾高嘅時候，會發出呢啲警報咧？
5: 咁其實大概我哋冇話一個特定嘅一個標準啦。咁但係其實佢主要係根據翻我哋有一個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能嘅一個學習，咁就去睇翻佢過往嘅趨勢，睇下究竟其實佢呢一次嘅水位究竟係咪真係一個洪水定係普通嘅落雨咧？咁其實就係根據翻呢個嚟做翻比較，然之後先再決定翻會唔會真係開啟個系統咁樣咯。
0: 同埋你哋個系統係咪真係唔單止有嗰個水閘之餘，其實都仲有一啲嘅蜂鳴聲啊，一啲警報聲啊，呢、這個又係點樣用喺你哋個系統嗰度咧？
3: 咁我哋講翻蜂鳴器嗰度先啦。咁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咁好似頭先同學所講啦，當個水位去到一個類似警報嘅高度嗰陣時，咁、那個蜂鳴器就會報警。咁其實目的就係、是想俾人哋知道其實個水位就嚟要入去間屋啦，咁就要俾佢哋做一啲防護嘅準備。
0: 同埋你哋個系統好似都有一個電腦嘅版面配合嘅喎，又係點樣運作嘅咧？
3: 咁我哋嘅電腦版其實就係連接住水位檢測器啦，頭先同學所講亦都有蜂鳴器啦，亦都駁住部電腦，咁就類似一個版面可以俾使用者去使用。
2: 咁我知道你哋咧都建构咗一个模型去参展嘅，可唔可以讲下模型其实用一啲咩物料去制成咧？
4: 系啦，咁我哋就系用咗呢个 3D printing 嘅技术啦，系啦，咁就系因为我哋就系、是、呢、這個 model 其實如果係認為喺現實中咧，我哋係唔用 3D modeling 嘅。咁但係就因為我哋要將佢縮細咧，咁就係我哋仲用咗呢個 PVC 嘅物料，就係、是、去整咗呢個 model 出嚟。
2: 嗰個模型咧，即係雖然係一個模型啦，大概幾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3: 其實個模型就大概係因為我哋嗰陣時係買咗個亞膠力嘅類似魚缸嘅嘢啦，咁就係為咗載水。咁其實嗰個尺寸就係50×20×20cm。
0: 不過做呢一個模型當中，好似都唔係咁順利嘅喎，其實都要去克服一啲困難嘅。呢方面啊，梁允熙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再補充一下咁樣添咧？
4: 整呢個模型遇到最大嘅困難咧，基本上就係、是因為佢有好多時候咧，我哋處理緊呢啲可能液體，好多時候會有滲水嘅情況啦。咁呢次嘅模型製作都唔例外。咁所以我哋就係、是我今次就用咗啲玻璃膠咧，就係、是、去封邊啦。但係佢都好難避免到一啲可能喺閘同埋嗰個隔離嗰啲位置中間係滲水嘅情況咁樣樣。
2: 即喺你哋研發呢個系統嘅時候咧，去做試驗，睇下佢會唔會漏水。咁嗰個場景係咪就喺你哋嘅實驗室，抑或是喺邊一度嘅咧？

0: 確認佢嘅運作嘅成效係點樣嘅？
1: 咁我哋好慶幸就係英華就係俾到個地方位啦，就係我哋嘅設計與科技室啦，係啦。咁就係我哋通喺呢個比賽之前咧，我哋就喺入邊就係亦做咗好多嘅 testing 啦，即係包括喺呢個prototype 上面，咁就係有試好多唔同嘅流水啊，或者佢嘅一啲機械零件，同埋佢一啲例如電腦板點樣運作，點樣軟件同硬件之間點樣配合等等啦。係啦，咁所以就係我哋係喺學校嘅呢個地方就係做咗好多啦，都聽取咗好多唔同即係其他同學其他三位同學同埋老師嘅意見啦，係啦。
2: 咁同埋咧，因為咧，我哋始終喺疫情裏面都經歷過一段時間啦，我哋咧都變咗會有啲叫技能解鎖啦。我哋可能會透過啲唔同嘅軟件，可以做一啲遙距嘅一啲嘅會議，又或者可能有啲即時嘅討論。咁變咗咧，可以真係圖文並茂咧，可以真係可以傾到好多可能跨地域啦，可能跨時間去傾到唔同嘅嘢。咁變咗成件事咧，可以都昇華咗去另外一個位置。
3: 我哋了解过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嘅运作之后，系啦，呢个时候我都想再知多啲同学参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嘅经验啊！佢哋今次嘅经历都可以话系有惊无险，因为我知道佢哋喺到步之后要重新再构建系统嘅模型，都可以话系对执生能力嘅一次考验啊！
4: 系，咁我哋就再听听英华书院嘅同学点讲先。
5: 其实我哋本身都系要托运啦，咁本身都包到好严噶啦。但系我哋本身系个模型已经系完成咗嘅，可以直接成嚿带过去嘅。咁咁啱，我哋系摆展嘅第二日嗰阵时候，就咁啱碎咗嗰个 3D 嗰个 model。咁我哋就连夜带翻去酒店间房度，即刻。抢手
4: 做模型的话咧，都有呢啲嘅困难。咁喺 coding 上面，喺 programming 上面，方思维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咁样咧？
6: 其实最主要整体嚟讲最难嘅一个地方就系要将个网络嘅界面薄落真系实体嗰个水闸啦。咁因为有当中牵涉一啲可能真系要水位检测器要校准佢啦，跟住又要一啲 data 嘅传输啊。咁其实呢一方面就系、是。比較考起我軟硬件方面配合嘅一啲能力咯。
4: 其實水位檢測器係一啲你要自己研發嘅一樣嘢，定還是其實坊間可能都買到一啲，你加少少加加減減可以做到係點樣噶？
6: 咁其實而家坊間都係見到好多模組化唔同嘅水位檢測器，咁所以我哋主要係用一種超聲波類似嗰一種嘅一種檢測器嚟直接裝落我哋個系統度。
0: 咁啊，帶到呢個模型去到瑞士日內瓦啦，咁啊，當中過程亦都唔簡單啦，要隨機應變去修補你哋呢個模型啦。咁去到真係去到個展場嘅時候，你哋係點樣向在場嘅觀眾解釋佢嘅運作嘅咧？
7: 咁其實係因為我哋每個人就負責唔同範疇嘅地方啦，即係有 coding， 有一啲整個 model， 有啲負責整個防洪。那個屏障嗰個設計啦，咁其實喺 presentation 方面，即係我就喺度諗緊，其實我哋可以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最清楚嘅方法，就同我哋嘅觀眾講我哋成個 project 做乜嘢。咁我就諗一個用一個更加故事化去同佢哋講我哋做緊啲乜咁樣咯。
4: 一個點樣嘅故事咧？
7: 係即係我哋會講下，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曾經試過屋企有水浸啲情況，咁所以用翻自身。屋企嘅情況，去同佢哋有少少即係 interaction， 有啲共鳴咁樣，令佢哋感受到其實嗰、那個嚴重性係點樣，令佢哋覺得其實呢個 project 係真係可以喺社會上幫到好多唔同需要嘅人咁樣。
4: 係，而我知道你哋今次喺第51屆嘅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入面，其實亦都獲到一個嘅銅獎咁樣噶嘛。喺呢一次嘅經驗入面當中咧，亦都同好多唔同嘅市民啊或者觀眾啊去傾過偈啊。咁啊，當中佢哋有冇一啲嘅問題問到你哋，或者一啲意見俾到你哋，都好令到你哋深刻印象嘅咧？
5: 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哋本身嗰、那個設計係防水嘅，咁咁啱咧就有瑞士嘅市民或者居民咧就提出其實可以防雪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嘅方向啦。咁其實都係要接觸唔同嘅國家嘅人先可能知道世界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同埋同時其實瑞士嘅人大多數都唔係講英文，係講。

0: 講法文同埋德文，咁我哋就可能喺溝通上面都有啲障礙，咁最後就可能要用翻譯軟件啊或者其他嘅方法同佢哋溝通。其實我哋四位同學喺過往幾年都有嘗試過去英國嘅 Bachelor 嘅教育展啦，咁其實都可以認識到唔同嘅國外嘅人啦。咁今次嘅日內亞發明展，我哋都識咗唔同國外嘅朋友啊，亦都有交換聯繫嘅方式等等。咁其實都算係一個真係大開眼界嘅一個經歷。
1: 咁其實我哋即係喺我哋展覽嘅時間咧，我哋見到其實有第二個發明家，類似都係做一啲防洪系統嘅嘢。咁佢其實有一個水閘嘅一個系統啦。咁其實佢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嗰個水閘嘅一啲機械原理啊。咁其實對於我哋呢一個水閘，佢都有唔同意見啊，一啲改進機械點樣改進嘅一啲意見俾我哋啦。咁其實都係好榮幸可以見到一個咁樣同我哋差唔多相同發明嘅一個發明家，同埋亦都學到好多嘢喺佢身上，同埋佢嘅嗰個系統咯。
2: 今次去日內亞就係除咗喺睇到香港好多唔同即係除咗係香港同埋可能係內地嘅一啲發明之外咧，其實外地都有好多唔同嘅外國嘅一啲發明啦。例如話，我最自己最印象深刻就係一個泰國嘅一個發明，佢就係運用咗一個 AI 啦，就係去教人哋 boxing 嘅，係啦。咁因為我自己都有玩開呢啲運動啦，咁所以就係都我見到呢啲科技同埋一啲運動做結合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係幾大開眼界嘅，係啦。
3: 同學今次嘅合作有咁好成績，唔知佢哋合作過程係咪都好順利嘅呢？佢哋之間係點樣溝通嘅呢？不如我哋聽下同學點講啊！
4: 我哋嘅合作係即係我哋會不停咁樣去嘗試，大家一齊溝通啦。咁去有時候其實我哋可能大家唔係好清楚大家做緊啲乜嘅，咁所以我哋就會一齊坐埋一齊啊，去慢慢去傾，去坐埋一齊去做嗰個設計咁樣咯。
5: 喺成個過程入面咧，當然希望同學能夠自己解難啦，但係會唔會遇到某一啲難關都要揾阿林 Sir 求助噶？
6: 我哋其實書院咧都好開放嘅，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俾一個好合適嘅平台同埋空間，俾我哋嘅書院嘅男同學仔咧可以發揮佢嘅所長。咁當然咧，當中如果可能會遇到一啲嘅步驟上面嘅一啲嘅熟練啊，或者可能會遇到一啲嘅樽頸位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嘅書院嘅老師咧就會開始會俾一啲嘅方向佢哋咧，等佢哋可以試下可唔可以喺嗰啲方向咧繼續去發展自己嘅一啲嘅解難嘅能力嘅。作為書院嘅指導老師啦，咁我都好開心喺四位同學仔咧呢幾年嘅喺創科方面嘅唔同成長。咁由一開始咧，可能喺初中喺一啲恆常嘅課程裏面嘅一啲嘅我哋叫 hands-on experience， 一啲好落實手作嘅一啲嘅活動，一啲嘅 project 裏面，可能咧會做得比較出色一啲之後咧，我哋再可以喺一個本地嘅一啲嘅創科嘅活動同埋比賽嗰度咧，可以去發展自己嘅所長。咁今次咧，直情可以透過呢個日內亞，我哋一啲叫可能喺個係海外嘅一個嘅國際賽事嗰度咧，大家可以喺唔同嘅年級嗰裏面咧，都可以發揮到一啲嘅合作嘅一啲嘅機會。可能由成個嘅唔同嘅設計步驟啦、程序啦、物料選擇啦，甚至乎可能喺當中裏面咧，我哋做到一啲解難嘅情況咧，都可以見到我哋書院嘅幾位同學仔咧，都一直可以進步落去，咁都好開心可以參與到呢件事。
7: 咁你四位同學之間啊，今次嘅合作又覺得有冇學到啲乜嘢咁樣添啦？
4: 其實我哋當時一齊去諗計嘅時候係困難嘅，因為大家面對一個咁大型嘅比賽都會有相當嘅壓力啦。但係其實我哋就冇點樣去怪責大家，而我哋係一齊去諗計同埋唔會抱怨大家咁樣咯。
3: 太陽底下新鮮事。

0: 同學今次所做嘅模型只係呢個系統嘅初型，如果真係要落實應用的話，同學都要重新考慮採用嘅物料。啊，唔知呢方面佢哋又有咩諗法呢？不如我哋又聽下同學點講啊。
1: 就因為我哋今次整模圖就韓一邊所講就用個 3D printing 啦，咁但係就係如果用真係用喺生活中嘅話咧，咁我就係有諗過就係可能個屏障啦，就係我哋可能會用呢個aluminium 啦，即係可能係一啲鋁嘅片啦。咁因為你知鋁佢嘅延伸性好好啦，咁所以就係佢可以卷埋一卷咁樣，咁就會可以隱藏喺地底。咁當有啲水位上升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喺地下嗰度伸出嚟咯，係啦。
2: 往后若果即系都有机会去到海外去参展或者参赛啦，仲有咩点子即系希望运用到嘅咧？嚟紧会唔会有其他方向嘅发明系想即系研发嘅？
3: 我哋反而想喺呢个方案里边，反而再加一啲新嘅概念，系啊，例如一啲环保嘅概念，可能发电等等，亦都可以可能而家轻碳排放，我哋可能考虑将呢啲新嘅概念加入去呢个方案，咁就解决地球暖化等等嘅问题。
2: 哦，环保嘅概念即系用海浪嘅力量嚟到发电，
3: 可能可以用水啊，因为可以用水带动一个摩打嚟发电都可以。
4: 系，同埋其实好多方面咧都可以再谂下添，因为譬如头先阿同学讲嘅好好啦，其中一个用环保嘅方法，另外如果真系落地的话，譬如用一啲嘅咩物料啊，点样令到佢可以能做到防洪嘅效果更加好的话，呢啲都系一啲可以再去发展嘅方向嚟噶嘛。
2: 好，咁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啦，又差唔多啦。咁再一次啦，多谢英华书院几位嘅同学同埋老师啦，嚟到向我哋介绍呢个得奖嘅作品，就系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咁啊，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好嘛？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相信可以促进香港和中亚国家经贸发展。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黎家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交流。跟住是詳盡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啟程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商貿代表團有大約70名香港和內地企業代表，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的外訪代表團。隨團的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香港和中亞國家有很多合作發展空間，相信行政長官率團訪問可以促進香港與當地的經貿發展。黃貝文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启程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多个政府官员一同出发，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来自40多个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个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代表团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随团访问中亚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
3: 透过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帮他们上市、融资、发债。第二就是在绿色发展方面，他们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碳中和的目标，亦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他们加速去达到碳中和。第三就是数字丝绸之路，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亦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2: 他又提到，中亚各国都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而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前往中亚访问，第一站会先到中亚五国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而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亚国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贸易局势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率领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外访。第一站

0: 南是中亞五國之中國土面積最大、經濟實力最強的哈薩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是當地的經濟特區，為企業提供稅務優惠等，並且實施普通法制度，已經吸引超過5500間企業註冊，投資總額超過210億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間香港公司以及725間內地公司在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註冊。將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都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國內地的橋梁。
1: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個地方來的公司和香港公司一起合作，再進入這個大灣區，其實已經可以在兩個試點城市，分別是這個深圳和珠海，在所有合同之下，其實是可以用香港的法例，即是我們的普通法，作為一個我們叫做 governing law。 甚至如果真的這麼不幸運，到之後會有任何問題出現了，譬如有爭拗的時候，亦都可以訴諸我們叫做仲裁或者調解。
0: 中亞地區位處一帶一路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樞紐，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主要陸路通道。中東局勢不明朗，衝擊全球供應鏈。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國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並且推動數碼轉型。在全球貿易局勢和供應鏈轉變之下，中亞的物流業是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
2: 在供應鏈方面，其實中亞的各國在過去幾年當中，他們是享受了亞洲和歐洲之間貨運的一些運輸路線的多元化的這個變化。另一方面，他們都紛紛提出了自己要提升和升級自己的物流方面的設施，亦在這方面香港的這個物流相關的企業，其實都有自己的可以貢獻自己的這個技術、自己的經驗。
0: 李家超訪問哈薩克之後，就會轉到烏茲別克。今次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疇最廣的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週將公布的四月份零售業銷貨額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將會是連續12個月呈增長，反映本港零售業的復甦勢頭穩定。他說一間國際顧問日前發表報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跨境財管中心。陳茂波認為是海內外資金對香港投下的信任票。鍾慧儀報導。
4: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预计2025到2030年期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9%，维持全球第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形容，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说，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经超过35万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陈茂波说，港股市场过去十年持续稳定成长，今年日均成交超过2700亿港元，和去年全年的数字比较增长近10%。多只人工智能、大模型或硬件相关的股份今年都取得数以倍计的升幅，金融与创科正在形成双向赋能的循环。他在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 42.9%。 陈茂波又透露，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6个范畴。

0: 筹，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昨日发生火警，其中一名女子昨晚离世，另外一男一女情况危殆。事发在昨日朝早，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里面发现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里面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進行交流，特區政府都已經提出希望安排神舟23號乘組完成任務之後來港，最快明年上半年成行。孫東說，黎嘉瑩成為本港首位航天員，對很多香港人有激勵作用，政府未來會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資源。盧子清報導。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瑩目前正是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望在太空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交流。
2: 我们临走跟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面的时候呢，我就代表特区政府专门向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这个请求，航天工程办公室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现在呢，我们也在那跟教育局有关单位还有港澳办加紧协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能够成功安排啊神舟23号的航天员，当然包括嘉瑩了，和我们的香港的青年学生搞一次天地对话。
1: 孙东亦都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能够组织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来港，最快出年上半年就会成行。黎嘉瑩作为本港首位航天员，孙东话对好多香港人有激励作用，特区政府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资源。
2: 他除了他的专业背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讲着一口标准的香港的广东话，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对很多人的激励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香港能出第二个嘉瑩、第三个嘉瑩。怎么做呢？第一呢，就是香港我们要继续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第二呢，我们要开始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的科学家。当然第三呢，我们确实要加速建设我们的国际创客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创客发展的实力有认识有信心。
1: 政府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拨出1亿元支持大学六个航天科技研发项目，当中包括香港首项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孙东认为本港能够借助科研优势直接贡献国家航天事业，不排除在不久将来会推出第二次特别征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惠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惠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眉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周一和周二共六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以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周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香港航空就表示，长眉正接近冲绳和大阪，正密切监察对航班运作的潜在影响，目前航班运作正常。

0: 200至300毫米以上嘅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欧联锦标。赛后法国多处有球迷庆祝，触发警民冲突，超过410人被拘捕。许敬轩报道。
1: 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再次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法国全国多处有球迷上街庆祝。鉴于去年圣日耳门夺冠之后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部署大量保安人员，全国动员22000名警员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和周边地区。不过仍然有人在庆祝期间趁机搞事。临近午夜，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香榭丽舍大道大约有20000人聚集，有人燃放烟火，也都有人纵火焚烧路上的电动单车，并且打烂商店的玻璃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在巴黎圣日耳门主场王子公园球场附近，有店铺被人破坏，大约4000至5000人在球场外徘徊，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说，骚乱期间有至少6架汽车、2间商店和1个巴士站受损。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当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事件中有7个警员受伤，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讲返今场赛事，阿仙奴在6分钟凭住夏维斯的入波领先，但下半场因为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输12码，奥斯文丹比利操刀射入，为巴黎追成1-1完场。两队经过加时之后维持比数，去到互射12码阶段，双方头4轮各有1人误入，第5轮巴黎球员射入，但兵工厂后卫加比尔射高，最终圣日耳门12码赢4-3，连续2届捧杯。一众职球员预计星期日下午回到巴黎参与胜利巡游，并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招待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发送给伊方考虑。有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是在过去的星期五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尤其是涉及伊朗核材料处理的条款。目前未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美国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消息说，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说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又说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继续，但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黎家瑩有望在太空同香港青年。

0: 学生交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四至六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由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慢线封闭，龙尾喺骏景园。另外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跟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喺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有好多新嘅队伍、新嘅看点，而我最留意就系新星嘅耶马呢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喺巴塞隆拿踢得咁好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喺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5: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万千宠爱叶蕴仪，
9: 我哋。

6:24啦，翻到嚟咧，今日一直见唔到嗰啲咩嘅特别天气报告嘅情况啦吓。前几日不停都有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有时候雷暴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咁样。咁今日咧，我哋嗰个特别报告版咧，就比较干净利落清洁。

好啦，我唔知道你自己咧会唔会都喺个手机啦，或者记事簿嗰度记低咗啊？今日咧，5月31日啊，有重要事要做。就是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啦，拨通我哋嘅热线18723111，18723111。今日星儿姐姐喺度啦，大家咧都可以呢个时间拨通啊热线号码啦，登记。咁啊，若果咧你都应承咗佢话今日5月31日啦，我会尝试打电话上嚟空中留言信箱，睇下会唔会有位俾我留言嘅话咧，咁快啲行动啦！唔知系咪呢排咧天气真系特别热咧？咁热啊，真系确实系噶啦。但系咧，每个人咧个身体状况反应可能不一样啦。我发觉呢两日咧，硬系好似咧个人咧好立咁啊，个立咧系在于嗰个精神状况啦，同埋你嗰个胃口啊更加严重添啊。肚饿噶，但食咗少少嘢落去咧，就觉得哇唔掂啊，好似好顶，好似好难消化咁样。同埋咧，好想咧飲凍檸茶咯，即係嗰啲酸酸地嗰啲果茶嗰啲咧。唔知話呢啲天氣啦，令到人想飲凍嘢啊，即係固之然係啦。咁另外仲想飲嗰啲酸酸地嗰啲，所以我頭先咧明明咧見到咧係啦，即係有人咧拎住啲食物嘅時候啦，我覺得咧佢應該係菠蘿嚟嘅，即係望落去係鮮菠蘿。但係其實係蛋嚟嘅，嗰啲日式嗰啲蛋咯。究竟是我的错觉，定是他整的时候呢，那个状况在我眼蒙蒙的视觉望下去似了那些新鲜菠萝切开了一嚿嚿呢？我不知道，我不肯定了，我已经很乱了。无论怎样都好了，总之大家呢真的天气热的时候呢，户外工作啦，或者出去户外有事做，或者行经一段比较长呢没什么即遮挡的户外露天地方的时候，都要小心、啊。我发觉呢，有时呢如果你行路呢，那些没有遮挡啊，即没有瓦遮头啊，正所谓那些地方呢，行十分八分钟呢，你发觉哇个头顶好像煎熟鸡蛋那种温度。晒得太多都唔好噶，紫外线咁强咧，你谂下啦，首当其冲啊，真系个手啊，即系你个头啊，你冇戴帽啊，冇戴嗰啲遮咧去遮一遮嘅时候咧，哇，真系晒伤咗。你好少搽防晒，会搽埋落去嗰啲头发嗰啲皮肤嗰度噶嘛，系咪先？所以有人建议咧，有啲喷雾咧，防晒嗰啲咧，系俾大家咧可以喷埋，系啦，喷埋落个头度。咁但系你谂下啦，块面已经又要搽咯，仲要喷埋头发，几多人会咁样搞？所以我都是会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比如我们平时做这个精灵一点，我们的化妆间就在电视大厦，即是在我们这一栋的广播大厦落斜路一点，行几分钟就会到，当然你跑会很快，你跑得快的话，咁而咧嗰度都少少樹蔭可以遮嘅，但系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哇好曬好興好熱啊！正正我哋化妝嘅時間啦，精靈一點開一點啊嘛，化妝時間通常11点零12点呢啲時間啊嘛，咁都真係正午咯，咁我就會出動我把風扇遮。嗰日好搞笑嘅，因为呢个风扇遮嘅配备咧，上一年已经有噶啦。咁咧就系一把遮啦，里边咧就设有呢一个咧风扇装置，佢系充电嘅。咁咧你揿着个掣，佢固之然系可以有呢一个凉风送爽啦，仲有两个级别俾你拣添。所以咧，嗱你一路担住把遮啦，系啦个遮底嗰个位咧就系有个风扇叶喺度，佢有个安全保护罩罩住，就唔会容易摄到呢啲头发上去啊咁样，同埋整到只手嘅。咁佢系充电啦，咁你就可以咧一路行嘅时候咧就有啲凉风送爽啦。咁如果啲风系热，当然都系热风送爽啦。但有时咧焗到咧，你觉得咧嗰啲空气唔流通嘅时候咧，佢都有啲帮助。咁上年出动咗呢把风扇遮之后咧，咁啲同事咧都觉得哇，呢个配备相当之唔错啦。咁我今日咧，喺我翻工嘅时候咧，我行经呢一个即系电视大厦，谂翻起咧，啊嗰日个同事同我讲，咦，你系咪已经出动咗把风扇遮啦？跟住我就喺身后攞出嚟，等等，因为我入去化妆间嗰条路咧，我已经翘好咗啦，整好咗拍翻嗰粒拍钮啊，唔系嗰个好似魔术贴嚟嘅，咁我就放咗喺身后边咁，佢就见唔到，咁我就。开咗把遮咁样就俾佢睇，有戴啊！到我一路行。

都上嚟啦，翻去即系做精呢一点嗰间厂嗰度啦。啲同事问我：咦，做咩啊？出面落紧雨啊？我话唔系啊，我嚟遮太阳噶。你知前几日啦，又落雨又有太阳咁样。佢话：哦，系咩？你嚟遮太阳？我话系啊，呢把风扇遮嚟啊。跟住咧，我就觉得自己咧好似哆啦 A 梦嗰啲百宝袋咁样啦，就噔噔喺嗰个系啦，嗰、那个下腹位置嗰度就噔噔拎出嚟咁，跟住就开咗俾佢哋睇。佢话：哇，正喎、啊，几凉、啊。好啦，一於咁話啦，如果大家咧真係覺得而家熱熱地嘅話，不妨咧透心涼咁樣咧，就將你嗰杯水啦，又或者係雪櫃咧攞啲冰出嚟，咁記得要乾淨啊，記得整冰唔好咁懶咧，就咁開水喉水咧就咁啜咁放落嗰啲格仔度，一定要揾啊曾經已經煲過係啦嘅水係啦，煲過唔係輕煲喎，係煲滾咗再攤凍之後咧先至好我嚟整嗰啲冰粒啊。到时如果唔系搞肚冻咧，你就惨惨猪啦！好啦，快啲打嚟1872311做个透心凉嘅登记先。

带俾你有谢霆锋嘅万有引力，如果呢一股嘅吸力可以吸到佢翻嚟就好啦。天气咁热，梗系要揾个 A Lady of Ice， 冰冻的女人啊！眨下眼咧，佢都冰冻咗好多年啦。86年推出嘅呢一首歌 ，Collie 邝美云。一讲到佢咧，我就会谂起佢啲好得意嘅狗仔啊！

听歌啦，都会有一种透心凉嘅作用嘅。希望你而家都有啦，嗰个凉度应该去到20度。

冰冻的女人啊，咁可能形容嗰个人比较即系冷一啲啦，唔系咁热情啦，又或者你同佢熟咗之后啦，可能佢先至咧会有热情嗰一面俾你睇啊。咁无论男女，我觉得都会有嘅。有啲人真系叫慢热啲噶嘛，啱啱初相识嘅时候咧，就未必会同你讲好多嘢啊。但系咧熟落咗啦，识落咗嘅时候咧，佢咧都会好似开笼咗咁样咧，讲好多好多噶。咁啊，除咗咧希望有呢一个冰冻感之外咧，喺咁炎热嘅天气啦，咁当然行行下街啊，如果都想坐低饮杯嘢，唔知道会唔会去到呢度见到佢啦。陈慧琳，冰室。

然啦，细个嘅时候咧，我都记得屋企人有带过我去冰室嘅，主要咧都系食嗰啲红豆冰啊、菠萝冰啊咁样啦。咁但系大大下到自己真系出嚟翻学啊、翻工做嘢嘅时候咧，都已经系茶餐厅嚟咯。咁啊，今日突然间谂紧啊，咁冻，谂起啲冻饮啊，谂起揾到啲歌啊，谂起陈慧琳嗰首《冰室》之后咧，我就谂紧系，究竟个冰室同茶餐厅咧喺实际上面有冇分别嘅咧？我觉得而家就唔大分别嘅。譬如你见到有好多咧，尤其是近呢几年啦，好多冰室咧开咗喺唔同地方成行城市咁样啦，但佢哋基本上啲食品咧都同茶餐厅系差唔多嘅。但系咧，我睇翻啲資料咁講啦嚇，佢話原來咧以前咧真係最早時期嘅冰室咧，佢係攞小食牌噶，咁所以咧佢哋唔可以喺廚房嗰啲開大鍋嚟到炒啊咁樣嘅，咁唔會煮啲好複雜嘢啦，咁所以咧就係做啲糕點啊、西餅啊咁樣，冷飲熱飲啊咁樣就三文治啊嗰啲即食面咁樣咯。咁而茶餐廳佢本身個牌照唔同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可以設備齊全嘅廚房嚟到咧。即系干炒牛河啊、星洲炒米啊嗰啲咁样嘅豆腐火腩饭啦，当然有系咪？咁而家咧，我相信咧系啦，嗰、那个感觉有啲人中意去冰室啦。如果仲有啲旧冰室，我记得我最近去过嘅旧款冰室，即系唔系佢装修到好旧嗰啲旧款冰室，而系佢真系喺以前嗰个年代咧就已经咧一路做生意做到而家咁样，仲 keep 住嗰啲旧装修啦。就近油麻地差馆嗰度有一间啦，我唔知道而家执咗未啊？我前两年去过嘅啫，系啦。咁咧，佢嗰啲伙计咧，真系会将嗰支原子笔咧，摄喺个耳仔上面咁样啦。咁跟住就着住咧茶餐厅名嘅衫啦，咁。咁而嗰啲冰室咧，好多时咧，嗰啲卡位咧，嗰、那个卡位嗰、那个背脊嗰个位都好高嘅。咁啊，有啲紫皮石啊，绿色、白色啊，咁通常系呢只颜色嘅。咁啊，有啲吊线啊，感觉真系怀旧啲。就算而家嗰啲新兴冰室咧，佢有时都会采取翻呢一啲嘅装修。格局等人哋感受翻嗰种哇系旧嘅气氛嘅，咁而茶餐厅就唔同啦，系咪？大家都见到啦，有啲系圆台，有啲都系卡位嘅，咁啊有啲因为地方咧，即系你

知啊，香港寸金尺土，租金贵啊嘛。咁如果喺啲闹市嘅话咧，好多时咧嗰啲位其实真系好逼嘅，嗰啲卡位咧，你坐咗落去之后咧，心口争啲已经顶住个台边咁样噶啦。原来咧话咧，忌廉沟鲜奶啊，或者咩滚水蛋啊，呢啲咧就系、是、以前旧冰室油咯。仲有一样嘢，我系完全唔知嘅，都系睇翻啲资料先讲啦。就话早期嘅冰室咧系会供应呢、這、一个即系牛肉茶噶，咁咧就系、是、用一啲牛肉汁啦，加热水冲成嘅咁。咁佢话咧，原来喺嗰一个年代咧，物资冇咁丰富嗰阵咧，都系一个咧我嚟补身，即系话嘅补一补先，或者哇呢排做嘢辛苦啊，坐低喺呢一个冰室就会饮杯牛肉茶咁样咯。不过而家咧有好多啦，一啲我哋叫做茶餐厅啦，佢有埋自己嘅烘焙室啊，即系佢会做埋一啲嘅新鲜面包喺度卖咯。我都几中意帮衬嗰啲噶。如果咧有时你话啊唔系太肚饿，又想食啲嘢饮杯嘢咧，咁可以嗌一个或者哇菠萝包，跟住嗌杯嘢饮嘅，嗌热奶茶又或者冻柠茶咁样坐低咧，即系好似人哋咧去酒楼个感觉就系探翻一盅两件咁样咯。唔知道你有冇即系呢一铺人啊？下昼嘅时候咧都要整翻个三。点三啦。室外气温咧现时29度，相对湿度72%。不过以下呢种，我觉得都系关于冻嘅食物咧，我就未见过、未食过，听就听过好多次了。

我讲紧嘅系同歌名一样嘅呢一种食材啊，冰山上的雪莲啊。天山雪莲我哋听得多啦，系嘛？喺嗰啲武侠小说啊，嗰啲剧集里边，天山雪莲咧应该就系嗰啲比较名贵嘅药材嚟嘅。咁啊，我唔知道佢嘅属性系乜嘢啦，就知道佢系一种好耐寒嘅草本植物嚟嘅啫。功效我就唔系几识啦，唔知系咪都系行气活血嗰啲咁样啦。咁原来咧话有一种咧都系叫天山雪莲果嘅，咁啊喺街市嗰度容易见啲嘅，咁啊去我嚟煲汤嘅，我嚟煲嗰啲咩青红萝卜嗰啲。加埋苹果落去啊，清热润肺咁样，呢啲我相信啲哥哥姐姐听众们应该仲熟过我。咁啊，但系天山雪莲咧，有啲人话咧系一种甜品嚟嘅，系因为嗰啲刨冰咧，刨完之后咧，有啲甜品铺咧改咗佢个名咧，如果系加啲椰汁啊、白色嘅嘢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就系一个天山雪莲嘅甜品啦。无论点冻都好啦，即系吓几冰几冷都好啦，最紧要咧两个人之间咧就唔好出现呢一个嘅场面啦，系啊。冻嘅温度我哋中意，但系冻嘅冷战感觉就不了。由佢唱就 OK 嘅，做就唔系几好啦。

0: 王菲嘅冷战啊。虽然咧，我话咧饮嗰啲冻嘢，嗖一声落去，哇，好舒服啊，凉透心啊，咁热嘅天气，不过就要睇住啦，自己嘅身体啦。
1: 中医话胃系火嘅，咁你啊成日撞啲冻饮落去啦，即系未必个个人咧身体咧就可以受得到，有啲人就得噶。長期咧，就算飲水咧，佢都唔係飲室温水嘅喎。咁但係佢哋點解冇嘢咧？咪就係體質嘅問題咯。所以都係小心為上啦。
0: 所以凍嘅感覺唔沖落個胃都好啦，沖落個耳朵 OK 嘅。關於聲音同歌曲，我哋接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周一和周二共六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以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香港航空表示，长尾正接近冲绳和大阪，正密切监察对航班运作的潜在影响。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6月1号往返冲绳和6月3号往返大阪之航班可能受到延误或者取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到他们的网站查看航班状况。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早前发射升空，本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天宫太空站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有关仪器用以监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太空馆主持一个讲座，向市民讲解天运相机的使用功能和气候变化，现场亦都展示一个天文相机的模型。有市民表示，之前没有对讲座的内容有太大的兴趣，对天文相机亦都没有很多的了解，但听完讲座之后知道这个仪器是由本港大学研发，感到很自豪。在讲座中亦都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识，形容是获益良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且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最

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些，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7: 大地书香，
8: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多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9: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十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11: 我是轩仔，不过我不是张敬轩。
12: 咁咧，我是黄远啲，我唔系蔡燕欣。
11: 我祝福大家。咁嗰啲在囚人士咧，你要俾心机喺监狱做好啲。如果你做好啲咧，就可以出到监狱，就可以行过第二条路。你哋俾心机啲啊，我会支持你噶。
12: 我哋会支持你噶。

七点过后的万千宠爱啦，时间来到七点零八分，室外气温二十九度，相对湿度72%啊。天文台都话咗俾你听噶啦，咁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日间都系酷热噶，咁局部地区都会有骤雨。唔紧要啦，咩天气都好啦，就影响唔到咧我哋读信嘅呢一个时间嘅，咁所以大家写咗信嚟就要留心一下啦，听住会唔会读出你封信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小天使你好嘛？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先啦，我叫做伟雄，依家咧喺喜灵州十八师服刑嘅。咁客气嘅说话咧，我就唔讲太多啦。今次咧好想多谢我嘅老婆阿欣啦，对我不离不弃，山长水远一个月咧探足我四次。我喺呢度咧对你即系阿欣啦作出承诺，以后翻出去嘅时候咧，我都会乖乖地啦，一定唔会令到你再失望噶。老婆，我好挂住你，同埋好爱你啊！好啦，另外啦，想点埋俾手足啦，同埋老友听啊，十八师五厂嘅小龙、威哥、波记、高辉、Marco、小强、波子、九仓嘅乐仔、嘉杰啦，东莞叔啦，同埋大眼仔。

啊，或者我哋叫大眼叔嘅，咁啊马仔希望个个都日日开心啦，最紧要就系准时翻出去。小天使唔好意思啊，我有两个手足咧，都想同佢哋嘅老婆讲两句啊，希望你可以帮我哋读出埋啦。你好啊，我系小龙啊，都系十八师服营嘅，我想同咧而家喺罗湖女监嘅以华老婆讲啊，我知咧呢段时间好难挨，咁但系老婆你一定要顶住啊，我就向你承诺保证，一定会有好日子过。以后我小龙爱你不变啊，唔该晒，系啦，讲俾我以华老婆听嘅。另外，尹儿小天使，我系 Marco 啊，以前咧都系唔系，而家都系喺十八师服营嘅。我想咧点俾咧大榄女监嘅小蒲老婆听啊，好想同你讲，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同埋好爱你，记住小心身体，要保重啊，知唔知？我爱你。允儿，好多谢你啊，帮我哋读出呢封信，咁啊得嘅话就帮我播埋歌咧，唔该晒，祝你日日都开心快乐，我哋系伟雄、小龙同 Marco。系啦，咁啊，头先佢喺信中提到啦，哎呀，多谢咧，阿欣老婆啦，山长水远一个月咧探足我四次，嗱，基本探访咧就有两次啦，每次半个钟头嘅，咁啊，以定罪人士嚟讲，咁另外咧都可以额外再申请多两次嘅，咁有啲人咧就话啊，点解即系咁山长水远唔一次探耐啲咧？我问过噶，我以前都系咁谂嘅，哇，入到去可能两三个钟头车程，见半个钟，咁下个礼拜又要。入嚟又系见半个钟，咁不如将两次即系夹埋一次申请连探啦。咁当然一定要有呢一个我哋叫嘅位先得啦吓。如果佢已经系探访剩翻半个钟，咁就唔可以做连探啦。咁但系跟住咧，佢哋就话梗系唔系咯，因为每次探半个钟，咁我可以 keep 住每个礼拜都见啊嘛。咁如果一次就探咗一个钟嘅时候，咁咪有一个礼拜隔咗冇得见咯，系咪？甚至乎有时唔止一个礼拜添。哦，又系嗱，都话啦，有时当局者佢哋嘅谂法同我哋咧嗰个即系谂嘅情况有啲唔同噶，我哋就会觉得山长水又远，入去梗系一次过倾耐啲啦，咪隔多两个礼拜先再入咯。咁佢哋会觉得哇，隔咁耐先见到，宁愿每次搣少少搣少少啦。叶大大你好啊，我是第一次写信上嚟嘅，想借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同一班嘅朋友打打气啊。石壁诗意嘅细哥、博哥、宝龙、宝文、阿捞心，同埋咧就系蛇兄啊、阿亨、阿必、C 三嘅文迪、B B 五六嘅猪脚圈、舒红、Tony、荔枝角六楼后座嘅 Billy 啦，仲有呢排天气热啊，记得个个都要多饮水。咁啊，希望咧就可以点首歌咧俾阿博哥啦，我系贤仔啊，喂，想同大家讲，大家都要顶住啊，希望呢个点唱可以抽得中啦，唔该晒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仲有咧就想帮小糖菜咧问候小榄嘅兄弟们嘅。好啦，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今次咧我计过噶啦，应该系第九次写信上嚟噶啦，一直都希望可以抽中啦，但系都抽唔到，唔知几时到啦，我啲好运。恭喜晒呢位朋友，叮叮叮叮，好运就已经咧运输带咁样运咗嚟，你今个礼拜呢一个嘅点唱机会到啦。我是东头七楼的希仔呀，今次是想点唱给丽敬情教所军装部的 BB 雷恩呀。BB, 是不是好惊喜呢？多谢你呀，无条件相信我，上天给我们有缘分相遇，还可以在一起。那我一定会答应你，无论将来条路有几长有几难行都好啦，我都会一直陪你爱你，只要你不会给我这只小树熊离开你，那我都保证永远都会坐在你的身边不走的啦。当你是什么树熊抱住不放的了。好啦，我同你在信入面的承诺呢是永远生效永无过期的。那今晚呢就希望你能够发个好梦啦。还有啊 ,27 号呢就是我们一起了一个月的纪念日啦。那么补返句520快乐先啦。我爱你啊，我的小雷恩，麻烦晒你啦，人靓声甜的叶大大帮我读出这封信。希望万千宠爱这个节目呢收视都爆爆爆灯，长做就长有。我是东头七楼的希仔啊。

Hello， 葉大大，我是羅湖的 Eva， 想點唱啊，俾我細佬咧就係、是、志宏嘅，佢而家喺十八師喺靈州，放心啦，細佬出翻去之後咧，我唔會再吸毒噶啦，我哋一齊重新嚟過，我哋要做一個重新生活嘅人啊！亦都要点唱埋俾十八师嘅兄弟们听啦，以及罗湖

我知唔知？仲有神凤啦，大榄嘅高 B 好挂住你啦，赤柱嘅 A 仔，荔枝角嘅初五，叶大大，我想点首有情岁月俾大家，唔该晒。咁多位兄弟姊妹，希望大家出翻去之后咧，就唔好再翻入嚟啦。坐监咧，其实一啲咧都唔系自在噶。佢个最可怕嘅地方咧系白坐啊！如果大家咧喺个坐嘅过程里边冇得着啊，吓冇自己反省到啦，冇学到嘢嘅话咧，咁啊真系白坐啦。祝大家继续咧就系勇往直前啦！叶大大，祝你永远幸福快乐啊！好啦，差啲唔记得咗，欣婷你要加油啊！我系罗湖嘅 Eva， 知道你依家咧工作多咗，你一定做到噶，放心。相信自己一定得，我支持你噶。哎呀，亲爱的幻宇大大，我是黄美仪的老公金鱼仔啊，喂喂，幻宇幻宇，好耐都冇抽中我啦，我个老婆大人同我个宝贝女啊，千月 B B 咧赞我型啊，拜托拜托啦，老婆，咁啊过埋今个星期咧。仲有唔够两个星期，我哋一家三口啦，就可以团聚噶啦！啊，呢段艰难艰辛嘅路程终于都挨完啦，多谢你一直以嚟咧都不离不弃啦。你放心啦，今日嘅我完全咧就系清醒晒噶啦，认清咗方向，亦都知道咧出到去咧有啲咩要做，同埋乜嘢唔好做。咁啊，好多谢你唔怕辛苦，亦都为我付出咗好多。为咗你，为咗我哋个家，为咗个屋企，系啦，咁啊，只要咧，为咗你哋两母女嘅嘢去努力做嘅话咧，我一定会做，记得系正行啊，赚多啲奶粉钱，同埋亦都赚多啲扮靓靓钱俾你去扮靓靓，咁好冇？对你嘅承诺永远不变，一日都会实现嘅。对你最重要嘅承诺就系今生只爱你一个，永远都唔会再离开你哋两母女噶啦，黄美仪，你老公我真系好爱你噶，保护好自己同埋个女，知唔知？等我翻嚟锡晒你。爱你，即系见证住啦，佢哋两个啦，系啦，即系太太有咗 B B 啦，咁跟住老公喺里边啦，到小朋友出埋世啦，咁每个礼拜咧，佢哋都好勤力咁样啦，老公啊写信嚟，老婆咧就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业嗰度咧就打文字啦，又或者自己咧亲自打电话上嚟啦，咁啊希望你真系记得你呢一刻嘅承诺啦，同埋讲咗就自己系完全清醒晒噶啦，认清晒啊，究竟自己嘅方向系点啦。我想呢，正常的女人呢都不会想你可以搵啲快钱返嚟，但你个人就唔见咗，去咗坐监咁样，跟住自己独自凑住啲细佬嘛，跟住攞你赚返嚟嗰啲即係钱嚟到即係花天酒地啩。嗱我唔排除有啲人觉得唔紧要有钱就得㗎啦。但係我想即係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嘅老公，你都唔应该咁样去做啦，係咪先。无论点样都好啦。行翻正途，做正行，有时啲嘢要转咧系难嘅，咁但系俾啲挑战自己啦。人生咁容易做嘅嘢，你继续做嗰啲容易做嘅嘢，但系嗰啲嘢又唔系正行嘢，咁做嚟做乜啫？系咪？你要翻去大个噶啦，做咗人老豆噶啦，唔通你想做坏榜样俾你啲仔女睇咩？好啦，叶大大你好啊，我系赤柱 R1A 嘅大健啊，今次写信上嚟咧系想点唱咧俾我老婆听嘅，佢喺罗湖惩教所叫做肥妹啊，嚟紧咧六月四号咧就系佢生日啦，虽然今年咧陪唔到佢过啦，但系希望咧明年之后以后每一年嘅生日咧，我哋都可以陪住对方一齐过，麻烦晒啦叶大大，咁啊另外咧就点唱名单就系点晒俾识得我大健，同埋咧就系我老婆肥。尾咯，嗱，你哋唔好听以为佢大件系即系好大件好大只嗰啲大件，佢系真系叫做健康个健大件啊！好啦，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大健康，同埋咧事事如意。Hello， 允儿小天使你好嘛，我是荔枝角的绿 B Billy， 今次想同一班的朋友兄弟打打气啦，想点呢就是晚安莉莉俾大家听嘅，点唱名单呢有石壁的金毛希、水记的邵浩然、碧仔的细佬英杰、
仲有老朱、唐福嘅高露洁、肥威、傅廷伟、赤柱一饭堂嘅五短人、朗仔啦、陈小气啦、永远都同我一阵线嘅肥中啦、一 A 嘅流星顺仔、荔枝角四 A 嘅菠萝包小肥靓哥。

九叔、冲仔、好论尽嘅四眼妹啦，三 A 嘅富仔，仲有细肥啦，七 A 嘅肥池，仲有就系迪迪啦、文轩啦，最细我嘅哥哥大布帮，六 B 嘅子轩、细佬、细妈啦，排球小子金毛贤啦，好多废话嘅高进啦、乐仔啦、健谈之子金毛冲啦，过度活跃嘅浩仔啦、天然外嘅嘉轩啦，仲有罗湖嘅小雨。咁六月十八号咧就系、是、小雨啊，应该会知道系啦，结果嘅一天啦，咁啊加油啦，一定希望你有张靓靓嘅成绩表啦，到时无论结果如何都话声我听啦。其他兄弟们都早日毕业啦，不常见常在心，麻烦晒叶大大咁啊，我系荔枝嘅六 B 嘅 Billy。早日回家就梗系更好啦，系咪先？尹怡姐姐，尹怡姐姐，你好嘛？我是咧行见行爱的小情妇啦，系啦，我不是读错啊，佢唔系人见人爱啊，系行见行爱啊，因为佢嘅大人咧就叫做咧行大人。今次咧系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嘅，依封亦都系一封专属点唱，我想点唱俾我最挂住嘅小情夫啊，恒大人听。点啊，我嘅小情夫，听到呢个点唱惊唔惊喜先？不过有时惊喜同惊吓都系一线之差，唔知你而家咧究竟系惊喜定系惊吓咧？By the way， 唔使再扭计话我冇点唱俾你听噶啦，今次直头啦，送埋个啦，就系真系唯一嘅专属点唱俾你啊！依趟旅程咧，虽然我个人咧就唔可以陪你跑到去最尾，但你放心啦，我咧会等你毕业翻嚟，再同你咧东区 N 日游嘅。你想嘅话咧，我哋今次冲出港岛，同你游遍成个香港，咁啊俾你每个地方都留一下你个脚印足迹，咁啊证明你到此一游，又点话呢？好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帮我读出呢封信，咁啊想点首歌俾自己嘅，唔系点俾佢咩？今世情人、啊，即系你代佢点俾你自己咁样，系咪都得咧？Hello， 婉宇姐姐你好啊，我是肥鸡啊，唔该你啊，我想点唱俾石壁诗二水记嘅博哥同埋阿细，仲有 B B 五六嘅高老书红仔，紧张大鼠 Tony 仔，笑容好 charm 嘅阿轩啦 ，C 三嘅文迪大哥啦，仲有 C 一嘅兄弟龙仔，赤柱 K Y 大哥啦，你估下边个咁有心点俾你先？同赤柱 Cat A 嘅子宏小朋友啊，另外咧想帮阿博哥咧点埋俾佢最亲爱嘅哥哥小唐菜，希望小唐菜可以早日在外面团聚，一起冲一起闯嘅，唔该晒，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想点首时候不早啊，仲有啊，B B 五六嘅刘昌刘师傅啊。Hello， 玩鱼小天使你好嘛，我是叫做强仔小番薯啊，我想点唱俾我嘅小伙伴们嘅，我终于咧都派到成绩表啦。哇，几惊佢又弹我钟啊！我读一个月咧就可以毕业嘅啦。我唔续咯吓，嗰啲情况吓，咁啊唔续一写信俾大家咧报平安啦。咁啊，由于邮费太贵啊，系嘛？佢话穷啊，所以咧写个点唱通知。我谂啊，经阿允儿一读，大家应该就收得好清楚呢个信息噶啦。多谢大家一直照顾同埋陪伴，出面见啦。名单如下，最锡我嘅一名哥肥肥丫丫范海，同埋咧就失踪人口阿当，表哥平平野猪奇皇上矮鱼咯，仲有咧胡大傻
檸仔，即係檸檬個檸啊，海行興、陳老闆、B B 哥、文文、泡菜、小葵、琴琴、阿 Jo、阿 Jo 嘅方志、阿芝、阿妮、番茄，人數眾多不能盡錄啦。識得我收歌啦嚇嘅人咧，就已經自己會對好入座噶啦。Love you and miss you all， 我有聽話噶，寫大粒啲啲字噶啦，辛苦曬。嗯，咁就乖啦，起碼要呢啲字啦，大佬一隻指甲都有四。

0: 隻字咁樣都睇到啊！你哋嗰啲一隻手指尾嘅指甲十五隻字，真係點睇啊？真係唔係問哪誰，係哪一個寫那麼少的字？請報上名來，應該唔係蘇永康，佢唱啫。
1: 你和那誰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

苏永康的那水啊，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的节目啦，当然就会为你哋读出你哋嘅点唱啊，社交平台嘅点唱，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代表

區政府向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提出請求，希望安排神舟23號航天員乘組和香港青年學生舉行天地對話活動，以獲正面回應。目前正同教育局、港澳辦等加緊協調，相信對激勵香港年輕人投身創科、加入國家航天事業會有正面的作用。孫東在一個電視節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長官李家超向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號航天員乘組返回地球之後，能夠組織航天員來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一間國際顧問公司發布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架跨境財管中心，更加預計從現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每年增長大約 9%， 增速都高於瑞士，認為這是海內外資金對香港的制度和投資環境投下的信任票。陳茂波發表網誌時又說，本週將公布的4月份零售業銷貨額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將會是連續12個月呈增長，反映本港零售業的復甦勢頭穩定。老窩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熊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4人成功脫險，至今共有5人離開洞穴，仍然有2人失蹤。包括外國洞穴潛水員在內的救援人員表示，他們正制定一項風險極高的搜索計劃，會向幸存者了解這條狹窄而且被水淹沒通道的情況，相信相關的資訊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尋找黃金的男子近兩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經過來自多國人員組成的救援隊伍連日抽走洞穴積水之後，其中一人在前日獲救，昨日再有4人自行離開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療。最早獲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蹤的2人比其他人早幾日進入洞穴，相信已經在更深的位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 有阿 Ann 同埋 Ruby，
4: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1: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6: 盐制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忙。

0: 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嘅社区。
1: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奕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好啦，到底咧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啦，留言点样做嘅咧？成日都会有人问嘅、哦，咁啊又要解释一次啦。只要你揾到咧万千宠爱呢个 Facebook 专页啦，咁啊里边咧你就私信吓打文字俾我，就唔使全世界都睇到啦，系咪？咁啊喺私信嗰度咧写咗啲文字，你系边个啦？点唱内容啦，同埋想点俾边个听啦？若果当然啊有歌嘅话，你都可以写低究竟你想听咩歌嘅。有时咁啱咁巧就系拣中咗你想要听嗰首都唔定。就是这么简单咯。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咧将嗰啲文字变成声音，系啦，透过我把口嗰度帮大家讲翻出嚟啦。坐定定啦，唔该，大家系啦喺里边嘅朋友仔。因为大部分咧嘅对象咧都系讲翻俾你哋听嘅，咁如果你有揸个人型，系有冇咁讲，或者举个手有要求，哎呀谂乜嘢啊，即系留言信箱嗰度啦，嗱你打唔到直接自己真人发声都好啦，都打机直接俾阿允儿等佢帮你读出啊嘛，有冇咁讲过先？有冇曾经揸过型先？有嘅话咁快啲听啦，唔系人哋一阵间咧写出嚟，咁读紧嘅时候咧，你又唔系专注听紧，下次又话人哋冇写俾你，咁啊点得噶啦，系咪先？Hello， 小天使你好啊！麻烦你帮我点俾咧大腩饭 B 嘅吴师奶，吴师奶，我系你个衰老公啊！喂，对唔住啊，老公近排咧少咗嚟探你，唔系因为我识咗另外一个，因为我真系好唔得闲啊，好多嘢烦，所以先少咗嚟探你嘅啫。对唔住啊，但系我想同你讲啦，请你放心，我对你永远都系一条心嘅，点都唔会变噶啦。你听到点唱嗰阵咧，我应该嚟咗啊，同你负荆请罪噶啦。你放心啦，我唔会咧，好似啲人咁突然间消失咗，信又唔写又唔探嘅，请你放心。我依家日日咁样好努力咁样，就系、是、为咗出嚟俾你有个好日子过。咁所以你就唔好乱谂嘢啦。除咗你，边有咁蠢嘅女人会中意我啊？系咪？所以你一万个放心。跟住佢就会话：如果真系咁啱。多一个咁蠢嘅或者蠢我嘅咁点算啊？嗱，我唔准你咁讲噶，佢既然咁讲，你就信住佢先啦，系咪？就咁话啦，应承允儿姐姐，系我哋先给予信任，系嘛？当如果对方做咗啲令到你可能有怀疑嘅嘢，先至提出举手问，问个清楚，问个明白。最中意就系问嘢噶啦，咪但系总会有啲时候咧，你系会发觉咧。我都唔想问，因为太过肯定啦嗰啲嘢，咁就唔使问啦，系咪？仲问你做咩啊？问你咪俾机会你解释，唔需要解释噶啦。有啲位置真系，你仲想问，仲想俾佢解释，系因为你仲想听到一啲你想听到嘅嘢，跟住咧就俾个机会佢咁样嘅啫。好多人嘅心态都系咁，唔系争在你自己点睇咯，唔使理人哋点讲噶，侧边啲人讲啲咩你唔使理嘅，两个人嘅感情事由翻你哋两个自己去决定去做就得噶啦。咁啊，朋友咧系我嚟倾偈嘅，咁我意思唔使理，即系唔系唔使同朋友讲。如果你话我同朋友讲咗系抒发到嘅，舒服啲嘅，咁啊揾对的人去讲咯，系咪？咁我成日都话啦喺节目嗰度，你要揾人去诉苦倾诉，都要揾啱对象。有啲咧系超级负能量怪嘅，系啦。咁但系同佢倾咧，你只能够接收到。负能量，咁对件事冇帮助。有啲朋友同你倾完，系只系俾个方向你吓，可能我就会咁样做咯，又或者咁样，咁最后点样决定咧？可能你未必系拣 A、B、C， 佢提供三个方案，你可能拣咗 A、B、C 夹埋嘅一个方案，系啦，你自己去谂啦。

好啦，下个啦系你啦，留言俾唐福嘅阿 Wang 啊，咁我收到福利官电话，咁之前咧都知道你病咗咯，喉咙痛同埋发烧，希望你都会快啲好翻啦。有冇食药啊？咁记住饮多啲水啊。唉，咁啊呢排天气都麻麻地啦，所以都想同你讲声 take care， 但系都想补翻一句 love you。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虽然过咗520啦，之前点唔到唱，但我希望透过咧你嘅靓声咧，将我嘅爱意咧传达俾荔枝角嘅原子笔啊！希望可以传到佢嘅耳边，跟住佢听完之后咧就埋藏喺心里边，咁样就最好啦。想讲咧，我每日都超级超级超级咁样挂住你，好想话你知咧，我好爱好爱你，多谢你啦，同埋辛苦你每日写信俾我啦。我都知道嘅，我都好想珍惜你嘅付出，希望啦能够俾你见到我正在努力中啦。最近你嘅生活点样啊？咁其实我嘅工作环境都发生紧变化，甚至有好大嘅挑战添。但系真心感恩咧，可以同你同期咧经历呢一啲嘅变化，希望我哋都能够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啦。最后咧，我都真系好挂念你啊！唉，讲咗好多次系嘛，因为真系好挂住我。

Hello， 尹怡大大。是咯，是头先老公吓嗰封信已经读咗俾你听啦，唔知啊老婆有啲咩嘢想讲咧？美仪啊，想点俾咧啊男神老公啊？之前咧就系一年一度嘅太平清照啦，咁啊上年大肚啦，咁啊去唔到感受啦，今年咧就带埋咧就系千月 B B 啦，去摸咗咧大树王只脚啊，咁啊跟住都会带埋阿女去睇飘色，咁啊影咗啲相嘅，下次又俾你睇啦，你都要乖乖地啊，话出年咧我哋一家三口咧就可以再去噶啦，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晚安啦。你好啊，允儿姐姐，我想点俾壁屋四师嘅伟乐啊！喂，老公，系我啊，唔使讲，你都知道我系边个啦，哈哈！又过咗一星期啦，你点啊？几好嘛？依家天气好热啊，呵呵，我唔知道你有冇热到融咗咯，不过都要忍下噶啦，好快咧就翻屋企，仲有阿女物理治疗都系啦，情况都系咁上下啦，喊到拆天咁样咯，俾姑娘咧扭下条颈，拉松啲，唔会咁紧咯，等佢咧唔会成日咧就只系望埋一边咯，两个星期一次复诊，咁屋企咧个个都冇事，放心，你都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瞓到就瞓，冇精神嘅话咧，真系好难挨嘅啲时间，系咪？好啦，一齐加油，今晚要瞓个好觉 ，Good night， 嗱，老公，我爱你。系啊，我哋喺出边咧，真系感受到嗰种热辣辣啦，好焗嘅感觉啦。咁而咧，监狱里边咧，虽然某啲地方都系会有风扇嘅，大部分都唔会令到咧你哋嗰、那个即系空气咧系好唔流动、好唔流通嘅。咁但系始终咧，成日都会有啲死角位噶嘛。如果大家咧瞓觉嘅位正正就系嗰啲死角位嘅时候咧，就可能自己要谂下办法，点样将嗰啲流动嘅空气咧带到去自己瞓个位嗰度啦。最好就系快啲乖乖地挨完佢啦，挨完佢翻到出嚟嘅时候啦，咁你咪可以叹翻屋企嗰个冷气咯，系咪？你好啊，我想点俾我最爱嘅狐狸仔啊，老公，我依家喺屋企啊，冇出街，唔使咁紧张，定啲你要听我话，唔好咁曳。不过我知道你咧唔会呃我嘅，因为我一定吓睇得出嘅。如果你讲大话嘅话，你成日话我咧口硬，唔讲出嚟，啲说话咁肉麻，点讲啫？系咪？仲有啊，好多谢你咧，会为我谂好多嘢啦，为我谂下。啲生活事情啊，各样嘢点样去安排？我知道你对我真系好好噶，你信入边咧写得好窝心，因为你去边咧我就跟去边。系啊，你去到天涯海角咧，我都会拖实你跟实你噶啦。你到时记得拖实你呢一个任性嘅老婆啊，好冇？好啦，我哋听日见啦，老公我爱你，挂住你啊！

好啦，到咧就系大榄石博奇嘅俊杰啦，老公老公，又到允儿姐姐节目嘅时间啦，有冇挂住我先？我就好挂住你啦，好热啊，所以咧我冇带个女出街啊，留喺屋企。嗱，约咗星期二咧就会嚟探你噶啦，我哋过两日就会见到噶啦，等多两晚啦。呢几日天气好热，一定要饮多啲水，要食嘢同埋瞓觉，唔好胡思乱想，乖乖地照顾好自己，唔好要我担心。嗱，放心啦，我唔系净系同你讲嘅，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吓，咁啊好好照顾自己，同埋咧我哋个女唔使担心我哋，好冇？好啦，爱你啊，老婆仲怡上。Hello， 叶大大，我个老公咧叫肥佬，喺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话咁快咧就到月尾啦。虽然今年我生日咧，你唔喺我身边陪我啦，咁唔紧要啦，以后再补翻啦。最紧要咧就系你要应承我，唔好再掉低我就得啦。星期二见啦 ，Miss you in love， 爱你嘅老婆想，唔该晒叶大大。Hi， 我是 Haley， 我想点歌咧俾苏怡听啊，佢生日啊27号，咁啊喺度补祝佢生日快乐啦。阿 wing 咧冇假放啊，要星期六先至可以咧入夜俾你，希望你乖乖地咁样等啦。收到试诗同埋 Yankee 嘅信未啊？好啦，等你啊。跟住啦，仲有咧就系廖生啦，点俾罗嘅廖太阿 Ice 听嘅。咦 ，A Lady of Ice。好啦，你收到想同信未啊？收到寄信俾我啦，等我六月嚟探你啦。好，简而精嘅对话完。Hello， 我系嘉碧。仔啊，想同罗湖戒毒所嘅 Caman 大小姐讲，咁啊，我好挂住你啊，仲有咧，同我大女人李嘉欣，讲声啦，奶妈，我好挂住你啊，你哋要乖乖地喺入边啊，知唔知？好快就会翻出嚟噶啦。

0: 好啦，Anson Lulu Pick 点唱俾嘉嘉 Pick 听啊，咁啊，好希望咧就同你讲声啦。你是天使嚟噶，辛苦你为我咧，怕我闷咧 ，cap 咗咁多关于你嘅 cap 图同相俾我解闷，系其次，对我而言，了解先至系最重要。相信对你嘅了解我多咗啦，因为咧我好用心咁样睇每一个细节，亦都有记实佢。但系唔够噶，未来吓，更多嘅日子，我会更努力去明你、懂你、锡你。Anyway， 感恩有你咧出现喺我呢一段不平坦嘅人生路上，继续喺度陪伴我。等待我，支持我，多谢你啊！我系 Anson Lulu Ju 啊 ，Thank you 咁啊，认识 Anson 嘅都有份收歌啦，祝大家咧都能够咧就系快啲翻屋企，同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好啦 ，Amy 飞鸟图纸点唱俾赤柱嘅千禧，好耐冇点唱俾你听啦，希望收到我嘅点唱啦，打翻支最强大嘅强心针俾你先，结婚周年快乐啦 ，baby， 虽然咧已经过咗啦，冇计啦，上次点唱抽唔中啊嘛，咁啊话俾你听，以后嘅日子咧都会想同你一齐过，做你嘅树窿啦，聆听你嘅心声啦，支持你做你最强大嘅后盾，几时出翻嚟做翻我嘅管家先，管三管四嗰啲。其他人的閒言閒語我們就不需要聽的了，自己知道就行了，還有夏天我都知道在裡面會特別辛苦的了，希望你之後的事都能夠順順利利，每天都要乖著開心心，老婆 waiting for you and love you。 好了，今天 waiting for you 的今天還有很多位朋友，不知道他們今天等不等到呢，萬千寵愛空中留言信箱送給大家。
1: 是亚军，我打到电话上嚟，因为阿妹咧可以过嚟探你，所以我哋转星期四

0: 号过嚟咯。跟住我而家差唔多收工，啱啱写完份报告，唉，有啲攰。同埋唔知你呢几日打唔打到波？今日眼好似又有少少雨。系咯，你呢几日天气又热，所以你饮多啲水啦。仲有少少挂住你啦，讲笑，超挂住你。四号见，同埋今晚见啦，拜拜。
1: 老公，老公系我啊，你老婆啊，我好开心啊，今日可以抽中我。老公，你一定系好开心啫。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好想时时刻刻都喺你身边。老公，天气热，记住要保重身体，食多啲嘢，要好好照顾自己。老婆亦都会乖，过好每一日。我爱你，我好挂住你，想锡啖你，啜啜啜啜啜。老公，有你嘅快乐，老婆就快乐，知道吗？前面嘅路，老婆一定会同你一起行过来。老公，你要加油啊，你要支持住，老婆一定会等你返屋企㗎。同埋想点唱俾卓柱 DEA 嘅麦仔啦、黑仔啦同埋沙华仔听。希望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快啲返屋企。同埋老公，希望你今晚会睡得好啲啦。拜拜啦， I love you， 永远爱嘅老婆，公姑上。
2: 喂，刘乔哥，死啦！今日冇叫你听，唔知你系咪又瞓咗觉呢？有冇东头七楼嘅人听紧啊？帮我嗌一嗌佢啊！顺便同佢讲，今次唔系整蛊佢，佢即刻冲落去听收音机啊！本来咧谂住问你有冇挂住我噶，不过我惊咧你身边啲人听完之后咧会仇视你啊，所以不如我收翻呢句嘢先。每次我打上嚟都会抽中，所以咧我都好相信我啲运气全部都已经俾晒你啦。总之今日就将啲运气留翻落啲唔听话嘅马仔度啦。依家冇啦，唔系输晒啲买送钱咁简单，系连车钱都输埋啦。不如我哋休息几日，见少几日先啦。我哋试下梦中相见好唔好啊？但你放心啦，就算我见少你几日都好，我都系一样咁爱你噶。拜拜。
3: 成点号？喂，你只野马，你唔好再谂嗰啲无谓嘢啦。系我自己表达得唔好啫。我再写个封详细啲嘅信，同你解释下个过中原因啦。我知道你好锡我噶，我净系爱你一个，唔会变。你中意听呢啲肉麻嘢啊嘛，系咪啊？我一定跟你跟到天荒地老噶啦，天涯海角我都跟住你噶啦，你走唔甩噶啦。我应承你，我会每分每秒都会挂住你噶，你都要啊。我一定等你出嚟噶，等你出嚟照顾我，等你出嚟证明俾我睇所有嘢。好啦，我爱你啊，拜拜。
4: 系我系 Venus 啊，好耐咧都冇打嚟万仙噶啦，都好意外打通咗啦。咁我好想打俾喺赤柱嘅契仔啊牛仔。上次打嚟俾你嗰两本爱情小说，希望啱你睇啦，增加你啲中文嘅用词啦，我嚟写情信。咁另外咧，想话俾阿斯坦听啦，本来星期日都想探埋你嘅，但系知道有人探你啦。咁就係下次啦，咁最主要希望你今年係打品成功嘅。咁我知喺赤柱仲有黎生嘅，咁虽然睇冇机会探你啦，但希望你身体健康。咁仲有呢就荔枝角航班，最紧要身体健康。天气咁热啦，大家都要记住飲水呀。好，仲有最后呢就係冲衣周小姐，咁希望你七月嗰个判决成功啦。多谢晒，万千宠爱，拜拜。
5: 留言俾唐福嘅 Patrick 哥哥，我系爸爸。29号嗰日探完你之后咧，我同妈咪去食饭，十个公仔搞掂咗啦。仲有今日见过买眼镜嗰阿太，佢话你个款冇货，叫我影啲相俾你再拣下。

0: 我寄入嚟俾你啊。讲住咁多先，等你再讲。
1: 我记得爸爸呢把声啊，我系爸爸啊。希望大家都想返自己是做错咗啦，咁但家人呢依然好支持你啦，成日嚟探你啦，或者你有啲咩想要啊，想买到㗎，係货你读书用又好啊，或者平时日常做手作又好啊，咩都好啦，咁佢哋都好尽力去做㗎，为啲咩呢，就係为咗希望你能够呢好好咁样利用里面嘅时间装备好自己啦，返出嚟嘅时候呢做返一个係啦开心快乐行正路嘅人，咁佢哋就安心㗎啦。好啦，呢首歌你哋想听啊嘛？点播？唔好用个背脊得住我，但系你用个背脊向住我唱情歌，咁有模仿嘅。汤灵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

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就國家不同方面有一個對接的計劃。李慧瓊說，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帶領之下怎樣對接十五五規劃，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當中定位以及怎樣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定會發展得更好。當然也都要做好國家給予香港的任務，包括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以及航運中心等角色。廣東省政府宣布延長港車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日。運輸署表示歡迎，港車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廣受市民歡迎。曾經參與計劃的香港私家車累計超過14萬架，推動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量持續攀升。署方在社交專頁表示，會繼續密切留意港車北上實施情況，與廣東省政府保持溝通，為申請人在續期申請和預約出行等方面提供優化安排與便利，進一步善用大橋承載力，以推動便捷的跨境通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灣仔一架的士失控翻側，司機一度被困車內。事發中午12點幾，一部的士沿港灣道行駛，懷疑失控翻側，撞到路邊的圍欄，有近6米圍欄被撞毀。警方話司機獲救之後報稱無受傷，無需送院。老窩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四人成功脫險，至今共有五人離開洞穴，仍有兩人失蹤。包括外國洞穴潛水員在內的救援人員說，他們正制定一項風險極高的搜索計劃，會向幸存者了解這條狹窄而且被水淹沒通道的情況，認為相關資訊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尋找黃金的男子近兩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經過來自多國人員組成的救援隊伍連日抽走洞穴積水之後，其中一人在前日獲救，昨日再有四人自行離開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療。最先獲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蹤的兩人比其他人早幾日進入洞穴，相信已經在更深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北纬22.6度、东经127.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讲起北极，大家可能即刻想起极光、冰山、北极熊或者白茫茫的雪地。其实北极一直都有人类生活的足迹，自古以来因纽特人都会用冰砖砌出冰屋，用它来捱过一个又一个寒冬。但为什么屋明明是用雪做，又可以保到暖呢？背后其实隐藏着一连串的科学原理，关乎水分子的形状、分子之间形成的氢键、原子内的电荷分布以及热传导率，这些概念全部都是构成这间屋可以保暖，在雪地屹立不倒，容许人类在入面生活的关键。今晚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香港太空馆北极古今讲座系列，听听由英国地质学会会士许志恒博士主讲的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同大家一起由北极民族的生活讲起，再慢慢走入水分子、冰晶和雪场背后的科学。当我们讲起发明冰屋的民族，你可能会想起爱斯基摩人，但原来这个称呼一直都有偏误，因纽特人才是他们真正的名
5: 字。因纽特人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因纽特人，好了，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 term 叫爱斯基摩人。其实爱斯基摩人呢，和我在这个 talk 里面的因纽特人呢，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因纽特人呢不完全是爱斯基摩人，但爱斯基摩都不完全是因纽特人。但是呢，我在这个 talk 里面呢，我就用着这两个 term 呢去描述同一班人。但是呢，咁点解你会问我点解我不用爱斯基摩人这个字啊？因为呢，其实呢爱斯基摩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原住民的语言来的。爱斯基摩这个字呢其实是外面的人比住在大约是加拿大北部或者格陵兰一些原居民的名字。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说形容一些呢吃生肉的人，即是呢是去打猎跟着之后就这样拿枕吃些肉的人。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外邦的名字的。所以呢这个名字其实是有少少具争议性的。所以而家普遍上咧，我哋都唔好少会再用呢一个字去形容而家住喺呢啲极地嘅原居民嘅名字。咁所以咧，我喺呢个 talk 里边咧，同埋喺嗰个天象厅嘅 show 里边咧，都会用因纽特人呢个字嘅。咁因为因纽特人呢个字咧，先至系住喺加拿大北部一啲极地地方咧，佢哋改俾自己嘅人嘅名嚟嘅。咁所以我喺呢个 talk 里边，我都会用住呢个名啦。
4: 今时今日，因纽特相关社群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北部、格陵兰以及俄罗斯北方部分地区，一条横跨北极圈的生活地带。咁喺呢个地带上面，冰屋是点样出现的呢？要了解呢一点，就要明白点解人类会出现在北极。

0: 要决定留低。许志恒博士就由人口迁移的几个阶段讲起。
1: 这个北极的地区的人口的迁移，我觉得可以分开做几个 stage 的。第一就是我们叫做古的因纽特人。好了，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公元前三千年即是现在的几年前，我想问。是啦，大约五千年前到，是啦。五千年前呢，就有第一班的古因纽特人呢穿过了这个白令海峡，就过了去，由是过了去北美那边。好啦，那呢他们呢当时，当然他们当时那个科技就未必咁好像现在这样啦，咁所以呢都花了都不少时间呢就过了去 settle 了去另一边。好啦，下一样东西呢就是有这个叫 Dorset Culture， 就多尔塞德文化。那去到那时候呢，现在的人类学家就发现呢，当时的已经 settle 了在那边的人呢，他们开始懂得用一些象牙啦，所以懂得用天然资源呢去令到他们的生活可以进步。咁跟住好啦，之后呢先至再经过不同的迁徙啦，去到不同的去不同的地方啦，咁就我哋就会 categorize 去做一个叫图勒人啦。咁就大约呢係而家嘅一千年前到啦。咁一千年前呢，我哋呢一班嘅图勒人呢，我哋就会形容为呢係现世嘅嘅一啲因纽特人嘅祖先嚟嘅。咁所以呢佢哋就开始懂得用可能譬如话一啲动物嘅骨架啊，去做一啲居住嘅地方啊，去懂得去用一啲动物嘅脂肪啊，去做燃料啊呢啲嘢。咁去到呢一啲呢係遗留到去而家现代嘅因纽特人都懂得用嘅。
0: 冰屋唔係一夜之间发明出嚟嘅，是几千年生活智慧累积落嚟的成果。古因纽特人开了路，多尔塞特文化用象牙和骨头做出第一批工具，到图勒人就学会用动物骨架搭屋，用油脂做燃料。其中一种他们会狩猎的动物就是公头鲸，一只公头鲸可以重几十吨。对极地社群来说，它不单只可以作为粮食，公头鲸的骨架可以做屋的支柱，脂肪可以做油灯的燃料，皮可以做衫和船的外壳，很大程度上支撑住因纽特人的生活系统。而对于古因纽特人来说，冰屋其实是一种流动建筑，除打猎路线，除季节而建造和拆卸。一间屋里面包含了北极人对天气、地形和资源的判断，而冰屋本身亦不是得一个样，由细到大都有，用途亦完全不同。
1: 咁呢度就有我想讲一讲就唔同嘅冰屋嘅类型啦。係啦，第一呢就头先我讲啦，就係用嚟打猎嘅冰屋，咁佢哋係比较细嘅，即係有少少似可能譬如话一啲淨係可能住到一至两个人啊，俾佢哋臨時住啊，臨時去保存一啲可能话捕猎到嘅嘢啊，或者一啲资源啊，咁就可以摆住呢啲地方啦。咁另外呢就有啲比较大少少嘅，一啲大少少嘅呢就可能譬如会可以供到一个家庭住啊，特别是冬季啦，因为话冬季你特别夏天呢就真係可能未必日日都可以有咁多嘅雪俾你去起一啲船屋或者冰屋啦。咁而佢哋呢都有啲特别嘅结构，就係呢个 U 型嘅入口通道啦，呢一啲高比较升高咗嘅睡眠嘅平台啦，呢啲之后我哋都会 cover 到嘅。而呢好有趣地呢啲 U 型入口通道同埋高价睡眠平台呢，其实都用咗唔同嘅科学原理呢去 come up with 呢啲咁嘅 idea。 可能另外呢就一啲大型嘅社群雪屋啦，坦白讲我就唔好识读呢个字嘅，但係呢其实呢一个呢，嗱呢个就係英文嘅译音啦，呢、這个呢就係佢哋当地嘅语言嘅字母啦，就好有趣呢、這个字母真係。咁佢呢係就用呢、這个就係比较大型嘅雪屋，咁入面呢可以聚会啦，可以做到唔同嘅群体嘅活动啦。
0: 从冰屋有的类型就看得出

0: 却因纽特人的社会复杂程度，但说一用什么痕迹都没有，那今天的人又怎样证明几千年前真的有人住过在冰屋里面？答案要靠考古留下的线索。
1: 我哋点样可以知道以前系有呢啲咁嘅事，就系真系要靠呢个考古。

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個間接嘅證據咧，就是、當時可能已經係有喺度啦。另外咧，就係、是、一啲好圓形嘅一個一啲圖案啦，喺地下啲圓形嘅地基啦。咁你因為咧，其實頭先你見到雪屋嗱，我哋理解嘅雪屋咧，大部分都係圓形噶嘛，係咪？一啲圓形嘅雪屋，咁所以佢哋個底咧都係圓形嘅。咁而咧，我哋同時又揾到一啲。同雪都附近咧地方揾到一啲圓形地基嘅一啲遺跡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另一個證據啦。

0: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2: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讲者许志恒博士。雪会融，但工具、地基、营地的轮廓会留低。考古学家就是靠这些间接证据先重建出当年冰屋曾经存在过。一间屋消失了，但它和一个社群的关系不会完全消失。讲完整个北极民族的生活，我们就去了解一下雪是怎样成为一种建筑材料。质子带静电，电子带负电，中子无电，三粒粒子合起来就组成了世间万物，包括我们每日饮的水。而水真正特别的地方，不单只是有两粒氢、一粒氧，更加重要的是这三粒原子是怎样排列。
5: 水呢，我们平时叫 H2O 啦。H2O 咁即係咩？咩係 H2O 啊？我想 H2O 就真係話兩個 hydrogen 啦，即係氫啦，同埋一個 O 啦，即係一個氧啦，即係話咧佢係三個原子去組成嘅一個分子，一個 molecule 嚟嘅。好啦，咁咧水嘅分子咧 H2O 咧，嗱我講呢個之前咧，我想去下一個 slide 啦，咁我就擺咗佢出嚟呢度咧。有兩個水嘅分子啦，咁水咧就 technically 就係一個名嚟，佢就唔係化學名稱。咁如果你想用一個化學名稱去講佢，其實真係二氫化氧咁樣啦，係咪？二氫化氧 H2O 啦。咁好啦，咁呢個 H2O 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咧唔係一條直線嚟嘅。嗱 ，CO2 好得意嘅 ，CO2 即係二氧化碳咧，佢係一條直線嚟嘅，即係OCO 咁樣啦。係啱 ，OCO 係咁咧。但系咧呢度咧 H O 同埋 H 咧呢一個角咧大約就係104度到啦，我哋而家嘅理解就大約104度到。咁好啦，呢、這個104度究竟有咩咁重要？即系點解係104度啦？或者係點解104度又係關我咩事咧？咁樣呢、這個咧係極之關事嘅，呢、這個咧係。對於大家點解可以喺呢個世界上啊，或者點解我哋可以飲水啊？唔係吸水蒸氣啊？呢個係完全係極之關事，因為咧就係、是、因為呢個104度咧，所以咧我哋水咧係一個叫做極性嘅一個分子，一個 polar 嘅分子啊。
4: 正正是104度这个弯曲的角度，令到水分子的一边微微带正电，一边微微带负电，变成

0: 所谓极性分子，而这个极性就是兴建的源头，亦解释到为什么冰会浮在水面，冰入面的水分子用兴建砌成六角形晶体，留低空位，令密度比液态水还低。如果冰不释浮，海面冰封并沉入海底，海洋生命可能根本没办法生存。所以当水分子从液态的104度角在结冰时伸展成 109.5 度的晶体结构，这个微小的角度变化可以说决定了整个地球的生态。我们知道水在零度结冰，100度煲滚，但其实有一个我们平时较少提及的前提，就是大气压力。一旦压力变，水的三态界线都会改变，去到高山水不用100度都会滚，去到深海水超过100度都不会气化。所以水的形态这回事不是单单由温度决定，还要看压力。那如果压力和温度可以变到极端的地步，水会变成什么呢？答案可能会颠覆我们对冰这个字的理解。
1: 水我哋平时见到嘅咧就系三个形态啦，就系、是、固体啦、液体啦，跟住之后系气体，即系冰、液体即系水，跟住之后水蒸气啦。但系咧，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好简化咗好多嘅一个情况嚟嘅。其实事实上咧系点样咧？咁我就揾到呢一张图啦。系啊，呢一个咧其实先至系成个水唔同形态。我哋而家嘅了解其實係極之複雜嘅。咁點解咁講咧？嗱，你見到其實都係有固體啦、液體啦同埋氣體啦。但係咧特別，我想講一講即係呢個固體呢一部分。你見到有咩 IH 啊、IC 啊、XI 啊乜乜乜咁樣。咁其實呢啲係咩咧？就係咧佢冰嘅唔同嘅形態。就係咧我哋而家咧喺室温裏邊咧，我哋嘅冰咧其實我哋叫做一。就是冰一。好啦，去到上面呢度啦，呢个 XI 系咩呢？ X 呢即係十啦。咁 I 系咩？即係一啦。咁即係冰十一。咁即係呢其实咩意思？就係冰呢其实都分咗好多种㗎喎。由冰一呢至少呢个图呢係去到冰十一。而呢一个其实系咩呢？呢个其实就係一个地图。一个地图呢，但係呢我哋地图呢就唔系经度纬度咁样啦。我哋嘅地图呢就系压力同埋温度咁样。咁咧就係咧，你喺壓唔同嘅壓力同唔同温度，究竟你會揾到啲咩冰咧？
0: 冰一、冰二、冰三，一路數到冰十幾，每一種都係喺唔同壓力温度組合之下，水分子重新排列出嚟嘅版本。我哋日日見到嘅冰，原來只係冰嘅分類表入面最常見、最普通嘅一種。如果我哋研究下天然钻石嘅内部，就见到另一种完全唔同嘅冰。
1: 我就想讲下唔同嘅冰嘅种类啦。咁咧呢个冰嘅例如呢个咧，我特别因为我太多类型嘅冰，我讲唔晒咁多，咁所以我专登拣咗两个比较有趣少少嘅，就系咧呢一个咧叫做冰七。好啦。呢、这個冰七係咩咧？冰七咧就係咧一個比較密度比較高嘅冰嚟嘅。佢咧嗰個密度咧就係一點五 gram per cubic centimeter。咁即係1.5咧係咩咧？其實嗱平時咧喺大氣壓力下咧嘅水咧，我哋會定義為佢哋嘅密度就係一。佢咧就係1.5。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如果我將佢抌落水咧，佢會浮定係沉啊？是啦，今次是会沉的，因为呢佢呢是佢嘅密度是1.5呢，大约呢是有比较大家嘅概念是咩呢？ 1.5 呢就是大约好似是一啲沉积岩咁高嘅密度啦。即其实呢就好似是一啲比较密度比较冇咁高嘅石头嘅密度呢，就是 1.5 大约去。咁好啦，又系同一个问题，咁呢个关咩事啊？咁样。咁其实呢这个冰七呢在2018年里面啦， 就喺天然鑽石入面咧揾到喎。咁即係代表啲咩啊？就代表咧佢形成嘅時候咧。

0: 入面是有水在入面的。即是说呢，我们在若干这么多年后，在地面找到一些钻石入面是有冰，就代表呢很多年前呢它在地底形成的时候，在地底是有水的。咁所以呢，這個我就大約寫咗啦，佢就喺地球大約600至800公里嘅深處咧，就可以就會揾到呢一類型嘅冰啦。
1: 無論係存在喺天然鑽石內嘅冰七，喺海王星深處嘅冰18，定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嘅冰塊，佢哋都係 H2O， 但同一條化學式，佢可以構成唔同嘅結構。下集我哋会继续沿住呢条由生活通往分子嘅路行落去，睇下雪同冰明明都系水，但点解雪可以保暖，冰反而会带走热量？厚厚嘅雪墙之间系靠咩黐实？冰屋构造最聪明嘅地方又系喺边度？答案留翻下集再揭晓。多谢你今晚收听大学堂，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亚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早已合同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也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项炳说，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0: 崛起。他說有一個擁有大量核武和戰略轟炸機的國家，將不擁有這些軍備的日本稱為新型軍國主義是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軍備增強和意圖不明的行動會引發不信任和誤判，正因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對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專家學者代表團團長、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在前一天的會議上重申，必須警惕任何軍國主義思潮借機復活，又質疑一個沒有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的國家是否有資格在國際場合大談防務合作。巴黎聖日耳門擊敗阿仙奴，連續兩屆奪得歐聯錦標之後，大批球迷在法國全國多處上街慶祝，觸發騷亂和警民衝突，增至780人被捕，較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聖日耳門贏得冠軍之後亦曾經引發騷亂，法國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大約22,000名警員和憲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慶祝的同時趁機搞事，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內政部長魯內茲說，針對執法人員使用煙火的數目增加，有57個安全部隊人員受傷，全國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騷亂中受傷，其中8人傷勢嚴重。巴黎檢察官辦公室說，一個年輕男子在巴黎環城公路發生的越野電單車事故中喪生，巴黎亦都有一人被刀刺傷，目前情況危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6: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7: 俾佢飲少少酒試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飲酒會影響腦部發育，引起情緒問題同傷害身體。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嘅发展，创科新浪潮。
11: 无论系疫情后日益普及嘅服务型机械人，或者系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嘅最新娱乐模式，我哋每集邀请唔同嘅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嘅社会问题。
12: 更多创新科技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月光抒情，你收听，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1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8: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17: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18: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7: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18: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 佢中唔中意呢？

0: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2: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潘杰博士，他是一位从事工商管理工作超过30年的商界精英，曾经任职跨国公司亚太区营运长，不过自小就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有浓厚兴趣，所以在50岁之后，他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一份求学的恒心是真的令人佩服的。而今晚呢，我就请嚟潘杰博士分享佢嘅学术成果。潘博士你好。其实呢，从事研究工作大家都知道是需要好大的耐性和毅力，尤其是历史研究，你需要在枯燥的文献里面去查阅，再将一些研究的发现条理清晰地去整理，那你都坚持到了。今晚就请你同我们介绍其中一部成果。上个星期我们讲陈凯婷创办香港华智日报这一份第一份由华人全权主理的报纸，那今天呢都继续等我哋認識一下呢一位香港人。
3: 咁其實陳賢，我覺得佢係一個早期去參加自強運動嘅一個參與者，一個積極參與者。佢喺報業時期咧，已經係直報紙咧去參與嗰個自強運動。譬如話喺報紙上邊咧，就會係報導同埋比較中國同埋日本嘅變法嘅消息啦，直至去呼籲一啲清朝嘅官員去檢討改革成效，而且亦都係提醒翻呢啲官員去防範日本國力增強嘅威脅。喺中國自強運動方面，佢其實揭露咗唔少一啲當時執行上嘅問題啦。譬如喺教育嗰度咧，佢就批評科舉取士，佢就提議徹底改革個教育制度啦，更加去重視西學嘅教育。咁陳賢喺報紙上一路又去講，即係中國啊、日本啊呢啲自強運動同埋維新、明治維新嘅問題。咁雖然佢可以話人微言輕啦，咁啊清政府亦都唔會對可能一份香港報紙有太大嘅關注，咁但係佢喺呢個時期揾到嘅一啲問題，就成為咗日後人生嘅一啲目標。譬如話佢講外交，佢希望可以設置領事，最後佢真係去咗做古巴領事。佢係講礦產啊、鐵路啊，或者呢啲電報嘅開發，佢亦都係做完領事之後去咗中國，翻中國去從事一個實業嘅活動。
2: 咁可能你都提到一個好關鍵嘅詞，就係清政府未必會咁重視一份香港嘅報紙嘅言論。所以陳賢咧，佢雖然喺報紙上提出好多建議或者意見，例如就係外交方面，希望我哋去設置喺外國嘅領事館，去保護中華嘅民族同胞，去解決尤其係古巴嗰啲受弱嘅華工嘅問題，就係因為政府唔理啦。咁民間力量就要出手啦，所以係咪咁嘅緣故咧？佢就喺自己香港發展得好好，即係跳出舒適圈啊，毅然放下佢享受享有嘅一切，走去古巴，即係放棄佢做報紙嘅呢一個專業。
3: 係啊，我諗呢個一個好大嘅人生決定，亦都係人生裏面一個好大嘅轉折。咁但係如果我嘅對佢人生嘅解讀就係話，佢喺做報業嗰陣時候，佢係睇到嗰個苦力貿易啊，即係華人喺秘魯同埋古巴所受的痛苦。而啱有一個機會，就是話清朝亦都係因為中外輿論同埋其他國家嘅壓力之下咧，派了陳南斌走去做華工調查，然之後咧就委派咗佢去做美國、古巴同埋秘魯嘅第一任嘅中國公使。咁所以就有呢個機會方面咧，陳賢就把握咗呢個機會。喺1877年嗰陣時候咧，就佢得到第一任美國公使陳南斌就委任做出使隨員。咁啊，第二年就出發到美國啦。陳賢佢哋去到美國嗰陣時候咧，就當時嗰個排華風潮非常之熾熱嘅。咁啊，好多啲美國人啊，

0: 去襲擊嗰啲華人嘅商店啊，去燒佢哋嗰啲貨物啊，各方面，因為佢覺得華人搶咗佢哋嗰個生計啦。陳燕咧就係代表領事團去應付當地記者一啲好尖鋭嘅訪問，譬如話佢問啲記者問點解華人食老鼠為生啊？點解死咗都要翻去中國啊？各方面嘅事情。咁陳燕咧喺呢一方面，由於佢之前做報紙，佢對華人即係美國華人嘅消息，或者對美國排華嘅一個情況都有一定嘅理解，咁所以佢好能夠喺啲記者會嗰度咧就一一應對。咁之後咧，陳燕咧就喺美國就做咗一年喺中國嘅大使館做咗一年翻譯啦。跟住第二年咧，即係1879年咧，就獲授做古巴領事。咁啊，劉亮遠咧就係話總領事。當時古巴咧大概有40,000+華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被拐騙去當地做苦工，受到東主的長期虐待，是沒辦法離開的，境況是非常凄慘的。陳燕這班領事他們在底部之後就立刻去周巡各地觀光所，監察官員如何去釋放被虐的華工。他之後再成功就向了古巴的總督爭取了一個叫做優待華人章程，基本上就廢除了所有歧視華人的政策，而古巴在古巴的全國的華人都可以獲發行街紙，可以在當地是自由工作和生活，可以說令到當地的華人是重獲新生。陳燕在任內就表現到是非常優秀的交涉能力，譬如說當時有一些古巴警察就入了去領事館，中國領事館執法，他就立刻去投訴，向古巴總督投訴，而是得到處理，彰顯了國家尊嚴。另外就是說他在1886年就獲晉升為古巴總領事，他在任內都是籌建了一個叫做古巴中西學堂，致力培育華人子弟，希望他們讀到書，學到西班牙文、中文、英文，將來不用再重蹈他們先輩的覆轍。其實陳燕在古巴是10年多的時間，他做的事是對於當地的華人是非常之有用有益。其中一位古巴的華裔歷史學者專稱他為最卓越的中國領事。
1: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榮。
2: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我哋请嚟历史研究学者潘杰博士咧，同我哋介绍一位香港历史人物，香港早期嘅华人精英啊。呢一位精英咧，系一位尝试改变世界嘅年青人啦。佢办报纸系希望发出声音，等我哋民间咧有更加多表达意见嘅机会。另外，佢因为发现社会好多问题，所以佢就自己参与其中去解决问题啦。譬如佢帮助华工系一个漫长嘅历程啦，做咗10多年。
0: 佢其实当时经过10年即系生长教训咧，当时嘅华人社会都发展得非常之好。喺古巴方面已经系比较上系可以话生活各方面已经系一个比较好嘅条件啦吓。咁因为陈燕都离开咗香港啊，中國好耐嘅時間啦，即係可以話思鄉之情啦。咁陳燕喺卸任咗領事之後咧，佢首先就翻咗去香港，就重新去 take over 翻《華字日報》，就由佢個仔主理。咁然之後咧，佢就去中國啦，就揾一啲做工業嘅機會。咁首先咧，佢就入咗去輪船招商局啦。佢喺1892年嘅時候咧，就協助咗當時的總辦盛宣懷在香港設置了碼頭和倉庫，開拓了一個粵港的航線。而過程中其實都不容易，他受到英商和港督的掣肘，結果是幾番轉折才能夠成事的。這個這樣的香港的倉庫和碼頭呢，即可以說是令到招商局增強了他的競爭力，令到他可以是繼續和另外譬如太古輪船同埋怡和輪船去競爭嘅。咁之後喺同年咧，佢就去咗唐山啦，就接替咗剛去世嘅開平礦務局創辦人唐廷書嘅工作。咁開平礦務局係一間中國第一間利用西方機器去採礦嘅一間即係公司啦。 咁啊，由唐廷枢走去一手開創嘅。佢請咗好多外國人，譬如有技師啊，有生產人員啊，去幫佢做呢個係一啲技術同埋生產嘅工作。為咗要運輸啲煤炭，佢亦都開咗全中國第一條嘅鐵路啊，唐衰鐵路。咁所以其實唐廷枢呢個人亦都係自強運動嘅參與者啦嚇。咁喺蓋平礦務局喺陳瑩嘅領導之下咧，佢嘅煤炭生產得以咗係提升啦，而業務咧就一路係跌創佳績，可以話去奪回翻本土個煤礦市場嘅。佢更加幫助盛宣懷解決漢陽鐵廠焦炭供應嘅問題，係深得佢嘅器重。盛宣懷曾經講過話啊，如果開平礦務局冇陳瑩咧，咁咧就即係不成事噶啦。咁但係由於陳瑩咧就好維護翻國家個利益，佢亦都好希望翻係維護翻即係國家嗰個工業嘅發展嘅。佢就同翻佢嘅一個上級官員咧，一個清朝一個滿清人就張翼，大家喺投資決策上邊意見不合嘅。阿張翼想借助好多外來資金去發展開平礦務局，同埋佢哋喺秦皇島嗰度想做一個好大嘅即係項目。咁但係咧，陳瑩認為咁樣走去借錢咧，就會令到即係開平礦務局嗰個股權咧旁落，咁可能會係俾外國人係搶奪咗嘅，所以佢就喺1898年係離任。咁張翼後來咧，亦都係真係好似陳瑩估計咁樣，佢係俾英商係呃咗，直情係失去咗開平礦務局嘅控制權。咁陳瑩跟住就喺1898年就加入咗中國鐵路總公司啦，去協助盛宣懷處理鐵路借款合約。咁由於清廷本身財政緊絀啦，咁佢嘅鐵路借款咧，其實與外商嘅談判咧就處於劣勢嘅。主事官員咧經常陷入咗兩難嘅過程，非常之艱巨。因為一方面佢哋要借到錢，但另一方面咧，佢哋亦都唔可以話令到國家嘅經濟利權受到影響。而當時外商喺傾嗰陣時候咧，佢提出好多要求嘅，譬如話買料佢就要裏邊係分成去攞佣金啦。鐵路將來賺錢，佢哋又要分紅啦，再加埋就係話鐵路沿線嘅一啲可以開礦嘅地方，佢要攞埋礦權啦，等等等等。咁陳瑩呢個期間就發揮咗佢好出色嘅交涉能力啦，成功同外商簽訂咗當時好多條大型鐵路嘅借款合約，譬如話包括咗係粵漢鐵路啊、滬寧鐵路啊咁樣，嗰個總貸款額就高達咗8700万两嘅。咁佢同時出任咗淞滬鐵路啦、粵漢鐵路啦，同埋滬寧鐵路嘅總辦，期間更加將淞滬鐵路係轉虧為盈，呢個就成為咗中國鐵路營運一個好少有獲利嘅一個例子嘅。咁但係由於工作壓力過大啦，健康受到影響，佢咧就1905年咧就卒於任內嘅。死後其實受到上海媒體啊，同埋一班朋友高度表揚。
2: 其實咧，喺百幾年前嘅中國咧，即係清朝政府就內憂外患啦，處於積弱嘅狀態，都簽落好多不平等條約啊。咁陳瑩佢自己係外交官啊，即係善於言令，所以都叫做勉強咧簽咗啲冇咁損失大嘅合約啦。我知道佢曾經幫助盛宣懷咧處理過中英商約嘅談判啊。
0: 咁依個係叫做中英逐以通商行選條約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就會叫佢做中英商約。佢個談判本身咧就係一個辛丑條約嘅後續嚟嘅。咁其實都係啲外國嘅列強啦，去謀求係擴大對中國經濟嘅操控，所以佢哋要求咧就削減離稅啦，開放航道，擴充通商口岸嘅範圍，同埋容許外國人自由居住等等嘅。咁但係由於一次嘅談判係屬於一個戰後和約。其實清廷咧就處於一個非常之不利嘅位置，咁而中國嘅第一場談判咧就由與英國開始，英國嘅談判團隊咧就由馬凱率領，咁裏邊有一啲係美國嘅領事啦，同埋一啲美國嘅商人，而中方咧就由盛宣懷同埋另一個官員呂海環去主持嘅，當時嘅洋務稅務司都有係支援，陳瑩咧就獲指派為幫辦成員。陳瑩在整個談判過程裏面可以說身兼數職的，譬如說在會議開始之前，他就會跟英

0: 官方協調的議程，同時為勝算壞分析一些條款，而定策略。在會議進行期間，陳賢除了擔任翻譯和會議的促進者，即是我們今天講話一個 facilitator 之外，他還是積極參與條款的談判的。去到審核條文的階段，他更加是細心去檢閱條文的細節，查找裏面的漏洞。當然啦，即係英方亦都係盡量去即係利用一啲條款嘅問題，令到係中國係即係輸蝕啦喺依方面。咁但係咧就陳賢就好醒目嘅，佢係屢次識破咗馬外佢哋設落嘅一啲陷阱。咁由於呢個談判其實由於雙方都係堅持立場，即係可以話各出其謀嘅，那個時間就好耐，傾咗成9-10个月時間。其實雙方官員咧都係非常之攰嘅。咁但係最後談判達成嘅結果咧，係超乎咗清朝官員嘅預期嘅。中國係可以得到咗改革稅制，同埋有機會取消治外法權嘅機會，為咗將來嘅經濟同埋法律改革係奠下基礎。而陳賢喺報業嗰陣時候，佢已經係提出話要取消治外法權，咁佢卒之借咗依個談判嘅機會，係達成咗佢多年嘅心願。
1: 其实一路都听了两集潘杰博士介绍陈贤这一位人物，你自己透过这个研究加上我们旁听所了解，你觉得这一位历史人物陈贤呢，其实他的经历对于我们香港历史研究有什么意义？这
0: 个人是即我叫他 change agent， 他真的去改变世界的一个人，一个早期环精英。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个案，起码有三方面是可以俾到一啲啟發俾我哋嘅。咁第一就係話香港報業嘅發展歷史啦。大家都知道香港報業其實係一度好輝煌璀璨嘅。咁而家因為各方面嘅原因就已經式微啦。咁但係透過陳賢嘅個案咧，我哋可以追溯到香港報業開端係點樣樣，而可以理解到當年奠基者佢嘅理念同埋實踐，而且可以見證佢哋係點樣去利用報紙去華人發聲。譬如話苦力貿易啊，去幫東華醫院啊等等。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我哋今日成日講啊，香港而家喺我哋國家非常之高速發展之下，我哋仲有咩優勢咧？咁啊，依個故事都可以俾我哋認識翻，其實香港嘅傳統優勢係啲乜嘢？其實香港嘅傳統優勢就話孕育咗一批係兼通中西合璧嘅人才，好似王勝啊、陳賢啊、伍廷芳啊、何啟啊等等啦。他們都是熟悉中西的語言、文化、規則和制度，而且他們不單止是推動了香港的社會進步，更加是惠及海外華人社會的，還有中國的改革事業，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這一點是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香港的獨特的歷史地位和一個優勢是什麼。最後就是說我們看回陳賢怎樣去在很多的自強運動的項目，譬如外交啊、工業的發展啊、鐵路方面，是做很多事情，希望可以給國家一個好一點的未來。那這個也都可以加深我們對國家改革的認識的。譬如說我們過去以為，即是會認為清政府是腐敗無能，是只懂各地賠款不思進取的。但是其實在當時有一班人是用了很大的努力，也都是好像唐廷書啊、盛尊懷啊、陳賢、伍廷芳他們，他們是盡力去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而在一個很嚴峻的環境之下一路奮鬥，可以說展現了是中華民族的勇氣和智慧。我們常說歷史是鑒古之今，可以看回國家今天的成就發展是得來不易，而我們應該更加心存珍惜。
1: 其实一路听咧，我都听到好多唔同嘅历史人物嘅名字啊。咁大家如果对于我哋香港历史发展有兴趣，都不妨咧自己去探索，唔一定要写论文出嚟嘅。你想互联网咧揾下相关嘅人物嘅故事咧，应该又系更多嘅小故事产生啦。所以咧，生活周边都系故事，我哋嘅历史系可以鉴古知今，都可以令我哋咧借鉴古人嘅行径。可以为自己当下或者未来咧带出更好的建议或者展望啦。好啦，今日多谢潘杰博士的分享，谢谢你。
0: 多谢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1: 来到文化与诗，今晚我们大地书香节目听到一个关于香港年轻人尝试改变世界的故事。当然了，当年的这位年轻人现在早

0: 就成为古人，而我哋今日享受嘅各种成果咧，都系前人留低。所以啊，有一句俗语讲得好好嘅，就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咁我上网查咗呢一句说话嘅出处咧，原来早喺清代就有人讲噶啦。清代咧有位学者叫翟浩，佢有本书就叫《通俗篇·俚语对句》，入边咧就收录咗呢一句啊：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其实对于未来呢，我们迟早都是前人，所以现在都要想一想，可以为一些后人，即是我们的后人铺些什么路呢？好啦，慢慢想。大地书香，下星期又再会，拜拜。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嘅6月1日。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资金广受市民欢迎。曾参与计划嘅香港私家车旅嘅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嘅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喺社交专页话，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喺续期申请以及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嘅承载力，推动便捷嘅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系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嘅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

0: 動，已獲正面回應。目前正係同教育局以及港澳辦等加緊協調，相信對激勵香港年輕人投身創科、加入國家航天事業有正面作用。孫東喺一個電視節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長官李家超向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號航天員乘組返回地球之後，能夠組織航天員來港，最快可能喺出年嘅上半年成行。巴黎聖日耳門擊敗阿仙奴，連續兩屆奪得歐聯錦標之後，大批球迷在法國全國多處上街慶祝，觸發騷亂和警民衝突，增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聖日耳門贏得冠軍之後，亦曾經引發騷亂，法國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約22000名警員和憲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慶祝的同時趁機搞事，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內政部長魯內茲說，針對執法人員使用煙火的數目增加，有57個安全部隊人員受傷，全國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騷亂中受傷，當中8人傷勢嚴重。巴黎檢察官辦公室說，一個年輕男子在巴黎環城公路發生的越野電單車事故中喪生，巴黎亦都有一個人被刀刺傷，目前情況危殆。老窩中部七個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事件，昨日再多四個人成功脫險，至今共有5人離開洞穴，仍有2人失蹤。包括外國洞穴潛水員在內的救援人員說，他們正制定一項風險極高的搜索計劃，會向幸存者了解這條狹窄而且被水淹沒通道的情況，認為相關資訊相關重要。七個到山洞尋找黃金的男子，近兩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經過來自多國人員組成的救援隊伍連日抽走洞穴積水之後，其中一人在前日獲救，昨日再多四個人自行離開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療。最先獲救的男人說，仍然失蹤的兩個人比其他人早幾日進入洞穴，相信已經在更深處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星期日晚上的港台港台，今晚节目主持有 Didi 同埋我 Mini 喺度啊。Hello Didi，Hello
9: Mini。
8: Didi 啊，你觉得自己呢一世人谂翻起最幸福的时光究竟是几时咧？人哋话女人总是一日子咧特别觉得幸福噶嘛，嗱系咪先？
9: 嗱有人话咧，女人最幸福的时光咧就是着上婚纱嗰一刻。
8: 你觉得是咪啊？
9: 又或者是听我讲埋先，啱啱听到咧 B B 出世咧第一下嘅喊声，但是我就觉得最幸福的时光咧就是而家我呢个岁数。
8: 点解啊？
9: 可以活出自我啊！
8: 係咪即係好似即係做嘢方面又可以慢落嚟少少，跟住個仔又大啦，即係自己嘅時間多啲
9: 啦。係啦，雖然而家咧呢個歲數嗱冇咁青春啦，你好似你咁話青春可人啦，唔係啦。

0: 但係咧就多咗份咩啦，叫做鬆容同埋自信啦，唔再需要透過人哋嘅肯定嚟證明自己嘅價值啦。最緊要係咩啊？唔需要再為迎合邊一個而委曲求全。
1: 你知唔知道幾時咧，你就開始咧又要去委曲求全，同埋要努力去做嘢啊？你知唔知由幾時開始啊？之後就係由你個仔生仔之後啦。
0: 對唔住，依樣嘢我相信暫時啊，唔敢講過頭説話，我都同佢講咗啦。嗱，一係咧你自己諗掂佢，阿媽咪同爸爸咧就應該享受翻而家嘅世界。
1: 到時候就唔會㗎啦。如果你個仔生咗個好可愛嘅孫仔或者孫女俾你，你就會忍唔住想湊下佢啦，陪佢成長啦，送佢翻幼稚園啦，煮嘢食俾佢。
0: 嗱，嗰個係你而家廿幾歲嘅諗法。到我五十几岁嘅谂法咧，我就唔系咁谂。当然啦，我唔可以代表晒五十几岁所有嘅人啦，系我自己嘅性格。因为你都识我咁耐啦，你知我好中意玩噶嘛，成日都挂住玩啊玩啊咁样，所以咧唔系好想再嘥时间。
1: 但系你又好锡你个仔喎，
0: 责任。我生咗佢，我就唔可以冇責任咁去負責佢。所以咧，由佢出世到十八歲，哇！我真係寸步不離啊！你知唔知啊？免費旅行我都唔去啊！我寧願陪佢考試，陪佢讀書啊！所以我嘅付出都好大噶。
1: 但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就系有个责任心喺度，为人哋嘅父母，为人哋嘅公公婆婆又好，为人哋嘅爷爷嫲嫲都好，即系嗰种咧照顾家庭嘅责任咧，我成日都会觉得，我都系要去付出多啲俾屋企人，希望屋企人生活得好，希望佢哋住得舒服，又开心又快乐。我觉得呢一个系责任嚟噶。
0: 但系你大个咗，佢有佢自己嘅家庭嘅话咧，就佢自己负翻自己责任咯。你冇理由将佢嘅责任揽喺自己嘅身上噶嘛，咁好似唔系咁好咯。同埋喺生活里边，要识得好好咁爱自己啦。得闲啊嘛，约朋友出嚟倾下偈啊，甚至假期系啊，一两日去插下电啊，或者去几日旅行啊，都可以令到自己心灵好富足咯。
1: 系，即系 Didi 咧就做好多唔同嘅自己喜爱嘅活动啦，即系得闲约下朋友去下游轮，然之后咧又去食下嘢。啊，即系 Didi 最中意就
0: 系
1: BBQ 啦。
0: 啊，
1: 不过如果天气太热咧，大家就尽量唔好去啦。
0: 黄昏先去，黄昏先去。
1: 即系去下自己中意嘅地方玩下食下，享受下人生。所以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五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绍佢哋嘅活动《幸福自在》啊，睇下究竟系边啲地方令人哋觉得幸福，同埋佢哋嘅活动系讲啲乜嘢噶啦。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2: 公关主任手记。
1: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1: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的电视部节目是31项世界匠心传承，就是关于一些工艺的。
3: 是啊，这个节目呢就是想带大家去世界各地几个地方，就是认识一下不同地方的一些匠人和他们的技艺是有几咁犀利。咁每一個匠人咧，其實佢哋都帶住嗰個國家嘅文化啦，咁可能仲有帶住佢嘅經驗啦，先可以展示到佢哋擁有嘅一啲傳統工藝。其實去幾個地方嘅，葡萄牙啦、西班牙、法國、英國、愛爾蘭、美國同埋墨西哥。Mini， 你最想去邊個地方呢？
1: 我哋揀咗葡萄牙先啦。
3: 好啊，葡萄牙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国家。咁下第一集我哋去到葡萄牙呢，就会带大家去睇下一啲历史啦，佢哋曾经系一个超级嘅帝国嚟嘅。咁有好多传统嘅文化都承传落嚟，例如去到嗰个地方会见到好多葡式嘅瓷砖啦，咁仲有我哋都可能认识嘅一啲传统葡挞啦。咁个节目就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葡萄牙吉他啦。葡萄牙吉他咧同其他吉他有咩唔同咧？同埋即系讲到音乐咧，原来佢哋做牛铃都好出色噶、哦。咁啊，同埋世界仲有唯一一个叫杯酒嘅产地，世界唯一一个，我都好想认识一下究竟嗰个地方呢种杯酒咧有啲咩咁特别。嗰度先有啦。咁就系逢星期二晚10点钟喺港台电视31可以睇到。

0: 認識下究竟嗰個地方呢種砵酒咧有啲咩咁特別。嗰度先有啦，咁就係逢星期二晚10点喺港台电视31可以睇到。
1: 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咁除咗呢一个新节目同大家介绍完之后呢，都想同大家讲一讲一个转咗新时段嘅一个小节目喎。
0: 是啊，冇错啊，就是体坛快闪啊，喜欢留意本地的运动消息啊，或者以至世界各地最新的体坛动向的话呢，就要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就改咗去逢星期六傍晚的6点半喺港台电视31啊。咁啊，嚟緊呢6月6号的节目内容呢会有咩呢？继续是有两位主持林德信同埋何雁诗呢去带俾大家一啲深度嘅访谈嘅。首先呢就即係不得不提呢，就係我哋嘅香港嘅跆拳道世一啊江麗麗啦。佢呢係啱啱就力压美国挪威南韩等攞到跆拳道嘅个人品制世界第一位啊。咁啊，佢嘅故事都好得意㗎喎。16岁呢先至啱啱接触跆拳道，18岁就攞到黑带啦。到而家啦，佢仲可以攞埋即世界第一，是香港第一位运动员能够攞到跆拳道的世一。咁究竟佢嘅故事或者系佢有啲咩心得嘅咧？咁啊，除此之外啦，我哋都会报道翻咧啱啱过去嘅香港足球明星选举颁奖礼啦，我哋同唔同嘅运动员做咗啲访问嘅。咁啊，大家对体坛有兴趣嘅观众就要留意啦。
1: 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噶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Camille，thank you。
0: Thank you.
1: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香港电台第四台嚟紧会举办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不如同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啊，音乐新一代2026咧，将会喺6月11日星期四晚上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播室举行嘅。咁呢个音乐会咧就由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办，香港电台第四台协办。个目的咧就系为咗鼓励香港年轻作曲家发表一啲作品，并且提供一个演出、观摩同交流嘅平台俾佢哋啊。咁今次嘅音乐会就邀请咗6位本地嘅年轻作家啦，佢哋会以相同嘅乐器编制、单簧管与电子音乐去发挥各自独特嘅创意。咁每一首作品咧都会探索原声的单簧管和电子声响之间的对话，展现出新一代作曲家的音乐想象和实验精神。
1: 而除了6首新作之外，音乐会还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3: 今次音乐会还会带来音乐新一代2025冠军梁启新的伟若作品集，同场亦都会邀请到青年单簧管演奏者冯日山担任这个演出嘉宾，相信这个表演一定会相当之精彩。
1: 咁一班嘅听众咧，有冇得咧可以现场去参与，一齐去听咁样啊？
3: 如果大家想亲身去到现场参加呢场音乐会咧，咁而家咧就可以去登记索取门票噶啦。只要去到港台第四台嘅网站填妥呢个门票索取表格，并且电邮到 radio4@rthk.gov.hk， 即有机会咧获得音乐会嘅门票。咁数量有限，有兴趣嘅朋友就要快啲去登记啦。
1: 冇错啊！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网站度了解更加多啦，同埋去填妥门票索取表格啦。咁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3: 拜拜。
4: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查询电话2152-1521。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Didi
3: Mini
2: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我哋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一个活动啊，咁就揾嚟黎晓君 Tina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4: Mini Didi，
3: 你好 Tina。
2: 咁呢一个活动咧就系幸福自在啦，相信过去几个月啦，大家都有听过呢个名字啊。咁幸福就系幸福个幸福啦，字咧就系文字个字，
4: 冇错啦。
2: 啲意思又系啲乜嘢咧？同埋简单都我哋介绍一下呢个计划啊。
4: 系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我哋五台啦，同埋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一齐合作嘅。咁其实咧，我哋同图书馆合作啦都几年噶啦，咁啊都系推广阅读啦，想大家睇多啲书，又或者上网站啦，即系睇多啲电子书啦都可以嘅。咁今次咧继续同图书馆合作啦，咁就叫幸福自在。咁啊头先 Mini 提过啦，今年咧佢哋就用幸福作为主题啦。咁、希望大家咧喺睇书嘅途中咁都可以感受下幸福啦，咁同埋我哋始终系同图书馆合作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想同文字有关嘅，咁所以咧都融落咗喺呢一个名入边啦。
3: 嗱，同埋咧知道啦，而家现代人生活嘅节奏咧真系好急啦，压力又大。其实你觉得文字咧有啲咩嘢嘅魔力可以为大家带嚟疗愈咧？
4: 系喺文字嘅世界咧，好得意嘅，我觉得，即系有时大家可能睇同一本书，又或者都系嗰啲文字噶啦，但系俾你嗰个想象丰富咧，嗰、个空间咧，其实系好大嘅。
3: 系，因为每个人谂嘢都唔同。
2: 系啊，同埋你唔同年纪或者唔同嘅背景，你对一件事嘅睇法都唔同。
3: 系，
2: 所以你睇同一本书，其实可能带俾你嘅一啲反思或者嗰个感受都好唔同。
4: 系啦，又或者你呢一个年纪睇呢本书啊，你呢个感觉，你大个啲啦，再睇翻同一本书，可能你个感觉又会唔同噶噃。
3: 唔系可能我答。
4: 系嘛？
3: 一定
4: 你已经尝试过啦，啲嘢系咪？
3: 因为我三十几年前嗰本书咧都冇抌到，但系咧我前几日真系冇嘢做咧，攞翻出嚟睇啦。哇，那個感覺真的很不同啊！但係講咩內容呢我就不再長談，我攞住你介紹。
4: 有冇幸福嘅感覺啊？
2: 冇錯，我啲書咧細個嘅時候睇唔明，即係唔明點解主角會有一啲咁樣嘅決定，即係可能兩個人明明相愛，點解佢哋最尾要決定分開咧？
4: 咁傷感
2: 嘅本書。係咯，真係。但係大個嘅時候就會發覺，咦，好多原來有啲背景唔同，或者佢哋嘅年紀做呢一個決定係最適合佢哋喎。即係嗰時就會發覺啊，原來真係唔同年紀對所有嘢都有啲唔同感。
3: 所以大人成日都话啦，唉，你大嗰啲就明白
4: 了，就咁啊，而家就明
2: 白了，
4: 冇错。所以头先提到啦，唔同嘅阶段啦，或者唔同人啦，对嗰堆文字可能都系一样嘅。咁大家个感受唔同，就好似幸福咁样啦。可能每个人咧，对于幸福嘅感觉都唔同。可能你以前同而家对于觉得点样为之幸福咧，嗰个定义都可以唔同噶。咁所以我哋今年作为呢个主题啦，咁啊，亦都话我哋拣咗30本书咧，就作为我哋开卷有声。嘅声演文章嘅呢一个范畴啦，咁大家上到我哋幸福自在嘅网站啦，见到开卷有声。

0: 丁咧，我哋会有30本书，咁有我哋5台嘅同事咧去声演嘅，咁大家上到去就会听到有我哋嘅精彩演绎噶啦。
1: 嗯，同埋我知道咧都有唔同嘅分类、唔同嘅主题去分类呢30本好书啦，包括系啲乜嘢咧？
0: 系啦，咁我哋开卷有声咧就分为有4个范围嘅，咁包括啦有人生励志啦、健康生活、言情碎语同埋同心同梦嘅。人生励志啦，顾名思义啦，就系同一啲励志嘅书啦有关啦，又或者系可能你对于人生嘅方向有关嘅，例如啦有人生有 Take Two 啦，又或者系关于园艺治疗啊，咁喺呢个园艺治疗入边啦，又会带嚟一啲生命疗愈嘅处方啦，呢一本书都会提到嘅。咁啊，关于健康生活啦，咁啊近年啦，我哋亦都成日讲啦，要追求健康啊嘛，咁点样食系啦？点为之健康咧？咁啊呢一个范围入边咧，我哋就会有一啲书啦，就系、是、叫做药到病除啊，咁啊又或者系厨艺旅程啦，都系属于健康生活嘅。咁啊就有言情碎语呢一个范围都系嘅，当中嘅书啦，包括啦有叫做《信是有缘》啊，《阿农短简说》，咁啊亦都有叫做《角落里的他》，咁有啲嘅小说啦嘅书啦都会包括喺入边嘅。咁啊仲有一个范畴啦，叫做童心童梦啊，咁就系童年个童啦，
1: 俾小朋友嘅，
0: 冇错啦，mini 都好啱啊，我觉得。
1: 我
0: 你有童心啊，童心系啦，
2: 佢都有童颜嘅，
0: 冇错啦。
1: 咁我有啲咩书可以适合我听咧？
0: 系你就可以上我哋嘅网嗰度啦，就会有小精灵裁缝屋。咁啊，又或者咧，大自然四季日夜奇遇记啊，咁都会喺呢个同心同梦嗰度听到嘅，冇错啦。
2: 介绍咗咁多分类啦，
1: 系啊，
2: 你记住啊，一定要听啊。咁好啦，其实开卷有声咧，咁会听到边一个嘅声音？其实大家嘅表现又点样咧？
0: 系咁啊，呢一度开卷有声啦。咁头先提到有30本书啦，咁我哋会有我哋5台嘅同事咧去声演嘅。咁啊，首先当然有我哋嘅台长啦，李仁杰哥哥啦，咁啊亦都有梁学熙啦，有邓添乐啦。Harry 哥哥等等不同的主持人呢就会声演当中这些书的选段的，是啦。
1: 咁我知道啦，喺开卷有声当中啦，其实都有一个小环节、小游戏同大家去玩咁样。
0: 冇错啦，咁呢一个都系有奖嘅问答游戏嚟，
1: 真系开心
0: 啦！
1: 大家而家记得听住啦，
0: 因为我哋想奖励翻啦，同埋我哋都想鼓励阅读嘅，系咁，所以大家上去听呢个声演文章，听完之后咧，我哋会有关于文章入边嘅一啲问题嘅，好简单嘅啫，有2个答案可以选择嘅。系啦，咁即系固然之咧，你答错一个答案之后咧，你拣另外一个就啱噶啦。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幸福自在嘅
0: 非常之简单
1: 站里边就可以揾到噶啦。
0: 系啦，你答中之后咧，咁啊登记翻，咁啊登记5次之后咧，咁我哋就会有呢个小礼物啦，有纪念品咧送翻嘅，咁大家可以上网登记啦。咁啊呢个活动嘅登记期咧已经系开展咗噶啦，咁啊系截至2027年啊，即系出年嘅2月26日咧，咁都可以上网去玩我哋呢个游戏换取呢个纪念品嘅。
1: 咁除咗呢个小游戏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做独家上线嘅影片拍摄，咁就邀请咗唔同嘅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佢哋心目中嘅好书。咁有边一位嘉宾呢？
0: 系啦，咁我哋就邀请咗5位嘅嘉宾嘅，包括啦有 Pencil 啦，咁佢系一位嘅插画师嚟嘅，跟住有张敏仪啦，咁佢就系一位越野跑手啦，同埋系一位嘅骨科医生嚟嘅。有刘伟恒啦，咁啊都系我哋嘅同事啦，同埋都系导演啦。咁啊有林晓敏，咁佢都系一位嘅作家嚟嘅。仲有咧就系罗启豪啊，咁所以有5条短片啦。咁佢哋其实喺短片之中啦，都有同我哋分享啦佢哋嘅阅读习惯，同埋由几时开始。有这个阅读的兴趣，他们都会在短片之中推介他一本很喜欢的书，所以其实是各有特色的。
2: 其实呢有没有哪一个嘉宾的分享呢？刚才介绍了5位嘉宾、有没有哪一个推介的书，我想问一下你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0: 我自己咧对 Pencil 咧呢一个佢嗰条片咧最深刻嘅，因为咧大家可以上网站睇啦。嗱，佢推介嗰本书咧就叫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啊，
1: 好出名喎。
0: 系啦，即系你听过书名都知道嗰个对比系好大嘅。拍呢条片咧就系其实佢自己一个人饰演2个角色嘅。
2: 哦，
0: 系啦，咁都系一个好鲜明嘅对比嚟嘅。咁其实你睇嗰条片咧就可能都已经想象到呢本书系讲啲乜嘢。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呢本书就最深刻。
1: 会唔会对佢嚟？讲都系对佢会影响佢人生好深刻嘅一本书啦。
0: 系啦，咁佢话呢一本书，因为佢自己做插画师啦，咁其实都系属于创作嗰方面啦。咁其实俾佢系好多嘅灵感嘅喺入边，所以如果即系对于创作嘅朋友，可能睇呢本书你都会吸收到好多嘅灵感嘅。
1: 咁同埋咧，我知道咧，较早之前咧，呢一个幸福自在啦，都举办咗。

0: 少嘅工作坊啦，同埋讲座啦。咁佢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较早之前又有啲咩活动嘅咧？
1: 系咁，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就系分别咧有一个讲座同埋两个工作坊嘅。咁呢个讲座咧就系由林晓敏去主持嘅。咁佢自己就系一位作家啦。佢做呢个主题讲座嘅时候咧，那个主题咧就叫做《着韵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讲座嚟噶。咁佢自己除咗系一位作家之外咧，佢都好中意去一啲老店嗰度影相，去推广翻一啲嘅老店嘅文化。咁所以喺嗰个讲座之中咧，佢就同我哋讲解咗有好多唔同老店嘅特色啦。即系而家香港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好中意即系回忆翻以前啦，即系好中意怀旧啦。咁喺嗰个讲座之中咧，佢都讲翻，哇！原来我哋香港有咁多唔同嘅老店，同埋嗰啲老店虽然历史好耐啦，但系其实你唔觉得佢好旧咯？即系每一间老店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嘅，系啦。咁
0: 系都有嗰份回忆喺度，可能好多唔同嘅街坊其实当年都有去过，咁就可以回忆翻当年嘅小事。
1: 冇错啦。咁除咗呢个讲座之外啦，咁佢就再有同我哋举办咗一个叫做紫皮石杯戰工作坊嘅。咁当日咧，其实都好多人参加，我见佢哋都参加得好开心啊。
0: 系啊，
2: 工作坊好好玩啊。
0: 系啊，觉得系，同埋大家都可以上网睇翻啲影片啊嘛。
1: 冇错，這个讲座咧，我哋稍后咧都会摆翻一啲精选嘅片段上去，大家可以喺我哋嘅网站嗰度睇到嘅。
0: 咁我哋呢最后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幸福自在，究竟我哋点样先可以去到呢个网站啊？
1: 非常之简单，大家呢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嗰度呢，咁就会有呢个网站嘅连结㗎啦。咁记得搵返幸福自在，咁就会可以听到我哋嘅声音文章啦，咁同埋睇返一啲讲座嘅精彩片段嘅。
0: 咁除咗有游戏玩啦，有书听啦，有影片睇之外呢，其实最重要都系想推广一下阅读嘅风气啦，希望大家呢可以直住呢个网站可以重拾书本或者重拾一个电子书都好啦，咁就睇多啲书，然之后学识多啲新嘅知识啦。今晚唔该晒 Tina，
2: 唔该晒，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

0: 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复苏势头稳定。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5: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6: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7: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6: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5: 真系有用噶，
6: 抽湿机有用嘅。
5: 哦，
6: 系啦，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欢迎大家收听港台，港台继续有我 Didi 啦，同埋 Mini 咧喺直播室嘅 Mini 啊，
11: 系 Didi。
10: 嗱，你有冇一个影响你好深嘅人？如果有嘅话咧，佢喺边方面咧系对你有影响嘅咧？
11: 如果你咁样问咧，我就谂起我嘅中学老师啊。当年咧有一个中学老师咧系教我数学嘅，即系佢唔系我班主任，唔系成日跟开我嘅一啲功课啦。但系咧，我好记得嗰阵咧，佢系会同我哋讲：，嚟紧咧温书咧嗰啲咧，你哋随便温得噶啦，大家自发去学习就得噶啦。我冇范围俾你哋啊，你哋要加油啊！即系我会嗰时会觉得吓好大压力、啊，即系你唔俾个考试范围我。跟住我要点样温啊？但系对于佢嚟讲，所有嘢咧就融会贯通啦、你要自己去学，自己去努力，咁先会识晒所有嘢噶嘛。唔系老师俾咗个范围你，你就去学嗰啲嘢。所以我觉得佢呢一个谂法好好啊，就系、是、咧，即系所有嘢你系要慢慢去循序渐进，慢慢去学识，而唔系突然之间学到 chapter 1至 chapter 10就会学识晒所有嘢噶啦。所以我觉得佢呢个谂法几好。除此之外咧，嗰阵时咧，可能听日会有小测啦。我哋问佢：咦，你出咗卷未啊？我哋会唔会好难唔识答咁样啊？

0: 佢话未啊，我哋话吓点解唔出？我听日就考咯、你同我哋讲噶嘛。然后佢就话我点知啫？可能我今日好忙，听日好忙，或者我 touch wood touch wood 咁样讲啦，就话啊我到时唔喺度咧，咁点知啫？我唔会咁快出晒啲卷噶。即系佢嗰种咧个性咧好自在，好随性啦。尤其是我呢一个人咧系比较容易紧张啦，同埋咧所有嘢会规划晒。然之后咧，我会俾佢嗰种随性去吸引，令到我个人生会觉得系啊，我有阵时都可以放。慢少少步伐，唔使咩都规划好。我觉得呢一个个性系好适合我去学习噶。
1: 同埋我觉得你呢个老师咧，最主要咧系主张你哋咧平时上堂专心就得噶，唔使到考试先去温嘅咁样咯。
0: 所以嗰阵咧暑假咧，佢系有安排补课啦。佢系话啊，我唔会强制要求你哋一定要嚟，你哋得闲咪嚟咯。即系好多老师会话你一定啊星期几要嚟上堂啦，佢又唔会噶。不过我哋咧全班都有出席咯，系真系全部自发咁样去出席。所以我觉得一啲好嘅老师咧，真系好影响到你啦，同埋会令到你咧，真系会去自动咁样去学习啦。
1: 如果你问我咧，影响我最深嘅人咧，就系我老公啊。其实我觉得佢咧系好似一面镜咁样，喺无形之中咧改变咗我人生观咧，同埋处事态度啊。嗱，首先佢深深影响咗我嘅咩啊？情绪管理同埋心态。其实以前我呢啲点啊，好容易焦虑啦，同埋好计较嗰个得同失嘅。但系佢咧就比较沉实，同埋稳重，同埋包容啦，可以令到我遇到唔开心嘅时候，或者系一啲咧认为困难嘅嘢咧，佢都可以帮到我啊。
0: 同埋我觉得咧，我哋两个之间咧，我哋喺度讲话咧，啊有乜嘢人影响得自己最深啦？多数咧就系、是、啊自己发现到自己个性嘅缺点，然之后人哋咧啊打破咗你呢一个谂法，嗰下咧你就会觉得，唉佢真系影响我好深，即系可以话到俾你知你点样可以咧令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好嘅人啦。咁我哋而家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件好重要嘅事情。
1: 记得六月二号或者之前咧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是更新资料。
0: 所以呢详情大家就可以留意住 vr.gov.hk 就可以了解更加多㗎啦。
1: 稍后我哋呢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呢就会介绍五位不老传奇嘅人物。跟住落嚟呢就係 Mini 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啦。
0: 在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 Ten 在这里。Hello, 你好。
2: Hello, Mini。
0: 今晚第一个和大家介绍的 CIBS 节目叫做泰菜主场。一听个名字就知道是关于泰国的料理。主场呢个主呢是主食的主。是不是都会跟我们讲一讲是怎样煮东西吃啊，怎样煮泰菜这样呢？
2: 当然是啦。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专注介绍泰国的美食和他们的烹调方法的。咁大家都知道啦，泰国菜咧系好受香港人欢迎噶。咁啊 ，Mini 啊，你本身自己中唔中意食泰国菜咧？
0: 我好中意食泰国菜噶，我成日都同我身边嘅朋友啦、同事讲啦，啊，我去泰国玩嘅话咧，我会食好多嘅可能山虾刺身啦，然之后佢哋嘅炒饭啦，或者佢哋嘅海鲜啦、大河虾啦，都好好食啊！
2: 系啊，全部都系好好食嘅嘢嚟噶，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咁啦。如果去唔到泰国，咁都可以去九龙城啦，都有好多好地道嘅泰国餐厅，咁咧都有唔少香港人去嗰度觅食噶。咁而泰菜主场呢个节目咧，除咗会讲解点样烹调每集嘅主题泰菜之外咧，特别嘅地方在于咧，制作团队佢哋仲会亲自去到香港嘅泰国餐厅，由大厨同埋主持以声音导航为听众示范点样去煮呢道菜啊。咁而之后咧，佢哋仲会一齐去试食啦，去评分啦，希望用声音为听众带来味觉的冲击。
0: 而且呢亦都有一个小环节啦，就同大家介绍泰国妈妈嘅拿手小菜。咦，究竟有啲咩拿手小菜呢？就可以听住节目啦。
2: 冇错啦，咁各位吃货呢就要听泰菜主场，睇下有冇介绍到你心水嘅泰菜啦。
0: 嚟緊呢就会去到第十集啦，主题菜就係青咖喱鸡。咁就搵嚟嘉宾居港泰国人阿米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居港生活经历啦，同埋佢喺香港泰菜同埋传统泰菜之间分别啦，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嘅小事情啊！
2: 冇错啊，而嚟紧呢集嘅主题菜青咖喱鸡咧，咁当然咧青咖喱咧就系呢道菜嘅灵魂啦。咁材料咧就包括有香茅叶、南姜、红葱头同埋辣椒叶等等嘅。咁而青咖喱咧之所以系青绿色咧，就系因为佢用咗新鲜嘅青辣椒啊。 而值得一提

0: 而系咧，青咖喱入边咧有一种食物咧，就系叫做泰国茄子啊。咁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不可或缺嘅食材嚟嘅。但系喺香港咧，就为咗贴近我哋香港人嘅口味啦，通常咧都会用翻本地嘅茄子。咁食落咧口感就冇咁硬啦，同埋咧都可能会配一啲豆角去食嘅。
1: 嗯，真系好吸引啊！我真系好中意食泰国菜啊！咁希望快啲听到啦。不过咧就要去到星期六晚上，即系嚟紧下。个星期嘅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先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呢个节目《泰菜主场》噶啦。咁而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叫做《EM 青年当自强》啊，又会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嘅故事呢？
0: 系啊，嗱 ，EM 咧就系 ethnic minorities 嘅意思，即系少数族裔嘅意思啊。咁系一个分享唔同少数族裔青年故事嘅节目嚟噶。咁而节目制作人 Lambu Panam 咧，佢本身咧都系一位尼泊尔嘅后生女，喺香港长大。咁而制作呢个节目咧，佢就系为咗鼓励同佢一样嘅少数族裔后生仔女发声，俾大众多啲关注少数族裔青年喺香港嘅发展噶。
1: 嗯，咁嚟紧咧就会去到第十集啦。咁嘉宾又会系边个咧？
0: 嘉宾咧就系 Kinet， 咁咧佢系一位咧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巴基斯坦女仔嚟嘅，而家咧就系一位英文嘅老师。咁身为少数族裔嘅 Kinet 咧，佢同其他少数族裔朋友一样，读书嘅时候咧都会遇上一啲语言上嘅挑战啦，相对中文成绩咧就会差啲嘅。但反而咧佢喺出嚟社会工作之后咧，中文竟然变好咗。咁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平时咧都好中意同啲同事用广东话去沟通啦。咁佢希望咧自己都可以行多一步，唔使大家咧下下都用英文同佢交流啊嘛。
1: 嗯，而且我仲知道咧，佢喺公余时间咧，亦都会为一啲少数族裔组织做义工，鼓励一班 Gen Z 嘅小朋友咧学好中文，同埋俾一啲实用嘅建议佢哋。咁我哋咧如果想留意到多啲关于呢一集嘅节目咧，记得嚟紧再下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晚唔该晒阿 Tim，Thank you。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2: 我哋系港台港台。
3: Mini。
4: 弟弟，
3: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梦想中华人物志咧就请嚟咧监制伦贝琪嘅。你好啊，贝琪。
4: Hello， 贝琪。
5: Hello。
3: 嗱，节目咧有关几位咧对香港同国家都有好大贡献嘅传奇人物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5: 梦想中华人物志咧系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嘅节目啦。咁五集嘅纪录片里边咧，我哋访问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去呈现五位传奇人物嘅生平故事嘅。我哋五集啦所讲嘅人物包括有霍英东博士啦，佢咧唔净止系成功嘅企业家，更加咧推动咗国家嘅运动发展啦。喺南沙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嘅建设噶。咁而曾宪子博士啦，我哋知道佢就系好知名嘅服装品牌创办人啦。但佢一生咧其实贡献好多噶，譬如喺教育啊、航天嘅发展咧，佢都不遗余力噶。而李兆基博士啦，大家都知道咧，佢系地产集团嘅创办人啦。但系咧，其实佢喺背后咧，亦都系一个好有远见、好有智慧嘅慈善家。喺教育上面咧，其实每样嘢咧都好多嘅亲力亲为喺里边嘅。而文化方面咧，我哋佢会讲华学大师姚宗颐教授嘅故事嘅，佢精通中华文化啦，而对世界上面呢个学术嘅研究咧都有好深远嘅影响嘅。最后嘅一集啦，我哋会去介绍胡鸿烈博士嘅，佢系树人大学嘅校监啦，佢同太太钟其荣博士咧，其实用咗好多嘅心血咧，毕生咧就为咗咧去建立树人大学啦，亦都成为咗香港第一间嘅私立大学啊！咁对教育界咧，亦都系有好长远嘅影响噶。咁所以咧喺节目里边咧，我哋见到啊，咦，呢五位嘅人物咧，其实好似离开咗我哋，咁但佢哋嘅精神咧，其实好不朽噶。佢哋嘅心智啦，佢哋会怀住一个好热血嘅心喺度啦，去到贡献国家啦，去到去培育人才啦。所以我哋好希望啦，喺个节目里边咧，都可以将佢哋呢份爱国或者无私嘅精神咧，去带俾大家嘅。
4: 咁今次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细述佢哋系点样一生去坚守信念，同埋喺唔同自己自身嘅领域里面啦，去砥砺前行啦，同埋推动国家发展同埋民族复兴呢个伟大嘅事业。咁我知道节目当中咧，其实都访问咗好多唔同嘅名人啦。咁除咗喺香港拍摄之外咧，亦都去到中国内地唔同嘅城市去拍摄啦。咁有啲咩精彩嘅内容，同埋有啲乜嘢名人嘅访问，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啲咧？
5: 好，我哋讲下人物先啦。我哋都好荣幸咧，都邀请到故事里边咧好多唔同嘅家族成员啦、朋友啦去做访问。譬如霍氏家族啦，包括有霍震霆、霍震寰、霍启刚先生啦，佢哋分享咗咧霍英东博士咧，佢其实哦原来咧佢唔止系个企业家，佢细个嘅梦想咧系个运动员嚟噶。
4: 哇，估唔到。
5: 係啊，佢咧嘅背後理念咧，其實係強身先可以強國咁樣。
3: 講得好啱喎！你冇好嘅身體，你做咩都做唔到。
5: 係啊，所以咧，佢咧好推動咧運動啦，亦都透過運動嘅發展咧去推動國家發展啦。咁而另一集咧，姚宗儀教授嘅一集咧，我哋會訪問咗李卓芬教授啦、曾憲通教授啦，去講下佢哋嘅恩師咧對佢哋嘅。

0: 影響嘅。而喺李兆基博士嘅一集咧，我哋就訪問咗佢嘅新抱李太徐子淇。
1: 嗯，
0: 佢一除咗分享李博士嘅做人哲學之外咧，仲帶咗一啲全家之寶嚟啦，去話俾我哋聽係點樣嘅。你估下嗰啲全家之寶係咩？
2: 我估到係啲金銀珠寶啦，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係要傳落去一代接一代，一係啲手鐲，一係啲頸鏈，一係啲戒指，即係睇劇多數都係咁。
1: 咁係咯，即係通常都係一係就鑽石同埋翡翠。呢兩樣嘢，其中一樣我覺得，
0: 咁我劇透下啦，都唔緊要嘅。但係咧，其中一樣嘢咧係陀錶啦。阿李兆基博士咧，佢好中意去唔同嘅地方玩，咁會收集一啲咧唔係好名貴嘅陀錶，但係佢哋好中意咧裏面有故事。而有一樣咧好特別嘅咧，就係咧一條祖傳嘅腰帶
1: 哦，
0: 其實咧就好似咧以前古人嘅褲頭帶咁樣，咁嗰條繩咧其實係愛嚟穿一啲銅錢嘅。係，咁佢哋以前嘅祖先咧就係咁樣帶住啲銅錢喺身咯，所以好特別咯。
1: 哇！咁呢集真係要睇喎。
2: 會唔會有影到㗎？
0: 有
1: 影到啦，應該。所以咧 ，Mini 要睇下，唔係我哋睇開嘅金銀鑽石。
2: 係啊，即係好意想不到。咁佢哋當中咧，除咗分享佢哋呢一個珍藏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特別嘅事情同我哋分享到咧？
0: 其實咧，我哋都好得意啦，去咗除咗香港拍攝啦，仲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啊。譬如咧，我哋團隊去咗梅州啦，曾憲子博士嘅故鄉啊，喺個仔仔曾志明先生咧，佢帶咗我哋去佢嘅舊居啊，同埋咧去咗曾博士咧捐獻嘅學校啦。我哋去咗南沙，咁南沙咧就係霍英東博士咧喺70年代啦，好有遠見啦，佢嗰個投資
1: 喺嗰度開發啊，犀利真
0: 係。係啊，填海70年代嘅填海亦都係一個好盛大嘅工程啦。咁我哋去咗南沙啦，亦都去咗潮州，潮州就係姚宗儀教授嘅故鄉。我哋睇下咧姚公嘅學術研究係點樣嘅起點嘅。咁所以咧，除咗人之外咧，仲有唔同嘅地方啦，所以好值得睇嘅。
1: 咁啊，其實我想問啊，對於企業家嘅生平故事咧，有咩深刻同埋有趣嘅地方可以講下咧？
0: 呢個節目咧，我都袋咗好多錢落袋嘅，
1: 係咪啊？
0: 係啊，因為咧，譬如咧，我聽到李兆基博士嘅一啲理財哲學喎。佢咧有句格言叫做咧四兩撥千斤，即係話咧要好巧妙咁樣咧投放少少嘅資源去將一啲嘅效益咧極大化。咁所以咧佢喺佢嘅慈善項目裏邊咧，佢係好致力於教育嘅。佢希望咧將一啲資源咧投放喺一啲小朋友或者係年輕人身上咧，讓佢哋咧之後咧去貢獻社會。咁所以咧呢啲都係一啲好有趣嘅哲學咯。
2: 同埋好似好適合應用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即係我哋時間都有限，金錢都有限，究竟要投資喺乜嘢地方呢？咁就可以睇住節目慢慢去學習啦。
0: 唔止一個嘅，仲有幾個哲學嘅，所以可以喺個節目裏面可以知道多啲啦。
2: 咁我哋可以除咗可以了解到唔同人物之间佢哋有啲乜嘢理念同埋佢哋嘅哲学之外啦，咁有关于文化教育界啦，咁节目里面啦又会同我哋讲啲咩故事呢？
0: 譬如姚宗儀教授嘅故事啦，大家知道佢好精通国学啊，即係好多门嘅学问啊，书法啊、艺术啊，咩都精通啦。但係咧，其实佢嘅作品咧喺我哋身边咧係好常见嘅。譬如佢嘅墨宝啦，会喺大屿山嘅心经简林啦，会喺慈山寺啊都会见到啦。而好有趣嘅其中一个故事就係咧，其实原来咧姚宗儀教授咧佢好中意荷花，亦都好中意画荷花啦。咁点解咧？就原来荷花个荷字咧。佢覺得就係文化嘅負荷係一個承擔啊！從佢嘅畫裏邊咧，我哋都可以見到佢對中國文化熱愛啦，同埋佢盛傳嘅熱心。
1: 我仲想講下，有冇去過你兩位姚宗儀文化館啊？喺荔枝角嗰度，哇，真係好正啊！佢係三級嘅歷史建築啦，同埋活化咗之後咧，提供咗好多文化啦，同埋活動啊。
2: 都是延续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使命，因为相信不少的年轻人如果看完这一集的节目关于姚宗儀教授都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化的热爱，希望可以传授到去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我知道除了他们有不同的故事之外，对于每一个的观众其实自己都有很多不同的启发，尤其是对于你贝琪，有没有什么故事或者什么内容对你来说真的觉得很感动到你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其实咧五集咧，我真系觉得都系好好睇，同埋好独立嘅故事，好启发到人。而其实最后一集咧，我就甚至睇到喊添嘅。
1: 哦，咁犀利啊！
0: 咁点解会喊咧？其实咧就系嗰集系胡鸿烈博士嘅故事啊。佢咧好感人嘅地方系因为我觉得呢位前辈咧真系好令人去怀念佢咯。佢同太太其实系好节俭嘅，即系行路翻工啦，唔系好搭车啦，食嘢嘅时候都系好悭俭嘅。咁点？

0: 点解呢？其实就系为咗用一啲积蓄咧去兴建学校，因为咧喺70、80年代嘅时候咧，大学咧冇咁多学位啊，咁佢哋希望多啲年青人咧有上流嘅机会啦，咁所以咧佢哋用咗自己嘅积蓄同埋佢哋嘅精力咧去到兴建学校，咁所以见到佢哋嘅精神咧，其实而家咧亦都系承传住啦，一个好好嘅前辈真系好值得我哋去敬仰，同埋即系喺心里边系有一份感动喺度咯。咁我哋都希望呢啲嘅故事咧，去到启发到大家，去到知道啊，可以点样去利用我哋嘅生命咧，我哋去贡献社会系可以点样嘅咧，或者点样可以令到个社会更加美好咧？我哋希望观众都睇完之后有少少嘅思考喺里边。
1: 好感人嘅一个位咧，就系即系好似佢哋都系一啲前辈啦，即系未必系我哋好容易接触到嘅人物，但系佢哋嘅智慧、佢哋嘅情怀、佢哋嘅精神等等啦，都好似薪火一样延绵不息咁，好似传授到嚟我哋呢一代咁。咁可能咧睇住呢一个节目咧，就系叫做《梦想中华人物志》啊，咁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佢哋嘅生平故事啦，同埋佢哋嘅精神啦。咁可以同我哋讲一讲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等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0: 梦想中华人物志咧，会喺6月2号起，逢星期二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嘅。
1: 今晚唔该晒贝琪，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相信可以促进香港和中亚国家经贸发展。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

0: 普通法，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与香港青年学生交流。跟住是长段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贸代表团约有70名香港和内地企业代表，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相信行政长官率团访问可以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多个政府官员一同出发，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来自40几个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和大约30个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代表团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随团访问中亚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
2: 透过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帮他们上市、融资、发债。第二就是在绿色发展方面，他们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碳中和的目标，也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他们加速去达到碳中和。第三就是数字丝绸之路，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也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1: 他又提到，中亚各国都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而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前往中亚访问，第一站会先到中亚五国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在商业上的应受性较强，而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亚国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贸易局势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率领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外访。第一站是中亚五国之中国土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当地的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并且实施普通法制度，已经吸引超过5500间企业注册，投资总额超过210亿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间香港公司以及725间内地公司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注册。将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应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都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
4: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个地方来的公司和香港公司一起合作，再进入这个大湾区，其实已经可以在两个试点城市，分别是这个深圳和珠海，在所有合同之下，其实是可以用香港的法例，即是我们的普通法，作为一个我们叫做 governing law。 甚至如果真的这么不幸运，到之后会有任何问题出现了，譬如有争拗的时候，也都可以诉诸我们叫做仲裁或者调解。
3: 中亚地区位处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

0: 經濟帶重要樞紐，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主要陸路通道。中東局勢不明朗，衝擊全球供應鏈。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國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並且推動數碼轉型。在全球貿易局勢和供應鏈轉變之下，中亞的物流業是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
1: 在供應鏈方面，其實中亞的各國在過去幾年當中，他們是享受了亞洲和歐洲之間貨運的一些運輸路線的多元化的這個變化。另一方面，他們都紛紛提出了自己要提升和升級自己的物流方面的設施，亦在這方面香港的這個物流相關的企業其實都有自己的可以貢獻自己的這個技術、自己的經驗。
0: 李家超訪問哈薩克之後就會轉到烏茲別克，今次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疇最廣的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週將公布的四月份零售業銷貨額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將會是連續12個月呈增長，反映本港零售業的復甦勢頭穩定。他又說，一間國際顧問日前發表報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跨境財管中心。陳茂波認為是海內外資金對香港投下的信任票。鍾慧儀報導。
3: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预计2025到2030年期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9%，维持全球第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形容，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说，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经超过350,000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陈茂波说，港股市场过去十年持续稳定成长，今年日均成交超过2700亿港元，和去年全年的数字比较增长近10%。多只人工智能、大模型或硬件相关的股份今年都取得数以倍计的升幅，金融与创科正在形成双向赋能的循环。他在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42.9%。陈茂波又透露，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十二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立法會日前就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向行政長官提交專題研究及意見收集報告。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報告由全體議員按照政府建議分為六個範疇，每個範疇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他說，十五五規劃綱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就國家不同方面有一個對接的計劃。廣東省政府宣布延長港車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運輸署表示歡迎，港車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廣受香港市民歡迎，曾參與計劃的香港私家車累計超過140,000輛，推動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量持續攀升。署方在社交專頁表示，會繼續密切留意港車北上實施情況，與廣東省政府保持溝通，為申請人在續期申請和預約出行等方面提供優化安排和便利，進一步善用大橋的承載力，以推動便捷的跨境通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進行交流，特區政府都已經提出希望安排

0: 神舟23号乘组完成任务之后来港，最快明年上半年成行。孙东表示，黎嘉莹成为本港首位航天员，对好多香港人有激励作用。政府未来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资源。卢子清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是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望在太空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交流。
2: 我们临走跟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面的时候呢，我就代表特区政府专门向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这个请求，航天工程办公室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现在呢，我们也在那跟教育局有关单位还有港澳办加紧协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能够成功安排啊神舟23号的航天员，当然包括嘉莹了，和我们的香港的青年学生搞一次天地对话。
1: 孙东亦都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能够组织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来港，最快出年上半年就会成行。黎嘉莹作为本港首位航天员，孙东话对好多香港人有激励作用，特区政府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资源。
2: 他除了他的专业背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讲着一口标准的香港的广东话，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对很多人的激励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香港能出第二个嘉莹、第三个嘉莹。怎么做呢？第一呢，就是香港我们要继续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第二呢，我们要开始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的科学家。当然第三呢，我们确实要加速建设我们的国际创科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创科发展的实力有认识有信心。
1: 政府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拨出1亿元支持大学6个航天科技研发项目，当中包括香港首项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孙东认为本港能够借助科研优势直接贡献国家航天事业，不排除在不久将来会推出第二次特别征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台风长眉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4班原定于明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和659。另外，香港快运较早时亦都宣布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共6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日本气象厅预计长眉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会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欧联锦标。赛后法国多处有球迷庆祝，触发警民冲突。许敬轩报道。
3: 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再次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法国全国多处有球迷上街庆祝。鉴于去年圣日耳门夺冠之后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部署大量保安人员，全国动员22000名警员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同周边地区。不过仍然有人在庆祝期间趁机搞事。 临近午夜，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

0: 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香榭丽舍大道大约有20,000人聚集，有人燃放烟火，亦都有人纵火焚烧路上的电动单车，并且打烂商店的玻璃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在巴黎圣日耳门主场王子公园球场附近，有店铺被人破坏，大约4,000至5,000人在球场外徘徊，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说，骚乱期间有至少6架汽车、2间商店和1个巴士站受损。内政部长努内治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讲返今场赛事，阿仙奴在6分钟凭住夏维斯的入波领先，但下半场因为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输12码，奥斯文丹比利操刀射入，为巴黎追成1-1完场。两队经过加时之后维持比数，去到互射12码阶段，双方头4轮各有1人误入，第5轮巴黎球员射入，但兵工厂后卫加比尔射高，最终圣日耳门12码赢4-3，连续2届捧杯。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

0: 施壓，加快談判進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經提交給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框架內容。另外，美軍中央司令部說，美軍一架飛機當地星期五在亞曼灣發射導彈，擊中一艘懸掛剛比亞國旗、正是穿越國際水域試圖駛往伊朗港口的貨船。消息說，美軍當時向貨船發出多次警告，說船隻違反美國封鎖令，由於船員拒絕聽從指令，美軍飛機向貨船機艙發射一枚地獄火導彈，令貨船失去動力，貨船已經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又说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继续，但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哈萨克和库兹别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与香港青年学生交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同放松。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8: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滅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滅蚊。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0: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1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真系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4: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1: 系喺边区？
14: 喺我住嗰区。
11: 系有冇排名？
14: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

0: 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 我要点容祖儿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
3: 十八好时光。
4: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周末月黑风高，
7: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6: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3: 决战一台之巅。
7: 黄子勇
8: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7: 宋食
9: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6: 海林
10: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3: 周末斗兽场。
10: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龙，
11: 我系苏轼，
12: 我系黄子勇。
9: 我哋讲个 discriminer 先吓，
11: 吸烟危害健康系嘛，
12: 系唔鼓励，唔应该，
9: 因为嚟紧就系国际无烟日啦。
10: 咁同烟有咩关系
12: 啊？我哋唔系讲烟，我哋同烟冇关噶嘛。
10: 我哋今日讲人，
12: 系讲人，
10: 系啦。
12: 但系因为
10: 头先我谂紧嘅亦都唔系烟，
12: 系咪？你谂紧系咩？
10: 我谂紧系咖啡。
12: 哦，咖啡都要
10: 计，
9: 要过计呢样嘢。
10: 咖啡系有人。
12: 有係冇錯冇錯，好多嘢都有癮嘅。
9: 係，
12: 而家手機都有癮啦。
9: 誒，即係可以上可以過。
10: 誒，煙癮我冇，咖啡同手機嘅癮。
12: 電子產品癮啊，而家係好誇張啊，產生咗好多家庭悲劇啊！呢個係
10: 我隻手冇個電話揸喺度，有少少
9: 即係周身唔聚
12: 焦。即係我收咗你嘅電話，你係會焦慮嘅。
10: 會㗎，我會有焦慮。
12: 你會有呢個戒斷反應嘅。
9: 但係
10: 係啊，
9: 但係呢種未必係癮嚟嘅，可能係癖咁咧。
10: 哦，
12: 有分別嘅，
9: 有分別嘅。
12: 我即係今日蘇食
9: 雖然兩個字嘅。
10: 贤
12: 者出嚟喂，
9: 虽然两个字嘅部首一样啊。
10: 诶，贤者出嚟讲下先。
12: 系我哋俾阿苏轼讲先。
9: 好，
3: 贤者时间，
9: 瘾咧一般我哋指上瘾啦，但系亦都有另一个讲法叫过瘾嘅。咁上瘾系点解咧？上瘾咧就系指咧你对一种物质啦，或者系个特定嘅行为咧，系产生一种依赖。咁有咗呢種依賴之後咧，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咧，就會有興奮嘅感覺，即係過癮啦嚇。咁如果你長時間唔做咧，就會有一啲唔好嘅戒斷反應。咁成癮嘅主要機制其實乜嘢咧？就係當你做呢啲行為或者食呢啲物質嘅時候咧，令你嘅大腦咧會產生多巴胺。咁多巴胺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獎勵機制嚟嘅。咁咧，你個腦咧。就會希望咧獲取更加多嘅多巴胺啦，所以你會想不斷重複想食呢一種咁嘅物質或者做呢種咁嘅行為啦。咁啊呢個獎勵機制咧就慢慢咧就會成為一個上癮或者叫成癮嘅因素啦。唔做咧就會周身唔聚財啦。咁可以成癮嘅物質咧其實有好多嘅喎，禍害最大嘅有毒品啦、藥物啦、吸煙啦、酒啦，都係一啲傷害比較大嘅成癮物質啦。咁有啲咧會成癮，但係個反應或者副作用唔係咁大嘅，例如咖啡因，咁咧咖啡因咧都系会令你上瘾嘅。以上呢啲产品咧都会产生唔同程度嘅上瘾反应啦。有一啲咧可能食好少就已经，或者一次就已经会上瘾；有一啲咧可能即系要长期，可能一年半载啦先会上瘾嘅。咁另外一啲可以令你产生兴奋感嘅行为咧，其实都可以令人上瘾嘅，例如赌博啦、上网啦、玩游戏啦，甚至乎咧其实做运动咧都系可以上瘾嘅，因为咧呢啲行为咧都会令你嘅脑咧产生多巴胺嘅。咁病理学上咧，上瘾咧同埋癖咧，大家睇个字就知啦，都系病字部噶嘛，都系一种病嚟嘅。咁但系佢哋本身系有一啲轻微嘅唔同嘅。上瘾咧，一般嚟讲咧，就系你做咗，其实系会有兴奋嘅感觉。咁佢个上瘾机制就系多巴胺啦，令你兴奋想不断做啦。但系癖咧更加多咧，系一种心理上边一啲病态嚟嘅，即系你唔做嗰样嘢咧。你係周身唔遂財，非常之難受。但係做咗咧，你係唔會興奮嘅。咁所以癖同癮咧喺治療上邊咧，其實個方法都係唔同，大家都要分清楚。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講呢個成癮嘅。

0: 港式生活馆
1: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2: 有阿 Ann 同埋 Ruby。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3: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4: 火腿蛋，喂啊，个火腿蛋。
5: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9: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1: 通识分析素食。
12: 咁嚟紧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成瘾嘅机制啦。同埋咧，成瘾系咪一定有害嘅咧？咁有啲咩嘅物质系容易令到大家成瘾嘅咧？咁到底生物进化上边点解我哋会成瘾？而成瘾呢样嘢系咪合理嘅咧？喺进化上边，咁啊，最后都会同大家讲啦，癖好啦，同埋上瘾嘅主要分别系乜嘢嘅？两位拍档，嗱，即系我头先都讲啦，多巴胺其实多巴胺系咩嚟嘅咧？咁多巴胺其实系脑分泌嘅一种物质。咁大腦其實裏面咧，其實會分泌好多唔同物質嘅，即係例如腎上腺素啦，例如多巴胺啦。咁人喺面對唔同嘅環境嘅時候咧，就會靠呢啲物質咧嚟製造一個生物學上面嘅反應啊。呢啲

0: 都係進化出嚟嘅。咁多巴胺咧，其實最主要嘅一個作用咧，就係一個獎勵機制。其實好多行為都會有多巴胺嘅，即係食嘢，其實都會有多巴胺嘅。成個機制咧就係希望你多做嘅嘢咧，就會有多巴胺嘅啦。咁所以成癮某程度咧，並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1: 佢嗰個問題係咁樣嘅，有好多嘢獎勵你個腦啦，
0: 係獎勵機制啦。
1: 咁譬如話，我哋講翻即係吸煙咁樣啦，有研究話對於某一類嘅基因嘅人係冇嘅，但係對好多人嚟講，當你一吸即係食煙嗰陣，尼古丁係會令你個腦會放啲 serotonin 出嚟噶嘛。當你放 serotonin 出嚟，你就會覺得好放鬆。咁呢個係一個獎勵機制。點解有啲人開頭一支煙，最後可能係一包煙嗰個問題咯？
0: 係即係個抗藥性會慢慢令你即係越做越多嘛，或者越做越頻密，
2: 泥足深陷。
1: 係
2: 啊。
1: 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個腦好中意去做翻一啲成日做嘅嘢。你當如果個神經開頭可能係一條好窄嘅路，但係佢慢慢嗰條路好闊嘅，你成日做啊嘛。咪就係你平時會中意，譬如話點解脾氣暴躁嘅人，通常大家就話，因為發脾氣係你成日做嘅，做開你個腦就會
0: 好爽啊，
1: 會行呢條大路啊，即刻就係用發脾氣嚟解決呢件事咯。
0: 不過我同意可能個分，因為咧其實咧會上癮嘅嘢就非常多嘅，即係劑量決定毒性啦。有一啲會上癮嘅行為或者係物質啊，少少其實。或者適量咧，其實個禍害就唔大嘅。
1: 或者好似糖咁咯，
0: 係糖食嘢會上癮啦，食糖就更加容易上癮啦。
1: 一原始人喺個森林
0: 好難
1: 嘅，好難揾到糖噶嘛。哇，俾你揾到一個比較甜
0: 啲嘅
1: 水
0: 果，
1: 或者俾你揾到少少嘅蜂蜜，係咪？
0: 酒都係嘅，因為喺我哋嘅天然食物裏邊咧，其實有啲剛腐爛嘅水果咧，即係含糖好豐富，啱啱開始腐爛嘅水果，其實佢自己裏邊係有酒精嘅。咁啊，靈長類裏邊咧，我哋對酒精嘅抗性係比其他哺乳類強好多嘅。呢個都係一個進化嘅天然選擇啦。咁所以好多物質其實極少量或者係適量咧，譬如咖啡因咁樣，即係冇乜副作用嘅。咖啡因嘅副作用可能就係，除非你係對咖啡因好敏感，你會瞓唔著啦。如果唔係，一般嚟講，咖啡因精神完之後，其實就過咗嘅，即係新陳代謝走咗之後就冇事。其實有啲人對止痛藥都會有咁嘅上癮嘅依賴㗎。
1: 但係酒嗰個功效有少少唔同嘅，佢係會上癮嘅，但係酒係諗住俾你麻醉自己啊嘛。你突然間你個海馬回慢咗，咁你咪會
0: 最早期嘅酒唔係咁嘅，最早期就喺食物裏面天然有啦。咁但係後來就係我哋發現原來酒食得多咧，其實好多毒品又好，天然嘅會上癮嘅，即係譬如煙啦，即係煙草啦，其實都係咁樣嘅，即係佢有一啲迷幻嘅一啲令你產生興奮感覺。咁但係當初原始人即係點樣講呢件事嘅禍害唔係咁大咧？喺早期嘅時候，因為人嘅普遍壽命其實唔長嘅。咁當你一個人其實即係平均壽命唔過二十，預期壽命唔過四十嘅時候，咁喂，其實你後生嘅時候做下呢啲有咩所謂啫？會有好多種死法，但係極少係因為過量吸食呢個煙草或者係酒精致死。
1: 唔係做呢啲嘢係有害處嘅，但係因為當年嗰啲人嘅壽命唔夠長，呢啲
0: 未累積就可以
1: 未出現，係啦，呢啲禍害未出現，未浮上水面嗰陣就好不幸地身亡啦。
2: 個社群密度亦都唔一樣。就係啦，即係佢呢啲禍害咧，未好似而家咁樣咁顯著，變成一個社群嘅負擔。
1: 同埋，
2: 即係就算佢真係有，佢都係喺個山洞度死咗啫，咁咯。
1: 蘇適話劑量決定毒性啊嘛，譬如糖咁，以前我哋係冇精糖噶嘛，
2: 冇㗎，
0: 揾唔到咁嘅劑量啊嘛。
1: 咁你而家是但任何嘅零食入面嗰個糖分，可能都係以前一年嘅吸入量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危險啊！
0: 即係我哋可以咁講啦，社會發展快過我哋嘅進化啦，咁所以喺我哋嘅進化嘅時候咧，保留咗呢一啲成癮嘅機制，或者係希望我哋可以做多啲呢啲行為，或者係吸收呢啲物質嘅時候咧，喺我哋進化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係無傷大雅嘅，所以保留咗落嚟。但係咧，近代社會咧就變咗係一個社會問題，或者係一個身體健康嘅問題啦。頭先同你做好多行為裏面有幾種嘅，譬如賭都係㗎。賭其實是一種冒險嘅行為嚟㗎嘛，因為賭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分析咧其實唔理性嘅。當你數學學得咁上下，你就知道啦，所有嘅賭局嗰個預期值都係細過一㗎嘛，即係你做得越多，輸得越多㗎嘛。但係大家都仍然好想做嘅喎，
1: 都賣有時候，譬如話即係賭場有啲叫老虎機啦，
0: 個預期值仲要好鬼低嘅，其實
1: 佢係靠一啲
0: 以小博大啊嘛，刀仔腳大樹。
1: 佢仲有一樣嘢係音樂啊，佢嗰啲聲咧，嗰啲叮叮啊，嗰啲聲，而家有啲遊戲都會用嘅，就係、是、呢個聲咧，你聽咗之後咧， 你個腦會聽。

0: 聲而興奮啊！研究會話嗰啲係令到啲人會覺得啊，喺度繼續玩都已經唔係話想贏錢，
1: 產生咗一個關聯性咯。但係其實呢樣嘢嗱，本身你
2: 即係個 BGM 同個行為有關聯性啊。
1: 本身你齋聽呢個 BGM， 你係唔會上癮嘅。但係即係佢因為呢個行為，同時間即係好似你訓練一隻寵物咁，聽到某一個聲有零食啦。咁咪突然間衝出嚟咯！其實嗰個聲音同嗰個賭博嘅行為連結咗，先會令到上癮嘅人一聽到呢個聲音感覺到興奮。
0: 個畫面啊，加埋音樂
1: 啊，咁即係呢啲都係佢哋嘅手段嚟嘅。
0: 嗯，
1: 係啊，呢啲係佢哋嘅手段。
2: 即係等於你習慣咗啊，呢個做個實驗嘅就係當 A 同 B 配埋一齊，即係食物同另一個行為配埋一齊，重複做多次之後咧，你可以單單憑嗰個信號咧。即係譬如著紅燈就會有食物，咁你可以單單憑著紅燈咧，就令到嗰只動物覺得係有食物，即係會產生個興奮感覺。呢個喺生物學上邊係可以做到，但係歸根究底啦嚇，其實成個進化機理咧就係做呢啲嘢咧，應該咧係有利你嗰只物種嘅生存。咁所以咧個機制咧就希望你做多啲。咁喺部分我哋頭先講嘅物質都係啱嘅，即係例如譬如食糖咁樣、咖啡因咁樣，其實係有利嗰個物種生存嘅。咁所以個機制發展嘅時候咧，呢、這個叫正向成癮嘅遺傳學嘅原因嚇。咁你大腦就希望你做多啲。咁但係咁我哋當然知道啦，有一啲叫做反向成癮噶嘛，即係嗰樣嘢其實係有害噶嘛。咁但係進化裏邊都係有一個機理啊，即係存在就係、是。必有呢個原因噶嘛，即係嗰樣嘢存在必有佢嘅合理性咧。咁啊，有時大家可能忽略咗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合理性咧就唔係喺嗰個受眾嗰度嘅。譬如咁樣講，罂粟，咁點解罂粟會令大家上癮？即係罂粟即係製作鴉片同埋可樂英嘅主要材料啦。咁其實個機理咧就係唔係吸食罂粟上癮係對人類嘅存續有益處，而係罂粟令到佢身邊嘅物種。依赖佢，令佢嘅存续有益处，咁所以就发展咗。
0: 罂粟有益处
2: 系啦，所以个进化嗰个合理性咧，就等于一只寄生虫咁样，即系寄生虫嘅行为咧，对被寄生嘅生物系冇好处嘅，但系个寄生虫有好处啊嘛。
0: 有好多嗰啲蘑菇都系咁噶，分嘅
2: 迷幻蘑菇系嘛，
0: 好多蘑菇对啲蚁群啊，
1: 佢为咗存活啫，
2: 系啦。咁所以有时大家要谂啊，呢样嘢喺即系喺个进化过程里边被保留落嚟咧。是一定有它的原因，而個原因呢未必是在個受眾那裡的，所以對個受眾很有害的東西呢都是可以呢在進化的過程裏面呢被保留下來的，即是我們叫換位思考啦。那
0: 個壞人原來是罂粟，
2: 那個受益者是罂粟，即是罂粟為什麼會發展到這一種，即是會令你迷幻、令你興奮，跟住容易令你上癮呢一種咁嘅弱性咧，就係呢只弱性對呢個物種嗰個傳播其實係有益嘅。
1: 唔係我
2: 煙草都係咁嘅，
1: 好似有少少調轉咗。其實應該係人類有追求迷幻嘅一種
2: 要求、需求。
1: 嗱，即係其實罂粟本身可能個果冇咁大噶嘛。
2: 系，
1: 即系佢系拣一啲个果好大嘅，
2: 我哋叫
1: 人杂
2: 共生啦吓，
1: 系啦人杂，系啦，咁即系佢将一啲可能致幻性好低嘅罂粟淘汰咗啫嘛，
0: 哦，
1: 系啊，即系其实佢个淘汰过程系我哋淘汰咗佢啊，即系用嚟种一啲，
0: 唔好赖罂粟，
1: 系啦，唔好赖罂粟，其实系我哋嘅问题嚟嘅，即系正如
2: 我哋有责任啦，
1: 责任好大责任嘅，其实系，即系好似稻米咁啫嘛，
2: 我哋越拣越大粒噶嘛，
1: 系啦，越拣越大粒噶嘛，
0: 我见过以前嘅西瓜根本冇肉，
1: 根本唔系咁嘅样喎，
0: 系啊，
2: 好多核啊，而且
0: 好多核。跟住肉系叮咁多堆，
2: 系即系有人杂有物种嘅原因
1: 适应啦，佢都自己要适应，
2: 两方面啦。咁啊，呢只去到中间咧，咁我拣咗呢首歌，咁大家会觉得上瘾之后会点咧？就系、是、周华健嘅呢首歌《欲罢不能》啊，翻嚟我哋继续讲瘾。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都講了即係進化嘅上面嘅一啲機理啦。剛才阿子勇講嗰種咧，其實就係一種共生關係嚟嘅，即係人咧透過選擇一種適合自己培育嘅動物又好、植物又好啦。咁呢種其實係最早嘅基因工程嚟噶。當然我哋唔識得咩基因啊，即係當我哋做呢種行為嘅時候，咁我哋透過揀一啲就手啱用嘅物種去培育咧，就純化咗嗰一種物種。呢個都係一個進化嘅即係推手啦。我哋頭先講咗好多物質啦，吸煙又有害啦，吸毒就更加有害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背後咧一個共同嘅機理，就係令你興奮。咁咧興奮呢樣嘢咧，其實原本咧最基礎嘅時候咧，就係人有咩慾望咧，就係食色性也啦，係咪？即係食嘢啦，咁你唔食嘢會餓死啦。咁另外就係繁殖下一代啦，因為性呢樣嘢如果冇一個興奮嘅感覺咧，其實係消耗好多卡路里噶嘛，對個物種存續其實係冇好處嘅，因為有啲物種係好厭極噶嘛，去到即係俾人食咗個頭，即係好似螳螂咁樣，即係俾人一路食一路都繼續做緊呢個傳宗接代嘅行為噶嘛。咁呢個係對個物種存續好有必要性嘅，即係如果你冇咗呢種物種存續嘅行為，跟住你物種根本就斷咗啦。咁所以呢個某程度就係、是。上癮呢樣嘢未必係對個個體，即係用另外一個進化嘅講法，就係、是、呢個行為未必對個個體係有益嘅，但係對嗰個物種嘅存續係有需要嘅，可以係傷害甚至係令到一個個體死亡嘅，但係只要對個存續有幫助咧，呢樣嘢都係合理嘅，因為喺進化嘅過程嚟講，其實就係要產生足夠多嘅後代。而你呢啲後代係可以繼續產生後代，佢先會被保留落嚟噶嘛。所以即係有啲行為係明顯有害，但係都會被即係呢個進化嘅過程保留落嚟。咁我哋要睇嘅角度就唔係淨係睇個人啦，要睇埋即係用嗰樣嘢啦，同埋對個成個族群本身係咪一個有益處，咁去理解呢件事咯。咁所以大家明白咗即係進化或者生物學上面嘅呢啲機理之後咧，大家明白喂。咁我而家作為一個人，應唔應該做呢個行為？作為一個個體，應唔應該做呢個行為咧？你會知道其實有一啲咧，明顯係即係唔應該做噶啦。即係我覺得食嘢冇問題嘅，只要你未到即係三高，係咪？即係飲下咖啡其實都可以嘅。即係你未到有呢個過敏或者係手震咁咧，呢啲不良嘅反應其實可以做嘅。咁但係食煙啊、飲酒咁呢啲，梗係越少越好啦。
2: 啊，蘇適嗰句劑量決定毒性啊嘛。
1: 是但是有些一級致癌物就應該是零的。
2: 一級致癌物
3: 其實是零的，其實煙和酒都是零的。
2: 酒應該是零的。
1: 即是都是一級致癌物。
3: 煙酒毒這些全部要零的，其實是。
1: 即是跟咖啡有些不同。
3: 是咖啡你
1: 學它的副作用。
3: 它的衰變期可能是四個鐘這樣你就沒
2: 有。咖啡我會說定期戒一戒。即我喜歡做的就是說譬如你過一排特別忙的你喝咖啡跟住過一排你放假最好就唔好用啦。
3: 以前咧酒精係即係再古老啲，可能廿零三十年前佢都會話啊，你每一日唔好飲超過某個量啊，
1: 唔好飲多兩杯咁樣啦。
3: 而家世界衞生組織都講，其實冇噶，冇話量嘅係零咯，係啦，唔應該接觸咯嘅一級致癌物咯。
1: 係啊，咁咖啡因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其實你好難戒嘅，因為咧咖啡因天然存在嘅地方太多啊，即係我可以唔飲咖啡。但是其實茶又有咖啡因，汽水又有咖啡因，有時你不覺意飲杯所謂運動飲品都有咖啡因噶嘛，因為咖啡因嗰個
2: 朱古力都有啲都有噶，
3: 朱古力
1: 本身有咖啡，唔係有啲有朱古力本身有咖啡因嘅，即係可可裏邊本身唔係加落去嘅，佢天然存在嘅，咁所以係即係有一啲物質你
2: 即係其實要 decaffeinate 朱古力。
3: 是啊，專登咯，
2: 系啊，
3: 等於無糖咁你要，
2: 系啦、
1: 啊，大家又要理解 D 卡同唔係冇咖啡，係低因咖啡。咁但係即係都係咁啦，即係你唔會完全接觸唔到，即係咖啡因呢樣嘢，我覺得就冇必要戒嘅，因為即係太多地方有。
2: 我會話你適量地去戒咖啡因之後，咖啡因就會有用啊，即
1: 係係嗰個抗藥性會弱翻。
2: 係啊，等佢個抗藥性好翻啲，你再用佢，你就會覺得好有效啊嘛，即係長期咁樣有個 cycle 咯。
1: 系，即系有啲嘢其实佢个副作用唔大咧，咁又冇乜所谓嘅。我一日都饮到咖啡嘅，睇个人啦。即系有啲人对咖啡比较敏感啲啦。不过另外我想讨论咧，就系瘾同埋癖嗰个分别。因为如果大家睇心理学嘅一啲病咧，就会有，譬如有逆服癖啦、洁癖啦，系咪可以同呢个强迫症联系埋一齐嘅？
2: 严重嗰阵就会
1: 系啊，严重可以系强迫症嘅一种。咁 癖同埋忍咧，本身都係病字部嘅啦。呢、這個部首本身嘅字都係同某一啲病有關，咁都係真嘅。即係我哋用呢兩個字都係形容一種病態嘅行為啦。咁啊，忍咧正式嚟講咧，就係、是、一啲你做咗會興奮，咁咧然之後透過呢個成癮嘅機制，令你產生對佢嘅依賴，咁然後先會上癮嘅。古人食五石散咁樣，咁本身咧就係、是、你唔做，其實你唔會上癮嘅，即係你唔做第一次，你係唔會上癮嘅。呢一種係癮啦嚇，咁誒亦都會有一個戒斷嘅反應嘅。咁癖咧就另外一種類型，即係佢哋好類似啊，因為你都好想做同一樣嘢，你想不斷去做呢樣嘢，好類似嘅。咁但係有少少唔同咧，癖咧某程度上可能係同你嘅一啲經歷有關嘅。即係我識有啲朋友可能有唔同程度嘅潔癖啦嚇，咁可能咧就係同佢嘅細個咧嗰個家庭嗰個環境或者係嗰個管教有關嘅，即係個父母嘅不斷同你講你要做得好乾淨，你啊乜嘢都要抹幾次咁樣，咁你慢慢就養成咗呢種習慣。成因有好多類型啦，亦都可能係天生啦，亦都可能就係即係受過某一啲打擊咁樣啦。咁但係癖咧本身佢最大即係同人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冇嗰種興奮嘅感覺，即係你做呢種行為並唔係因為你做咗呢種行為有多巴胺，並唔係你做咗呢行為之後好 high 啊，會上癮、好過癮，唔係嘅。癖咧就係純粹就係我唔做唔得，我一定要做。即係有啲人會不斷想洗手，或者係不斷想清潔自己嘅房間咁樣。佢唔會話因為清潔咗個房間特別過癮嘅，
2: 癖就唔係嘅。逆服癖你真係有嗰種興奮感嘅，洗手
1: 所以變咗其實係一種癮嚟嘅。逆服癮
2: 洗手咧，其實都有種解脱嘅，即係有種
1: 心理上
2: 係啦。就有啲嘢你做咗你會安心，你唔做即係譬如話，可能我行過依度，我要掂到門框，我先至可以去開嗰度門嘅。我唔掂我就覺得唔安心啦咁。

0: 佢有一個心理嘅一種解脱嘅。
1: 但係呢個 picture 喺我哋用嘅時候，佢有佢嘅異重性嘅。頭先阿蘇適講嗰種係用喺一種可能醫學上面嗰、那個那個情況啦，的而且確嘅，你控制唔到自己係必須要做嗰種咧，係叫 pick 嘅。咁但係喺我哋 layman 啲，即係日常生活嗰種、
2: 可以通用嘅呢，
1: 通用嘅係啦。平時 layman 啲講嘅 pick 咧，通常係講偏好啊，即係愛好啦咁樣。即係誒，阿海林
2: pick 號
1: 係啦 ，pick 號係啦，即係話誒，你特別中意咧係瞓覺嘅，你係睡 pick 咁樣嘅。
0: 我有睡 pick 嘅，
1: 係啦，即係會噶嘛。但係頭先蘇適講過係。另外一個 layer 嚟，即係佢話，即係如果真係醫學，
2: 已經喺心理學上邊強迫症嘅範疇啦，
1: 係啦，即係嗰種係有啲分別嘅。
0: 我認識有啲朋友都會有依樣問題，即係佢譬如話佢做嗰啲嘢，其實你唔知佢做乜㗎。我以前有一個鄰居好中意喺屋企敲一啲嘢，半夜都
1: 要敲下先，一定要敲，
0: 一定要敲
2: 嘅。係咁，同埋 pick 呢樣嘢咧，就係睇對你同埋對你身邊嘅人會唔會製造一啲。害處或者係製造一啲我哋叫滋擾啦，
0: 我個鄰居咪滋擾咯，
1: 好滋擾，
2: 係啦，
0: 滋擾，即係如果嘢起身都要敲兩下。
2: 因為我哋都聽過啲古仔噶嘛，有啲寵物癖噶嘛，即係唔抌嘢噶嘛，掃到成屋都係嘢啦，跟住養咗好多蛇蟲鼠蟻咁樣啦。
0: 抌嗰陣佢覺得呢樣嘢我可能再要用到咧，
2: 係個心理背景咪就係因為
0: 覺得嘥咗咯。
1: 細個嘅時候年冇用過，
2: 細個嘅時候可能家境比較窮啦，物質唔係咁豐富啦，即係譬如我媽都有啲問題㗎。我媽好中意執滿個雪櫃㗎嘛，佢個雪櫃唔一日唔執滿，佢一日都唔安樂。咁即係我同阿媽傾過嘅，其實佢細個就係啱啱戰後唔係好耐出世，咁佢細個就係幾兄弟姊妹咧，你食慢幾分鐘嗰啲嘢就會俾隔離嗰個食咗嗰啲年代咧，大家而家想象唔到啦，而家大家係嗌你啲仔女食嘢㗎嘛，咁所以咧，即係呢一種係其實叫心理上邊咧。一個不安全的感覺，就是跟可能跟個成長經歷有關。
1: 所以阿蘇先生講的嘢咪啱啊！即係如果人是基於一個獎勵機制 ，pick 其實不是的，即係佢唔係因為哦，佢個塞滿個雪櫃，感到哦好開心，有多巴胺，佢唔係噶啦，係佢唔係，佢唔係呢個
0: 解脱嘅，
1: 佢解脱
0: 係冇咁壓迫啊，頭先覺得哇，
1: 但佢唔係好興奮，哎呀好正，塞滿
2: 可能係受過傷害，一種害怕嘅心理嘅感覺，因為我細個捱過肚餓好多嘅，對食物嘅 insecure， 即係對食物嘅不安全感咧，其實喺人類裏邊咧幾普遍嘅，
0: 或者不安全感，所以你用食物。嚟填滿佢，我試過噶。你受到一啲壓力，
2: 你就中意食嘢啦。
0: 你就會擠滿你個胃。
1: 但係呢個係多巴胺嗰種獎勵機制嚟喎。壓力好大嗰時候，我食嘢我都係覺得哇，
2: 多巴胺
1: 心嗰種嚟。
2: 但係我嗰種就係因為細個或者係你成長經歷裏邊，或者係你受過啲打擊，即係用我媽嘅例子咧，就係佢細個咧對食物嗰種唔安全感咧，令佢大咗之後咧，佢會覺得屋企嘅雪櫃或者屋企嘅廚房都要有翻兩包米，即係佢唔係嗰種咧冇米先去買米嘅人。
1: 理解理解。
2: 佢係嗰種咧屋企得一包米，我就要買多包米。
1: 理解啊，完全。
0: 我相信有。好多人近年嚟都對廁紙有依個迷思㗎，
1: 點解有三卷仲要買？
0: 我見食翻三卷廁紙，因為大家都經歷過嗰、那個我
2: 搶廁紙嘅熱潮啊嘛，
1: 而家冇。
2: 系啦，冇错。嗱 ，pick 咧就系好多时就系因为呢一种咧生活上面俾你嘅打击，呢种打击实在太大，大家就会不知不觉产生呢种 pick。不过咁啦，大部分嘅 pick 咧其实就唔需要睇医生嘅，即系只要对你身边同你自己唔会产生困扰啦。但系当你即系呢种行为强烈到已经对你身边或者对你自己即系产生啲不良嘅反应或者滋扰嘅时候咧，大家其实系需要正面面对
0: 痛
2: 忍一样。
0: 所以成个客厅都系厕纸嘅话，系时候睇下心理医生。
2: 系严重都系需要睇医生嘅。咁我拣咗。另外一首歌啦，頭先講到即係賭有關嘅嘢啦，咁我揀咗呢首咧，即係好經典、好舊嘅歌啦，鄭君綿嘅《賭仔回頭》啊，賭係一個好唔啱嘅行為啊，回頭是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的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说，不透明的军备增强和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日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缅甸东北部一处据称存放采矿用炸药的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大约70人受伤。事发在星期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有救援人员说，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个儿童，伤者被送到医院，救援行动仍然继续。亦都有救援人员话，爆炸地点附近过百间屋受损。央视新闻就报道，经初步调查，事故是由炸药爆炸引起，相关部门正展开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之下

0: 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攞到85分，以7分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8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素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 talk 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
0: 黄子蓉，文史大观园。
1: 嗱，喺我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喺鸦片战争嘅时代啊，究竟中国人对于鸦片有几咁大瘾咧？咁样，咁第二样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文学世界咧，成日都美化酒嘅。咁我想讲下呢个酒瘾咧，同埋禁酒史嘅。
2: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4: 我系海林，
1: 我系黄子蓉。嗱，咁其实咧就第一个好想讲嘅课题啊，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几年前咧同阿苏轼做嘅节目咧，我都讲过嘅。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其实坊间有好多人都系唔明嘅呢个事情，因为点解咧？譬如鸦片战争咁样啦。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你睇好多影視作品都會講嘅，即係嗰個年代呢，哇，中國人好依賴鴉片啊，搞到民風好弱啊咁樣嘅。
2: 冬夏病夫。
1: 係啦，咁樣嘅。咁呢有啲人呢就出嚟反駁啦，咁就話哇呢、這個呢其實係一種影視嘅誇張
2: 啦，係咪？
4: 你覺得唔係個個街都有個煙管咁嘅？
2: 其實好多㗎。
1: 嗱，我想講嘅一點係，好多人就會話其實唔係咁嚴重嘅。嗱，歐洲嗰啲人都食鴉片㗎。系咪一样噶？咁啲 Charles Dickens 嗰啲咪照食，都系咁。所以咧，其实呢样嘢当时唔系一个社会问题嚟嘅咁样。嗱，我觉得第一件事咧就系大家喺度咁样模糊咁样讲咧，系冇意义嘅。咁所以若干年前同阿苏轼做嘅节目，我就讲喂，不如睇数据啦，我哋究竟有几严重？嗱，我先讲个结论，至少喺鸦片战争前后，往后更加严重。因为
2: 打输咗嘛，
1: 打输咗系。嗰阵时喺打鸦片战争前后咧，即系中国或者满清啦，我哋叫做嘅社会上面嘅鸦片问题相当严重，即系同欧洲比或者同英国比。咁我哋讲数据嘅啫。第一件事咧，通常你哋走去读历史又好，或者系睇一啲坊间嘅讲法都好咧，有一个计量嘅单位嘅，就叫一箱鸦片。即系话咩？当时鸦片战争前后咧，输入中国鸦片大概一年系4000箱嗰啲咧。咁其实一箱鸦片有几多？首先大家冇呢個概念嘅，我甚至乎幾年前同阿蘇轼做完節目講完呢樣嘢，我發覺坊間人消化唔到咁樣嘅。咁所以第一件事就係一箱鴉片有幾多？嗱，一箱鴉片大概60公斤重，咁佢大概係可以供應到俾幾多人用？嗱，記住大家係一箱鴉片係足夠100人用一年。咁啊，4000箱鴉片你自己乘下啦，夠幾多人用啊？係咪？咁但係鴉片戰爭打之前咧，嗰、那個輸入量係由4000變咗40000，嗱，未計走私啊。嘅表面有數嗰啲啫，
2: 同埋中國其實都有種，
1: 嗱自己仲有種噶，即係因為要同洋煙競爭啊嘛。咁既然有生意做咧，其實中國內地都會有好多即係當時嘅一啲所謂叫商人啦，咁佢都會種鴉片賣鴉片噶嘛，即係喺雲南一帶佢都會種。
2: 因為其實好近而家嗰個金三角嗰個地方雲南。
1: 係啦，咁你自己乘下啦，去到40000箱嘅時候，咁你一箱係足夠。

0: 100个人用一年。咁你諗下，一啲好簡單嘅數學。咁當時我就話，咁、其實歐洲嗰陣時啲人都會用鴉片嘅、哦。咁但係佢英國嗰陣時會用啲咩鴉片咧？咁我好多年前就引用過一個學者叫貝里奇，咁佢寫嗰本書叫《Opium and the People》。咁即係
1: 鴉片與人啦、
0: 啊，鴉片與人民咁啦。OK， 咁佢有統計表嘅，淨係話當時大概1839年前後，英國大概一年輸入10万磅嘅鴉片。咁十萬磅你自己折算計嚟計，佢大概就係800箱，一年800，
1: 即係中國嘅1/5。
0: 冇啊，當時中國已經係40000啊。
1: 哦，即係50分之1。
0: 但係佢嘅人口有幾多？當時英國嘅人口咧已經有2000万人，中國有4亿。咁你計出嚟，理論上如果用翻中國嗰個輸入嘅 scale， 佢應該要入翻16000箱先夠，佢只係用800箱。
2: 哦，所以都係少量人口。
0: 系啊，你谂下咩叫严重？
1: 其实系咁嘅，即系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啦，就喺、是、种鸦片嘅地区，佢出咗几多去中国呢个市场啦。其实90%以上去咗中国嘅，咁个主要原因就系同个贸易顺差，即系原本系顺差啦，中国系顺差啦，英国亦差啦。咁咧就系因为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啊嘛，佢要一个拳头产品去赚翻啲白银啊嘛。咁但系中国即系我哋天府之国系咪啊？冇嘢要你班洋鬼子噶嘛。后来发现，原来你系中意吸毒嘅，而佢
2: 卖呢样嘢卖到系啦，
0: 卖到，但
1: 有市场啦。
0: 但系其实好负面嘅，因为你要知道咧，当时能够买得起所谓嗰啲鸦片类嘅产品咧，其实系一啲贵族嚟嘅。因為煙槍啊、煙管嗰啲都係一啲貴族嘅人先可以消費得起嘅，但係後來嘅發展係相當之差嘅。有好多人研究過啦，嗰種叫做鴉片消費，佢係將嗰啲煙管啊裡面剩餘嘅鴉片再刮翻出嚟，變成一啲二次產品賣俾低下階層嘅。咁所以你諗下嗰件事係幾咁嚴重，即係尤其是阿蘇適所講，喂有多巴胺嘅嘛，係有幾咁
1: 戒唔甩噶嘛，
0: 係啦，即係佢係比起歐美係嚴重好多嘅呢、這個問題，係遠遠超越歐美嘅佢嗰個影響力。點解我會喺呢一度？又要重新講一次，就我發覺好多人都消化唔到呢個信息，佢以為當時喂即係真係一種叫貿易戰爭，佢真係一個社會問題嚟㗎，係差唔多全民鴉片咁樣㗎咧，係咪？
1: 你而家睇翻近代都係㗎，近代對毒品嗰、那個即係禁毒嗰個問題咧，佢唔係係因為一個貿易嘅問題要禁毒㗎嘛，而係因為嗰個健康嘅問題要禁毒㗎嘛。咁邊啲毒品禁得即係個力度越重咧？就其實哥倫比亞嗰班咯，跟住係金三角嗰班，因為罂粟提煉出嚟嘅可樂鷹，可樂鷹其實同鴉片係同類嘅植物提煉出嚟嘅，即係可樂鷹再精煉一啲啦。
0: 係啊，冇錯。
1: 咁點解要禁呢樣嘢？呢樣嘢對身體個禍害同埋容易上癮嗰個程度啊，即係你基本上一次就上癮㗎啦。即最多兩次都一定上癮嘅啦，咁所以嗰個禍害實在太大，而且個劑量唔需要好多就可以上癮，而且個戒嗰個難度啊，
0: 相當高，
1: 相當高，
0: 那個、戒段反應
1: 係戒煙都已經好難嘅啦，鴉片係仲要難10倍。
0: 當然你即係中國傳統嗰、那個即係清朝嗰個吸食嘅方法又同歐洲好唔一樣啦，即係佢係將佢變成煙咁樣係吸入個肺部嗰度。咁主要係呢個原因啦。咁但係其實外國就唔係用呢一種食用方法噶嘛，佢係溝啲酒啊，變咗做好似藥片咁嘅形式去食噶嘛，兩樣嘢嚟嘅。
2: 調翻轉頭，美國嘅依個芬太尼嘅問題，其實有少少都係即係變咗，好似有少少當年嗰個做法啦，就係話慢慢喺度蠶食緊佢嘅中產嗰個
0: 生活啦，即係。
2: 因為其實有好多開頭係因為佢哋去醫院過量地去用依啲含有鴉片成分嘅止痛藥，咁到佢哋俾唔起個醫藥費啦，咁佢哋咪會去買一啲平啲嘅替代品咯。依一樣嘢先至慢慢令到佢哋成個生活就崩壞。咁你喺啲傳統嘅一啲好即係中高收入嘅地區，例如好似波士頓啊、波士頓周邊嗰啲區域，你以前唔會覺得哇！依啲地方有啲無家可歸嘅人，同埋譬如三藩市啊，依啲地方係你完全係改變咗成個社會。連街上面嘅景色，你以前可能有啲街你行到嘅，而家嗰啲街係所有人就住咗喺嗰度啦。
0: 所以海林講咗個好好嘅，即係現代嘅牧師嘅一個經驗。即係諗下，可能清代嗰陣時就係有呢個問題，
2: 就係有呢種。
0: 即係一個城市裏邊，即係有個世家大族突然瞓咗街咁樣。
2: 係啊。
1: 咁當時清朝嘅記錄咧，其實多數就係喺軍隊戰鬥力嘅層面啦，或者係官宦人家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嘅，甚至乎係即係皇帝都有食大煙噶嘛。咁軍隊戰鬥力就係其實即係點解軍隊會有問題咧？就係因為咧唔係普通嘅 湧啦嚇，係嗰啲八旗啊，其實八旗

0: 其实只系战斗力差，就同吸鸦片嘅关系都唔系咁直接噶啦，即系佢哋有钱，
1: 本身已经差咗。
0: 佢哋有啲
2: 入关之后啊，
0: 系其实康熙年已经唔打得噶啦。
1: 打边炉嘅影响会大过食鸦片嘅。
2: 打边
0: 炉，不过就赖咗鸦片啦。
2: 打边炉我信喎、啊，真系，
0: 因为山人
2: 我有铺人喎、啊，打边炉。
0: 因为八旗咧，佢哋有铁杆庄家嘛，即系作为一个满洲人，我作为一个八旗兵，虽然佢唔系贵族。
1: 都有錢分，
0: 都係半貴族啦。總之我係滿洲人，就高尚過漢人啦，有錢分嘛。佢哋就用咗嗰啲錢去買鴉片。咁其實相對窮嗰啲滿洲人咧，如果佢食鴉片咧，其實都係會食到傾家蕩產嘅，因為即係佢哋唔係好多正經嘅營生啊嘛。咁所以都即係變咗對清政府嚟講，呢個係一個好直觀嘅問題嚟嘅，即係可能漢人你死你事，佢哋未必睇到啊。而滿洲喺滿城裏邊都發生呢啲問題嘅時候，對嗰個當權者嗰個感覺係會好強烈，即係令到佢哋好直觀需要禁煙，因為佢哋見到喂，連滿洲我哋嗰啲八旗子弟兵係咪強兵悍將，而家都變咗東亞病夫唔打得，即係點解清政府當時有一個咁大嘅反應？就係因為當時好多權貴咧，即係好多滿人都有呢個食大煙嘅呢種行為，
1: 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我哋唔可以用嗰種叫做歐洲即係消費鴉片嘅經驗咧嚟類比當時滿清面對嘅問題嘅，因為佢哋變咗藥片嗰種咧，佢唔係一種生活方式嚟嘅，即係反而你可能喺歐洲咧，當時比較上影響大嘅唔係呢種鴉片類嘅藥片啊，
2: 苦艾酒啊，
1: 係啦，係酒，反而係酒係對佢哋嘅蠶食係相當之大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點解我真係要重複講一次呢樣嘢，就係、是、我覺得好多人都仲係會覺得啊，其實以前唔係好犀利啫，都係喺個經濟戰爭，唔係。總之佢唔係噶啦，我要定性話清咗俾大家聽呢件事。我哋聽翻首歌啊，翻嚟再繼續傾下。嗱，第一首我揀嘅歌咧就係《心癮》啊。其實我覺得好多人咧，未必真係咩獎勵回路定點啦。有陣時真係心癮好大嘅有啲嘢。咁啊，聽完王傑嘅《心癮》，翻嚟繼續傾癮。

0: 周末斗兽场。
1: 咁啊，第二样嘢想讲嘅就系、是。喂，酒呢，即係老實講，我自己當然啦都會哇，有陣時好大規模嘅喜慶都會飲少少嘅。其實人類即係有酒呢個咁嘅文化歷史，當然係

0: 命好長啦，即係正如蘇適所講，最初自然界有嘅，即係有酒精有啲嘢。喂，但係咧，其實咧，我哋第一次人類嘅禁酒史咧，係幾時發生？嗱，我唔知道外國嘅文明係點啦。其實商周易代嘅時候有一篇文獻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喺《尚書》咧，即係我哋五經之一啦，有一篇嘢叫酒告，即係酒告係。大家而家普遍都認為係周初文獻嚟，我哋叫做周初八告之一。
1: 即係你話商朝嗰陣

0: 國家，即係佢真係嗰個酒告係咁寫噶。第一次人類嘅禁酒，至少係禁佢啲貴族啊。
1: 係，即係酒池肉林嘅成語就係咁嚟噶嘛。係
0: 啊，即係佢歸結。喂，其實我哋第一次發生係呢一個嚟喎。
2: 有人會拗就話，其實嗰陣嗰啲酒咧嘅酒精含量太低啦，所以你飲多啲先會醉。
1: 呢、這個唔係主要原因嘅，主要原因係酒其實係用糧食做嘅。咁如果你個生產力唔夠強咧，你係生產唔到咁多糧食，人都養唔起，你仲走去飲酒？
2: 唔係佢會話個 distillation 低啊，即係嗰個 percentage 低啊，即係以前嘅酒，古代嘅酒唔係我哋而家茅台嗰只。
1: 我明，即係得幾度，即係得幾個 percent 嘅酒精，因為天然釀酒大家知道啦，啤酒嗰個酒精含量或者紅酒酒精含量就係非蒸馏酒嘅極限嚟㗎啦，即係二十係極限嚟㗎啦。嗰啲酵母菌會死嘅，即係會自己種自己酒精毒死嘅。
2: 如果你話七八十度，你走去整一個酒池嘅話，哇，真係好嚴重。
1: 咁商周年代嗰啲酒其實即係可能係得三四度，即係要飲好多先會醉。咁其實即係要大量，其實更衰啦，即係要歐洲同期係做緊同樣嘢嘅，即係士兵出戰之前飲啲啤酒先
0: 壯膽。
2: 壯膽
1: 係啦，即係飲咗酒之後個士氣會高啲嘅。
0: 但係武松飲完酒之後去咗打虎喎，
1: 佢唔係飲一杯喎，
2: 佢
1: 係
2: 三碗啊，
1: 三碗不過江，
0: 醉咗喎，飲咗十幾廿碗喎，佢醉咗去打虎喎，
1: 係醉拳祖師嚟㗎嘛。
0: 係啊，即係佢好浪漫將成件事，但係其實我哋而家人都知道。即係酒精對於一個人嘅身體嘅殘害有幾咁大？即係喂，而家所有嘅科學都話俾你聽，喂最好唔好飲，係成世都唔好飲，係咁樣噶嘛。咁而喂，你仲有個李白咧，
1: 酒仙
0: 係啦，即係話到俾你聽。
2: 嗱，飲完酒可以打老虎，仲可以作詞，依家虛假。
1: 李白飲酒作詩就唔係虛假嘅，不過即係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係
0: 啊，
1: 你唔係李白最好唔好做。
2: 李白係一個本身就有才華嘅人，所以佢作到啲好詩，而唔係話你要飲完酒，本來好似我咁嘅，我對中文我覺得我作詩係會難。
0: 都係嗰句，
2: 飲多幾多碗都唔會作。
0: 喺我哋嘅基礎教育當中，能夠接觸到李白嘅詩，特別係高中程度有兩首。兩首同酒有關嘅，
1: 將進酒，
0: 將進酒同月下獨酌，已經唔啱啊！但我唔批評，嗱，即係我唔批評呢個教育嘅。
1: 你啱啱批評完啦，
0: 冇批評，我只係問點解嘅，我有啲好奇。咁但我覺得得意啦，即係你諗下，係咪喺文學世界嚟？如果大家哇覺得飲酒好似好好喎，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咯。咁另外，其實我哋接觸過好多呢啲咁嘅歷史事件㗎，美國咪禁過酒咯。
1: 是三十年代嘛，一二戰中間啦，
0: 係啦，到三三年。
1: 如果大家有聽即係彈吉他嗰首Hotel California， 中間都有講噶嘛。
2: 其實1846年係美國第一次去禁酒嘅，係啦。
0: 係最近嗰次就係已經係一二戰中間啦。
1: 係啦，六七十年代禁過一次就。即係大家聽翻 Hotel California 啦，
2: 但係講緊通常美國一講 prohibition 都係講緊三幾
1: 二三十
2: 年嗰陣係啦，嗰陣即係突然間冒起咗好多嘢嘅。咩叫 speakeasy 咧？即係 speakeasy 係講緊嗰啲介乎一個餐廳同酒吧之間嘅一間房咁樣。
0: 你講細講嘢細聲啲㗎，係
2: 啦，
0: 好細聲講嘢㗎，
2: 係啦，所以你 speakeasy
0: 係啦，你唔可以大聲，一大聲就知你飲咗。
2: 跟住有啲人嘅屋企會自己釀嘅嗰啲叫 moonshine，
1: 哦係，私釀酒
2: 係啦。
0: 但係當時仲有個好 tricky 嘅位啊嘛，就係話藥用威士忌，係啦，嗰
1: 我哋查傷口
0: 開唔到酒吧嘅人咧，就走咗去開藥房。
2: 嗯，
0: 嗱，即係喺二三十年代嘅美國就係咁啊。嗱，嗰個咩了不起的蓋茨比啊，
2: 係
0: 唔係嗰個主角咪咁
2: ？Great Gatsby
0: 係啊，咪咁啊，因為佢覺得而家我哋覺得好荒謬啦。點樣可以醫糖尿病咧？其中一個方法就係飲威士忌。
2: 哦。
0: 咁有醫生處方嘅，
1: 好偉大呢個發明。
0: 好啊，我哋而家
2: 呢個發明冇用
0: 嘅，唔好做啊，係冇用啊，嚇係會死人噶，唔好做啊。但係嗰個年代咁一百年前咁上下啦，咁樣
1: 即係放血等於抹病嘅年代。
0: 唔好信啊，大家係咪？唔好信。
2: 我覺得放血你喺專業人士嘅情況下啦，可能都係一個醫療手法。但係飲威士忌治糖尿病，絕對唔係一個手法，
0: 絕對係唔科學啊。咁但係當時真係有呢個咁嘅法律罅俾佢哋走到喎。咁佢哋就唔開酒吧開藥房，就大量喺個藥用威士忌嗰度賣威士忌。
1: 係同埋禁酒同埋紅色肥仔水都有關係嘅。紅色肥仔水嘅興起因為即係要揾酒嘅
0: 取代
1: 替代品啦，其中一種紅色肥仔水原本都係藥嚟噶嘛。
2: 紅色肥仔水當年絕對係一個藥嚟。
1: 係啊，都係藥房賣噶嘛，即係有咁嘅時代背景嘅。
2: 真係會令你覺得 精神少少嘅。
0: 喂，但係呢個藥房 topic 好有趣喎，即係點解佢哋藥房賣咁多嘢嘅？同我哋而家啲藥房都差唔多喎，而家藥房有紙尿片賣噶嘛？
2: 而家嘅藥房係一個生活館嚟噶嘛？你有啲靚啲嗰啲藥房係咪先？由紙尿片到到化妝品，
0: 乜都有賣㗎。
1: 你睇下萬記同屈記賣緊咩嘢咪知咯？
0: 係咯，
1: 佢哋另外。

0: 用超市嚟噶嘛？
1: 生活馆超市唔会咁
0: 冇咁多药卖嘅超市咯，
1: 系
0: 即系佢偏重卖药嘅超市，但系佢里边有几大嘅 outlet， 即系有洗头水啊，有护理产品咁样啊，即系超市都买到噶嘛嗰啲嘢。
2: 呢个咁所谓禁酒嘅事件咧，有一样嘢就系导致到即系后来失败嘅原因啦。即系你就算上网咧，都会话呢一个系一个最失败嘅社会实验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可能酒实在太容易做到啊。
0: 即係自己喺屋企都做到啊！
2: 係啊，即係太容易做到啊！變咗咧，反而佢禁酒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咧走去自己做，但係做得嚟咧又做得唔好啦，就加一啲
0: 容易中毒啊嘛，
2: 加甲醇啊，
0: 係
2: 咁啊，為咗提高個酒精含量啦，咁導致到好多假酒流出市面咧，咁你知會飲死人噶嘛？甲醇係即係飲到你盲眼噶嘛，會好嚴重噶嘛。咁所以第二件事就係因為嗰陣時經濟大蕭條啊嘛。即係佢腳頭唔好，咁佢經濟大蕭條咪搞到，都係算啦，我哋搞翻呢個即係叫酒嘅經濟。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大家就真係盡量克制啦嚇，即係唔好飲酒啦。咁我第二首揀嘅歌係乜呢？李榮浩嘅戒煙啊，咁啊，喂，好適合呢個主題啊。咁我哋聽完呢首歌翻嚟繼續講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台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4班原定听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期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询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前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同843。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维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1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

0: 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4: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3: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6: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7: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2: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11: 吴杰庄议员，
13: 善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成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但系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5: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4: 系喺边区？
5: 喺我住嗰区，
4: 系有冇个排名？
5: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4: 我要点用祖尧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6: 咁喺呢度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成瘾咧有唔同嘅机制，咁同埋想讲下两部都系上瘾嘅电影啦。同埋你知唔知道，原来有啲瑜伽嘅学校咧，其实佢当初成立嘅目的咧就系帮人哋戒毒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7: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8: 我系黄子勇，
6: 我系海林。咁其实咧，我先同大家讲下，其实成瘾咧呢样嘢咧，我哋可以讲清楚，其实佢系分三个地方嘅，因为你个脑咧有一区去做多巴胺啦，
7: 系。
6: 咁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叫做服

0: 隔核啊，
1: 消化嗰啲多巴胺。
0: 係啦，佢專門接收獎品嘅。
1: 係
0: 啦，咁跟住人嘅依個有個前額葉啦，依個 PFC 啊，其實平時就係話。可以是一個控制的地方去做決策啊，同埋去抑制你的衝動嘅。咁分依三個地方咧，人通常都是一定關依啲地方的事噶啦。咁其實當你一啲即各種各樣，無論是你係酒精啊，或者係一啲行為啊，或者係某一種過程咧，其實都係 target 緊唔同嘅地方嘅，都係靠去挟持依啲神經元，跳過咗你可能要做一啲嘢，先至會有依種快感。咁佢依個就直頭唔需要啦，你咩都唔使做，佢即刻就挟持咗你個神經元，等你嘅神經元去放一啲多巴胺。賭博啊、遊戲啊、買嘢。嘢啊，即系各种各样嘅呢啲行为嘅模式咧，就系喺唔依靠化学物质嘅情况下咧，等你产生多巴胺。咁或者你有啲就系啲过程啦，食嘢、运动，即系其实有啲人跑步上瘾嘅。我有啲朋友系夜晚即系翻完工成日，可能十一点、十二点、一点翻去再继续跑步，佢唔跑佢就瞓唔着。或者工作啊，即系用一啲过程嚟去成为佢逃避情绪问题嘅手段，咁慢慢呢样嘢就变成一个强迫性，即系呢三个原因点解佢会即系我哋会做上瘾嘅一个咁样嘅 description 啦，佢会分开几个阶段嘅，首先你个脑受到呢件事控制啦，咁呢个我哋可以叫佢系一个狂欢嘅阶段，系咪？呢样嘢 work， 跟住你个脑好开心啊，有种快感。
2: 跟住下次再做，
0: 下次再做，咦，好似唔够喎？点解呢样嘢冇我上次咁开心嘅咧？
2: 螺旋级上升，
0: 咁我可能要
1: 抗
0: 多啲啦，系咪？
1: 抗药性啊，
0: 可能我以前跑步跑一个钟嘅，我而家要跑两个钟，我先至翻去先有呢种解脱。但系其实可能个问题系你逃避紧第啲嘢嘅，可能。你而家工作個環境即係好多負面，你就要翻去狂跑狂跑先至可以等你忘記咗依個生活中嘅壓力啊！可能你身體積聚咗太多嘅依個腎上腺素啊，搞到你瞓覺係瞓唔著嘅。你覺得啊，我要翻去整到自己好攰，跟住我就有呢種快感啊，跟住我先去瞓覺。當你長期有依個問題嗰陣咧。其實佢會影響埋你個前額葉啊，你海馬回啊，依你判斷力嘅會受損啊，你記憶都可能會出現問題啊。咁所以其實你要研究咗到底你係物質成癮啦，定係你係行為成癮啦，定係你嘅過程成癮？你要由依個角度去睇，到底你係。乜嘢原因令到你會有一個咁唔健康嘅行為？而依個唔健康嘅行為，可能已經影響咗唔單止你嘅生活啊，唔單止係你自己嘅事業啊，甚至乎係你身邊周圍嘅屋企人啊，或者親近你嘅人都其實受到依個行為嘅拖累啊。從而你要由依個角度慢慢去睇，我點樣去解依個裂？表面上你望到嘅只係，我點解成日都會
1: 好想做嗰樣嘢，
0: 或者我食嘢係咪先？我點解我會食好多嘢啊？或者點解我瞓唔著啊？或者係我本來應該做功課嘅，係啦，我應該去温書嘅，但係我
1: 去咗打機，
0: 我就去咗打機。跟住我打機嗰陣咧，其實依個遊戲可能我已經打咗十萬次啦。其實我已經冇咗一個當初打依個遊戲嘅快感，但我寧願喺度不斷地重複依一個動作。我都唔去做一啲我本来应该做完对我有益嘅嘢咧，依个系一个逃避嚟噶嘛？咁点解会有依个逃避？系咪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惊嘅系，即使我去温书，我听日考嘅成绩都未必达到我嘅预期。我宁愿而家去做一啲奇怪嘅嘢，去令到我冇温书。咁我起码可以同我自己讲，系因为我冇温书啫，唔系因为我温咗书，可能我都唔会达到我的。
2: 咁即系呢个网络世界嗰啲成瘾现象就应该系。大部分都是逃避嚟喎，
0: 逃避嚟噶。大部分嘅時候，我哋無論係生活啊、成長啊，其實我哋都有好多玻璃心嘅地方嘅。我哋成年人最大嘅問題就係，其實我哋有好多玻璃心嘅盲區。
2: 因為有好多咧戒斷反應咧，即係嗰啲新聞咧係好差，即係可能啲父母突然之間發覺，小朋友唔好玩咁耐手機啦咁樣嘅。咁跟住我睇過一單，好似發生喺印尼咁樣，就係可能爸爸媽媽攞咗個細路嘅手機啦，咁佢就真係好激動嘅，
1: 即係反應好激烈，
2: 好激動，即係個激動嘅程度係基本上有少少自殘嘅傾，
1: 要生要死。
2: 係啦，咁原因就係乜咧？就係佢用唔到個手機嚟睇佢中意嘅韓星咯。
0: 哦，
2: 即係個原因就咁嘅。

0: 冇其他原因噶。
1: 有時候階段個反應係，可能佢自己喺心入邊，佢都對佢自己嘅行為有啲怒怒嘅。
0: 嗯。
1: 但係當你過度暴力地，即係你即刻同佢話：，我而家唔俾你做啦！即係好似啲傷咗嘅動物，你想掂佢咧，佢係真係會找你噶嘛。
0: 係。
1: 所以呢個時候你反而要輕手啲啊！你要慢慢等佢有個過程可以落嚟。如果唔係，佢個反應係啊，佢已經失去咗理智啊，佢個前額葉唔係 in control 嘅。
0: 喂，但係而家唔係淨係即係嗱，我哋一般嚟講會覺得啲成年人嘅前額葉比較健康噶嘛。但係而家嗰啲打賞文化係
2: 抗忍力比較強。
0: 係啊，但係而家抗忍力好低。嗰啲打賞文化，即係大家知道，即係而家內地其中一個啦，或者全世界啦，
1: 全世界
2: 短視頻網站啦，
0: 係啦，就
1: 係各種各樣啦，
0: 直播咁，然之後就打賞，即係嗰啲人去睇個直播就打賞啲禮物俾佢啦。喂，有啲人係傾家蕩產，即係可能四五十歲打賞幾百萬俾個直播主喎。
1: 我哋以前喺我細個嗰陣，我爸爸媽媽嘅年代，你就會覺得成年人係應該有抑制力多啲嘅。但係到我呢個年代，我而家變咗成年人啦，起碼我同埋我身邊周圍嘅人，可能我啲朋友同我都差唔多，係冇乜抑制力。
2: 但係其實呢個問題好傳統嘅，即係有啲人會有賭癮啦。咁呢個某程度係同遺傳有關嘅。咁同一類嘅，即係頭先我講，譬如上網中意打賞咁，其實同一類嘅問題嚟嘅，即係佢會做一啲自己明明能力控制或者能力以外嘅嘢，即係財力以外嘅嘢啦，可以咁講。賭嘅人係明明知道賭其實係會輸錢噶嘛，輸
0: 噶嘛，長期
2: 佢覺得會贏，
0: 係咯，長期。
2: 但係佢知道輸嘅後果佢承受唔到，但係佢當時嗰一刻嘅感覺係，呢鋪我會贏，我會翻到身。當然，
1: 唔係嗰個係個 sunk cost fallacy 嚟噶嘛，佢喺呢件事上面
2: 就輸咗好多錢啦，
1: 係成本太大啦。咁所以佢唔可以承受話
2: 個沉沒成本係
1: 係啦，
0: 我要追翻咁樣，
2: 要翻本啊！但係呢件事永遠做唔到噶
0: 嘛，
1: 佢唔可以承認呢件事永遠都做唔到，佢一定要承認就係呢件事係做得到嘅，只係我爭嗰少少邊度依度，我依度爭咗啲運氣定係嗰度爭咗啲咩？
2: 呢個即係說服自己嘅睇法啦。但係其實佢哋知道會傾家蕩產對家庭唔好嘅，但係即係個自制能力就控制唔到。
1: 聽翻首歌先啦，呢首都係講人嘅，就係 Amy Winehouse 嘅 Rehab。翻嚟，我哋繼續講人。

0: 周末兜收场。
1: 即係頭先我哋基本上講咗人係點樣嚟㗎啦，咁我就想講兩部戲。一部戲呢，唔知點解一講呢啲咁嘅毒人啊嘅電影呢，就拍得好靚啊。雖然呢樣嘢係唔啱，但係作為一個電影題材啦，我真係覺得 Requiem for a Dream 迷上癮啊，出戲叫做。另外一部戲就係 Trainspotting 啊，迷幻列車。大家有冇睇過呢兩部電影？Requiem for Dreams 應該是00年的，這個導演之後的電影其實都很出名啊，好像拿過金像獎添嘅佢。咁我覺得 Requiem for Dream 咧，佢其實拍得靚，佢亦都幾有意義嘅，因為佢講緊佢有三個主角啦。咁依三個主角其中有一個主角，仲有一個配角就係佢媽媽。咁佢媽媽咧嘅心人咧，就係佢開頭佢好似有一個機會可以上電視，跟住咧突然間佢就發覺佢想將佢件飲衫攞出嚟，著件飲衫去呢個電視節目啦，即係佢好中意睇嘅呢個電視節目，但係發覺著唔到，所以佢就開始想減肥。咁呢個減肥之路就十分之困難咧，就後來就諗咗去食一啲減肥藥，咁食呢個減肥藥就令到佢神經就開始有啲失常啊，咁就一發不可收拾。而另外嗰三位主角咧，佢哋係有啲即係年輕人腦筍冇生齊，就唔知點解覺得我可以賺少少錢咁販毒，就唔知點樣販毒就變咗自己去吸毒，咁啊結果就即係。當然家破人亡啦，所以呢件事你會見到佢入面好慘嘅，有一個又連隻腳都冇埋啊！佢真係
2: 即係將嗰個禍害拍咗出嚟，
1: 係好 gruesome 嘅。後來係你會見到你係唔敢睇啊，啲皮膚又爛啊，即係到最尾係真係一無所有啊！車毀人亡嗰只嚟嘅，
3: 佢套電影嘅核心目的都係話俾你聽，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接
1: 呢啲嘢，掂唔到嘅，呢啲唔掂得嘅。當你有一個錯誤的決定，跟住你再用另外一個錯誤的決定嚟去想解決你個錯誤的決定，是解決不到的，你呢個問題唔係咁樣去做
3: 嘅。但係套戲本身個結構係簡單嘅，因為我係睇過嘅。
1: 係啊，
3: 但係佢玩鏡頭玩得好犀利。
1: 係啊，其實佢可以係一個禁毒嘅宣傳片。
3: 係，佢係禁毒宣傳片嚟嘅。
1: 但係佢嗰個就係一個拍得靚嘅禁毒宣傳片。
3: 佢嘗試係話俾你聽，哦，其實一個吸毒者。咁佢建出嚟嘅世界咧係點嘅？但係後來現實建出嚟嘅嘢係完全同佢好大反差。
1: 係佢自己想象好美好嘅，但係你用個現實嘅鏡頭去睇嗰陣，你話哇咁得人驚
3: 嘅。恐怖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好成功嘅。
1: 嗰啲哇，簡直你即係你唔敢睇啊！即係佢個想像好美好嘅，你見到佢想像嗰
2: 即係嗰種食藥之後嗰個世界嗰種美好都係虛幻嘅，
3: 虛幻嘅
1: 係虛幻嘅，係啦，即係完全唔存在嘅。咁而迷幻列車都係。有呢種手法就係佢有一個當嗰個人吸咗毒之後，佢自己一個迷幻嘅世界嘅嗰迷幻嘅世界，即係佢捐咗入去個廁所，想執翻佢嗰啲毒品啊。其實你諗下，現實生活中你擠隻手入個廁所都已經好核突啦，咁佢仲諗住佢自己係捐入去個廁所，喺個廁所入邊游水，即係呢件事係完全。唔 make sense 噶嘛，但系佢话当你吸咗毒，你个脑根本就谂唔到，
3: 分神唔到
1: 嘅。啲嘢咪乱咁嚟啦。其实迷幻列车本身系 base on， 我唔知 Requiem for a Dream 系咪，但系 Trainspotting 系 base on 一本书。嗰本书系讲紧即系90年代苏格兰 Glasgow 嗰啲人吸毒，即系吸白粉嗰个可怕嘅地方。
3: 嗯、
1: 因为嗰个地方其实系一个好穷、冇乜资源嘅地方，而嗰啲人后来好多都变咗。有毒癮，而個毒癮係危害咗成個社區。咁聽上嚟係一個血淋淋嘅故事嚟嘅，但係當然佢嗰個導演

0: 演嗰個手法就其實佢用咗一啲當時幾新穎嘅手法，咁你之後會見到好多電影入邊都會有用，但係佢係有講到嗰個血淋淋嘅故事出嚟嘅，即係其實兩個其實都係應該禁毒宣傳片，
1: 佢係
0: 拍得好嘅禁毒宣傳片，
1: 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個 outside 嘅 angle 嘛，即係其實佢有一個主體啊，即係俾嗰個吸毒者一個主體，就係佢話俾你聽點解佢會墮落啊？
0: 我覺得你睇完係冇可能覺得哇，依樣嘢可以試下。
1: 係啦，唔可以噶啦，
0: 冇可能
1: 嘅，其實係恐怖嘅，恐怖片嚟，驚慄片嚟嘅。
0: 驚慄片
1: 第一套咧迷上癮咧，其實係歸類於係恐怖
2: 片，
1: 恐怖驚慄片嚟嘅，其實係。
0: Darren Aronofsky 係好擅長拍驚慄片，
1: 係而佢嗰個手法呈現真係恐怖，
0: 因為佢一諗起都驚。
2: 驚慄嗰個效果，你睇咗半套戲。突然間個落差感好大咁樣，即係個驚慄突然間出嚟
1: ，keep 住都個氣氛都係好。
0: 我而家諗起，我好多年前睇出去，我冇睇過啊，咁我唔敢再睇啦，你明唔明？因為佢係無論係吸毒嗰幾個人啦，定係佢嗰個媽媽想食減肥藥，食完之後佢個精神出現問題之後，佢個腦入邊以為佢自己已經入咗去個電視入邊啦，跟住後來佢直頭係成個人失控就走咗去街嗰度，即你係覺得有少少折磨緊你自己嘅睇緊個戲嗰陣，雖然拍得好靚，係啊。但係我覺得兩個都是一個禁毒宣傳片嚟嘅。其實講起戒毒咧，有一個瑜伽嘅派系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就係 Kundalini Yoga。因為 Kundalini Yoga 咧，其實創呢個瑜伽學派嘅老師咧，其實當年佢係覺得，唉，我點樣揾啲方法嚟幫人戒毒呢？咁其實瑜伽咧有一啲方法咧，即係 hyperventilating， 真係好快咁呼吸咧，你係會覺得突然間好似好 high 咁啊，好多氧氣喺個腦嗰度。咁佢希望用一啲類似呢啲咁嘅手法咧，你等話俾你聽，其實你想有啲快感或者啲迷幻嘅感覺，其實你可以唔需要靠化學物品嘅。咁但係後來咧，好多人做 Kundalini Yoga 嗰陣就覺得啊，點解做嚟做去好似冇乜得著嘅？因為你唔係喺度戒緊毒噶嘛。咁 anyway 啦，我今日最後咧揀咗呢首歌咧，係有關點樣去戰勝一種人嘅。呢首歌咧就係 Sia 嘅 Chandelier。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四十几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三十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由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今个星期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说，不透明的军备增强与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唯独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加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大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名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人被刀刺伤，目前情况危殆。

0: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新界西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长眉昨日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0度、东经12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这个是星期日的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呢大家又要再起身翻工了。
2: 立刻想到 Monday Blue
1: 是的，还有即大家听到哇早点起身翻工了，准时翻工了，这下大家都好不开心。咦

0: 系咪好全神啊？呢
1: 约阿成哥佢样，
2: 大家
1: 准时翻工啊，
2: 冇错。
1: 然后咧，大家就会响起嗰句歌词，就系边一个发明了翻工？呢句歌词咧，可以话系万能 key 嚟嘅。当喺 office 入边做嘢，大家唔开心嘅时候会讲啦，星期日夜晚会讲啦。其实呢个歌词背后，我就谂啦，就系代表咗大家都唔中意翻工。但系嗰个伤心点就系咩啊？大家都要翻工，
0: 好矛盾啊！
1: 但系点解会唔中意翻工嘅咧？
0: 啊，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其实系复杂兼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嘅。首先咧，其实嗰个矛盾点就系你拣得嗰份工作，我估啊，绝大部分嘅人都应该某程度上有一定嘅喜欢你先会做嗰样嘢噶。当然有啲人就觉得，喂，我唔中意嗰份工噶，不过为势所逼啦，啊，冇钱啦，要等开饭啦，但系唯一得嗰份工，个老板肯请我，咁咪做啦。但系大部分人你起码都有啲嘅喜爱，先令到你
3: 讨厌得
0: 系啦，唔讨厌啦，系啊，咁你先会去做噶嘛。好啦，你喺呢个前设之下，跟住去翻工咧，嗱，永远你想象咧，比现实咧都系有一个几大嘅落差嘅。以前系好细个谂住做记者啦，咁然后我真系做到记者啦，咁我喺港台添嘅，港台楼上新闻部嗰个实习啦，咁喺实习个过程之前咧，我都会哇嗰一番嘅宏愿，我谂住做咩大新闻，啱我98年实习噶嘛，嗰阵时好多大新闻，譬如搬机场啦，哦、喂大爷，我而家可以一展所长啦耶！结果咧，
1: 对唔住，我唔应该笑，我唔应该笑，
3: 但系好想笑又笑，
0: 想笑，你知道现实好残酷，喂，你作为一个新人，你白纸一张，你大新闻边度轮到你做啊？咁所以咧，其实喺嗰段时间，我系坐喺一个好长嘅冷板凳嘅，系你见到哇啲阿哥。或者喺度跑嚟跑去，哇，好正！我都想參與，但系冇咯，冇你份咯 ，sorry 咯。咁你就會覺得，哇，好大個落差。咁然後我慢慢就唔想翻工啦，即係俾我見到呢個現實原來咁殘酷。我想做嘅嘢原來係冇得做嘅。咁如果我可以揀到一啲我中意做嘅嘢，我咪中意翻咯。咁但係你永遠老細都會安排你做一啲你未必係好中意做嘅嘢，咁咪唔想翻咯。
3: 阿 Ken 啊，你有冇留意到咧？你頭先説法係咩啊？
0: 係咩？
3: 如果你俾多啲我中意做嘅嘢，我咪翻咯。
0: 系啊，
3: 你有冇
0: 主权？
3: 你有冇谂过？你呢只唔叫翻工，你呢只叫咩啊？你呢一只叫做去寻欢乐。
0: 都系呢、這个我就唔识分装闲啊，细个
3: 系啊，
0: 系啊。咁呢样嘢咪就系要学咯。都浸淫咗我而家都廿几卅年啦，喺个职场打滚之后，你慢慢都知道好多嘢都唔系你有得拣嘅。
3: 咁工作本质上点解叫工作？就系、是、因为嗰样嘢咧，就唔系一啲人人都好享受去做嘅嘢，但系咧又必须要有人完成嘅东西。咁所以嗰样嘢分分钟咧就系、是、一啲必须要完成，但系未必带嚟大量人喺做紧嘅时候快乐嘅东西嚟嘅。所以系两回事嚟噶，只不过好多时候我哋就将呢两样嘢咧捞埋一齐。你一捞埋一齐咧，第一样嘢就系你会好讨厌翻工，因为你觉得翻工应该要快乐噶嘛，佢都唔系俾紧一啲我中意做嘅嘢我做嘅，而你系其实喺第一步已经错咗噶啦。
1: 嗯，但有啲人咧就话啊，我觉得翻工好攰，或者我唔中意翻工咧，系因为咧嗰份工做嗰啲嘢好无谓。我又觉得咧，随住 AI 嘅出现咧。已经有一堆所谓重重复复啊、无无谓谓嘅行政嘅工作咧，已经被 AI 取代。咁但系咧，人咧又陷入一个可能冇工翻嘅情况啦。
0: 都系矛盾噶嘛。
1: 我曾经睇过咧一本书咧，佢就话点解啲人会唔中意翻工咧？会觉得自己份工无意义咧？其实有五大类嘅工咧，系特别令人觉得无意义嘅。但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我即管就讲下。
0: 睇下我哋中唔中先。
1: 系啦，
0: 第一咪升官唔中
3: 嘅，
1: 呢
3: 咪
1: 就
3: 系
1: 唔中嘅。第一款咧叫随从啊 ，flunkies。即系咧呢一种工种嘅存在咧，只系为咗让上司显得重要，例如系企喺个门口接待啊、鞠躬啊，跟住佢等佢有排抢啊。第二种工作咧就叫做做打手，咁你专系咧就好有侵略性咁样咧，帮人哋咧去完成一啲任务，譬如做啲游说啊，做啲攻击啊，又或者咧做啲门面嘅嘢，就去咧保护你嗰个上司或者你嘅利益者。第三咧叫保留人，保留人咧就系、是、其实咧本身件事咧就唔需要你存在，但系喺呢个组织或者呢个公司入边咧，佢嗰啲 system 啊运作模式咧。 就有啲。

0: 問題，咁搞到咧有啲窿窿咧，你嘅存在咧就係去修補呢啲窿窿嘅啫。但係如果個 system 搞好啲咧，其實又唔使理嘅喎。另外呢個咧叫 check boxer， 即係打 check check 嘅人，即係咩咧？就係專係愛嚟咧 gen 一啲報告啊，填一啲 form 啊，就證明呢一個嘅機構咧係做緊啲嘢。因為咧一個機構點樣 proof 到自己做嘢咧，外面嘅人唔知噶嘛。但係、我有呢份報告俾你睇。我有呢份 form 俾你做過，我有呢個通告俾你填過啦。嗱，我哋有做過啦。講真，啲通告有冇人睇過咧？其實係大家唔知噶嚇。
1: 我做咗啦，總言之。
0: 係啦，咁你又靠呢啲一張張紙咧，由呢啲咁嘅 check boxer 嘅人咧去生產出嚟啦。最後一款咧冇意義嘅工作咧就叫做任務大師 task masters。聽落去咧 master 係好有意義
2: 啊
0: 嘛，
2: 係啊。
0: 但係呢款人咧做嘅嘢咧，其實係分派啲工作俾一啲唔需要指導嘅人。即係其實咧，就係專係揾啲事嘢俾人哋做啊，
1: 俾嘢人做嘅人，
0: 俾嘢人做，或者將一個 task 咧分成十個 step， 再分俾人哋做，
2: 跟住佢自己唔使做，
0: 係啦。
1: 佢嘅做就係我派咗嗰件嘢俾你做，仲要係切個餅切得好靚，咁、你就會搞得掂啦。
0: 同埋切得好細咯。
1: 嗱，你頭先就話呢啲叫無意義嘅工作啊？你頭先講嘅嗰扎嘢咧，白師，我都認識有人咧。是好 fit， 好啱，而且如果有嘅话，佢哋应该会活得好开心嘅。
0: 吓、啊，系啊，
1: 系啊，
2: 系系、
1: 啊，
2: 有啲人系中意做呢一啲物流式嘅一啲嘅工作噶。
1: 有人会话俾你听，哦，要执漏啊，咁即系冇漏执嘅时候，我好轻松啦。佢会觉得喂正啦，咁即系大部分时间其实我系坐喺度，咩都唔使做，有钱收，哇正啊。有啲人咧就最中意咧就指人做嘢嘅啫。但系咧就千祈唔好叫佢做嘢，咁呢啲人咪啱晒你嗰啲 task masters 咯，切切切切切切切完之后咧，分咗佢你做好啦，唔关我事噶。有啲人就系中意剔格仔噶嘛，总之我呢样做咗，呢样做咗，呢样做咗，呢样做咗，佢好可能会觉得喺呢个剔晒嗰个 checklist 之后咧，佢好有满足感噶噃。所以其实有唔同嘅人咧，其实佢哋系可能嗰个性格。佢係一個 fit 同唔 fit 嘅啫，
2: 即係百貨應百客，佢
1: 咁先得好彩啊！
2: 供應百客嚇，百供啊，一百個百
0: 嘅，咬字要正啲，
2: 要好正確。喂，咁又係喎，都啱喎。嗱，你睇下嗰個嘅工作，我都識好多人噶，佢哋咧係好中意做一啲頭先所講物流啦，好精細嗰啲啦。咁但係就要睇下嗰個工作嘅有冇錯配嘅狀況。如果咁啱佢困到嗰隻嘅工作，剔剔剔。嗰啲咪啱晒咯，好正添。但系我試過咧，嗱，譬如我自己，我係傳媒出身啦，即係慣咗咧，好似出去打仗咁樣啦，係一個好動態大 dynamic 嘅一種工作。咁我試過做完傳媒之後，我去做靜態做一啲嘅辦公室嘅工作嘅時候咧，我真係唔適應嘅。我試過有兩種嘢係最唔適應。第一，我要辦公，辦公即係辦翻嘅工。我試過有一日係真係完全冇嘢做嘅。嗱，你做新聞，你一定會有新聞發生啦。只不過係大與小新聞啫，你未必即係下下去搬機場啊啲大新聞。咁但係
1: 冇咁多個機場，係
2: 冇咁多個機場俾你搬。咁但係你永遠都會有啲嘅小新聞，譬如可能有一啲嘅少少嘅調查啊，少少嘅一啲嘅設施遊樂園開幕咁樣。咁呢啲嘢你總會有新聞嘅。咁但係咧，我試過以前真係喺辦公室裡面，喂嗰、那個機構真係冇事發生，平平安安做公關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系你好辛苦去坐喺度咧，又要对住部电脑，你唔可以周围走。你话喂，每日做落饮杯咖啡都 OK 啊，硬脚唔得噶嘛。我点算啊？我嗰阵时好挣扎，好纠结。我喺个对住部电脑，我应该做啲咩？我上网睇新闻，定话去上网开我自己嘅社交平台？结果我选择后者，开自己嘅社交平台，因为真系顶唔住嗰个闷啊。咁但系咧，因为我坐嗰个位咧就系背住我老板。但好彩啊！老闆係一個女士，佢係著高踭鞋翻工嘅。即係當你聽到確確確嘅時候，哇！我即刻咧自己社交網站咧，即刻撳低佢，跟住開翻一個啊！我睇緊我哋部門嘅一啲相關嘅新聞。咁你覺得嗰下哇死咯，好辛苦啊！嗰嘢。第二樣咧，因為做公關咧，我哋係需要剪報紙嘅。咁而家應該就我唔知啦，我唔知而家嘅狀況。但係因為點解我要堅持剪報紙，就是、因為一啲嘅敏感嘅資料啦，又唔想俾人喺網路上。已經是可以追蹤到我們一些的數據，知道去剪什麼報紙。但是當我去剪緊報紙的時候，我想為什麼我要坐在這裡剪報紙呢？手牌眼見功夫好像同事都可以做到，那你那一刻就覺得錯配，但我看到旁邊的同事又剪到

0: 好開心嘅、哦。
1: 咁中間咧，其實我哋講緊兩樣嘢嘅。第一咧，就係、是、有可能真係一啲錯配嚟嘅。
0: 嗯。
1: 而好多時其實臨床上邊，我哋見到好多打工仔，佢翻工好唔中意嘅時候，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原來係職場上邊嗰個工作嘅種類，或者佢需要去做嘅嗰個工作功能上邊嘅錯配所導致嘅，即係一個根本。

0: 性格上嘅錯配咧，令到真係嗰個工作上邊咧係越翻就越頹。第二樣嘢咧就係有時亦都係講緊一個我哋嗰個心態上面嘅問題嚟嘅。咁包括係乜嘢咧？就係、是、你頭先話，我有乜理由自己喺度剪緊報紙嘅？係
1: 咯。
0: 咁但係你唔諗下咩？啊，平時咧我就要出去跑新聞啦，我又走嚟走去啦，又要用把嘴啦。咁今日我而家咪可以靜靜地喺度剪報紙，我沖多杯茶可以潤潤喉，我咪可以唔使講嘢，淨係用隻手俾我唞一唞我嘅聲帶，乜唔係幾好咩？
1: 但個問題係日日都要做依樣嘢喎，而家
0: 咁咪一個好好嘅平衡咯。我又可以用下我嘅聲帶，我又可以有啲時候咧就係專心咁剪下報紙。当你发现原来剪报纸都可以是一个静观的过程的时候，你就发觉剪报纸咪真系喺度收心咯，几好啊，收心养性唔错，几开心啊！嗱，你就会发现原来好得意嘅，我哋点样样去睇嗰个嘅事物咧，本质上其实好影响我哋嘅情绪。甚至我好記得咧，有一個我其中嘅死黨，即係啲上市公司、跨國企業啲超級高層，佢話俾我聽咧，其實。佢做嘅嘢咧，就唔等於佢一定百分百好享受嘅。
2: 嗯，
0: 但系起碼咩啊？佢好享受嗰份 paycheck。
1: 啊，哎呀，呢個都係我啲朋友咁樣去同我講噶，即係佢話你幾唔中意份工都好，等到月尾嗱嗰陣時仲興打寶啊，摸紅寶仔，哇 ，bling！ 即係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咪有個廣告嘅，一開紅寶仔 ，bling 發光咁樣咧。佢話呢個就係你嘅動力嚟噶啦，咁樣。
0: 同埋佢話俾我聽一樣嘢嘅，就係、是。工作我嚟做咩噶？工作我嚟赚钱，赚钱我嚟咩啊？赚钱除咗我嚟生存之外，都可以我嚟生活。咁即系话咧，佢只要仍然俾到生活嘅空间你，佢俾到啲钱你可以换到你中意嘅嘢。咁其实嗰份工作已经满足咗佢最基本嘅要求噶啦。
3: 方建议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1: 你有冇可能想象有人为咗令到自己工作嘅时候更有效率，竟然捉只昆虫嚟到咬自己呢？我要讲翻一个160多年前嘅故仔。美国前总统林肯啱啱赢得大选，筹组内阁嘅时候，竟然任命佢竞选嘅时候劲敌蔡斯做财政部长，众人都跌晒眼镜，因为蔡斯一直都好想入主白宫。而家系林肯嘅手下败将，应该怀恨在心嘅。点解林肯仲委以重任呢？林肯接受访问的时候，就以细个时候自身的故事做解释了。他说他和他兄弟在家乡的爬粟米农田，林肯负责骑马，兄弟负责去拿住那个犁架，而只马就懒到出汁地不想动。但很奇怪地，那只马突然之间又跑得很快很快。哦，原来有只很大很大的马蝇就咬住了只马的身体。林肯见到的时候即刻就扳走那只马蝇，谁知他的兄弟又闹翻林肯转头，哎呀，做咩赶走嗰只马蝇啊？就系、是、因为只嘢咬住佢啊，只马先跑得咁快咋。林肯特登将威胁住自己嘅人委任入内阁，就好似嗰只马嘅马蝇咁咬住自己一样，提醒自己不断向前冲。呢、这个就系著名嘅马蝇效应。我第一次听到呢一个道理嘅时候，觉得好变态、好自虐嘅思想上，无时无刻鞭策住自己嘅人大有人在，但系有冇人行动上放个计时炸弹喺自己身边，等自己前进呢？我谂都系历史伟人先可以做得到啦。做主动嘅唔多，但我谂反而喺现今嘅社会，更多被动式嘅马蝇效应。我听过一啲管理层嘅朋友分享，话办公室之前好多人做嘢好 hea 好 hea 嘅，全因为以前嘅部门主管纵容佢哋啦。咁当嗰名主管离职之后，大老板就揾咗一个铁面无私嘅新主管上场，雷厉风行，夹实班同事，就好似马蝇咁咬住众人咁。平时懒散嘅同事都唔敢怠慢咯。亦都有啲家长话，小朋友本来翻学唔专心嘅，但系好好彩，佢哋获派一间唔错嘅中学。开学冇耐就睇到个仔学习态度变得积极，全因为同学们都非常之用功，就好似一堆马蝇咬住个仔咁。个仔睇到人哋不停咁奋斗，自己亦都莫名地焦虑。呢一个时候，亦都发挥小宇宙，等自己强大起嚟。 壓力從

从来都是双面人来的，又好又不好，正所谓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有些是自招，有些是外来的。既然都躲不过了，我就一于将它变成动力，每日鞭策自己努力向上。

出俾你个份唔系粮系赔偿，虽然话一千几百犹如垃圾，富贵于我如浮云，但系浮云于我如命根，我哋满身伤痕，身无分文。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哋讲下翻工的另外一面。原来翻工都可以是保障紧大家的精神健康噶。可能大家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差会 O 嘴噶啦。Dr. Amos， 你是不是傻了啊？翻工明明就是我所有压力的来源，你现在说他保护着我？等我讲埋个故仔嚟知先。我同大家分享一个病人的故事，咁当然啦，啲细节改咗要保障事人噶嘛。我哋就叫佢做阿明。阿明咧，其实做咗金融投资咧十零年啦，日日咧就喺度闹老细啦，闹份工啦，闹公司个系统啦，闹 HR 啦，连逢电脑开机慢两秒都闹噶啦。佢嘅口头禅咧就系、是：我只要有一日中咗六合彩头奖，我第二日即刻辞职。咁真係终于有一日呢，佢唔係中咗六合彩头奖，不过佢真係储够钱提早退休。佢嗰陣时回顾嘅时候话俾我知，哇，辞职嗰一刻啊，开心到飞起，就好似中学生放暑假咁。但係唔过三个月，佢就出现咗喺我嘅诊所，同我讲，我觉得我就嚟要癫啦。喂，唔係喎，你又唔使翻工，又唔使见老板，银行户口啲钱啊多到你三洗都洗唔晒，啲仔女又上紧中学预备上大学啦，咁其实理论上都应该越嚟越接近天堂噶啦。但系阿明就话啦，佢日日瞓觉瞓到自然醒，但系唔知解咧，起咗身之后都唔知自己做乜好，由朝到晚就空虚得好紧要，咁啊碌下手机啊，睇下电视啊，咁但系咧。就越过呢啲生活，佢就越搞唔掂，甚至开始发觉自己有失眠啦、情绪低落啦，甚至系开始觉得自己懵懵整整，成日都觉得咧自己好似对个社会冇咩用，都唔知道生存嚟为乜咁。佢同我讲，以前我日日闹嗰份工，甚辛苦，但系我而家先发现，原来嗰份工辛苦啫，不过佢系帮紧我。同呢一个世界连接嘅嗰条绳，而家条绳断咗，我跌咗落个黑洞度。阿明嘅故事咧，其实喺心理学上边咧系一个正式嘅解释噶。我哋叫呢一种潜在功能上边嘅缺损。原来工作咧系有一个潜在嘅功能嘅，份工原来除咗俾钱你呢一个显性嘅功能之外咧，佢仲偷偷地咁俾紧五样嘢你噶噃。第一，时间嘅结构。它会令你朝头早起身，夜晚会睡觉。第二就是社交的接触，就算你觉得你的同事很烦都好，至少其实你日日都会见到人跟人聊天的。第三，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集体的目标，因为你会发现你是一个更大的群体的部分，一起向着一个目标进发。第四就是他给了一些身份的认同感来，因为当人家问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你是什么东西、你有什么功能的时候，你答到人。而第五就是他给了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来，令到你的脑就有事做，就不会那么容易跌落去一些过度反错的陷阱里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在不停想东西。而这样东西其实是我们精神健康的基础来的。所以好多研究其实发现呢，原来冇嘢做嘅人唔一定佢哋係幸福咗嘅，甚至乎佢哋係因为财富嘅富足而冇嘢做，而佢哋有冇其他更好嘅目标嘅时候呢，佢哋係容易咗抑郁同焦虑㗎喎。大家只要諗下，喺 COVID 期间全世界都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唔少人其实都经历过嗰种咧，日夜不分啦，星期一同星期日系冇分别嘅嗰种好崩溃嘅感觉。其实呢一个就系潜在功能佢丧失消失咗之后嘅问题啦。讲到呢度，你又会即刻问噶啦，喂唔系，咁系咪即系代表住我死命做，做到 burn out 都唔好停啊？嗱，咁啊绝对唔系噶噃，因为呢度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区分嘅。有嘢做，佢俾到个结构你，就唔等于叫你死命做到过劳嘅。嗰个工作系喺一个健康嘅结构嘅时候，佢就系一个容器， 它承载着你的日子，你的时间。但是如果你份工作开始满了，满到写了爆出来了，甚至乎是它影响你的家庭、睡眠、兴趣、你身边的人、你自己的身体，这样样呢，它就不是容器了，它是猛兽来的。而 burnout 的本质呢，不是因为你上班，而是你份工是膨胀到吞噬晒你的生命所有其他的一切。你冇得做运动啦，你冇得见朋友啦，你病咗连想去睇个医生你都有困难嘅时候，咁当然就有问题啦。所以我哋需要去做嘅呢，係其实慢慢搵返个黄金比例，唔係零工作，但係亦都唔係全时工作。搵到呢个比例呢，咁你就会慢慢发现份工俾到你嘅呢，係一个生活嘅结构，而唔係抢走你嘅灵魂。佢俾你嘅身份，但係佢唔係俾咗你唯一的身份。

0: 律师刚才都讲到就是说有五类的工作是可以是被人取代或者是觉得是没什么意义的那些。那我刚才听你所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讲的随从的工作我自己目击到的我未做过随从亦都很难做随从我估我的性格。但是这个事件呢令到我觉得哇这份工作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做。话说有一次就访问一位的专业人士。那那位专业人士呢就很紧张就是你要 feel 到其实那个被访者紧不紧张呢他坐低你眼望
1: 到
0: 你知道是啦。
1: 冇晒笑容。
0: 有些汗啊即是已经是冬天的满头大汗咁样。咁结果就一如所料佢嘅访问都唔系咁顺畅嘅。有啲螺丝啦。咁但係因为我系预录嘅一个节目冇所谓。我话冇所谓㗎陈生先生。啊陈生慢慢嚟呀 ,ok 嘅 ,ok 嘅我有时间。咁好啦。咁结果做完嗰个访问之后我话最辛苦都系剪片㗎应该。剪好多螺丝。咁但係呢后咪呢导演呢其实都大家都录完嗰个访问都好疲累。
1: 即大家都有眼汗。
0: 有額汗係啦係啦，無論被訪者與呢個嘅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咁啊導演咧就話佢廁所啦，咁就見到嗰位專業人士就同佢嘅隨從啦，或者一班嘅陪伴佢上嚟去接受訪問嘅同事講話，唉，我頭先咧個表現真係好似唔係咁好喎，咁樣，咁點知咧嗰班嘅陪伴嘅同事話。哎呀唔係啊陳生喂你讲得好好啊我未听过呢有人讲得咁好㗎哇今日真係学得好多嘢啊咁样。跟住阿导演呢就即刻去厕所佢都唔好敢去即刻返嚟同我哋汇报呢一件事啦。跟住我哋就话其实呢份工嗱我唔知嗰啲嘅陪伴嘅朋友佢哋係好油葱定係点样啊但係我哋听完之后我就諗起一句歌词就係、是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即是有时呢你会有一啲嘅真相你又阿陈生佢嘅表现又真係唔係咁好。但我讲咗出嚟之后又可能影响我份工作不如算啦唔好讲啦。当佢问我嘅时候喂头先唔係表现咁啊哎唔緊要陈生哎仲有大把机会下次再嚟过咪算咯。
1: 嗱第一呢你就会见到呢佢嘅伙伴呢
0: 係个伙伴。
1: 係俾咗满满嘅情绪价值。
2: 夸夸群嗰啲。
0: 好犀利呀。
2: 入钱就夸。
0: 好劲呀。
1: 呢啲令人好开心嘅。
0: 係呀。
1: 但你都令我想到呢就係、是、我试过即係初头呢有啲时候有时要接受访问呢。啊有一啲嘅访问我嘅人呢佢好叻㗎喎佢會即係话我哋今日傾下偈就輕鬆鬆得㗎啦冇乜所謂嘅。
0: 係喎、哦。
1: 佢哋會懂得呢嘗試去 manage 我嘅情緒㗎。
0: 喂臨床心理學家都要 manage, 唔
1: 係。係啊佢哋會嘗試去 manage 我嘅情緒㗎。
0: 跟住你話你知唔知我係邊個
1: 唔係呀而家係咩有時見多咗熟咗之後邊個就冇晒呢啲嘢啦。一坐低呀。
0: 客套說話都唔講。
1: 唔講啦而家調返轉頭咩你有睇過我 send 俾你嗰啲問題㗎啦。
0: 講都唔講啦一坐低。
2: 我哋嚟啦。
1: 係啊嚟啦。你有啲咩想要執呀冇嘅話開始㗎啦。
0: 限飯。
1: 係呀。
0: 所以係嗰種嘅我哋叫 massage 係咪即係去按摩下
1: 呢個情緒上嘅按摩鬆翻啲咧，其實好重要。咁所以即係話咧，原來有啲工種咧係包括咧，你要提供呢一個情緒嘅按摩噶。誒有㗎、啊，但係咧好慘就係咩咧？呢類人咧，有時喺機構入邊咧，唔中意佢嗰啲人咧，就話咩 A 柴仔啊，
0: 係啊。
1: 但係問題就係你諗下，冇咗呢啲人，你老闆掹到飛起嘅時候。

0: 候，佢啡边个啊？咪照样啡翻你。你好在有人救你，令到你老板咧情绪上可以放翻松啲，唔好下下掹咁紧。所以其实咧，你唔单止唔应该闹佢，你仲应该多谢佢。
1: 系啊，因为咧，我都听过一啲做到管理层嘅朋友，嗱，我未做过老板，所以我未感受过有一啲嘅伙伴或者我哋俗称嘅擦鞋仔去擦我鞋嗰种嘅愉悦啦。咁但系咧，咁但系阿老板，我真系识咗我朋友。
0: 嗰啲其实应该叫咩啊？叫情绪按摩师。
1: 系情绪按摩，
2: 好正喎
1: 呢个，系喎得 emotional massage 系啊系。咁咧，我嗰个朋友咧，佢话当佢未升到嗰个职位嘅时候，佢见到嗰位嘅情緒按摩師，佢都會覺得篤眼篤鼻，佢有成日喺度擦鞋又成。好啦，但系到佢升到高位，情緒按摩師自然就埋身啦。哎呀，阿姐，係啊，有冇啲咩要幫手啊？哎，喂，呢杯茶凍咗，我幫你沖個杯茶。跟住覺得，喂，其實真係幾鋸嘅，真係幾 happy 嘅。同埋佢話最重要係咩咧？當你有一啲好惡啃，因為我嗰位嘅朋友都係一個傳媒嘅管理層啦。咁有時你24/7，哇！突然間有啲突發嘅事件，要人翻工，喂，你 call 咗10個同事冇人翻，但係一揾情緒按摩師，誒，阿姐好，我即刻幫你，得喺邊度？你話俾我知。你話喂，咁呢啲同事即係邊度揾啊？
0: 咁所以你咪即刻諗起加薪加邊個，你咪發現原來
1: 係啊，
0: 人哋係真係有付出㗎。係
1: 啊，辛苦工嚟㗎。
3: 同埋有啲人都係有個興趣做呢啲，即係譬如我嘅説話或者我嘅行為，令到人哋開心、舒泰，我自己都覺得順啲嘅。所以有啲人係個興趣係做呢個
1: 情緒按摩師，
3: 職場情緒按摩師，
1: 好正啊！
3: 都係另類嘅勞動嚟嘅。但係我哋當啦，嗱，當個興趣 match 到 with 個工啦，大家係契合嘅，但係都唔會令到一個人想翻工嘅，即使係興趣變成職業嘅話。
0: 喂，我記得咧，阿 Kina 你又同我講過，你曾幾何時咧，你係想做啲玩啲皮革嘢啊？
1: 哦，係啊。
0: 咁但係好似咧，你頭先先話俾我聽，我以後都唔會再掂噶啦。
1: 又唔係以後嘅，會留條生路俾自己。不過我真係好耐冇掂嘅，呢個都係嘅，因為好多人咧嗰陣時嗰個嘅口頭禪話嘅説法，哇，將興趣咧化為事業，呢、這個就真係好正啊！咁我曾幾何時都試過嘅，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十年八年前啊，我因為翻咗一份 office 嘅工作之後，就享受到星期六日放假嘅樂趣。咁你星期六日冇咩搞，我咪上下興趣班就是、學皮夾班咯。咁咪玩下玩下，哇，好正喎、啊！好 OK 喎，好治愈喎，因为好可以好集中精神去做一样嘢，而嗰件嘢系一个嘅实物嚟嘅，我可以拎去卖嘅。咁我觉得，咦 ，OK， 又可以测试下我嗰啲嘅设计嘅一啲嘅技巧与细胞咁样。咁但系当我慢慢我同我师傅讲话啊，我想做一个皮革设计师，不如我跟你啦，我自己可以摆档噶啲艺墟嗰啲啊咁。咁你开始去发觉，咦？呢一樣嘢就唔係話玩咁簡單啦，因為你要睇下有冇人買啦，你要 marketing 啦，我要去宣傳，喂，我去擺檔啦，嚟啦，買啦，定價啦，咁跟住，喂，我整咗一大堆嘢出嚟，冇人買，咁點算？嗰啲存貨點搞？所以一大堆嘢咧，令我覺得，咦，原來我將呢一個興趣變成一個事業嘅時候，我有好多個計算與考量啊。咁嗰個計算與考量已經蓋過曬嗰種興趣嘅時候，變咗我覺得，唔好玩。原來咁變咗呢五六七年，我都冇乜點再變掂過啲皮革，嗰扎工具都擺咗去迷你倉添，真係唔好意思。
3: 好慘啊！如果咁樣，即係任何嘢只要係跌入一個工作嘅類別，重複啦、持續要做啦，同埋係為揾食嘅話咧，成件事咧就會變質，就注定係唔開心咁樣噶咯。
0: 其實係噶，基本上你想摧毀你嘅興趣咧，好簡單嘅啫，只要你將你嘅興趣變成工作。
3: 唔該你誠實啲，做臨床心理學家都係你嘅興趣嚟嘅。
1: 有冇错位到咧？
0: 就咁嘅，帮人做紧我而家做紧嘅嘢，确实系某程度上佢有个满足感，但系我唔好难话咧，嗰个系我嘅兴趣嚟嘅。即系你唔会将你嘅兴趣拍落去你嘅工作上边，反而调翻转头咧，我只会话咩？你将你嘅所长、你嘅能力。拍落去你嘅工作上面，你可能会发觉咧，你嘅工作咧会做得嚟顺啲，冇咁辛苦。如果你做紧嘅嘢，你容易啲发觉咧喺嗰个工作上面系你有你嘅满足感嘅， 你覺得有意義、有價值嘅，咁你又會發覺咧，你嘅工作咧都吸引少少，但係從來咧佢

0: 都唔会带嚟一种令你觉得愉悦，好似兴趣咁正嘅嗰样嘢嘅。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佢系一个好中意有时旅行啊、拍片啊，有时我哋笑下佢话佢系旅游达人啦、啊。咁佢咧真系试过一段时间咧，就谂住真系咧就做呢一个 KOL 吓、啊、旅游达人 KOL，
1: 好辛苦
0: 嘅。哇！佢从此以后
2: 都唔拍片，
0: 唔再玩呢啲嘢啦，
2: 定话唔去旅行。
0: 佢有一段时间直情旅行都唔想去啊！
2: 吓咁好严重、啊。
0: 原因点解咧？佢话因为原来佢冇谂过。当拍片变成一个你需要去满足的 schedule， 你不是你喜欢几时就几时的嘛，
2: 是
0: 你是需要 regularly 定期这样 upload 的嘛，不是你这期想去哪里就哪里，你要想想喂我去那鼠其实有没有人看的，
2: 是啊，或者那鼠已经个个都很熟悉的，使鬼看你条片咩，
0: 不是啊，
2: 是啊，所以同埋这个感受很深，因为我都做緊啲类似嘅嘢，同埋多一重嘅范畴就係、是、你拍完片，你当你自己你好鍾意拍片，你好鍾意剪片，亦都好享受你草拟你份大纲或者係点样拍个导演嘅乐趣。但係最后个关最难过嘅就係你要追溯。即係嗱，你想将佢变成一个事业嘅时候，你自然你好想人睇啦。咁但係你好多嘢控制唔到，包括个运算啊，包括你觉得好正啫，但係你嘅受众未必觉得系正。喂，你出到嚟，即係譬如我哋之前访问阿明仔都出到嚟，你可能见到喂得几十、几百、几千嘅时候，嗰、那个嘅
0: 好硬噶，
2: 系啊，嗰、那个你个想象个目标同现实有一个好大嘅落差嘅时候，呢、這个咧你真系要挨好耐先可以去过到嗰关咯。
0: 心理学上边咧，我哋讲过有一个实验古仔嚟嘅。即系呢个唔系古仔嚟，应该传说嚟嘅、我哋好难去 verify 究竟一个真伪。就系我哋讲咧，有一个心理学嘅老师，咁有一日咧，佢就发现佢出边个草坪对开咧，就有一班后生仔就喺嗰度咧夹 band 打鼓开 concert 咁样样。咁佢又觉得佢哋好嘈，但系佢深知一样嘢嘅就系你。走去同佢哋讲劝退佢哋咩？佢哋系唔会睬你嘅，因为嗰度系公众地方。咁但系佢就喺度谂啦，咁我点样样令到佢唔会再嚟咧？佢就话佢走出去同佢哋讲，我觉得你哋音乐我好中意，简直系直击我嘅灵魂啊！我俾$10美金你，每一次嚟我就俾$10美金你。

0: 我觉得你哋音乐我好鍾意，简直係直击我嘅灵魂啦、
1: 嗯。
0: 我俾$10嚟，每一次嚟我就俾$10嚟。呢、這个礼拜你 keep 住嚟啦，我日日都俾。两个礼拜之后佢同佢讲，我开始听闷咗啦，一个礼拜你嚟三次。咁佢哋呢就真係一个礼拜嚟返三次咋嘛。跟住再过多阵呢，佢开始减钱，而且呢就话我听得再闷啲，一个礼拜嚟一次好啦。咁到到最尾呢，佢就会再同呢班学生仔讲，我听够啦，我唔俾啦。但係班后生仔就真係再冇嚟啦。
2: 吓、
1: 啊，哦，系会咁
2: 循序渐进咁样。
1: 如果佢哋好鍾意做嘅，佢咪直接同嗰个人讲话，我唔收你嘅钱，我点都要嚟㗎啦，因为我鍾意。
0: 咁原来点解佢会摧毁咗我哋嘅兴趣，係因为原本开头嘅时候呢，你鍾意去做嘅嗰样嘢係因为你内在嘅兴趣，你内在嘅满足感。嗯、但係慢慢慢慢当呢一样嘢拍落去一啲外在嘅 rewards 回馈嘅时候，原来佢系会将我哋嗰份满足感慢慢慢慢外化嘅。
1: 哦。
0: 而当嗰样外化嘅 rewards 慢慢冇嘅时候呢，其实你嘅内在嘅嗰种满足呢都冇埋㗎啦。所以你系好难将你嘅兴趣拍落去你嘅工作度㗎。
1: 哇！但系呢个系需要一个好长嘅过程噶、哦，
0: 讲紧几个月噶咋？
1: 几个月都好长啊！即系你嗱，即系音乐系一种嘅愉悦，系享受嚟嘅。但系对于嗰个当事人嚟讲，系一个噪音嘅时候，哇！你一日都嫌多啦，佢仲几个月嘅时间去做呢一个。
0: 但系为呢一个 professor 嚟讲，系一路永日嘅，佢以后都唔再翻嚟。
2: 嗯，
0: 你唔使同佢嘈。
2: 嗯，
0: 以后都唔会翻嚟。
2: 嗱，我哋理解咗點解普遍人都唔係咁中意翻工呢一個背後嘅原因啦。嗱，我哋呢個節目咧係好有愛嘅，唔係淨係提出問題，我哋都會幫大家咧嘗試去解決一下。各位，
0: 哇，真係又敲過嚟啊！
2: 係啦，各位打工仔咧，我哋唔好講太遠先。其中一個咧需要解決嘅問題咧，就係星期日晚嘅唔開心，因為第二日就要翻工啦嘛。我好記得咧，有某一個星期日嘅黃昏。咁我仲係同男朋友行緊街放緊假嘅。
1: 男朋友幾號啊？
2: 而家個男朋友嘅上兩個禮拜先發生，所以仲係而家呢個男朋友。
1: OK。
2: 咁我就話：哎呀，聽日星期一啦，我真係好想再放假。呢、這個時候我男朋友就講咗句：你而家咪放緊假咯。跟住我就即刻係好似呆咗，然之後醒咗咁。係，而家只不過仍然係星期日嘅黃昏，我仲放緊假，但係點解我已經開始覺得唔開心，同埋好似要準備翻工，投入咗一個狀態呢？嗱，我相信唔係淨係得我㗎、我妹妹啦，我好多朋友，甚至聽緊嘅你咧，由星期日嘅傍晚開始，去到 Monday Blue 咧，都會出現，點算好呢？
0: 其實你個男朋友已經指出咗嗰个核心噶啦，
1: 智者嚟嘅，
0: 佢真系智者嚟嘅，
1: 系哦。
0: 同埋咧，佢提出嘅嗰样嘢就系讲紧俾你知，咁你而家系咪仲放紧假？咁你而家系噶嘛？咁你而家已经开始唔开心，咁你咪即系蚀咗12个钟头俾人咯。
1: 好啱喎！
0: 哇，即系你明明都未过，你就已经开始唔开心定啦？你呢啲好明显系提前翻工啦。
2: 咁点算好啊？
0: 咁所以其实咧，调翻转头嘅。就应该是什么呢？星期六日即是你放假的时候呢，你就好活在当下。
1: 嗯。
0: 反而你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意识向前。喂，过多几日后我又放假啦。
1: 哦，即是为了这个放假目标来到去翻工。
0: 因为你其实你调返转头睇，就是你放緊假的时候你就望緊听日要翻工。咁不如咁啊，逢星期四晚你就已经开始望，喂，我星期六放假啦，成个星期五你赚咗。
1: 哦，都系，即系其实个
0: 调翻转头成个机制啫嘛。
1: 系啊，好多人都话咧，即系譬如去旅行先算啦。你当香港人好平常，你可能4日、5日咁嘅假期，你去到咧，永远即系你帮衬某航空公司，你48小时前去 check in 嘅。即系你去到第三日嘅时候，佢就已经砰砰啊，你系时间咧要网上 check in。通常我都话咁快去 check in， 即系话我哋个旅行就快。到期就快要完結，又要翻工啦。跟住我老公啊，唔知點解啲另一半咧，通常都係做智者。咁佢話：咁你翻工都係為咗下一趟嘅旅程啫。
0: 你唔翻工，你邊有得去啊？
1: 係啊，邊有錢啊？跟住我又係喎，啱好啦。咁我開心地去翻工啦，耶、yeah ！

0: 有時都要去調節一下自己的思想的。
1: 嗱，除咗係解決呢一個星期日傍晚嘅唔開心同埋 Monday Blue 之外，長遠啲啦，各位打工仔可以點樣重新愛上翻工咧？我就睇過一本書咧，佢就話你只要咧有三大元素，你搞得掂咧，至少你唔會太憎翻工嘅。
0: 睇下我搞唔搞掂先。
1: 第一個，你有個自主性 autonomy， 即係咧嗱，如果你自雇人士嘅，你有多啲你可以控制嘅部分啦。但如果好似我咁喺一個大機構入面，咁睇下會唔會有啲位咧係你可以有你自己嘅小天地啦，又或者你有少少好輕微，譬如呢個 tick 係用咩顏色嘅筆去整咧，即係你覺得啲嘢唔係完全 100% 俾人控制，其實你都有某程度上嘅自主性咧。咁你会觉得冇咁难受嘅。第二系如果你有一个持续可以进步嘅动力，即系譬如你可以 master 一个 skills， 将嗰样嘢发展成为你嘅专长。譬如好似我哋呢个行业，你要做剪接嘅，你有个目标去追，我尽量啲嘢再剪靓啲，系一门技艺，或者啲嘢拍靓啲，又或者系譬如厨师嘅啲嘢再煮嘢好食啲，即系你有一个技艺咧，等你可以去发展成为一个专长嘅话咧，你会有多少少嘅动力，哪怕个技艺系大与小啊吓。而最后咧，我觉得系最难嘅。即係好似有一啲好哲學性咁啊！人生本來無目的意義啦，但係如果喺你嘅 task、你嘅工作入邊揾到一個原因咧，揾到一個目的咧，你日子會冇咁難過。即係譬如其實頭先 Amos 咧話，有啲人可能每日都係 check form 嘅，但係你 check form 入邊咧，你有個工整性，你有個滿足感，同埋你可以顯示到啲嘢係做完俾人，你揾到個原因嘅話咧，又會冇咁難受嘅。講完啦，呢三個月嘢 ：autonomy 自主、專長 mastery 同埋 purpose。幾分鐘講完嘅嘢咧，但你問我做唔做到咧？我唔知道可能要花幾一世嘅人生先至做到。
0: 我第一樣做到。自主性應該做到，因為自雇人士應該點都有啲自主性。不過呢個自主性咧，都係經歷咗，我諗係我而家做呢個自雇人士11年嘅時間啦。我估我係過咗8年啊，我先開始係把握到或者享受到個自主性。點解呢？因為你去做自雇人士嘅時候，啲人就會睇到，哇！你好 free 啊，你中意做乜啊，仲唔中意做乜咪得？係嘅，係可以咁樣嘅。但係咧，我未去到一啲階段咧，天王巨星，哇！呢一單 job 我唔做，嗰單 job 我唔，呢套戲我唔拍嘅咁樣。即係你未有嗰個權利去揀啊！你仲要喺度建立緊嘅時候咧，所以我乜鬼都做啦，乜嘢嘅場口都去，搞到好攰。攰到一個點就係、是，我都是要时间去选择，都要经过8年左右的时间。咁所以就而家咪慢慢去揀，但係唯有奔驰嘛，你永远都会諗，喂，譬如我50岁退休的时候，我够唔够钱啊？唔够喎，咁点算呢？都咪继续又係要即係不断无限轮回地不断去做呢一件事囉。係。
2: 其实呢，我哋要睇一睇嘅嗰三样嘢，头先拔斯讲嘅呢，佢係一个相对好白领，相对即係专业人士呢，你会容易啲套用嘅。咁但係呢，你话係咪真係完全全真係适合晒所有嘅人群呢？唔一定嘅。我认识有一啲嘅朋友，佢哋最向往嘅工作就係唔使大佬返工嘅。佢觉得咁样呢係好轻松嘅。咁原因係咩嘢呢？因為其實工作本質，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某程度上嘅智者嚟㗎。因為佢好清楚工作為咩呀？工作為咗份糧，為咗份糧為咩呀？為咗生活啦嘛。咁我只要滿足咗呢一樣嘢，其實我做咩咁辛苦啫？我做到咁咪已經足夠囉。咁其實你可以話，喂，咁佢唔係好上進喎，唔係好想好啲嘢做到極致喎。咁但係咁呢一個世界又唔係每一個工種、每一個崗位、每一個人你都要佢好極致嘅喎。咁有啲時候甚至係佢好好地，其實佢做嗰樣嘢，佢跟住個 instruction 嚟做，其實已經足夠㗎啦。佢做好極致咁發揮創意，你諗下，如果你喺商場，你見到某啲保安突然間好有創意咁樣去發揮佢個工種，你仲嚇親添啦，係嘛？咁所以其實又唔係所有嘢都一定要咁樣，最緊要係嗰個 role 又 fit 到你嗰個能力嘅取向咧，其實往往已經最足夠㗎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话，香港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同企业亦会达成好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话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至星期二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时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

0: 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同843。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和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新界西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长眉昨日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上一节咧，我哋咧就讲话，唉，大家翻工都好攰啦。近年咧，有一个字咧，系喺啲畅销书入边啊，或者社交媒体咧，好兴叫做 burnout。咁我第一次接触呢个字咧，就好多年前去外国探我一个朋友。咁佢咧嗰阵时已经结咗婚咯，咁同佢先生关系咧，我去到探佢嘅时候咧。唔係咁好喎，因為咧佢先生咧原本由一啲顧問公司嘅管理層就辭咗職，就轉咗做 freelance 咁樣啦。佢就話咧佢 burn out 咁，但係我個朋友咧就覺得咧佢成日都喺屋企又冇好似以前咁上進啦。其實佢就偷懶，家務又唔做。佢就講咗句對白咧，到今日我都好記住。我知佢舊年 burn out， 人人都可以 burn out 㗎。咁 burnout 系咪可以唔做嘢啊 ？burnout 系咪大晒啊？而我观察呢位朋友嘅丈夫咧，佢个样咧，你真系唔觉得佢有咩 burnout 啊？好攰好颓，
1: 即系佢冇表面烧窿，
0: 冇噶，
2: 内里窿咗。

0: 但佢表面係嘻嘻哈哈，仲去做運動咁。咁所以到今日咧，我都諗咗好耐。唉，究竟點樣先係真正嘅 burnout？點樣先為之其實嗰個人係偷緊懶呢、
1: 啊、但係佢係因為 burnout 先至去留屋企啦、辭職啦，跟住佢就享受人生啦。咁佢就已經過咗 burnout 嗰個嘅時期，其實有限期噶嘛。我估即係我如果一個人係無限輪迴地 burnout 嘅話，其實都好慘嘅，都好 dry 好乾噶嘛都。咁所以咧，佢會唔會係已經係過咗？佢都揾到一啲嘅良藥，譬如佢做運動，嘻哈哈好開心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是。in 翻啊，佢唔勾啦，咁佢咧整滋润翻嘅时候咧，就变翻一个可能系佢以前嗰个比较有生气嘅人，但系佢又惯咗，佢惯咗嗰种嘅，我哋叫 hea 啦，其实都真系几 hea 嘅，我就咁听咯 ，hea 嘅生活模式嘅时候，咁你个朋友又见到，喂，有冇搞错啊？我咁忙，你咁得闲，其实点解我好感受好深咧？我而家都有少少经历紧相类似嘅。就是、我先生而家佢提早咗退休咗，
0: 佢 burn out 嚟，
1: 系啦，佢都系话佢 burn out， 因为即系工作太辛苦。咁我哋成个谂法就系、是，我哋传统系60岁退休嘅，但系我哋未必话真系要去到七老八伤嗰阵时先退咯。咁即系勉强嘅计算过都 OK， 咁好啦，退啦，咁喺屋企啦。咁但系就 burn out， 其实过咗都好多个月嘅时间。咁你见到，咦？佢真係每日喺個 sofa 度，即係打橫咁喺度攤，喺度每日睇下短劇，享受下冷氣。咁嗱，冇比較冇傷害嘅。以前兩個人都要出去做嘢嘅時候，互相分工啦。咁你自自然我嘅時候，我都希望佢都會分擔一啲嘅家務。咁但係結果佢又好似冇乜點做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好 burnout， 同埋我好猛整啊！喂，搞錯啊？點解㗎？你有得打橫咁樣攤喺 sofa， 我就要繼續喺度做嘢咁。咁所以我都覺得我自己都有少少 burnout 嘅都。
0: 我覺得廣東話有個精髓咧，係其他語言未必可以演繹到，就係咧可能 burnout 嗰下係真嘅，但係後屘咧。抌懒个身啊！
1: 啊，
0: 其实我个 friend 或者 Kira 心入边想讲嗰个对白，你抌懒个身啊你！
1: 系啦，抌懒完之后就唔会再勤力翻噶，你都冇嘢要佢勤力，因为佢都唔使翻工咯。
0: 但系讲出嚟咧，好冇同理心啊！当一个 burnout 嘅人，你话佢懒咧，我都会觉得，哎呀，我系咪好衰格咧？
2: 嗱，其实咁嘅，首先咧，我哋要读懂人性，大部分嘅人其实都系。可以懒嘅话咧，系唔会喐嘅。
1: 可以嘅的话，可以懒的话，不会喐。
2: 即系我哋其实咧，
1: 要播呢首歌，
2: 你系唔会想喐嘅。懒系人类进步嘅原动力嚟噶嘛？如果唔系，点解我哋要有 lift 啊？你行上去咪得？
1: 系。
2: 点解要有车啊？你行咪得咯，
1: 又啱喎、
2: 啊。你点解要现代生活咁多嘅便利啊？点解要有便利？因为我唔想喐咋嘛。
1: 哎呀，你真系智者嚟嘅，
2: 咁所以其实嗰个本质上系人性嚟嘅，咁你冇理由走去闹人噶嘛。

0: 第二樣記住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你想鬧佢嘅原因，好可能都有一個好大嘅部分係你都想懶，但係你懶唔到啫嘛。
1: 這個就真係精髓。
0: 你眼紅人啫。
1: 係啊，點解佢可以懶？點解我就喺度癲婆咁喺度做嘢？點解唔可以公平啲？
0: 咁所以你都可以選擇咩啊？你都可以噶。佢摊喺度，你咪又摊喺度咯。
1: 嗱，我可以讲下我内心嘅挣扎嘅，我都经常都会同我老公讲，喂，不如咁咧，我都提早退休啦。但系你会谂咧，其实呢句说话都系一个晦气说话嘅。你两公婆一齐退休，咁个收入来源喺边度嚟咧？咁你一谂到呢一点嘅时候，你就哎呀，算啦，哎呀，都系讲下啫，剩下跟住都系要再去，跟住再 burn out， 跟住无限轮回又要再工作咁样咯。
0: 咁所以有啲嘢其实咧，原来。你想鬧人就同你自己有關，就同攤喺度嗰個咧個關係未必咁大，嗱唔係一定冇關。咁但係咧有啲時候，頭先當拔絲都話抌爛咗個身，咁所以我哋其實有啲時候我都要睇嘅咧，就係可能呢一個人一開頭咧佢真係頂唔順，但係你好多時都會見到呢一類人咧都係一啲超級勤力嘅人嚟嘅。咁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咁啦，
1: 嗰把火都開唔到添啦，應該。係
0: 啦，所以佢本質上佢係一個好超級勤力嘅人，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係咧，隨住佢真係燒到跳 fuse 之後，佢進入咗人生另一個階段咧，佢突然間發現原來打開咗佢人生新世界嘅大門，不原來都可以活得咁舒服。

0: 舒服的，可能其实那个是他发现了人生一些新的东西，从而开始他发现呢，其实我不用那么搏啊，工作都是为了生活啫。那如果我工作到冇得时间生活的话，那我翻份工来做什么？唔通真係斋储钱咩？咁所以调返转头，好可能其实佢突然间觉醒咗，发现其实我真係唔需要咁辛苦工作，因为嗰样嘢已经慢慢唔符合佢生命里面嘅一啲追求同逻辑，有可能呢反而係一啲变更。当然呢，亦都有啲人呢係乜嘢嘢呢，佢一諗起佢 burn out 的日子呢，佢驚呀，所以諗起就驚，驚咧就會逃避噶嘛，咁所以嚇翻工啊，唔翻，我仲burn out緊，我繼續攤喺度。
1: 哦，藉口嚟嘅嗰個係。
0: 咁嗰個未必係藉口嚟嘅，嗰個亦都可能咧係真係佢嚇到怕咗。
1: 嗯。
0: 咁所以有可能係一個人生理念嘅轉變，有可能咧佢變成有啲創傷，有啲恐懼。咁當然啦，亦都有啲時候就係純粹因為真係突然間發現，原來攤喺度咁舒服，咁梗係想懶就懶啦。他突然间发现了这个人生第二个面向了，那你想要捉回这个人回来，收回个心回来，是有点困难的。
2: 嗯，那但是譬如 burn out， 工可以不回，但不可以不搵食啦。
1: 是啊。
2: 那怎样可以在 burn out 完之后，即合理地去辨识究竟一个人他真的需要休息，定是喂不是啦，有少少过了火位啦。
0: 咁第一咧，就系要睇一睇呢一个人，佢系咪一个理性地尝试去谂下佢而家呢个状态可以系点？嗱，我见过有啲朋友咧，佢哋系会话，其实我唔使赚咁多都得啊，
1: 可以。
0: 其实我唔使住咁大都得啊，其实我自己煮，我唔出去食咁多餐都得啊。即系如果佢话我其实可以调节下我嘅生活使费，去令到我唔使翻工翻得咁辛苦。咁呢一个系得㗎喎。咁通常你发觉有问题嘅就系咩呢，我一样要咁大洗，但系我又唔想返咁多工，我又唔想赚咁多钱。咁嗰个呢就似乎我就唔觉得佢系 burn out， 嗰个呢就似乎系佢需要计一计条数。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頭先我哋就講到有啲例子係 burnout 到之後探討完就唔想翻工啦。但咧，我又見到咧有另一個極致咧，就係、是、我見到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係好似 Amos 所講咧，好勤力嗰啲人。你見到佢其實亦都已經好攰，身邊咧係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不約而同問呢一個朋友就話：，喂，你會唔會係 burnout 啊？你個樣成日都咁攰，有咁多嗰啲小病小痛啊，甚至連放假去旅行咧，佢都覺得好攰，去玩佢都好攰。咁但係咧，佢嘅極致咧就係、是。佢從不承認自己 burnout， 佢話點會咧？唔係嘅，我公司仲有好多嘢做啊，我連 burnout 都唔得閒，同埋我冇 burnout 嘅。我就諗啦 ，burnout 有冇個客觀嘅標準，可以讓自己或者我呢個朋友知道唔係咧？其實而家真係 burnout 呢個時候咧，你真係要唞下咧。
2: 有冇諗過可能我哋做多隻字出嚟咧？嗰隻叫做 burning out。
3: 哦，進行式，
2: 進行式嘅嗱，即係你可以當 burn out 咧，或者叫 burnt out。其實咩？你跳咗 fuse 嘅嗰個狀態。即係我聽落去伯斯咧，你話俾我聽咧，你個朋友可能咧，佢聽落去或者佢嘅理解乜嘢叫做 burn out 咧，就係攤咗喺醫院嗰只。
1: 哇！咁好大件事。

0: 那隻就不是病漏咯，
1: 吓，
0: 即系嗰只已经系已经出现咗累低嘅状态。咁但系其实你哋就见到咩啊？佢累紧低，所以佢嘅身体其实已经差紧啦，多咗啲病痛啦，精神系越嚟越差啦，回唔到气啦，甚至有啲时候我哋见到咧，就系呢个人专注力差咗啦，做判断嘅能力差咗啦，犯错嘅机会增加啦，情绪嘅稳定度下降啦，以前个人好脾气嘅，而家喐啲就真系吓炮仗嚟嘅。咁呢一啲嘅东西全部其实都话紧俾你听咧，呢个人咧累紧低噶啦，只不过咧佢系未累到瘫喺度，即系入咗厂咁解嘅啫。咁但係好多时候呢一啲人呢，佢哋亦都会有一个错觉嘅，佢就会觉得呢呢个世界冇咗佢唔得嘅。即係呢一啲其实某程度上呢，我哋都话系啲救世者嘅一啲奇怪嘅諗法，就係、是、觉得呢呢、這个世界好需要佢嘅，佢冇咗佢呢听日会世界末日嘅。但係其实我哋喺我哋嘅日常认知入面，我哋会知道其实呢你未出现之前，这个世界存在紧噶啦，所以咧，你唔喺度之后咧，这个世界咧都应该会继续运作嘅。咁变咗，其实有呢一个嘅转变咧，可能咧又会好少少，令到个人咧可以放翻松一啲。但系亦都有啲时候咧，有啲人系好难接受噶，因为佢突然间觉得吓乜我唔系我心目中想象咁重要噶咋。其实呢可能呢一样嘢又真係真实地好难接受嘅。
1: 要睇下諗法點樣调节囉。即係剛才 Amos 所讲嗰个係认知嗰个嘅调色囉。不过呢我自己喺度评估緊我自己係 burn, 其实一定係 burn out 㗎啦，因为呢排实在太多嘢做。自己有20日冇放，其实都唔止㗎。我即係连续係每日每日都会喺屋企做嘢，又或者出外做嘢。咁所以呢其实呢一个系做自由工作者嘅苦况嚟嘅。可以话好你可以选择，但系我系一个唔敢去选择或者有嘢嚟做嘅时候我就做啦。咁 burning 啊 burn out 啊，我估我都正进行中㗎啦，都或者系已经系发生緊。咁但系呢我又觉得诶、我又挨到喎，我又挨字啦。点解挨到呢？我习惯咗啦已经。有时我会想哦是啊好攰啊，我昨晚可能睡得5个钟啊，咁但是我 OK 啦，睡少啲咪可能拍两粒补充剂咪再顶咯咁样。咁又或者就是喂我唔做，我唔做嘅时候可能下一次又冇咗嗰个工作机会顶啦撑啦咁。咁变咗啲人有时都会问喂你会唔会好辛苦啊，譬如以前做记者都系打风落雨啊 ,24/7 啊，咁样电话又唔删啊，老板随时佢我话是啊，你旁人可能觉得好辛苦。但是我就習慣了，你叫我沒事做呢，我不去 burning 呢，反而我呢
2: 有矮咬啊。
1: 是啊有矮咬啊，我会質疑自己的存在价值啊，我心想死啦，是不是沒人找我啦，是不是呢找晒啲竞争对手啦，我是不是太老啦，我是不是已经 out 了，我不适合呢个 market 啦。你有咁多样嘢諗嘅时候，我宁愿系继续去 burn 啊，好过冇嘢 burn 啊。咁所以呢个系咪一个好唔健康嘅状态呢 ,Amos?
0: 最唔健康嘅状态系咩呢，就系、是、你发觉你好似除咗工作以外你冇嘢諗到你好做。嗱呢个反而先至系个重点。好多时候我哋话 burn out 嘅人呢，佢哋有一个常见嘅东西，就系佢哋将工作变成佢生活嘅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咁其实呢一样嘢呢，即系你话你俾工作已经蚕食到呢，其实你都好似冇晒其他部分㗎啦。所以当一拎走个工作之后呢，嗰种空虚寂寞嘅感觉呢去到极致㗎。即係去咗冰河时期咁样款。咁所以嗰个呢反而呢係一个问题嚟嘅。第二嘅呢就係、是、我又吓吓你喇喎、
1: 哦。
0: 你头先呢就话啦，有工作嚟我冇理由唔剔㗎，一阵间我唔剔，咁下次佢会唔会唔搵我嘅，我吓你啦。你搞到你自己咁 always available, 咁我梗係唔第一次第一个揾你，我揾晒你啲竞争对手最难请嗰啲先，请唔到啦嗰啲我咪揾你都得囉，因为你系 backup 嚟㗎嘛，你咪唔矜贵囉。嗱我系客嚟㗎，成件事睇你点睇㗎啫。
3: 但我觉得 Akina 系冇被说服到㗎，其实。
1: 是啊，我宁愿唔矜贵啊，都要有嘢做，
2: 所以呢个好现实㗎嘛。
3: 嗰、那个 burnout 其实系某程度上系咪有一种焦虑的不安感，所以要不断持续地去做事，找住一些事情。
0: 所以他本身背后就是有一份焦虑的问题， 唔處理。

0: 呢個焦慮嘅問題，你係說服唔到一個 burning out 嘅人噶。
1: 啊，但係可能我有嗰個認知嘅，即係譬如頭先 Amos 所講就係話，一個 burn out 或者 burning out 嘅人咧，佢係俾工作係佔據咗絕大部分，以至係全部。我都承認，我估我大概都有80% 嘅我啲時間都。但係我有個認知咧，就係譬如我尋日好忙啦，翻緊屋企嘅時候，我路過個書店，我突然間閃個念頭。我對上一次我在個書店打書釘嗰陣時幾時咧？好像是兩三個月前的事。哇！我好羨慕嗰陣時可以咁樣打書釘，我好想快啲又可以好輕鬆鬆睇書，但係都係諗嘅啫。諗完之後就誒，都係翻屋企啦，拜拜咁樣。咁所以我就喺度諗，我有個認知，我好彩我起碼都仲有嗰種感覺，係我會痕我會痛，但我而家未做到啫。
0: 其實咧，你要拯救 burning out 嘅人咧，通常就係你真係要。夹硬夹佢去做，其实佢想想地，但系佢又冇做嘅嘢，包括系咩啊？夹你去嗰度，你同我喺度打输钉。其实咧，你就令到你突然间发现咧，喂，你唔系净系喺记忆里边你觉得好爽，而系你呢一刻你真系体会紧嗰个好爽，令到你生命里边咧多翻少少嘅平衡。譬如话，你唔系净系谂。你想去个轻轻松松嘅旅行，而系咧有人安排咗个轻轻松松嘅旅行俾你，跟住夹咗你去。咁你嗰几日咧，你就只能够轻轻松松去旅行，手机都收埋你嘅。
1: 嗯，
0: 咁样样咧，你有可能就真系开始有翻一个新嘅平衡，因为咧认知唔足够，仲需要身体情感嘅体会。

0: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30624700530034020。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4: 4。你系咪成日都觉得只要将嗰一份好难搞嘅文件交咗出去，或者开完一场漫长嘅会议，你嘅压力就会自动消失呢？如果你答系嘅话，咁以下呢本书就会彻底颠覆你嘅观点啦。喺《情绪耗竭，停止过度付出，解开压力循环》呢本书入面，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处理了压力源不等于处理了压力反应。所以为什么你日日都解决问题，但好像仍然都觉得慢性疲劳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要由身体的生物学结构来看。在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遇到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就叫做压力源。这个时候身体呢，在一瞬间就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心跳加速，血压飙升，肌肉绷紧，血液会全力输送到大肌肉群，这些都叫做压力反应。当我们的祖先成功逃脱了，没有被狮子吃了，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可能会拥抱、欢呼或者跳舞。这个时候身体接收到肉体上面的安全信号，压力循环呢，这样才算是圆满结束。但现代人的困境是什么呢？我们的那只所谓狮子变成了那些没完没了的 email 啊，又或者很难搞的工作啊，又或者是要应付的老细啊。当那些漫长的会议结束了，份报告又交了，你的大脑理性地知道其实这些事已经做完了，但是控制心跳和荷尔蒙的自主神经系统就还未收到通知啊。你的身体仍然维持在准备和狮子搏斗的作战状态里面，那些压力荷尔蒙日日都在血管里面流动，日积月累，所以你的身心就会被燃烧，亦即是所谓的 burnout 了。所以呢，理智的安慰是无效的，大脑只是懂听回身体的语言。这本书就详细列出4种向大脑发送安全信号完成压力循环的科学方法。第一，亦都是作者觉得是第一优先的，就是做流汗的运动。作者明确地建议每日做20到40分钟的跑步、跳舞，又或者是重力训练，这样就最直接地告诉我们的身体，现在的肉体已经逃离危险，只狮子走了。当你运动完停下来深呼吸，血管里面的皮质醇就会被燃烧了，大脑才会真正地相信我现在是安全的。第二，是20秒的深情拥抱，不是那些很敷衍的就这样抱一下，而是要跟信任的人又或者宠物紧紧相拥，站稳双脚，将重心微微交给对方，持续20秒的贴胸拥抱会刺激大脑分泌催产素，直接改写神经系统。第三，是大笑或者大哭，这两样东西都是身体天然的宣泄，深层大笑又或者痛快

咁样大哭一场，能够强行咁将身体由一个作战模式切换到去修复模式，透过生理排毒去释放压力。第四是创意表达，无论是弹琴、写作、画画，定是做手工艺，创作能够为大脑创造一个安全的容器，消化和转化那些在日头工作的时候被压抑的生理能量。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用脑袋去想怎样放松，试下放工回家之后，不要只是坐在梳化上，给自己20到40分钟做运动，又或者是和你爱的人来一个20秒的拥抱，用身体的行动帮今天的压力循环画上句号。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Amos 咧，头先讲话好多burnout 嘅人咧，系因为咧嗰份工作咧，就其实占据晒佢嘅人生。咁我有一次嘅经历咧，令到我好有呢一个意识，就系咧我有一段时期咧系暂别咗而家呢个工作嘅地方，就去咗咧外国进修嘅。咁你去外国进修咧，变回一个学生啦，生活节奏咧系完全唔同噶啦嘛，
2: 慢咗好多啦，
1: 系一亿倍啦。我好记得咧，瞓喺宿舍张床入边咧，我系居然有一种恐惧感啊！我就谂，究竟我系边个咧？原来已经持续咗嗰阵时啱啱毕业啦，持续咗好几年，每日营营役役咁样翻工。我有一个机构嘅员工嘅身份，我系做咩职位嘅？我知道自己系边个嘅。

0: 咁我一日咧冇咗呢个身份，我摊喺张床咧，我唔知自己要做咩咧，甚至我说服话你而家咪学生咯，都不足以咧去填满个空虚感。我发现咧，当你冇一个工作找住，而冇一个工作以外嘅身份去定义自己嘅时候咧，你系会好惊啊！我就嗰次系人生第一次，我就知道其实你系 more than your job， 你系唔止你份工，你嘅人系唔系等同于你份工噶嘛？你要需要多样唔同嘅嘢，你系人哋个女啦，你可能人哋个太太啦、女朋友啦、朋友啦，甚至有多一样兴趣，可能我系一个煮嘢食嘅好叻嘅人啦，咁样你先至唔会将所有嘢压晒落份工嗰度咧，咁就唔会所有嘢都每日日夜挂住翻工咧，就会 burn out， 系咪咁样样咧？
1: 有啲人咧就呢啲提醒系会足够啲嘅，亦都即系讲紧咧，其实你突然间发现你有好多个身份，但系有啲人咧又正正因为佢突然间发现咧，佢有好多个身份，同一时间好多个身份都拉扯住佢，佢仲 burn out。佢可以有照顾者嘅 burn out 噶嘛？佢可以系有呢一个员工嘅 burn out， 佢可以有好多个面向嘅 burn out 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即係有啲時候，你提醒啊，我覺得自己唔係淨係俾一個角色嘅自己咧，係去食曬你全部。咁呢一個固然之可能幫到你，但係同樣地咧，如果你發覺你係好多個角色底下，每個角色都咬你兩啖，結果咧你都係冇乜得剩嘅話咧，其實都一樣可以 burn out 噶。
2: 嗯，咁可以点做呢？因为我都处于阿拔斯嗰个状态嘅，即系譬如真系我都去过外国读书啦，啊，但系我两难嘅，我有时咧就会好 enjoy， 哇，我去到啊落雪啊，正啊，人生都未见过睇雪噶，咁你嗰下就会觉得哇，我作为学生真系好开心。但系咧，当我譬如睇到啲世界大新闻嘅时候，我就会谂，哎哟，点解我冇翻工嘅？如果系我仲系一个记者嘅话，我就可以采访到嗰单嘢，即系不断系弹出弹入嘅，其实嗰个过程当中，所以呢个弹出弹入系咪正常嘅咧？其实嗰个平衡点，我又系点样可以拿捏咧？又
1: 嗱 ，burn out 咧，我哋讲紧咧就系一个长时间地嘅一个过程嚟嘅。咁所以你话唔系，咁我都系打入去，跟住咧喂暖暖地咯，我行翻出嚟，其实就冇乜问题嘅。即系等于有啲人中意嗰个焗桑拿，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唔系叫你焗四个钟、六个钟、八个钟啊嘛。咁你係嗰、那個焗嗰十零廿分鐘，你行翻出嚟啦，其實係唔會焗死你嘅。咁所以彈下咧都 OK 嘅。
0: 嗯，你講得好好啊！呢、這個比喻其實令到一個人喺工作中 burn out， 就係每一日翻工都好似走入一個熱廚房咁樣啊嘛。點解會咁熱呢？某程度上咧，我睇過啲分析咧，就係話喺而家現代嘅職場同埋係 office 嘅場景咧，好多嘢都話係 ASAP 啊，即係 as soon as possible。样样都叫紧急，其实就变咗唔知系样样都唔急啊，定系每一样嘢你都倒写落鞋去做啦。有呢个文化会影响到人好容易 burn out。而第二种咧，其实咧就系有时好吹捧嗰个效率啦，同埋咧做员工嘅亦都会觉得有时啊会惊，如果唔忙咧，你好似咧冇嘢做咧，又会冇安全感啦。所以既个机构又吹捧效率，然后可能有啲职场文化咧，又要吹捧你咧越忙越好嘅。其实有一种状态咧，有啲书研究过话咧，你翻工可以系平静而稳定地产出咧，咁样其实系最 sustainable 去最持久嘅。咁咩叫平静而稳定地产出咧？佢就系话翻工咧最珍贵嗰样嘢咩咧？系专注力。佢就話咧，其實如果你翻工嘅日子係少啲，當啊四天工作，而你完成嘅仍然都係嗰堆工作量咧，你會好專注啦，唔同人講嘢啦，同埋咧大家係高效率，翻工就翻工啦，專注完成咧，完咗就走咧。咁其實咧係某程度上咧有種佢嘅好處。如果你只係翻幾日工，你就強制剩低嗰啲日子你係要休息咧，咁你就會有一個。可以休息嘅 pattern， 呢度亦都突出咗另一樣嘢咧。其實去到某程度上咧，休息咧係要被強制嘅話咧，人咧好似先至識得休息咁樣。所以譬如你可能如果自由工作者咧，有啲人都會教話你一定要喺個 calendar 入邊咧撥一個 me time 或者 rest time 係強制嘅。如果唔係一路做咧，就好似機器咁樣樣。你覺得呢個講法成唔成立咧？
1: 某種程度嘅強制休息咧，其實都係即係塑造緊公司嘅文化，即係講緊咧就係你唔可以真係太過長時間地浸淫喺工作嘅環境入邊，即係你996啊、007啊咁樣樣咧。
0: 咩叫007啊？
1: 咁咪即係。

0: 会唔好啱喎，零零七系咪啊？
1: 九九六系咩嚟噶？
2: 咪每日
0: 九六系咪九？
2: 你每日你咪九点钟翻工，九点钟放工，跟住翻六日咯。
1: 哦，原来你讲
0: 系九加九加六，仲啱廿四小
2: 时。
1: 咁零零七即系凌晨十二点翻到凌晨十二点，一星期七日。
2: 冇错，
1: 哇，呢个完全冇得唞喎。
2: 即系你根本完全冇离开过间公司嘅，你可以扎个营喺间公司度嘅。
1: 但系而家最衰系有埋手提电话啊，真系零零七嘅，
0: 同埋系 work from home 啊，即系谁发明了 work from home？
2: 嗱，咁我有讲过一样嘢啦吓，我哋即系香港心理学会咧，我哋有一啲员工好叻嘅，我真系觉得佢好叻嘅。佢真係 off office hour， 佢唔復你 message， 唔睇 message 噶。
0: 而家好多我工作伙伴好多都係咁噶。
2: 但我覺得嗰樣嘢係維持佢嘅精神健康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噶，即係佢識得去維持啊。
0: 身體力行咯，
2: 佢咪身體力行咯。咁我又唔覺得要鬧佢噶噃。
1: 但真心嗱，你做老細嗰、那個，你見到人哋冇復 message， 但你知佢係生存緊嘅，有冇嬲先，或者覺得你都係復一句啫咁啊？
2: 哦，咁我又唔會嘅喎。
1: 嗯，
2: 嚇，但你唔好第二朝十一點你都唔復我。
0: 啊，係係，即係第二朝嘅意思就係星期一。
2: 星期一。
0: 有冇諗住星期日嘅十一點咧？就唔會嘅。
2: 即係唔會嘅，即係你唔好喺第二個 working day， 你上到朝頭早十一點，你都仍然唔復我，咁就另外一回事啦。咁、
0: 啊、
2: 但係所以變咗，我覺得其實嗰個亦都係一個調整嚟嘅。咁但系你调翻转头咧，有时你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就系好中意嗰种哇冲到行嘅嗰种感觉。咁所以有啲公司佢系嗰啲玩命式嘅，唔紧要啊。咁成班都中意玩命噶嘛，冇问题噶噃。咁你咪有啲公司有个咁嘅 culture 咯，有啲公司咁就啊可以稳定啲，咁唔同人去翻唔同嘅地方，其实就足够噶啦。
0: 譬如我遇到 Amos 所讲的一些同事，他星期六日甚至乎是星期五的 I-man 六点很 sharp 的，就会是不复机的。我以前都很找狂的，因为跟我平时的工作节奏很不同，我是24七工作的嘛，我真的很衰地凌晨一点我都会去 send 短信给人这样。那我那时候是找狂的，但我去到某一个的时段可能真的 burn out 或者 burning out。咁我见到，你唔复，咁我咪唔复咯。皇帝唔急太监急咩？系咁嗰单工作系你出噶嘛？你系客，我系一个嘅媒介嚟啫嘛。咁所以慢慢地咧，我 enjoy， 喂你唔复，我又唔复，我又好 enjoy， 我亦都系好期待呢个星期六日嘅嚟临添。哇，唔使复电话，唔使复成，我好正啊！所以我而家咧开始我一啲嘅 Monday Blues 咧系要。开机即系大家可能要翻工嗰种 Monday Blues 啦，而我咧就系要开呢一个嘅信息平台时候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就好多嘅信息出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互动嚟嘅。你唔复我唔复啊，我又觉得好正，咁但系你要有一个嘅心理上嗰个调节咯，系。
2: 咁呢个心理嘅调节咧就固然系必然噶啦，亦都有啲时候你嗰种调节咧可以系唔系讲紧咧你要揿到每一日都系一样样嘅。啊、即系我 working days 嘅时候咧，我就感受紧好被需要嘅感觉。
0: 嗯，
2: 咁到你 office hours、office days， 咁你咪感受下，我可以照顾下自己嘅感觉，其实两嘢都几好嘅。
1: 嗱尾声啦，嗱我哋讲咗成集关于工作嘅嘢啦，相信咧好多听紧嘅人咧，其实可能你都会经历紧 burning out， 甚至已经系 burn out 啦。最后嗱两样嘢。我哋综合下有边几个大指标，俾我哋自己 test 下，我哋自己系咪 burning out 咧？如果真系嘅，有冇啲急救小锦囊？我哋发现自己真系开始 burning out 啦，即刻可以做啲咩为自己帮下手咧？
2: 其实如果你发现你嘅情绪呢排猛整咗，唔开心咗，多咗焦虑，多咗不安，或者你身边嘅人话喂你呢排啲脾气臭咗，咁有可能咧？是代表住，你是累低紧，你的情绪开始撑得不是好掂啦。或者就是你发现，呢排我瞓得差咗啦，我睡眠质素差咗啦，个人唔系好安宁啦，甚至你发觉，我好似呢排病痛多咗。其实呢一啲咧，往往都系一啲嘅指标提醒紧你嘅。咁好多时其实就系我哋即刻谂下，系咪我需要做翻一啲我原本有嘅兴趣啦，或者咧就系我开始去揾翻一啲我要行开一下，俾自己唞一唞，离开呢个工作嘅岗位一阵子，放个短嘅假期，你就睇下 你唔喺

0: 工作岗位上面嗰半个礼拜、一个礼拜，系咪真系会炒晒车？一定要你先得，定系到最尾，就算佢哋炒完车之后，其实咪一样喺冇你嘅状态之下执翻好个厂，执到嘅话咁咪得咯。
1: 我哋呢个时候行开一下啦，但系大家几个钟头后日出后，记得准时翻工啊！好啦，同大家讲声，
2: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

0: 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将于今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惠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杰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惠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的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紧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5: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4: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气候变化令到夏天越嚟越热，但系开冷气又会增加用电，推高温室气体排放。印度同以色列就有人利用一种传统嘅材料为房屋降温。不单止效果好，亦都非常环保，成本仲非常低。赤土又称为陶瓦，以黏土为原料，古时就被用嚟制作成多种器皿。早年已经有人发现，如果用嚟装水，陶器中的水会变得较为清凉。咁系因为陶瓦本身有多个透气的小孔，水分渗透小孔后就会被蒸发到外面。由于水变成水蒸气的过程中要吸引四周的热量，所以就有降温的作用。印度一名建筑师设计的装置就将大批约一尺长的陶瓦管道堆叠在一起，形成蜂巢外形，藉此增加水分蒸发的面积，再从上方淋水，下方的容器接了水又再泵到上方洒落。他曾经为一个工厂安装了这个装置，厂房内最高纪录曾经降温达到摄氏15度。这个设计在2019年的联合国环境规划处亚太低碳生活方式挑战赛中获胜。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至今已经安装在印度全国各地共35个地方，包括学校、机场和商业楼宇。印度另一间公司亦都利用陶瓦制成透风的墙身，安装在距离楼宇外墙大约一米的位置，同样配上洒水系统。这种墙身不单只能够降温，还可以遮挡阳光。至于以色列的一名设计师，就将陶管以不同角度连接，制成几何图案的屏风，连接水流之后，同样能够为室内降温。不过这个用料简单又省电的方法较适合在干燥地方使用，因为湿度越高，水分蒸发的速度越慢，就会减低降温的效能。
0: 南地球，邱艳撰稿。

一轉旅行，長短都好，通常都是會帶定個人衛生用品，例如是牙膏、牙刷、毛巾、洗頭水、護髮素、沐浴露這些。不過一般洗手清潔用的番鹼又或者洗手液，通常都會用酒店提供的那一塊，去到退房的時候就拿走它咯，帶回家用埋它。事實上，原來不是很多人會帶走洗手盆隔離的那塊番鹼，而這些用過又用不完的番鹼仔，下場通常都是被丟咗去堆填區。有統計指，每年全球有15億塊番鹼被棄置。拯救番鹼，美國有一間社企專門向酒店回收番鹼，收回來重新再做，再生番鹼會送去有需要的機構，分派去海地和菲律賓等等發展中的國家，改善當地人的衛生水平，有效減低傳染病的傳播。由2019年到現在，這間社企已經回收超過1200萬公斤的廢棄物，生產超過8600塊再生番鹼，捐贈給127個國家及地區，真是很有意義。對於酒店來說，參與這些循環計劃都一樣有好處。首先就是解決了處理這些廢棄物的人力和成本，又切合 ESG 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少少一塊再生番鹼，對環境好，對有需要的人好，對酒店經營者又好，是三贏局面啊。藍地球，鄭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全球首富马斯克是媒体焦点中的风头人物，他主张的殖民火星计划尤其令人关注。宇宙航行建基于人类对天体运行的知识，将来我们几时可以踏足火星仍然是未知之数。不过如果没有了一位人物的贡献，这个目标相信会更难实现。他就是质疑托勒密地心说的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科学史上的转折点，这部作品挑战传统，奠定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天体运行论历经哥白尼几十年的观察和计算，在1543年他去世之前完成并且出版。这本书提出日心说，即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来公转。书名《天体运行》反映了当时对天体轨迹的理解。它的原理是基于观察和数学。哥白尼发现行星在天空中的移动，例如是火星逆行，很难用地心说去解释。它提出地球每日自转一次，每年就围绕太阳公转一周，其他行星亦都在各自轨道围绕太阳运行。这样解释了逆行现象乃是地球超越行星时产生的视觉效果。他用数学计算轨道大小，虽然假设中是使用圆形的轨道而非后来的椭圆形，但仍然都比托勒密体系简洁。哥白尼在书入面用图表支持日心说，试图说服教会和学者。在序言上面他写上献给教宗保禄三世来到减少争议。后来伽利略、开普勒证实了他的理论，日心说才被接受。天体运行论开启科学革命，影响天文学和哲学。它不单只是历史，更加是当前太空探索的思想根源。虽然它的理论已经不是最尖端的科学，但是它挑战权威的不朽精神仍然指引着科学向前行。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绿色令人的眼觉得舒服，甚至镇静神经。我哋成日听人话眼疲劳就睇啲绿色，等眼休息一下。咁点解绿色可以纾解疲劳呢？眼睛能够感知各种颜色，因为眼睛嘅锥体细胞处理光波嘅波长，并且话俾大脑知睇紧咩色。人眼的视网膜通常检测到波长大约是400到700纳米的光波，叫做可见光谱。每种原色是对应不同的波长，例如从蓝色400纳米开始到红色大约是700纳米。绿色作为三原色之一，处于人眼可见光谱的中心位置，大约就在555纳米。这个波长就是正常人眼最敏感的色彩范围，人就很容易捕捉绿色。这个亦都是红绿灯除了刺眼的红色亦都用到绿色的原因。人容易看到绿色，但是为什么看起来更加舒服呢？因为红色对光线反射大约是67%，黄色是65%，而绿色只有47%，青色更加是只反射30%。由于红色和黄色对光线反射比较强，容易对眼产生刺激。而绿色、青色对光线的吸收和反射相对比较弱，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大脑皮层和眼的视网膜组织刺激比较少，所以人就感觉放松一点。绿色具备这种镇静的特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在工作环境里面放一些绿色的东西，例如是小盆栽，会觉得比较舒服。一些植物也都能够吸收对眼睛有害的紫外线，但是说小盆栽能够吸收电脑辐射呢，就没什么根据的。现代人喜欢看绿色，因为觉得舒服，而我们的祖先却是因为在绿色的大自然里面能够分辨出其他颜色，所以在进化上面比其他动物更有优势。动物不能够好好地辨别颜色的差异，人类就能够由例如绿色的树叶、蔬菜颜色的变化看出成熟度，或者可能是腐烂甚至是有毒，就不会乱咁食啦。例如具有叶绿素的香蕉未成熟是绿色的，就好像草和叶有叶绿素一样，但是成熟之后的香蕉就变成黄色了。人比动物叻，因为它就是懂得看这些东西。
1: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我哋成日以为现代人嘅问题系太自我中心，但《自我慈悲》呢本书提醒我哋，另一个同样普遍但较少被看见嘅事实系，好多人其实对自己非常残忍。我哋会因为犯错而责怪自己，因为唔够好而羞愧，仲会定下几乎唔可能达成嘅标准，然后喺做唔到嘅时候不断否定自己。久而久之，呢种内在对话会让人活在长期嘅不足感之中，仿佛自己无论点样努力都唔值得被接纳。
6: 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自我批判往往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与童年经验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受到父母批评，长大后亦都更容易用同样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地依赖父母来理解世界，亦都渴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安全感。当这份依赖遇上了高压、挑剔甚至羞辱

0: 性嘅教养方式，小朋友就好容易将外在批评吸收为内在声音。书中描绘咗一个典型场景，小朋友吃饭、穿衣、走路，甚至只是做错一件小事，都被父母批评，还夹带你真是蠢，你为什么那么差这类贬义。久而久之，孩子接收到的不再只是我这件事做错了，而是我这个人不够好。于是一种深层信念慢慢成形，只有我够完美才值得被爱，只要我犯错就证明我不够好。
1: 自我慈悲这本书要处理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内在暴力。它让我们开始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天生对自己苛刻，而是太早学习了一个残酷的想法，只有先伤害自己才能避免被别人伤害。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波罗出版。
2: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香港每年三月举办的 Art Basel 都吸引到众多人入场参观，然而在五天的展览中，阿巴苏有多万恶，大家也可从网络或各大媒体中看到不少。
4: 咁都叫做艺术？
3: 咁嘅艺术都可以卖到几千百万？等等，这些常见问题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想深一层，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意见背后所呈现的困惑 confusion， 否定 denial， 抗拒 confrontation， 究竟是来自信息不足 uninformed 的本能直觉，还是经过一套严谨、精准、全面、深入的审美思考方法而得出的结论？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早年读到香港资深艺术工作者 Hugh Moss 的作品《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Art: A New Perspective》。当中提到一些关于应该如何赏识艺术的论点，应该能给读者一点启示。过去二三十年，当代艺术市场发展迅速，艺术的传统意义也随之而引起不少人士的反思，甚至质疑。就以英国著名艺术家 Tracy Emin 为例，他的一张如乱葬岗的自家藏画，曾在2014年7月的一场拍卖会中以254万英镑高价卖出，但画作却也遭人质疑能否算作艺术。对于当代艺术经常令人产生类似的疑惑， Hugh Moss 认为问题的根源有两方面。首先是学术层面，艺术理论大部分只是见山而不见林的针对个别主义的无限推演，例如印象主义、极简主义等，完全忽略了急速多变的艺术市场发展，导致了当代艺术家及其创作与广大观者之间产了一个巨大的认知裂缝和落差。

其次是观众层面，其他地方不论，香港不少观众在行展览和博览会时，都会抱持着艺术嘅嘢我识咩的消极态度。在他们而言，看艺术展览就像看一场电影或演唱会一样，所有人都可以在无需专家或基本知识的情况下，自自然然地凭自我造化学会看懂眼前的创作，或在遇到看不懂的时候，就认为是艺术家的表达手法有问题。艺术如此难懂，究竟怎么办？Hugh Moss 在书中给了一道良方。The first rule is not to take any of it seriously enough to either upset or confuse you. 是的，就像中国艺术家徐冰先生说过的，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作为一本市面上难得一见的为艺术爱好者充权的参考书， Hugh Moss 这本非投资、非收藏、非商业的纯艺术书，在普及艺术者点上，大概能够让读者更接近艺术。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延至听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亦宣布取消今明两日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今日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听日出发的 UO842 和84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处据点，将会进一步扩大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说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说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行动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说，以色列空袭南部城市提尔一间医院附近，最少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

0: 院设施受损。当局的声明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的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乘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取得85分，以7分的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用处。Art is nowadays our new religion and museums are our cathedrals. Theodore Zeldin。艺术是什么？记得林奕华曾为其舞台剧《梁祝的继承者们》写过一首歌，为艺术牺牲。歌词是这样说的：艺术不就是表达、满足、解决自己的需要？于是，那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又。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用处，如是，那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可以透过艺术解决这些需要？这些正是英国作家 Anna de Botton 和 John Armstrong 在其合著 Art as Therapy 中译本《艺术的慰藉》所提出并尝试解答的重要问题。作者提出，艺术包括设计、建筑、工艺，是一种具有疗愈性的媒介和工具，而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就是协助人类填补各种心理缺陷，协助和引导艺术爱好者，令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根据两位作者的说法，艺术主要具备以下七项功能：一、保存记忆。艺术是一种保存体验的方式，我们有许多稍纵即逝的美妙体验，都需要有人帮忙留存下来。这就是我们需要艺术家利用他们敏锐的触觉和独特的创作技巧，留住每个重要的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的时刻。二、重拾希望。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赏心悦目，令观众感到欢愉，继而对自己的人生甚至世界抱持一个更积极乐观的心态。艺术本该如此这么简单。三、面对哀愁。我们可以把许多艺术成就视为艺术家升华哀愁的结果，而观众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也往往会感染到艺术家在创作时的苦衷，然后发觉原来我并不孤单。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可以为观众提供一个宏大的观点，让我们得以严肃地检视自身的苦难。我们一旦对人生的烦忧有所觉察，就自然可以用一个更宽容的心态去面对和欣赏身边一切的人或物。四、心理平衡。

们的艺术品味偏好往往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在心理方面的不同缺陷。一件作品如果能够弥补我们内在的脆弱，协助我们回归中庸之道，我们就会对这件作品产生渴求。例如现在大家可能会为每天在香港发生的各种事情而感到失望、无助或气愤，这时或许正是艺术家可以发挥艺术作为一个视觉沙包功能的时候，令观众得以暂时忘忧，舒缓不安情绪。

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 You are what you like 仿佛成为了真理。事实上，在艺术世界中，我们所喜欢的艺术品某程度上也反映我们的真实个性。作为一种媒介，艺术品让我们得以认识自己，也能够让别人更明白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例如，为何这个人会在美术馆里千千万万的艺术品中选了奈良美智的画作来 selfie？ 这个举动又反映了这个人哪一方面的个性？六，扩阔视野。全世界的艺术品种、类型、门派那么多，每人的喜好立场总有不同的时候。这时，一些对于我们来说相对陌生的艺术作品就显得异常珍贵，因为这种作品所传达的观念与态度，是我们平日熟悉的环境中接触不到的。例如，笔者所认识的大部分当代中国书画家，就很大可能会对时下一些重概念、轻功夫的当代艺术断然 say no， 觉得不值一陈。致使他们可能错失了一些相互借镜、融会贯通的机会，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况。七，欣赏。尽管我们作为行内人经常鼓励大家欣赏艺术，但艺术的重要性 Why it matters 仿佛多年来都没有得到令人容易明白的解释，其价值亦因为艺术作品的市场化而模糊了。

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除此以外的其他一切，不论艺术家的见解有多么深刻，艺评人的资讯有多么充分，都只是一些无关要旨、令人分心的杂讯而已。有兴趣读这本书的朋友，不妨先看作者的亲身讲解。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人类的眼中，山不单止是地理景观，还是连接天地、人神和自然秩序的存在。我们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着气运、信仰和王朝命脉。正正都因为是这样，名山不单止是风景，还是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和情感的地方。如果说五岳入面哪一座山最有镇守边疆的气场呢？那就一定是北岳行山了。它不似泰山那么正统，亦不似华山那么险峻张扬，它是以一种沉稳冷峻的姿态，长年镇守

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带，正正夹在华北平原和内蒙古平原之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亦都可以说是相当关键。向北行就会接近草原世界，你会见到一片属于游牧民

繁熟的草原，向南落就进入中原农耕文化圈，所以自古以来行山都被视为是北方门户，历史上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乜行山真的那么重要的吗？没错，其实长城有很多段防线都是分布在行山的周围，令到这座山自古以来都带着一种守关镇北的使命，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五岳之中行山被誉为北岳的身份，因为它象征镇守北方，稳定边疆。

既然佢有镇守嘅意味，咁佢喺气势方面一定唔可以输啦。冇错，虽然恒山冇华山嗰种锐利逼人，亦都唔系泰山嗰种开扬厚重，而系一种偏向冷静、严峻、收敛嘅山势。但系佢气势上一啲都唔输蚀嘅。恒山海拔最高峰是天柱峰，高大约2016米，是五岳入面最高的山，同时亦都是整个北岳入面最醒目的标志，是北方山区的制高点。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天柱峰点解会叫天柱峰呢？顾名思义，天柱即是支撑天的柱，古人睇到佢巍峨高耸，直插云霄，就觉得好似托住个天嘅一条柱咁，有种庄严威武嘅感觉。天柱峰以岩石峭壁同埋险峻嘅山势而闻名，登山路线多数都要经过曲折嘅山径、飞瀑同石阶，唔少路段甚至需要扶绳攀爬。但去到峰顶之后，就可以将四周群山嘅起伏、平原嘅景致尽收眼底。天柱峰嘅云海同日出更加系无比壮观。恒山山脉主要由古老岩层所构成，地质历史悠久，经历长时间风化侵蚀，所以山体线条偏向厚实，层次分明。山峰不算极高，但连绵起伏，视野开阔。由于位置偏北，所以气候相对干燥，四季分明，秋天尤其清爽，能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着两名患者的情况。

0: 哥伦比亚举行大选，全国超过4100万名选民将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选出新一届总统以及副总统。投票当地星期日早上开始，下午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点票结果。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五成的候选人将会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前两位的候选人就会进入今个月下旬的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预计八月初宣誓就职，任期去到2030年。民调显示，支持度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包括左翼执政联盟的塞佩达、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以及以独立身份参选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7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恒山的生态资源都相当丰富的，有多达60多种的野生动物，当中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的物种。一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和黑冠，二级保护动物包括金雕、鸳鹑、而秃鹫、猎隼、石雕、豹猫，这些就属于三级保护动物，全部都可以在恒山里面找到。而当中恒山都不乏具有药用价值的名贵中药材。

文化层面上，衡山的份量一啲都唔轻。最出名的当然就是悬空寺啦。这座寺庙建在悬崖之上，看似挂在半空，实则巧妙地利用力学和木石结构所支撑。千几年来经历地震、风雪，都屹立不倒。悬空寺不单只是建筑奇观，更象征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而非对抗自然的智慧。在衡山一带，佛、道、儒三教并存，这种文化交融正正反映了北方地区长期作为文化交汇点的历史。除了悬空寺，衡山周边还有不少道观、古刹和碑刻遗址，记录了不少历代帝王封禅、祭祀北岳的痕迹。

恒生嘅气势既强又高，一定好难先至可以攻顶啦。诶，正正相反，其实恒山系五岳入面相对亲民嘅一座，一般游客会以云源县作为起点，主线登山路线清晰，沿途设施齐全，但同时保留咗唔少自然原貌。正常情况下，由山脚上到去主峰，再加埋参观主要景点，大概需要半日到一日嘅时间，视乎你系偏向行山定系偏向观光。如果你鍾意慢慢行、影相、感受山势，建议预留一日嘅时间，朝早上山，晏昼落山，时间就最舒服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不过行山虽然是亲民，但是都不是一味行楼梯的旅游山，某些路段仍然保留原始山径的感觉，所以很适合想体验北方山岳气息的游客。不过要注意的是，行山的天气可以变得很快，尤其春秋之际风力偏大，记得做好保暖和防风措施。行山如立，北风为伴，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的。行山从来都不需要用高度来到炫耀自己，行山从来都是一座肩负北方重任、镇守边疆的山。它所处的位置令它自古以来都成为中原通往塞外的门户和屏障。它起伏雄浑的地貌塑造出一种不动声色，但是就足以震慑四方的气势，是一座有历史重量、真正守护北方的神。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今日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喺空气当中见面。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日同大家经历一个非常重要而珍贵嘅旅程，让我哋一起学习去转化愤怒。我哋每个人都有愤怒，当我哋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唔合理、唔公平嘅事情，我哋自然会愤怒。呢个愤怒系帮我哋表达我哋嘅情绪感受，同时我哋要懂得善用愤怒转化愤怒，而唔系俾个愤怒去伤害自己、伤害身边嘅人。所以今朝我哋会一齐经历一个非常重要而珍贵嘅心灵旅程。试下俾自己放松，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冇错啦。如果你听开自在心得星期一，你都会知道点做呢个深层嘅深呼吸嘅。俾自己放松，眯埋眼，

然后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我哋感受到我哋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充满住呢度咁干净嘅能量，去净化、去清理、去洁净我哋嘅身体、我哋嘅细胞，我哋嘅身心都变得好健康。我哋感受到每个细胞都喺度唱歌，都喺度跳舞，好开心啊！因为佢哋接受紧宇宙大爱嘅祝福、加持、洗涤，去不断被净化，变得好干净、好健康、好开心。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猛疹、内疚、恐惧，以至所有嘅病毒，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

继续俾自己完全嘅放松。宇宙嘅大爱系充满住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我哋唔需要用力，唔需要刻意，只系需要一个念头，一个好温柔、好轻嘅念头。正如太阳，佢唔会理你系好人定系坏人，佢都唔会区分你是香港人、美国人、马来西亚、印度人，任何人佢都会照耀。正如一朵花，佢是完全无分别心去绽放佢的芬芳，绽放佢的美丽。大自然就是咁慈悲，所以星期一早上，多谢你聆听大自然之声，俾自己享受一刻嘅。

静，继续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再深呼吸，继续俾自己放松，继续眯埋眼，毫不费劲，只系需要享受依刻咁宁静嘅当下，享受大自然呢个天籁之音，一支嚟自宇宙大爱嘅音乐，去洗涤我哋嘅身心。彼此享受一刻的当下。今朝我们一起学习去面对、去转化、去善用我们所有的愤怒情绪。每个人都有愤怒的，当面对任何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自然会有愤怒。这个愤怒是保护我们的，让我们懂得为我们生命而发声，同时我们要懂得跟他做好朋友，而不是让这个愤怒变成攻击、伤害别人和自己。所以尊重我们的感受，善用我们的感受，而不是卷入去我们的情绪里面。每个愤怒都提醒紧我哋，我哋带住好多嘅期望，带住好多我嘅睇法。尽管我觉得我自己系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同时呢个只系我嘅睇法、我嘅感受，我哋唔需要放大佢，亦都唔需要将佢视为绝对嘅真理。我哋尊重自己有唔舒服嘅感觉。同时都值得去聆听对方的声音，试下看到，即使我觉得对方千疮百孔，觉得对方十恶不赦，从他的角度，他可能都以为自己是对的。所以生命的智慧就看到，对方有的问题，我可能都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慈悲心。慈悲英文的字 compassion 的字根就是讲 co-suffering， 你有的苦我都有。所以一刻给自己放松，慢慢放松，放低我们的执着，放低我们的看法，然后想起一个我很愤怒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父母、伴侣、前度，或者一个公众人物，上司、下属、老板，我好不认同对方。同时试下给自己继续放松，然后看到他有的贪婪我可能都有，他有的恐惧我可能都有，他渴望爱和被爱我都是，他渴望被接纳、被尊重、被肯定，我都是。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未必做过他做过那些十恶不赦的恶行，同时我都有我的骄傲，我都有我自大、傲慢、自卑、无知，我都有我好盲塞、好固执、好难顶的部分。所以下次当见到一个人有些我们很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认同他，我们看到他的不足，同时不需要将我的问题投射在他身上，更加不需要透过攻击对方来到逃避我的责任。我可以心平气和跟他沟通，我可以指出他的问题，同时我出发点不再是仇恨，不再是愤怒，而是慈悲和爱。试试一刻给自己完全放松。

松，继续享受自在心得星期一大自然之声这些咁舒服的音乐，俾自己完全放松。冇错啦，做得非常之好。在继续放松的过程，试下继续见到眼前有一些我批判的对象，我们不需要想的，我们不满，我们批判，我们很抗拒的人，他自然会出现，然后将他拉远，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变成粒微尘那么小，然后试下看到我不需要认同对方，他真的可能很自大、很自私、很自我中心，对方可能真的罔顾其他人的需要。同时试下带着一份慈悲心，正话所讲就是 co-suffering， 他有的情绪我都有，他有的自私我可能都有，然后看到他的不足其实提醒了我，我要成为一个更清静、更健康、更有爱的人。我不要重复他所做的事，我要让自己洁身自爱、自力更生。我们可以继续为生命而发声，继续可以指出对方的不是，同时我们能够放轻我们的仇恨、我们的猛忍，我们不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攻击对方。相反，带着一个很心平气和、有效沟通、创造双赢、问心无愧，用我们的良知去发声。所以试下在最后这两分钟，我们多谢回我们的愤怒，这个愤怒是提醒我，我依然充满着爱，我依然渴望这个社会是公平公正，同时这个愤怒也提醒我小心我的 ego， 我的自我，我的自大，不再需要放大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受伤害不表示我是啱，我只是受了伤害。我觉得愤怒亦都唔代表我拥有真理，我只系唔认同对方啫。尊重自己嘅感受，而唔需要放大自己嘅感受，更加唔需要卷咗入去我嘅感受里面被佢操控。试下呢刻继续俾自己放松深呼吸，让这个愤怒在这个呼吸当中慢慢消融，愤怒变成一个很大的慈悲、很大的力量。我继续是其是、非其非，我继续看到人性的问题，我继续用我的良知而发声，同时我能够心平气和、心柔念静，带着一份慈悲，带着一份很大的祝福，带着一份的修为，其实其他人更加容易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表达的东西更加能够广传。所以今朝试下可以轻轻将一手板放在胸口，同自己讲，我愿意学习带着爱去发声，我愿意下次表达我看法的时候不需要站在道德高地，我只是需要讲出我的看法，然后亦都容许自己去聆听对方。试下继续将手放在胸口，容许自己用尽一个咁美丽、咁清静、咁慈悲嘅能量。Be the change I want to see in this world， 让我成为我想改变的，让我成为我渴望改变别人的，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依刻开始，让我成为一个榜样，以身作则，坐言起行。

今次华生博士好开心喺大自然之声同大家经历咗呢个咁珍贵嘅旅程，让我哋学懂同我哋嘅愤怒做好朋友，我哋善用佢，去珍惜佢，将佢转化为一个好美丽嘅动力动能。但愿大家继续带住呢份嘅慈悲心去创造属于你嘅幸福关系嘅幸福人生。今朝好开心，自在心得。星期一，让今日一整日大家都能够自在，亦都掌握到呢个自在嘅心得。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锋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锋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和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怀疑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

0: 影响广东。喺清晨五点，台风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真系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8: 我系惊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只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日着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啦，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时间系清晨接近5:08啦，又展开新嘅一天，真系新啲嘅天，系一个新嘅月份、啊。今日系2026年6月1日啊。农历嘅日子是4月16日，星期一的时候了。一路走来的日子，我意思是你有时回望以往到现在会有什么感觉？

系啦，呢首歌咧就开始咗你今朝清晨爽利节目，系轩仔张敬轩《On My Way》呢首歌咧，就可以话系佢一个自己一个心情，或者系啊喺心底里边一个一路以前走嚟到而家嘅一种心境啊，系佢2002年嘅成名作《My Way》啊。咁啊，当年就凭住《My Way》，佢系由喺广州嚟到香港展开佢嘅音乐事业。咁多年啦，回望过去嘅一啲嘅成长。

你都有期许喺呢个歌唱嘅事业会点咧？一定系会经历过高高低低啦，同埋时代变迁之后，寻找系即系新嘅方向啊，点样一路向前迈进啊，咁样吓，一定会有廿年吓，点样去展开，然之后又点样 keep， 点样可能系遇到一啲挫折，然之后咧又可以继续系上翻高峰咧咁。嗰阵时呢首歌咧就系、是、都讲翻佢自己一个背景啦。是一个即系离别家乡嚟到呢度，咁啊探讨喺移民潮嘅时候，离乡背即系离乡别井嘅一啲人面对嘅挣扎，同埋一啲可知又或者未知嘅未来，亦都写正咗系啊张敬轩嘅心声嘅，系佢移民嚟香港嘅时候点样样咧？喺家庭成员各自都面对一啲嘅烦恼，喺包括事业、爱情啊或者学业啊，嗰阵时应该都系读紧书噶啦，好多嘅一啲建迁啊，一啲嘅共鸣啊，喺心底里边啊。呢首歌《My Way》啊，张敬轩。时间嚟到5:03噶啦。今日天气方面，有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喺上昼5:00，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度28度，湿度77%。一首熟悉嘅歌又喺你耳边响起，陈淑桦《梦醒时分》。

一首好歌，一首成功歌曲咧，就系、是、幕前幕后都要一个好好嘅合作啊！写曲、写词、编曲，仲有系唱嗰、那个，大家都能够配合咧，就会成为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啊！梦醒时分都系一定要陈淑桦，非佢唱莫属啊！咁啊，以至嗰首歌咧，一路到而家咧，都系受落嘅一首歌啊！陈淑桦《梦醒时分》，刚刚你而家可能系梦醒嘅话，嚟翻现实嘅世界啦，已经系新嘅一日开始咗。而家系五点零钟嘅时间，正确系五点差唔多接近二十分啊。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啊！心太软，你谂起个甜品，定谂起任贤齐咧？

任贤齐嘅《心太远》，咁啊谂起又有甜品嘅《心太远》，哇真系几好食噶嗬！一件好似朱古力蛋糕，哇你一切开嘅时候，里边流晒啲嘅朱古力出嚟，加埋有雪糕嘅时候咧就更加好味啊！咁呢个心太远呢就是原创者是一个法国米芝莲的三星大厨，在1981年的时候就发明的啦。咁据讲点解会想起做呢个心太远呢，就话有一次呢是家庭的滑雪之旅中呢，为了让到大家在寒冷的天气之下能够饮一啖热朱古力，哇你知啦，在寒冷的时候饮一啲热嘢，特别是朱古力又好味喎，咁就会好温暖咁嘅感觉啦。跟住呢就研发出呢一款呢就是外层海绵蛋糕松软，内里呢就包裹住嗰个哇热腾腾流心朱古力嗰个浆呢，就做咗呢个甜品啦。咁呢款甜品咧喺90年代嘅时候咧就传入咗香港啦。咁啊，因为佢一开啦，切开就有香浓嘅朱古力呢个即系软心嘅特色啊嘛。加上嗰阵时咧就系啦，任贤齐头先我哋听嗰首咧《心太远》啊好红，咁啊所以咧就系啊不如配合咗啦，就将呢个甜品叫做《心太远》啦。咁早早餐你会唔会？

食心太软，可能食朱古力嘅食品都唔顶啊！时间5:21，早晨27。

0: 周慧敏的都是名曲之一，她这首《自作多情》。早晨，可能你啱啱咧醒都唔定啊！咁啊，我哋开始咗节目有半小时啦，现时5:32，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喺清晨5:00到6:30联播嘅《清晨赏梨》，我系阿浅，浅佩英。
1: 静落嚟听一首诗，
2: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1: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2: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1: 香港电台第5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2: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赏梨，
3: 共会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赏梨，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日日天气都咁热啊，听下啲飘雪嘅歌，俾自己一种好似即系凉啲嘅感觉。呢啲啊 Q 精神系嘛，来自慧娴。

天气热嘅时候咧，哇，多咗饮冻嘢啦吓。虽然知道饮冻嘢唔好，但系感觉咧都系饮下啲冰凉嘅嘢，或者食下雪糕啊咁样啊，又或者就多啲冲凉啊，冲个冻水凉啊咁。不过呢啲系可能唔系你平时嘅习惯嘅时候，一下子咧其实都要你自己身体要有个热身嘅。冻水即刻淋落嚟嘅时候咧，都唔系几好啊。其实冷水啊、热水都系嘅。通常你会湿一湿啲水喺手臂啊、啲脚啊、一啲身嘅位，慢慢等自己适应先啊。就算你系日日都游早水嗰啲都系啦，游早水嗰啲都系之前咧都要 warm up 下先，做下热身，即系叫醒自己慢慢去适应咁样。刚才歌就系魏娴嘅《飘雪》啊。睇翻啊，听日天气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本周中期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并会喺本周后期靠近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该区骤雨逐渐增多。此外，热带气旋长眉会喺今明两日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随后大致移向日本以南嘅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8度，湿度77%。关正杰。

一听以前的歌咧，可能几粒音咧，你已经熟晒噶啦。关正杰咧当红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好嘅作品留低俾大家。而家佢即系享受紧佢嘅悠游嘅生活，点都唔会复出噶啦。头先嘅歌曲系《星》啊，印尼都有一首歌叫做《等待黎明》，都系一啲人生有意义嘅歌曲，励志嘅歌曲。

系印尼呢首歌平时咧比较少播嘅吓，咁佢好多歌曲咧都有一啲嘅励志嘅歌词喺度。头先等待黎明都系一首励志嘅歌。

0: 广大中时间五点差唔多踏十啦，气温28度，今日最高一样都系咁高啊，有32度啊。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0: 黎明嘅呢首好听嘅情歌之一，歌曲名字《夏日倾情》。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清晨爽利，钱佩庆。

谢德兰嘅呢首《神雕侠侣》嘅歌曲真系家传户晓吓，喺佢演唱会里边难得嘅就系揾到吓呢个刘德华神雕大侠啊，喺翻佢嘅演唱会里边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顾尔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

0: 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仍在观察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4: 今时今日嘅渔夫。

0: 都讲新科技噶。
1: 渔农科技新天地，
2: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0: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

0: 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踏入六月份嘅第一日，第一个星期一，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一个月份新的开始啦，吓、咁我哋今日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
1: 得闲饮西茶。
0: 啊，同你西式嘅风格一样喎、啊，都系要西式嘅吓。咁系咪打算一阵间做完节目之后，同我去饮西茶呢？
1: 你得闲上面嘅咪去咯。
0: 多谢你先吓。不过咁啊，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年轻嘅一辈咧，可能都唔会再用西茶呢两个字，通常都就话，去饮杯嘢啦咁样嗬。
1: 系啊，嗱，今集介绍所谓嘅西茶咧，其实透过一本书。讲西方传嚟香港嘅各种餐饮典故啊，作者叫李嘉文，喺狮子山下土生土长，一家大细咧靠酒楼点心养活噶。嗱，佢现职律师，中意文字，关爱香港啊。嗱，透过呢本书咧，记录西方饮食文化喺香港点样落地生根，谱写香港嘅茶餐厅精神啊。呢本书叫做《得闲饮西茶》。书皮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
0: 香港开埠初期，洋人高高在上，住在空间宽敞、景色优美的半山区。华人只能够住在空间狭小、环境恶劣的山脚。然而，洋人带来的西方饮食文化，却无意间打破了这种华洋界限。食西餐从最初只是洋人及少数华人精英的身份象征，在本地华人不断尝试下，糅合了西餐、中餐和香港人的饮食习惯，创造出地道的豉油西餐和港式茶餐。
1: 嗱，我哋平时讲去餐厅食饭，餐厅 restaurant， 典故何在呢？
0: 是喎，听咗呢个字 restaurant， 呢个英文字都听咗好耐啦，但係就冇认真咁諗过背后嘅故事啊。
1: 作者李嘉文讲出一个呢同欧洲嘅飲食宗师法国呢有密切关系嘅典故啊。呢个典故呢相信係现今流传最有说服力嘅讲法。首先，法国大革命造就咗餐厅。法国大革命诞生的直接原因是1788年的旱灾，导致大量农作物失收，民间出现大规模的饥荒，百姓苦不堪言。与此同时，皇室贵族继续大鱼大肉，夜夜笙歌。有个传闻流传了200多年，出现在不同语言无数的历史书里面。那
0: 到底件事是怎样的呢？
1: 话说有个侍从向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尼禀告，话法国人呢唔够面包食啊。皇后呢就咁回应啦。
0: 冇面包食，咁咪食蛋糕咯。
1: 呢个传闻暂时未得到呢任何历史文献支持，仲未证实到呢法国皇后呢真係有咁讲过嘅。总之呢就要丑化呢个原籍奥地利嫁到法国嘅皇后啦。强调呢佢唔知道民间疾苦㗎。不过始终有啲事情

0: 在当时的法国宫廷真的发生过无得争议的事实。
1: 法国宫廷饮食讲究精致，路易十四更在凡尔赛宫举行厨艺大赛，得奖的厨师会获颁一条蓝带挂在颈上面，向众人展示他出众的厨艺。这个呢就是沿用至今享誉全球饮食界最高殊荣的法国蓝带的由来了。当时皇室的盛宴除了美食还会加上娱乐表演，搞一次宴会至少搞大半日。不过法国大革命之后，皇室贵族不是纷纷流亡，就是被拉上去断头台，帮他们煮东西的御厨都没有好做，甚至要流落街头。为了生计，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开设街头小食店，卖一些以前他们在皇室贵族制作的食品，从而就形成了餐厅的雏形。
0: 毕竟皇室御厨对于食物的要求高过一般厨师，相比起当时只为饱肚的公共大食堂，前者供应的食物较为好味，质素高一点，餐厅的环境布局亦令人感觉舒服。
1: 他们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以表演的方式在客人面前慢慢烹调，每道菜式都是精雕细琢，好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务求令到客人的视觉和味觉都得到享受。渐渐这些餐厅就成为中产阶级聚首的地方，即是现今的 fine dining， 亦都是今日法国大餐的一大特色。
0: 关于 fine dining， 当然不少得法国鹅肝。作者都有说，他说鹅肝在法文意思是脂肪肝，当中以肥厚油润的为之极品。制作鹅肝的过程是用强迫喂食的方式令鹅肝变得肥大，然后取得新鲜鹅肝。由于制作成本昂贵，鹅肝成为了上等食材。
1: 另一方面，动物保护组织认为这种强迫和过度喂饲的方式等于是残忍虐待鹅，于是就发起拒绝食鹅肝的运动。现时鹅肝在美国加州是禁止售卖和食用，在印度直头是禁止进口。不过鹅肝至今仍然是高级餐厅的上等菜式。
0: 至于 fine dining 不少得的法国蜗牛，有些人叫他们做田螺。作者说法国蜗牛以前一直是欧洲平民食材，在田野丛林周围找到的，样貌怪相又没什么味道，穷人一直以贱价买些蜗牛来填肚的。
1: 曾经是拿破仑外交大臣的主厨将法国田螺混合牛油、香蒜、香草、贝薯烤焗，令蜗牛散发香草芬香。这种原本在这些泥那里周围爬、动作缓慢的小生物，突然之间华丽转身，变成高级餐厅的恩物。
0: 至于一直在香港流行的下午茶，根据作者所说是源于中国茶叶。中国茶叶在历史上是不少国家追捧的商品。早年正值荷兰和葡萄牙展开了与中国的贸易，茶叶特别是红茶因而进入了欧洲市场。
1: 后来一位很喜欢饮茶的西班牙公主 Aragon 嫁到去英国，成为英国新皇后。她的嫁妆包含了中国茶叶。这位新皇后婚后继续她的爱茶习惯，并且用来招待贵族，令茶叶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英国贵族和上流阶层的珍品。英国从中国海洋地输入红茶，令人仲以为红茶是来自英国。
0: 至于英国皇室贵族的 tea party， 据作者李嘉文所说，19世纪初的英国当时的晚餐时间大概是8点左右，食完晏，相隔晚餐的时间太长了。
1: 是啊，
0: 英国的约克公爵夫人 Anna Bedford 似乎难以忍受两餐之间的肚饿了，就叫仆人拿一壶茶和一些糕点匿埋在自己房间的小梳化和茶几上吃了。这个安排令公爵夫人十分满意。

0: 佢更邀请咧其他贵族女士加入啊！佢哋喺午餐过后聚首喺咧公爵夫人嘅房里边饮茶，风花雪月，消磨一个下午啊！
1: 从此呢啲贵族女士们嘅午间小聚就成为英国上流社会贵族嘅下午活动，每个晏昼都要一个 tea party。由于佢哋都系坐喺梳化同茶几俯身进食，所以又称之为 low tea (L-O-W) 嗰个 low 啊，又或者系 afternoon tea。
0: 至于近呢几十年香港人所讲嘅高消费 high tea 咧，原来咧来自英国嘅劳动阶层嘅。
1: 喺英国北部同爱尔兰南部嘅工人为咗悭钱而发明 high tea。嗰啲从事劳动工作嘅工人，每日营营役役，由天光做到天黑，搬搬抬抬，翻到屋企都已经五六点，劳动咗一日，晏昼就梗系超级肚饿啦。翻到屋企仲要等到八点先有饭食，咁呢啲家庭于是就提早用餐，通常系一壶茶，配上蔬菜、薯仔、肉类等等饱肚嘅食物。咁呢啲咧？就能够一餐当两餐食，悭钱又医肚，久而久之就成为咗英国劳动阶层嘅 high tea。
0: 至于香港人嘅下午茶咧，其实源于殖民时期。嗱，下午茶风气咧，首先咧就沾染到咧华籍嘅官绅名流啊，佢哋同洋人去酒店或者高级餐厅享受一下，嗱，跟住咧就传到去华人嘅公务员。洋行卖板，甚至工人阶级亦有样学样啦，喺码头饮红茶，食西式面包，于是咧各式各样嘅下午茶咧就兴起啦。
1: 作者李嘉文仲揾到香港人下午茶嘅另一个典故。嗱，话说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喺沦陷期间，洋人走嘅走，匿埋嘅匿埋，或者有啲咧就系捉咗去集中营。咁呢啲高级餐厅同酒店为保生计，就放下身段向华人招手。嗰啲一心抱住今朝有酒今朝醉嘅华人，就系呢一个时候进入高档嘅西餐厅食下午茶啦。
0: 香港人下午茶嘅典故仲有补充，作者话咧，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啊，一批又一批嘅中国人南下香港。其中包括好多上海人，佢哋系咧中国最洋化嘅一群啊！喺上海咧都习惯咗饮西茶、跳叉茶嘅。事实上，当时好多中国人嚟到香港咧都系投靠亲戚，注重面子嘅上海人又唔好意思留喺屋企啊！一方面想揾朋友介绍工作，另一方面咧想打听一下咧喺香港嘅亲友住处同消息。去西餐厅点一杯嘢饮，可以坐一个下午。於是乎咧，西餐廳就成為呢啲落難海派嘅聚腳地啦。下午茶從此成為咗香港人傾生意同埋互通消息嘅熱門地方之一啦。
1: 至於英式奶茶，作者有提供典故，佢話早年英國貴族每日享用嘅茶具都係手工精緻但係容易碎嘅瓷器，呢啲瓷器大部分咧都係從中國進口。所以英国人呢干脆地叫呢啲瓷器做 China， 呢啲彩釉器具都系巧夺天工，极具观赏价值。但系用今日嘅俗语嚟到讲，就系好睇唔好使，唔够实用啊！因为咧佢嘅质地太过薄，承受唔到碰撞，遇上热水甚至系会令到只杯爆裂。奶茶就是在这种爱恨交缠的情况下碰碰撞撞地产生出来。
0: 相传创出下午茶的英国约克公爵夫人有一套她珍而重之的下午茶瓷具，为免这套瓷具的茶杯抵受不到过热的红茶，她左想右想，试下当时刚刚由西藏和印度传入西方的独特饮茶方式，即是咧，将啲茶同奶咧沟埋一齐饮啊！咁样做，一方面咧令热茶降温，有效避免茶杯爆裂啊；另一方面又味道唔错、哦。从此呢杯有奶嘅茶 Tea with Milk 就正式登堂入室啦。
1: 作者仲讲海山。

0: 沙律嘅典故。好多人以为凯撒沙律嘅名字源于古罗马皇帝凯撒大帝，其实唔系噶。凯撒沙律嘅名字系来自佢嘅发明者意大利人凯撒 Cesar Cardini。 话说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批意大利人被迫离开家园，凯撒同佢细佬就移居去到美国，并且开设意大利餐厅谋生。不过咁啱，当时美国实施禁酒令，中意饮酒嘅美国人呢就走去冇禁酒令嘅邻国墨西哥嗰度消费啊，就可以一解私酒之苦。凯撒呢亦都移师去到墨西哥边境开餐厅，就用自己嘅名 Cesar 嚟到做餐厅嘅名。
1: 后来佢哋遇上一个难题，令凯撒餐厅一举成名嘅。话说喺1924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假期，大批光顾佢间餐厅嘅客人呢，远远超越预期啊！点知咧嗰日餐厅食材就唔够，为咗安抚顾客，凯撒咧就灵机一触，决定咧将厨房就嚟用完嘅罗马生菜切成碎片，加上由鸡蛋、芝士沟埋一齐嘅自创酱汁啊，仲向顾客宣布啊，要即席咧到每台顾客面前咧做一碟特色沙律，立即咧就引起一场轰动啊！
0: 真系有计咁样吓。
1: 系啊，嗱呢碟凯撒沙律咧，不但化险为商机，仲喺20年后咧，凯撒同佢个女咧将呢种特质。

0: 我哋透过一本书介绍香港餐饮嘅西方典故，由餐厅 restaurant 嘅法国大革命渊源，至到 fine dining 菜式，鹅肝系点样嚟同引起嘅社会争议，法国田螺点样由平民食材变成高级佳肴，下午茶品尝来自中国嘅红茶，午餐同晚餐之间空档太肚饿，用嚟充饥嘅 low tea 同 high tea， 南下香港嘅上海人造就嘅港式下午茶，甚至海撒沙律背后嘅故事。呢一集提及嘅港式飲食文化典故都好广泛。
1: 好似有唔同菜式嘅自助餐咁啊，包罗万有。
0: 今集分享大部分嘅内容就来自呢本书，叫做《得闲飲西茶》，作者系李嘉文。香港公共图书馆有接近100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嘅听众朋友咧可以去睇下噶。好啦，今集所讲嘅港式餐饮典故，阿 Dan 你又谂到咩歌可以配合做翻个总结呢？
1: 又中又西系香港特色，香港人适应力强啊，一直善于喺咧唔同文化板块之间徘徊，寻找生存空间。有首广东话儿歌用咗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一首 F 小调配乐，分半钟里面表达两种感觉，忧郁同轻快之间互相抗衡啊！配上麦兜嘅小朋友声线，唱出咧现实就似一只鸭，下下一定要得嘅打不死精神。先俾大家听下舒伯特嘅 F 小调第三号乐兴之时咧。紧接住卡通片《麦兜故事》主题曲《麦兜与鸡》，希望大家喜欢。
0: 即是先听音乐后听儿歌，一次过听完、
1: yeah.
0: 非常之好。唔该晒 Dan， 下星期一朝见，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且在湾区内自由行。至于北艇南下，特区政府就说正是与广东海事局协调便利措施。本港在发展游艇旅游或者游艇经济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稍后我们都会向相关业界了解一下他们的观察和期待。
2: 医管局在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是早前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去存取药物。未来相关的系统还会推展到其他医院。稍后我们会请来北区医院药剂部的负责人讲解一下有关系统的操作和优点。
3: 有最新的调查了解过本港称为港漂的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在香港生活、学习和社会融入等等的情况。调查就发现超过四成人说非常或者是比较融入到香港，但同时亦都有大约四成人说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对于近年他们在香港在学或者生活的情况是怎样，稍后我们都会听听调查机构有什么发现。
2: 中共中央台办早前是公布10项的惠台措施，包括是试点恢复上海居民可以报团或者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有上海的民众就即时申请金门的签注，亦都有金门的民宿负责人说是欢迎所有的旅客到访。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香港第一名航天员黎家莹升空一个星期了。

0: 翼，一次次次一直这个唱，
1: 石石啊石石梦里。
0: 不过呢，我最想吃鸡，我最想吃鸡，我最中变鸭鸭鸭鸭鸭。

0: 之前咧，佢喺访问入面都提到啦，系受到啊国家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嘅启发。今朝早嘅天地人咧，我哋都会回顾一下咧，杨利伟啊，睇翻咧佢2003年坐神舟五号飞船第一次进入太空嘅创举。咁到而家佢嘅步伐咧都冇停到落嚟噶。留意阵间，我哋会详细讲解一下咧，介绍一下咧杨利伟嘅航天事业。
1: 我哋经常咧都话咧，双胞胎又会有好多双子。地方啦，甚至无心灵相通的地方都有添噶。但美国咧有一对嘅双胞胎姊妹，咁就以咧全级第一同埋第二名嘅成绩啊，喺同一间高中毕业。咁佢哋咧仲会喺大学咧一齐修读生物化学，希望将来可以成为医生。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喺五月份录得显著嘅升幅，当中以纳斯达克指数嘅升幅最大，累计升咗超过8%；标准普尔500指数升超过5%，道琼斯指数就升咗近3%。踏入六月嘅头一个星期，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同埋伊朗能唔能够达成协议，以及美国多项嘅经济数据。美国将会在星期五公布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市场估计将会录得85000个新增职位，少过四月份的115000个，亦都预期失业率维持在4.3%。星期三就将会公布小非农的 ADP 就业报告，星期二就公布翻四月份的美国劳工部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标普全球同埋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就会喺今个星期公布翻五月份嘅制造业同埋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另外四月份嘅建筑开支同埋工厂订单亦都会喺今个星期内公布。而今个星期亦都有多名嘅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联储局理事鲍威尔就将会出席一个颁奖礼，并会发表得奖感言。是鲍威尔卸任联储局主席之后首次出席公开场合，而联储局星期四凌晨就会公布褐皮书。博通就将会在今个礼拜公布季度业绩。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英特尔行政总裁陈立武就将会是分别在今日和明日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而微软星期二和星期三就会公布。就会举办年度开发者大会。另外有报道指 SpaceX 星期四将会启动美股 IPO 路演。看回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电话就接通了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早晨 Patrick。
4: 早晨 Connie 你好。
3: 咁睇返港股上个礼拜呢就一度啦失守过25000点呢个水平啦，咁星期五就收报25182点。点样睇返呢六月份嘅开局嘅表现啊，有啲咩因素会影响到港股呢？
4: 我想六月份来讲呢，就其实当然啦，就中东方面的局势啦，同埋特别就这个礼拜呢美国都有啲数据公布啦，咁想睇返美国嗰个嘅经济嘅即係状况啦，咁同埋来讲呢就嚟緊譬如话个油价啦，咁油价方面嘅走势呢都会系大家视作为系究竟嗰个后市通胀方面呢会唔会系有机会升温啦，定系可以放缓返啲。咁呢啲来讲都是市场关注的嘢啦。咁就至于你话港股方面嚟讲咧，集中咗咧，我谂都系要睇住一啲中资嘅科技股啦。因为其实过去一个零礼拜咧，你见得到明显咧，都系一啲大型嘅中资科技股，特别系啲平台股啦。咁似乎大家对于嗰个盈利前景嚟讲咧，比较审慎嘅。咁尤其是譬如话上个礼拜啦，拼多多出现业绩，你发觉个盈利都差过预期好多。咁即系好明显，你网购嘅业务嚟讲咧，亦都系即系会有压力啦。咁呢个咧，亦都系进一步又拖埋嗰只9988啦。咁阿里巴巴都系比较差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覺得就成個市之所以恆指仲喺25000咧，其實都係因為一啲權重嘅中資科技股咧個走勢比較弱，所以變咧就抵消咗其他有部分股份上升嗰個嘅情況咯。
3: 咁睇返呢上个礼拜五呢。

0: 见到嗰、那个成交额方面咧都比较多啦，咁啊有成4620亿以上啦。咁但系见到近期中证监咧就整顿翻啲券商嘅非法跨境交易啦，咁啊似乎有啲券商咧系即系收紧咗内地客嚟到香港开户嘅门槛啦。咁其实会唔会话为北水来讲咧带嚟一啲心理影响噶？
1: 我只覺得嚟講咧，就首先上個禮拜咧，嗰、那個禮拜五嘅成交特別多啦，因為當日咧收市之後咧，就係、是、屬於一啲即係指數嗰個嘅rebalancing 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見係喺AO 嗰個時段嚟講咧，嗰、那個成交係顯著增加啦。咁所以呢個嚟講咧，亦都唔係代表話即係上個禮拜係特別嗰個沽壓係即係增加嗰個嘅情況嘅。咁就我只覺得嚟講咧，嚟緊譬如話北水方面，都會有一啲嘅，因為你見咧近期除咗頭先我講嗰啲中資嘅科技股係比較即係弱咗之外咧，一啲半新股咧，你見咧嗰、那個嘅炒嘅走勢嚟講咧，都係有少少收斂咗啦。咁呢個咧都有可能係即係呢輪咧中證監方面嚟講咧加強對於話直接啲講就係話擔心會唔會有走資嘅情況啦。咁而令到嚟講咧，可能有啲嘅資金咧就即係短暫嚟講咧就離一離開嗰個嘅港股。咁所以變咗你見半新股，即使有啲之前炒過一啲嘅概念嘅，譬如一啲芯片嘅股份咧，都係開始有少少回調咯。咁所以呢個咧對於成個市嚟講咧，都會係有少少影響嘅。
0: 咁啊，另外咧，即系睇埋美股方面啦。咁啊，近期咧，即系美股都创紧新高啦。咁啊，但系见到有报道就话啦 ，SpaceX 咧就会喺今个礼拜啦，即系启动翻嗰个新股路演啦。咁啊，佢个集资规模都大嘅，咁啊，市场估计可能有成800亿美金或者更加多啦。咁可能会成为咧历嚟最大集资嘅规模。咁啊，其实即系会唔会都担心个即系一啲大型嘅企业上市咧，会抽干个市场资金，影响到个美股表现啊？
1: 首先我覺得嚟講咧，就分開兩橛去講啦。如果你話近期嚟講咧，有 SpaceX 就係上市咧，我諗對啲大型嘅科技股咧係有啲影響嘅。因為如果你話係一啲投資經理嚟講咧，佢哋要準備定去買 SpaceX 咧，咁佢哋都會沽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因為咧大型嘅科技股咧好多時佢哋都係大隻換大隻啦。咁同埋嚟講咧，就你喺大隻嗰度咧，每隻減少少咧，你先可以騰空翻出嚟。夠嗰個嘅空間係去買呢個 SpaceX 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見近期呢啲大型嘅科技股咧，就做得相對比較差啲。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啲嚟講咧，近期有啲譬如 CPU 啊，或者係有盈利係突飛猛進出地嗰啲嘅公司咧，嗰啲係照升嘅。咁所以我諗咧，其實都係好兩極化啦。咁而中線嚟講咧，個美股其實都仲有機會向上嘅原因咧，就因為呢輪咧，你見出啲盈利咧係遠好過預期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咧都係令到嗰個嘅估值嚟講咧向下移咗咯。咁所以我諗短線嚟講就大型科技股會有啲壓力，但係嚟講咧啲即係主題式嗰個嘅板塊，頭先所講，譬如話 AI infrastructure 嗰啲嚟講咧，應該仍然都係一個比較上即係好嗰個嘅板塊啦，亦都係有機會係即係可以繼續再創一啲高位嘅。
0: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冇嘅。
0: 好啊，咁啊，唔该晒姚浩然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随住人工智能发展，全球嘅科技行业对于半导体记忆体嘅需求大，占全球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超过90%市场占有率嘅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同埋美光科技。股价水上船高，五月份集体晋身$10,000亿市值俱乐部。至于市占率，紧随三巨头之后，中国最大嘅 DRAM 厂商长鑫科技就啱啱获批喺上海科创板上市，计划集资295亿元人民币。市场估计上市之后嘅市值可能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可能是内地科创板首间市值20,000亿元计的上市公司。听下关于这间公司的介绍。
2: 财金百科，
0: 长音科技的上市申请啱啱获上海科创板上市委员会通过，是去年7月科创板市场改革之

0: 之后，首间采用预先审阅机制申报上市的公司，由受理到通过需时不足五个月，大幅缩短上市周期。公司计划集资295亿元人民币，可能是科创板成立以来的第二高，仅次于2020年回归 A 股的中芯国际，亦都可能是今年以来内地 A 股最大的集资额规模。市场估计上市之后市值可望达到23000亿。可能成为科创板首间万亿级硬科技上市公司。长鑫科技的招股书显示，受到全球 DRAM 产品价格急升带动，今年首季收入按年急升 7.2 倍，去到508亿，同时扭亏为盈，由去年首季蚀15亿6千万，一年之后转赚247亿6千万，上半年预计将会录得500亿至570亿元的盈利，扭转去年同期亏损23亿3千万的颓势，收入就更加按年升超过6倍。大型半导体企业的盈利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员工能不能够分享成果亦都受到关注。近期三星电子工会因为薪酬分红问题同公司谈判，长鑫科技董事长朱一鸣就自掏腰包，将之前从公司获得的153600万股激励股份分出一半，即是相当于大概7亿6800万股股份，在上市后10年内以现金或者股份形式全部分配给公司员工。如果按上市后20000亿市值计算，相关股份的市值可能超过200亿，可能是内地 A 股市上最大规模的员工股权激励。这一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上昼5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9%。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展开中亚访问首站哈萨克嘅访问行程。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简报本港整体经济嘅最新状况。
4: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虎豹别墅被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地标嘅启动典礼。
3: 科技大学正系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校长叶玉如是会和新就任的创院院长一起见记者。
4: 生产力促进局今日会举行传媒查聚，总结过去一年在人工智能 AI、 新型工业化以及支援企业出海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并且展望未来的发展重点。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嗱，我哋以前都听过有飞鸽传书啊，德国就有研究发现。

0: 野鸽飞行嗰阵可以辨别到方向，唔会迷路咧，就同佢哋啦肝脏入面嘅一种特殊免疫细胞系有关。未来咧或者啦有助工程界研发出唔需要依赖卫星信号嘅新型导航晶片。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一对嘅双胞胎姊妹，五二全级嘅第一同埋第二名嘅成绩啦，就喺同一间高中毕业，成为啊学校百几年历史以嚟第一对，同时咧攞到呢两个最高荣誉嘅双胞胎。嗱，佢哋咧仲会啊喺大学里面一齐主修生物化学，希望将来可以成为医生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同卵双胞胎的外貌非常相似，美国一对同卵双胞胎姊妹可能连智力水平都差不多。他们在就读的高中分别排全级第一和第二名，是这间高中第一次由双胞胎包办两项最高学术荣誉。18岁的姐姐阿德里亚娜和妹妹艾丽莎成绩一向标炳，即使选修学校一些难度高的大学先修课程，他们凭坚毅的努力和互相支持都拿到优异的成绩。两姐妹日前分别以全级第一和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姐姐获选为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而妹妹就获选为毕业礼的开幕致辞代表。家姐致辞的时候表示，在学校明白到成功从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达到，校内建立的友谊和信仰等对塑造她的人格和学术成就一样重要。妹妹在致辞时就感激同学和老师，形容自己拿到第二名是学校全体上下给她支持和鼓励的成果。两姐妹其后接受访问时说，她们的成功不单止源自聪明才智，更加因为彼此不断激励，力求做到最好。如果其中一个回家开始温习，另一个就会跟着开始温习。妹妹形容，如果没有姐姐的陪伴，她无法想象这一段读书之旅会怎样走过。她们的妈妈就说，两姐妹虽然聪明，但是都要付出巨大努力才得到有关成就。两个女的演讲令现场不少家长感动落泪，就连校长和英文老师都说，这个是她们听过最好的毕业演讲之一。两姊妹成为高中144年历史以来第一对同时夺得这两个最高荣誉的双胞胎。校长赞扬两姊妹不单止学业表现出色，亦都一直展现出同理心、责任感和服务精神，真正体现学校希望培育的女性特质。在未来的新学期，两姊妹将会一起入读佛罗里达大学主修生物化学，目标是考入医学院成为医生。以前通讯方式不发达，古人会飞鸽传书，但是为什么野鸽可以辨别方向，不会荡失路呢？德国有研究发现，野鸽的导航秘密可能收藏在它们的肝脏之中。美联社报道，科学家长期以来都想知道野鸽怎样在飞行途中不迷路。有人认为野鸽是透过眼睛入面的感光分子侦测磁场线索，亦都有人认为是靠鸟喙或者内耳侦测磁场。德国一间动物行为研究所和波恩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发现，野鸽的肝脏神经纤维附近含有一种负责分解红血球和储存铁质的特殊免疫细胞，这些细胞内的铁质能够敏锐感应地球磁场的微小变化，帮助野鸽即时定位。当科学家暂时移除这些免疫细胞之后，野鸽就会完全丧失方向感。团队推测，野鸽身上这套机制或者同样存在于其他鸟类或者其他有长途迁徙习性的动物体内。工程界未来亦都可以参考野鸽的肝脏导航机制，研发出完全不依赖卫星信号，纯粹感知地球磁场微弱变化的新型导航晶片。
0: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呢是会再高一两度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香港时间昨晚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此行将会先后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以及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的合作项目。而随团的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说，代表团是有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已经有当地公司表达对落户洪水桥产业园感到兴趣。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话单边主义、地区冲突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不确定性，资金加速流向稳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展现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大量资金涌入相关领域，怎样承接并且用好这两股资金流呢？是香港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话，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之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到 42.9%。至于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亦都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透露，特区政府已经向国家提出两项要求请求，包括是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的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三位航天员乘组访港。孙东说，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是给予正面回应，正是加紧协调，天宫课堂有望尽快实现，而航天员访港最快在明年的上半年成行。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海事处优化布局港口，增加绿色家住入油的锚区。绿色家住海域内今年之内是会大幅增加超过四倍至到2877公顷。透露目前市场的反应正面，据了解已经有本地的油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作为绿色家住船，估计出年年底之前是会有第一只本地船在香港进行绿色家住。他就相信绿色家住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等的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科技大学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科大昨日预告成功延揽一位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的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据了解，是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校方将会在今日正式公布任命，而李敬全亦都会现身。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2015年通过成立医学院，李敬全就在2016年获委任为首任院长。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铜锣湾的利源八期预计在第三季完工，正式启用之后会提供多达610个具有电动车充电桩的停车位，到时整个湾仔区公共充电桩数量是会翻倍，但整体超过六成都集中在铜锣湾核心商业区，区内交通承载的能力是备受关注。发展商希慎兴业回复说，铜锣湾不时塞车，区内交通压力会不会加剧是值得关注和探讨，已经主动跟政府沟通。明报报道。
1: 时间是接近早上的七点，提提大家了，本港今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黄大仙的路面急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噶啦。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封路，同埋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封路都已经重开翻。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已经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的水管急修都已经完成咗，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的封路都已经解封翻噶啦。另外提提大家，就是九龙城由于有水管急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现时是不能够左转入士他领道噶。而同时油麻地都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林汉山、哈萨克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昨晚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抵达入住的酒店时，向在场传媒表示，抵埗后将会开会准备今日的访问活动。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亦都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包括电信盈科主席李泽佳、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次外访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第二站乌兹别克继续行程。他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及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行程可以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拓展新兴市场机遇。访问期间，李家超亦都会同两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报道。
1: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双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同埋共同提高嘅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唔系对立嘅理由，而系交流嘅契机、合作嘅动力。希望美方同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英国外相顾尔维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科技相关活动。郑浩景报道。
3: 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今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听日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话，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今年1月，英国首相斯几贤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2月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亦都曾经与顾尔维会面。王毅当时表示，中英应该保持经常交往，加强战略协调与沟通，拓展双方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英双方应该不断释放双边关系利好，发掘更多合作潜能。

0: 办好新一轮经济财金对话经贸联委会会议、中英战略对话，恢复两国立法机构正常交往，密切人民交流。中方当时引述顾以卫表示，英方愿意与中方一起推进各领域机制性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英方坚持多边主义同国际法治，双方可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王毅其后在三月应约与顾以卫通电话，双方讨论中东局势。王毅在通话之中表示，中方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应该加强沟通，坚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共同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防止国际秩序继续受到破坏，世界和平根基遭到侵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呢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亦都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呢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仍在观察两名患者的情况。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但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780人被捕，超过450人仍然被扣查，部分人未成年。全国各地最少219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另外有一人丧生，暂时未知是否同骚乱直接有关。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有人趁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不会容忍越界的行为。卢晓山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日在巴黎爱丽舍宫接见卫冕欧联锦标的巴黎圣日耳门球员，队长马昆奴斯捧住奖杯，率领一众球员和马克龙夫妇合照。圣日耳门球员同日较早时出席胜利巡游，并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前锋奥斯文丹比利感谢球迷的支持。巴黎街头的庆祝气氛经过前一晚的暴力事件后有所缓和，大批球迷当地星期六晚上街庆祝，有人趁机生事，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多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巴黎市内有商店橱窗遭到破坏，亦都有汽车和单车被纵火。市中心一间警察局外一度发生警民冲突，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群众，市内公共交通受冲突影响而暂停。几百人涉及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和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多人被扣查，包括未成年人士。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欧联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超过20000名警员和宪兵。负责安保行动的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整体形势在控制之内，强调国家的公共秩序一直良好，但一些并非球迷的人趁这个机会制造混乱，政府必须阻止。努内兹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极右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批评，指有法国自会发生赢波导致骚乱的事件，促请政府收紧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都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

0: 承諾就達成協議，在確認伊朗的權益得到保障之前不會批准任何協議，而且只有在獲得具體成果之後才會履行相應的義務。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二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的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这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接着是由卢晓山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斯华利夫在男单第四圈直落三盘击败荷兰的迪庄，闯入八强。首盘战情比较紧凑，要打到抢七，斯华利夫细分赢7-3，以局数7-6先下一城。适应对手打法之后，斯华利夫逐渐占上风，连赢多两盘6-4同6-1。赛后他就说，比赛初段感觉有些困难，但找回节奏之后在场上就舒服得多。现年29岁的斯华利夫，下一圈对手是西班牙新星19岁的祖达。斯华利夫就赞对方是一位非常年轻而且天才横日的球员，今个赛季在红土场上打出佳绩，网球竞技水平相当高，将会是一场硬仗，他必须相信自己，做好准备应付这位对手。足球方面，虽然失落欧联锦标，但无阻阿仙奴球迷以兴奋心情庆祝外队相隔多年再次成为英超冠军。阿仙奴上次赢得英超冠军是2003-04年赛季，难掩球队上下和球会拥趸的兴奋心情。阿仙奴一班球员登上开篷巴士展开胜利巡游，与支持者分享喜悦。当地报章估计有近100万名球迷上街参与庆祝活动，场面壮观。有球迷就形容，虽然阿仙奴赢不到欧洲冠军，但就是英格兰冠军，这一点很重要，好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庆祝。另一名球迷就话，感觉下一个赛季会一帆风顺。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香港第一名航天员黎嘉莹升空了一个星期了。之前他在访问里面都提到是受到国家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的启发，从而对太空感到兴趣。
3: 杨利伟是在2003年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是中国第一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被授予航天英雄的称号。他的经历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影响深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
5: 天地人，
6: 杨利伟1965年6月出生于辽宁葫芦岛市，小个的梦想是做火车司机，但到了中学，梦想就变成飞上蓝天。他家乡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有一次部队邀请大家看飞机，杨利伟近距离看到飞机腾空而起，从天而降，又见到一班飞行员列队走过，觉得他们神采飞扬。杨利伟说，飞行梦想的种子应该就在那时种下。到18岁高中毕业，杨利伟通过选拔成为飞行学员，再经过5年不停飞行和训练，1987年成为空军飞行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1992年启动，航天员选拔工作也都随即展开。 空军现役战斗机飞行员，成为首选。

0: 兼队长杨利伟随即报名，顺利过咗一关又一关。无论从临床医学、航天生理功能指标、心理质素测试等，都获得优秀嘅成绩，并且喺1998年宣誓成为中国航天员大队当中嘅一员，开始接受为期六年嘅刻苦训练。杨利伟曾经喺央视访问中忆述，当时自己已经32岁，本身已经系部队教官，要翻课室做学生上堂，初时都唔习惯，但最终能够克服，甚至喺最后5次考试当中攞到3次满分，2次99.5同99.7分嘅成绩。佢觉得最重要系理解自己工作嘅意义，就会尽力去做。佢为咗熟习当时啱啱建成嘅返回舱模拟器，不惜用了几个月的粮买了一部摄录机，将训练的过程拍低，再不断重温。
1: 我把所有的场景都设下来，在我的电脑里边编排了一个小的片子，每天对着它去练，练到最后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一闭上眼睛，飞船里的所有的设备在哪个位置，什么功能，甚至于我们好多频繁使用的一些开关按钮，因为摩擦之后它的颜色发生变化，都会在你的脑海里边清晰地展现。真正理解了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它的意义所在，你就会维持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之而奋斗。
0: 最终38岁的杨利伟脱颖而出，在2003年10月15日乘坐由长征2号 F 火箭运载的神舟5号飞船升空，期间火箭和飞船突然剧烈震动，令杨利伟觉得五脏六腑都要被震碎。他事后忆述话，一度以为可能会牺牲，但凭住意志力挨过去。返回地球之后，杨利伟向科研人员汇报震动的问题，他们用了2年分析数据改进火箭，彻底消除这种现象。杨利伟在太空时候用自己的摄录机拍低在太空的珍贵片段，为之后的航天发展提供宝贵资料。他又将自己在太空超过21小时的经历写成文章《太空一日》，这篇文章也成为内地初中语文7年级的教材。自此，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快速发展，在技术水平、航天器的性能、航天员质素和能力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杨利伟之后被授予航天英雄的称号。执行完神舟五号任务之后，杨利伟的工作重心转移去到地面管理、选拔、培训以及航天科普工作，多年来没有再次升空飞行。他说见到部分同批次受训的航天员升空过不止一次，自己心中多多少少都有点遗憾。
2: 那当然会有遗憾，看到我们同批的一些这个第一批的航天员，有的飞了2次、3次、4次，很多次的飞行，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有冲击的。
0: 虽然没有再升空，但杨利伟同其他同批次航天员一直都有接受训练，包括转椅和离心机训练，直到去年10月才停止。他说只要国家需要，他们都可以复飞，在条件上绝对没问题。即将61岁的杨利伟已经去到退休年龄，但航天步伐未有停落嚟。现在仍然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亦都是政协委员，工作包括选拔航天员。他亦都四处参与同航天相关的讲座，分享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早前在北京会见率团到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中共中央台办其后就公布10项惠台政策，包括是试点恢复上海居民可以报团或者是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
4: 我们记者同事都了解过，有上海民众就即时申请金门的签注，希望去当地了解一下人民历史，欣赏海峡风景。有金门的民宿负责人就说欢迎所有的旅客来到，除了可以增加到他们生意，相信也有助两岸的民众交往，减少矛盾。有内地学者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恢复更多城市到金门以及是马祖旅游，促进两地交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一下。
5: 透视大中华， 中共中央台办公布10项惠台政策，包括推动恢复上海。

0: 海市同埋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上海居民喺四月底开始可以透过当地或者福建省嘅旅行社报团到金门同埋马祖旅游，自由行亦都得。相关部门话，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已经组织部分上海旅游企业到金门同埋马祖考察交流。部分台湾旅游业界早前亦都到过上海同旅游业界交流座谈。政策一出，上海人鸭鸭就申请签注前往金门自由行，希望七月可以成行。他在大陆几年前暂停赴台旅游之前去过台北，今次主要是陪朋友去金门品尝美食和买手信，同时感受一下当地情况。
1: 我有一个朋友就一直很想去台湾，他是完全没去过的，现在看到金门和马祖开了嘛，先去这地方也可以。反正我也去过台北了，金门的话可以去吃那些台湾菜啊，也挺有趣的，什么臭臭锅啊，吃鸡排那些糖水，然后多买点什么凤梨酥。好像是说台湾的发展没有特别快，感受一下嘛，顺便还可以去垦丁看看海啥的。
0: 同样已经入纸申请去金门自由行的上海民众 Owen， 他说想去当地了解人民历史，坐船欣赏海峡风景，出入境盖印亦都可以作为留念。
2: 可能人文历史的会多一些，我也去过两次厦门，包括坐轮渡就是那种游船，好像都没有从海上去看那个中国大陆这边的标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比较喜欢收集各地的边检的 stamp， 包括像他们这边肯定是会出入境会盖一些这张。
0: 奥运话申请到金门大半个月，收到旅游签注，预计今年十一国庆黄金周可以成行。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就见到不少上海或者福建旅行社宣传去金门旅行，亦都有人贴文自由行攻略。金门一间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说，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的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和接载服务，旅客直接订房暂时就未有。他说欢迎所有旅客来到金门玩，可以带动生意之余，金门旅游形象亦都会提升，又相信有助两岸人民互相了解，减少矛盾。
3: 上海的旅客目前还没有正式接到，但是有上海的居民有在询问住宿有涵盖哪一些服务，还有交通岛内交通的问题。当然有旅客到金门玩都非常的欢迎，毕竟如果有接触就能够互相的了解，矛盾就会大大的减少，经济发展对外旅游的口碑也会慢慢的有正面的帮助。
0: 金门另一间民宿负责人王女士就说，他们的住客一向以本土为主，大陆恢复上海居民到金门旅行，预料可以带动生意。有当地的租车公司员工就说，期待相关政策，但目前未收到有关订单。台陆委会日前就说，截至到五月中，有13人次的上海居民跟旅行团到过金门，又说由于民众要先到福建再转到金门马祖，距离相对比较远，预期要好似福建沿海民众比较愿意到当地旅游的会比较困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文表示，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有观望态度，反应相对慢热，但至少为两岸民众有更多交流迈出一步。他又认为，政府可以考虑恢复更多城市到金门和马祖旅行，相信不会令到当地负荷不到。
4: 可能也不会像是爆满或者造成那个旅游的设施不足，也不会，因为大陆民众选择是很多的，可能会有部分去七八个城市、十个城市，我认为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开放更多的城市暂时到金门马祖旅游。
0: 王建文相信到暑假等的旅游旺季，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和马祖旅游。

时间接近朝早嘅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

0: 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骤雨噶。而天文台咧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
1: 跟住我哋翻嚟探讨。

0: 結識講普通話的朋友，甚至在週末都會北上深圳。他又留意到不少港漂都想融入香港，不過就欠缺渠道。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吴伟权，听听他怎样说。
1: 我们访问了380个人，其中304个是本科生，占了80%，硕士生有38个，剩下5%左右就是一些博士生或者其他副学士等等，大概是44%是会倾向于留港的。另外有20%的人就是未决定，比较香港内地和海外的机会。
2: 他们的留港意愿和以往比较高了还是低了？香港对于港漂嚟讲咧，暂时最大嗰个吸引力系啲乜嘢咧？
1: 依家稍为低过之前50几%，我认为主要咧都系因为今次受访嘅对象咧比较细规模少少嘅。如果喺大方向，我哋喺市场上认识嘅学生啊或者各方面嘅话，同上年应该系差唔多。
2: 对于港漂啦，会考虑啲咩因素去决定系咪留喺香港发展咧？
1: 主要咧有2个因素嘅，第一个因素就系香港嘅教育水平咧都越嚟越高，受性是非常之高，在国际间吸引到源源不绝很多的内地生想过来香港读书的。第二个吸引力是地理优势，过来读书大部分都是父母去付钱，父母希望会不会都近一点点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这样小朋友是不会那么容易回到家探望父母的。
2: 在香港生活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还有对于他们的留港的意愿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1: 香港呢幾年嘅租金都係屢創新高，真係會令到佢哋卻步。不論係在學嘅時候嘅租金啦，甚至乎佢哋都會考量到讀完書嘅話，我要留喺香港，可能份糧佔到1半以上都攞嚟租樓嘅。咁究竟係唔係值得留喺呢個地方呢？
2: 調查都有訪問到對於融入香港社會嘅感受啦，你哋咧就形容係兩極啦。可唔可以講下融入香港最大嘅障礙係啲乜嘢？
1: 42.6% 的受访者是认为自己很融入香港，亦都很愿意去融入的，但反之有接近40% 是很抗拒去融入，很难去融入，语言的隔膜导致到整个社交圈子断了层，结识普通话的朋友一起去生活交流。我可以武断地说，真正正在香港读这几年的时间，社交是空白，很多周末你见不到他，全部跑上去深圳，他觉得是香港压抑的，所有的地方小啊等等。但为什么又有另外一班人呢是很融入呢？因为他们心态上会比较开放，会觉得与其我过到来小个看那么多电影，为什么我不好好感受一下呢？真的切身处地去感受呢，这个就是看当时候那个港漂的心态了。
2: 建议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支援呢？接下来你们总会呢会不会都搞些什么活动去帮他们更加认识香港，融入香港？
1: 香港政府可以考虑一下，究竟这班人接收信息的渠道在哪里？我们接触这么多港漂，他会告诉我们，我想融入的，我有时间，不过我连去哪里做义工我都不知道。原来他们可能是在看小红书、看抖音，我们会启动一个留学香港10大杰出留学生评选。很多时候呢，他们是不知道怎样对社会可以产生一些贡献，或者产生了一个贡献之后呢，功利主义少少，就是我能不能够舍得到在 resume 那里呢，我们不单止是表彰他个人的成就，更加希望呢找多些拥有新时代或者是香港精神的青年的领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会。

月。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

0: 免，但系应该系你追我赶嘅积极竞争，遵守规则嘅公平竞争，同共同提高嘅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系差异唔系对立嘅理由，而系交流嘅契机、合作嘅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都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现时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医院管理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的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早前率先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的机械人去取代人手去存取药物，释放人手专注前线的服务，缩短到病人轮候的时间。医管局都计划未来会系统推展到其他医院和设施。
4: 北区医院药剂部部门经理梁燕文就话啦，新的系统由2024年年底启用到而家，系能够有效分担后勤的物流工作。而系统亦都可以安排比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派出，亦都设有双重核对的功能，确保存取药物的过程准确。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梁燕文，咁听佢介绍一下智慧药库系点样运作嘅。
6: 智慧藥庫系統啦，基本上我哋喺醫管局裏邊第一個藥劑部去引入呢一套系統嘅。佢嘅概念咧，其實都係利用一啲自主移動嘅機械人啦，咁就喺個藥庫嗰度自動行走，幫我搬運一啲藥架，變相咧就可以提高翻咧藥物存取嘅嗰個效率啦。用一個機等人嘅模式咧，就代替傳統嘅人揾貨。因為咧以前未有呢一套系統之前咧，同事咧收咗貨之後啦，咁佢就要咧推住架車仔 喺個藥庫裏面咧就周圍走去幫嗰啲藥咧擺上架嘅。咁但係有咗機械人之後咧，佢就識得幫我將藥架咧運出嚟啦，去到一個工作站嗰度。咁同時咧就直接喺嗰個工作站咧就已經係做到呢個上架嘅動作噶啦。完成咗之後咧，咁個機械人咧又會將呢個藥架咧搬走啦。到我真係要同前線嗰度 fill 翻啲藥嘅時候咧，我又可以喺個系統度輸入翻一個指令，佢咧就識得幫我將相關嗰個。

0: 藥架咧會拎出嚟去到工作站，同時就做翻一個核對，跟住咧就可以將嗰件貨咧就送去呢個前線嗰度噶啦。我哋可以經呢個系統咧就睇到實時庫存嗰個狀況啦。咁佢亦都咧識得幫我做一個靈活調配，將嗰啲比較近期嘅藥咧就會先出庫。咁所以咧喺呢個倉存管理方面咧，咁係有佢優勝之處嘅。咁再者就係話有咗機械人之後，咁其實同事嘅一啲搬運嘅工作都是減少了的，咁所以在職安健的方面咧，都係更加有保障咯。
1: 咁其實而家病人去攞藥咧，平均係要輪候幾耐啦？用咗呢個新系統之後啦，又預計可以縮短幾多，同埋可以減省幾多人手啊？
0: 其實咧，呢個系統咧，主要都係幫我處理後勤倉務物流嘅一啲工作啦。做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其實變相我哋可以有啲人手咧，就釋放翻出嚟做翻前線嘅工作嘅。咁變咗咧，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即係配藥嘅工作，就變相我哋可以用多啲時間咧，由藥劑師咧就同前線嗰度嗰啲病人咧做一啲藥物嘅輔導啦。因為呢一樣嘢咧，對於佢哋治療嘅效果啊，或者病情嘅控制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諗係整體嗰個體驗嚟講咧，對於個病人咧嗰個價值係更加高咯。
1: 呢個系統係咪可以做到雙重把關呢？即係確保機器運藥嘅時候係唔會出錯呢？
0: 哦，其實佢咧係有呢個核對嘅系統嘅。咁因為佢本身個系統度亦都會有一個燈號提示，睇翻咧嗰隻貨擺邊。呢個係第一重嘅保障啦。第二重就係我跟住就係做嗰個掃維嗰個二維碼。因為如果係掃咗係唔啱嘅話咧，佢會話俾我聽係唔啱嘅。咁我要掃啱咗，佢先會顯示我要攞嘅嗰個數量啊等等。咁所以其實我哋仍然都會係有一個核對嘅過程咯，咁去確保翻我哋攞嘅藥物咧係正確嘅咯。
1: 咁嚟緊會唔會將呢一套系統應用到去其他醫院或者啲專科門診咧？咁喺揀醫院嘅時候有冇話即係個優次邊一類嘅醫院會比較適合咧？
0: 其實如果嚟緊有一啲係有重建計劃嘅醫院啊，又或者有嗰、那個即係全新大樓嘅嗰啲醫院咧，都可以考慮呢、這個智慧倉庫會唔會幫到佢哋實際嗰個需要啦，嗰、那個前線嘅工作啦。喺一個全新嘅醫院係會簡單啲，係因為你可能背後都有啲配套，例如啲地下要可能有啲特別嘅要求啊，又或者你嗰個藥庫嘅面積啊要有幾大啊，諸如此類，咁都有呢啲要求咧，先係可以引入呢一套系統嘅。由我哋搬咗過嚟呢個新大樓之後咧，我哋已經係開始用緊呢一套系統噶啦。一路以嚟都係非常順暢嘅，咁亦都係幫到前線嘅工作啦。咁同時都覺得係而家嗰個體力操作啊，或者嗰個搬運嘅工作咧，都係少咗嘅。咁所以都係對於嗰個系統咧係有正面嘅評價嘅。

0: 我哋转个话题，讲下本港嘅游艇经济发展啊！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嘅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且喺湾区入面自由行，可以实行免担保同埋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至于北艇南下，特区政府就话正系同广东海事局协调便利措施。
1: 对于海事处咧，喺今个月将会放宽对访港游艇嘅要求，容许游艇无需要喺私人营运嘅游艇会或者系码头预留泊位，可以咧喺香港自由航行。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就相信，措施系可以吸引更多嘅内地游艇嚟香港。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咗何伟乐，听下佢点讲。
2: 北艇南下咧嚟香港嘅手续咧，入嚟之前廿四小时咧，你去要去海事处申请个入境通知书。咁你攞完份文件咧，到咗港之后24小时之内就去入境事务处就去登记，就话入境啦。唔系限于北艇南下嘅，系其他国家嘅任何游艇嚟香港都系咁样做噶啦。
3: 放宽咗唔使要嘅游艇泊位就可以嚟香港，系咪都会吸引到更多嘅北艇会嚟香港啦？
2: 以前咧就系需要你只游艇要喺香港任何一个游艇会confirm 咗有泊位先至俾你嚟嘅，咁而家咧就放宽咗，就话你唔需要有游艇泊位啦，总之你都可以嚟到香港啦咁咯。啲大啲嘅游艇咧系唔需要一定要泊位噶嘛，40米、50米嗰啲大嘅超级游艇咧，佢哋已经系一个 floating island 嚟噶啦，佢哋自己可以自给自足噶啦，基本上可以有水有电啊咁样，我都唔需要特登要泊一个游艇会嘅。但系个问题就话啲细嘅游艇30米以下嗰啲，佢哋好多时都需要水啊电嘅供应噶嘛，咁

0: 埋而家海事處多咗五個外來船嘅泊位啦，赤柱啊、大潭啊、旗艦下海啊、淺水灣啊，同埋呢個大澳嘅嗰幾個泊位咧，咁我哋都有同海事處有提過咧，我哋可唔可以啲泊位咧係可以做啲浮橋嘅泊位咯？而家係國家推動呢個新能源政策啦，好多遊艇都係行電啦，電動遊艇嚟到香港，我點樣插電呢？因為而家海事處提供嗰五個地方泊位咧，全部係浮泡泊位嚟啫。浮泡泊位就係話，我淨可以俾你勾住只船，我勾住只船，咁我冇水冇電供應，即係唔方便嘅時候，我點吸引到啲外來嘅遊艇過嚟香港咧？即係唔好話內地啦，外國都覺得我嚟到冇水冇電又唔方便。第二就話我只船掛咗浮泡，咁如果我只船係冇駁艇嘅，咁我點埋岸呢？咁呢啲配套係都唔充足咯。
1: 會唔會都擔心應付唔到太多嚟自大灣區嘅遊艇咧？
0: 咁好多香港嘅遊艇咧已經賣走咗去外地嘅，咁所以而家短時間咧有啲細船嘅泊位咧都會騰空咗出嚟嘅，咁所以暫時我覺得都可以應付嘅。配套上，因為好多遊艇會而家都話啲船賣走咗嘛，遊艇會啲位都吉咗啲嘅啦，啲外來船可以擺遊艇會咯，暫時。
2: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认为，游艇自由行是可以促进一程多站高端旅游。又提到，虽然本港现时的游艇泊位不足，相信当局正是尽快增加更多的游艇停泊设施和相关配套。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亦都是跟崔定邦谈过的，听下他的意见。
3: 游艇嘅一程多站，例如我哋嘅游艇可能系香港开出第一站咧，可能好快速啦，已经上到去咧广州南沙，甚至咧循黄浦江北上一啲地方，又或者调翻转，可能过去澳门啊，其他地方，例如可能深圳东部啦，讲紧大鹏湾一带啦。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咧扩大游艇自由行嘅玩法啦，不管系我哋香港居民，以至内地居民啊，又或者甚至啲访港旅客啦，佢系可以喺香港咧有一啲高端同埋更多嘅玩法，总体咧对我哋大湾区个旅游一定有帮助啦。
1: 你觉得譬如香港系点样受惠到一程多站嘅高端旅游啦？觉得系咪可以为港艇北上啊，或者北艇南下都分别制定一啲唔同嘅旅游产品咁样咧？
3: 大湾区内啦，我哋嘅游艇会啦，或者我哋嗰个游艇嘅业务啊，以至可能系一啲维修等等咧，其实系最成熟嘅。游艇系一个喺个海上旅游其中个交通工具啦，但系个玩法都系要走翻上去陆地体验唔同嘅活动啊。我哋近年不斷改善個海濱，甚至其實喺我哋個海濱咧，亦都多咗一啲咧係上落船嘅位喺遊艇自由行下啦，大家可以自己揸自己嘅中意嘅船啦，可以載住自己啲 friend 咧一齊去遊玩啦。例如可能喺維港入邊，我哋可以咧揸架遊艇，可能喺西部睇日落，再夜少少，我哋可以揸翻架遊艇咧過翻去鯉魚門食海鮮啦。正正個玩法多咗，可能旅客今晚我可以咧住喺遊艇上面，但可能咧不如我哋去一啲游艇会，而游艇会附近亦系有酒店嘅，咁呢个亦都可以令咧传统旅游业继续受惠咯。
1: 香港嘅配套上又够唔够咧？
3: 纵然我哋可能目前一啲游艇嘅标准泊位唔系好够嘅，但我哋仍然喺海上有啲咧，即系所谓抛锚区，可以咧俾佢哋停泊啊。目前为止喺海上嘅海滨嘅上落船嘅位置咧，都系足够嘅。咁所以现阶段咧系可以继续去做住游艇自由行啦。见到政府讨论紧，例如可能系香港仔嘅避风塘，我哋要增加一啲泊位啊。其实一路喺个规划下啦，红磡都会增加一啲游艇嘅泊位啊。我绝对支持政府喺维港内或者系维港外啦，系可以增加一啲游艇嘅泊位嘅。
4: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留意翻啦，新界可能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7%。
5: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特首抵达中亚访问，将会签多份合作备忘录。商报，李家超率团抵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行程。南华早报，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亚，开拓新兴市场商机。大公报，本港学生将会系同黎家莹天地对话。
4: 经济日报的头版讲到教育产业突破口，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黄浩明就说拓展北都的第一步。明报，充电桩将会大增，铜锣湾交通添压。

0: 家就提倡政府企业系设泊位资讯共享嘅机制。东方日报嘅头版标题系车撞动物司机逃逸，意外五年八倍激增。星岛日报，本港抢全球绿色航运商机，加注海域年内扩大四倍。信报嘅头版就系本港券商忧虑碰到红线，暂停内地客开户。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商貿代表團在香港時間昨晚抵達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正式展開中亞訪問行程。此行將會先後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香港和中亞之間蘊藏廣闊的合作空間，香港將會同兩國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私營機構以及企業亦都會達成很多合作項目。隨團的行政會議成員、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表示，已經有當地公司表達對落戶洪水橋產業園感到興趣。他在出發前又說，這次行程的重點包括是怎樣捕捉新興市場的機遇，以及怎樣發揮香港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加強與中亞國家的戰略性聯繫。文匯報報導。
0: 商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說單邊主義、地區衝突成為全球經濟前景帶來不確定性，資金加速流向穩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大量资金涌入相关的领域。怎样承接并且用好这两股资金流呢，就会是香港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说，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之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到 42.9%。至于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是亦都咧，可望保持到唔错嘅增幅，系会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出本港零售业嘅复苏势头稳定。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早前发射成功，香港首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已经顺利进入天宫空间站。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透露，特区政府已经向国家提出两项请求，包括是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三位航天员成组访港。孙东说，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是给予正面回应，正加紧协调，天宫课堂有望尽快实现，而航天员访港最快在明年上半年成行。孙东说，黎嘉莹的身份仍然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警务处警司，只是获调派前往国家航天机构接受训练和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医学隔离、观察和工作调整，下一步工作安排将会是首先尊重他本人意愿，同时听从国家的统一部署。他又强调，适当的时候他是可以回来香港工作。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海事处优化布局港口，增加绿色加注入油的锚区。绿色加注海域内呢，今年之内呢，是会大幅增加超过四倍至到2877公顷。他就透露，目前呢市场是反应正面。他了解已经有本地的油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为绿色加注船。估计春年年底之前呢，是会有第一隻本地船呢在香港进行绿色加注。他就相信绿色加注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在布局上，香港的西部和东部水域都有锚区，而在梁船湾、大鹏湾和龙鼓水道一带是规划的多用途缓泊处，未来西贡区发展游艇旅游，梁船湾锚区亦都可以是给这些游艇作绿色加注。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科技大学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科大昨日预告成功延揽一位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的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据了解呢，就是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 校方將會在今日正式公布任命，

0: 李敬全亦都会现身。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2015年通过成立医学院，李敬全就在2016年获委任为首任院长，2022年更加是获委任为荣誉院长。李敬全当时是表示，医学院将会颠覆传统教学方式，成为全球第一所以工程理念训练学生的医学院。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铜锣湾的利源八期预计第三季完工，正式启用之后会提供到多达610个具电动车充电桩的停车位。到时整个湾仔区公共充电桩的数量会翻倍。但是整体超过六成都是集中在铜锣湾的核心商业区，区内交通的承载能力都备受关注。发展商希慎兴业是回复话，铜锣湾都不时塞车，区内交通压力会不会加剧呢？是值得关注和探讨，已经主动和政府沟通。根据环保署的数据，截至到今年三月，湾仔区是有651支的公共充电桩。位于加路连山道的利源八期起好之后，湾仔区的充电桩数量是会增加大约94%。明报都查询过运输署有没有配合项目即将建成而调整交通灯的数量、切换灯号时间或者扩阔道路等等。政府发言人就说，他们的发言人就说，政府是会在2020年就住加路连山道用地改划作商业以及新区院用途申请的时候，是已经做了交通影响的评估。另外在卖地条件入面，要求发展商在展开利源八期道路改善工程之前，提交交通复检报告给政府审批，确保规划引起的车流是不会对附近交通网络造成不能够承受的影响。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有商场和酒吧业界预期，在世界杯效应带动之下，人流和生意额将会录得最多三成增长。今届大部分赛事都是在本港时间凌晨和朝早举行，商户纷纷购上新招吸客，有商场将会播放全部104场赛事，而商场亦都是特设亲子睇波的专区，提供点心或者是西式等等的特色早餐，俾市民能够在观赛之余同时享受美食。相信活动将会有助带动运动服饰、电器和餐饮饮食等等相关的消费。除了商场之外，有不少酒吧亦都说近期已经是接到大量的球迷订座。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当中的沙岭数据园区是在月前动工，预料2029年投入营运。园区都位处沙岭坟场的范围，附近设有多个公众和私人金塔的地段。早前就有多个山坟遭到食环署列为非法建造，将会强制搬迁。署方是确认事件属实，重申这些墓穴是未经许可，已经要求后人跟进，但至今是没有人联络。立法会新界北议员民建联姚铭就认为署方的做法不理想，若果用地并不急于发展，是应该更加人性化地去处理。同样属于北部都会区入面的新田科技城，去年亦都发现了明朝的古墓群。发展局回复查询，证实古物古迹办事处就住墓群的历史和建筑价值以及原真性是作出评估之后，建议原址保留墓群。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水务署一直都在水塘投放鱼苗控制水藻的增长，而包括是首个注册为优质养鱼场的船湾淡水湖。水务署说，船湾淡水湖去年7月至今年4月出产大约5000斤的淡水鱼，比预期的3200斤多超过50%。鱼获既可以加工制成鱼汤和鱼肉烧卖来发售，而水中的藻类减少亦可以令到食水处理过程减少使用大约40%的活性炭。该署是透露，今年是会向渔护署申请将大榄涌水塘亦都是注册成为优质养鱼场，估计可以年产大约1000斤的淡水鱼。这个是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对接

0: 一帶一路建設。此行不單止是兩地經貿往來的一次重要拓展，更加是香港立足國家戰略，主動拓寬市場版圖的重要一步。香港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以及內地企業出海平台的獨特優勢，既為自身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亦都是以實際行動服務國家對外開放格局。大公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同樣講到，特區政府不斷將目光投向新興市場，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潛藏著極大的商機，香港要開拓新興市場，現在就正正是黃金機會。國際博弈明爭暗鬥，地緣政治變亂交織，資金加速流向穩定可靠的安全港，香港贏了瑞士，對於開拓新興市場是無往而不利。信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政府正是編製香港首份的五年規劃，當局爭取在本季之內發出公眾諮詢文件，並且在今年內完成和公布正式文件。香港如果是停留在舊有發展的模式當中，就難以應對全球格局重塑帶來的挑戰。香港需要跨年度、跨界別、跨地域的整體部署，才能夠真正破除發展痛點，開拓新的增長空間。星島日報社論。
1: 文匯報社評，港產航天員黎家瑩都在本港掀起了航天熱，評論就說航天科技是帶動新型產業的重要動力，特區政府需要持續加大支持力度，提升本港航天科技的研發優勢，並且是借以構建具有香港優勢的新型產業，加快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北部都會區擁有30,000公頃土地，特區政府都應該預留足夠的空間，俾航天相關產業在這裡開展各類的研發工作。文匯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繼粵港澳汽車互通之後，遊艇自由行終於亦都可以開通。香港要打造成為亞洲遊艇樞紐，需要做好硬件配套、人才培訓和建立完整產業生態圈。遊艇自由行帶來的機遇不單止是旅遊零售的提振劑，更加是香港發揮海洋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一步。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預設默許捐贈器官機制，政府近日以市民未有共識為由，認為目前不適宜改變現行的自願模式。評論認為公共政策介入無疑應該謹慎衡量，但都需要看到本港可供移植的器官長期短缺，從完善器官捐贈措施、救助生命作為出發點，預設默許機制有它的好處，縱然現在時機未成熟，長遠是依然值得考慮。明報社評。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业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